0: 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7点，跌2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54美元，卖出4,12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5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马加烈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马加烈医院。咁同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跟住獅隧橋底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受阻，而家龍尾去到龍盤苑。轉喺隧道情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漆咸道北過海而家係溫斯勞街。西隧九龍入口而家係擎天半島。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將南隧道去返東隧方向係擠塞㗎。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比較多車，龍尾去到寶康公園。獅隧沙田入口而家龍尾喺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較多車，龍尾去到石門村。路面情況喺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龍塘會係擠塞㗎，龍尾去到創思中學。將軍澳道去返將軍澳隧道方向，跟住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比較慢車，龍尾去到翠屏南村。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啟福道嘅支路係慢車㗎，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喺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華都花園係擠塞，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出學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收音 ready，
3: 鏡頭 ready，
4: 演員 ready，
5: 導演
6: 好，全世界預備 ，Action！
7: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啊，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立即請我們的財金嘉賓出場啦。今日有呢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早晨 Kenny。
2: 嗨，早晨。
1: 一起睇睇隔晚美股啦，幾大指數都要跌喎，跌嘅原因呢都因為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又開始啊叫做用多啲嘅制裁方法啦去對付伊朗啦，咁真係究竟呢個場仗究竟係點呢都好影響啊外圍市況以至投資氣氛啦，咁啊外圍市況究竟係點呢美股係點呢，一次過交曬俾會長幫我哋分析啊，唔該你。
2: 好啊，嗱，外圍方面咧就真係而家唔知啊，即係特朗普搞邊科啦。之前就話似乎就可能即係依個係有得傾啦，因為你見到其實伊朗嗰個態度又好似都叫做係有啲改善啦，就會係有機會重開翻嗰個係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個主席咧就離開咗美國之後咧，轉個頭咧就係、是、啊，即係特朗普咧好似態度對伊朗又變得強硬，咁所以變咗就令到市場咧大家都摸不着頭腦，咁啊會產生。咩問題咧？產生就係嗰個油價波動啦。你見到琴日油價方面咧，就都波動嘅。

0: 咗呢個係340幾點啦。納指方面咧都跌咗成1%，跌咗248點嘅。咁啊，所以而家就大家。就唔知啊，特朗普咧究竟玩邊科啦？究竟咧幾時先至可以平息呢個問題啦？
1: 係咁啊 ，Kenny 一路睇到即係呢個咧美伊戰爭啦，真係扯戰扯走啦、嗯。其實由年頭玩到依家咧，究竟件事點先完結啦？咁啊，伊朗方面係咪亦都要等埋中期選舉咧？喂，咁如果真係咁要去到11月嘅話咧，咁其實真係成件事都。或者整個經濟的生態啦，以至投資氣氛呢，其實都真係2026年就被整個美伊戰爭籠罩住喎。佢一日唔停止啦，一日就夾高啲油啊，跟住美匯又有影響啊，咁啊國際知識率又夾上去啊，咁好似突然間個投資個氣氛或者個氛圍呢就真係差得都幾緊要喎，大家都好似觀望啊，或者好似舉棋不定咁樣。你睇法係點呢？
0: 是啊，呢個就是一個即係我今年嚟講一個最大嘅 uncertainty 咯。咁但係你知啦，特朗普咧，即係 Donald Trump 成日變噶嘛，即係你唔知佢聽日或者下禮拜又點樣噶嘛。咁所以大家都即係而家都夠估緊，究竟佢越接近呢個中期選舉嘅話咧，會唔會佢啲策略啊，或者啲兵法有啲轉變咧？因為始終都真係如果咁高油價同埋咁高債息嘅話咧，係真係會影響到選情噶嘛。究竟佢即係為啖氣啊，定係後邊仲有後著咧？咁而家就大家即係都係。估唔到，
1: 真系比较要观望下先啦。咁啊，无论系散户啦，以投资者咧都睇睇。反而咧，琴日港股就点样睇咧？咁啊，嚟紧都会冇北水啦，因为点解咧？就系国庆假期咁啊，11黄金周咧即将启动啦。咁啊，恒指咧咁琴日有得升132点，咁不过都系有少少干升 feel 啦。但系调翻转头，科技股有个别发展啦。咁啊，京东有得升啦。腾讯都有升啊，阿里巴巴就真系争啲，咁啊究竟呢段时间阿里发生咩事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你。
0: 嗱，港股咧就雖然有得升啦，但係即係你頭先講咗成交都係比較少啲嘅。咁啊，第二就係咧主力咧就係、其實都係升啲內銀股咯。咁啊嗱，好得意啊！即係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即係如果係美國股市方面咧，大家擔心嗰啲係債息啊，擔心啲即係高科技股會有回吐嘅時間嘅話咧，港股係好啲嘅，因為大家都即係將啲資金咧就拍咗落去啲好安全啊、估值好低啊嗰啲咁嘅即係內銀股啊啲股份裏邊。咁所以講即係恆指反而有得升，因為佔嘅比重係大啊嘛，但係唔會升得太多咯，因為始終咧就嗰啲科網唔行啊嘛，即係你騰訊升得嚟咧，跟住又到咗阿里巴巴又跌咯，咁你永遠都唔係話即係一齊去升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嘅。咁阿里又真係弱喎，其實講真就最主要我諗大家都係擔心緊咧，佢嗰個 AI 上面嗰個係問題嘅發展啦，個競爭激烈嘅問題同埋芯片上面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就係嗰個。對阿里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佢股價上邊咧，就真係個走勢咧係一浪低於一浪嘅情況之後，似乎都幾明顯，因為你見個頂咧都係褪緊落去，爭著個底咧會唔會即係破上一次個底位啦？如果破上一次個底位咧，個走勢咧就更加係比較差啲。上一次嘅底位咧，可以睇翻暫時就係104蚊到個水平咯。
1: 咁啊阿里就咁样睇啦，咁但係呢关于恒指方面啊，咁啊依家都有少少裹足不前 feel 啦，啲又跌唔落，上又上唔到，上返25000都好似争少少，咁系咪要等到即係国庆假期之后啊先有啲转机呢，定还是系即係嚟緊缺乏北水啦，即係蛇到嘅嗰个 pattern 有机会我哋港股自己升咗上先，咁啊北水返嚟啊反而沽返落去呢，咁啊因为啲长假期有阵时都会行下呢一类嘅 pattern 㗎嘛，咁啊你点睇㗎 Kenny？
0: 有可能，但係不過咧，如果我覺得就係話真係夾返上去25000点楼上呢，即係100天平均线楼上嘅话呢，我覺得就最好係即係獲利或者係沽翻轉頭會好啲，因為我相信暫時個 trading range 咧就24000至25000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咁佢即使上到25000樓上嘅話咧，如果冇乜成交配合，冇乜實質嘅基本因素配合嘅話咧，都好快落翻嚟嘅。咁反而調翻轉嗰個係高位嚟到貨，你做一翻一啲即係空倉或者係買啲紅證咯。下邊咧我就覺得接近24000都可以買下嘅，因為暫時都係一個缺乏方向啦，陰啲陰啲，即係其實港股依排都陰啲陰啲格局，所以又不至於大跌。咁我諗去到啲 trading range 出底嘅話咧，都會有啲反彈咯。
1: 好，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啊，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好嘛，多谢你，拜拜。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准。
1: 阿欧、小白、
2: D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嚟紧嘅国庆假期啦，咁啊好多嘅内地民众咧都会嚟到香港玩嘅。咁啊根据咧数字统计啊吓，咁啊国庆黄金周将至，入境处咧预计啊。由11号啦至到12月7号期间呢，将会有129万人次喺内地嘅旅客嚟到香港玩㗎
3: 喎。飲食业界都话到呢会有一成嘅增长啦。
1: 係啊，嘩即係都真係多咗好多人喎，因为日均人次呢就按年增加超过 5%， 当然呢个系预计啦。咁如果天气好嘅，可能再多啲叫朋友仔嚟到香港去消费啊、玩啊、感受香港嘅文化体会啊。金巴同埋黄巴咧最快一分钟一班啊！
2: 哇，
1: 金巴一分钟一班真系好夸张，
2: 即系来往澳门同香港
1: 系，即系你一上满人
3: 系咯，就走咯，系啊，跟住点解要一分钟啊？因为要再上人咯，跟住又走咯。
1: 哇好誇張、啊、
3: 真係流水式喎呢個真
1: 係。咁啊就係、是、港珠澳大橋嗰邊啦，即係珠海啲朋友仔或者澳門啲朋友仔嚟香港玩就一分鐘一班啦。咁啊黃巴就係講緊即係黃江嗰邊嗰、那個巴士啦接駁啦。咁呢啲係因為可以量化嘛，係啦、就容易計數。如果你話喂搭鐵路嗰啲呢就要等鐵路公司往後有數據再公布啦。其實咁多人你哋會唔會都避一避開去少啲油尖旺啊，或者一啲商業區
3: 咧？會，周圍都係又食肆又做優惠啦，
1: 係，
3: 即係我哋自己都一定留港消費嘅。
1: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啊、會留港嘅，但係會唔會我多啲喺翻自己嗰條屋村嗰度玩下、啊、就算咧，唔遊出去銅鑼灣啊？
2: 但係有咁多優惠喎、啊。我要享受
1: 啲優
2: 惠，
1: 係
3: 咯，係嘅，
1: 其實都幾多喎、
3: 啊。你諗下，譬如我
2: 一日都係全線電車可以免費乘搭，你又可以帶你啲仔去。
1: 即係講緊11號嘛，係咪
3: 啊？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出去食肆好多又有優惠77折啊咁樣啦，咁、你平時你去一家四口食飯嘅，
1: 係
3: 我當你可能六七百蚊落樓咁樣啦，咁、但你有77折喎，
1: 係啊，幾好啊。
3: 其實個誘因都幾大，
1: 正啊！嗱，我而家諗緊咧，或者將叫做預示緊咧。國慶啊，100周年，我估我哋都有嗰個福分可以睇得到。哇，咁到時係咪全部免費呢？因為你而家77折啦嘛，咁到時 100% 喎，係咪先？應該唔使錢啦，食個茶餐都唔使錢啦，整個菠蘿油都唔使錢、啊。我覺得係會咁樣發生嘅。
3: 就即係77年就77折啦。80周年就唔好八折喎。
1: 係啦，唔好八折啦。你冇嚟第第減返㗎嘛個優惠。個優惠應該係遞增嘅，唔係遞減㗎。
3: 到時等即係更加有多啲智者就諗下點樣再俾多啲優惠。
2: 或者有唔同嘅優惠。係啦。可能加100蚊呢就有一個餐多個餐咁樣。
1: 係啦，冇錯。或者所有嘢都8蚊。
3: 或者
1: 食 pizza 又係8蚊雞。
3: 我俾80蚊一位。
1: 係啊。
2: 哇。開心啊，諗起
1: 我要再誇張啲，鋪飛8蚊一位。勁啊！呢、這個係嘛，鋪飛八蚊，係啊，難啲難啲，難冇話難啫，冇話做唔到嘅。
2: 可能到時經濟好好咧。
1: 係啊，同埋喂，你去到80周年，你一定好開心、好慶典㗎啦，即係要
3: 80大壽喎。
1: 係啊，要多啲嘅福利啊！傾瀉返俾啲市民㗎嘛，係咪先，咁呢個都係好嘅一件事嚟嘅，咁大家就要睇下啦，即係究竟國慶假期嘅時候你留港消費揀咩區域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會唔會人多嘅地方你去返啲小區嗰度消費啦、即係去返自己條屋村嗰度，其實已經好多嘢玩啦，好多嘢發生啦，或者好多展覽可以睇得到啦，咁樣就可以啦，因為有啲朋友仔就怕人逼㗎嘛。即係一見到嘩好多人啊，搞唔掂啊咁樣，跟住就有呢個人多恐懼症嗰啲呢，就建議大家呢嗰段時間就唔好喺呢個星光大道嗰度，因為真係好多遊客㗎會係啊。咁同埋跑步啦，啲跑友都係啦、即係你特別鍾意紅磡跑去尖沙咀嗰啲朋友仔，其實星光大道有遊客就緊㗎啦，即係你就唔好同啲遊客就推推撞撞。
3: 星光大道都好跑嘅，不過如果你人多㗎咁你喂其實就真係人之常情，人多你咪即繞過第二道又好、或者跑返慢啲咁樣。
1: 或者調返轉頭你喺紅磡嗰個位跑，咁你咪跑返去土瓜灣或者跑返去啟德體育園嗰邊囉、理論上又冇咁多遊客掛咁樣啦，即係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希望大家呢嚟緊嘅國慶假期呢都係開心啦，同埋搵啲活動啦，一家大細去玩下，甚或乎呢振興下香港嘅經濟呀，振興下香港嘅消費呢都其實幾好嘅。不過呢出去玩之餘呢都一定要睇 实个天气。先睇今日先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3度，哇，真系热啦啦啦吓，估唔到咧，即系依家去到九月嘅尾巴，将近十月头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继续系生效嘅。咁啊，今日咧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同埋国庆日，大家最在乎啦。国庆嚟讲啊，天气好唔好啊？大致都系天晴啊，正啊，日间系酷热噶。咁啊，国庆日咧，稍后啊，至到本周后期咧，云量就反而会多啲咁样咁啊，亦都有几阵系骤雨啊。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7%啦。要查防晒，查防晒啦。去玩嘅时候要有足够嘅水分，足够嘅水分啦。始终热啦啦啦吓，咁啊，
2: 好水。
1: 冇错啦，讲得好啱。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晨光第一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二十几岁，全部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说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与德克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人获释感到惊讶，表示美方对他们了如指掌，又补充英国在事件上与美国密切合作。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指，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变、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日经平均指数报65376点，跌5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53美元，卖出412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安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介乎海达村至到美孚新村咧系比较挤塞噶，而较后位置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长青桥。 同埋较早前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对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不过而家釜山到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嚟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塞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李安苑，将南隧道去翻东向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通州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香港设计中心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星月居。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泳滩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科技大学。而反方向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都是近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呢叫大家呢讚賞一下你嘅拍檔啦。
1: 喂，幾好啊兩位。
2: 或者同事朋友啦。
1: 咩都好啦，靚仔靚女又讚下先啦。
2: 係
1: 啦，有正能量又讚下啦。
0: 昨日先同啲朋友仔傾偈，因為有個朋友仔生日，跟住另外啲朋友就喺度真係第一句好客套嚟讚。喂靚咗喎 ,Vicky 你小白靚仔咗喎，瘦咗喎。跟住呢全部人都即刻講OK 㗎，我哋呢年紀瘦曬㗎，即係你講乜嘢我哋就全單接收㗎啦。你話靚就靚㗎，你話瘦就係瘦㗎啦。你話眼睛好標誌就好標誌㗎啦，咁樣囉。咁我覺得都係嘅，即係朝頭早有咩好得過，就係一起身，即係尤其是你有家人啦，即係如果你起身見到爹哋媽咪，讚下爹哋媽咪先，哇幾精神喎、啊、老豆咁樣。
2: 哇瞓足覺喎、啊、尋晚。
0: 係啊，其實有陣時你講呢啲呢，啲長輩啲老人家呢幾 happy 㗎，哇、老豆幾精神喎、啊、今日。其實佢就算唔精神都會戳一戳咁樣，佢鼻交少少氣。是啊，琴日幾好啊，瞓得幾好啊，冇醒啊，半夜咁樣。
2: 是啊，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嘅，每朝早呢見嘅第一，唔好話第一個人啊，或者每朝早見到嘅人呢，其實佢嗰個精神狀態呢都好影響你全天候嘅心情。所以我今日呢都好想稱讚下我哋香港電台嘅電台部 ,Lobby 出面嘅看更叔叔同埋姐姐，甚至乎係清潔姐姐，因為我哋每朝早返嚟呢第一時間就係見到佢哋先嘅、
0: 啊。
2: 我哋一定會係早晨咁樣，佢哋又會好精神咁同我講早晨咁樣。清潔姐姐又係啦，見到就清潔姐姐早晨，佢又即刻咧同我打招呼咁樣，咁見到佢哋咧都係開心嘅，都辛苦佢。
3: 有陣時都即係同佢講句唔該曬，因為真嘅。如果你我哋翻得早啦，即係五點幾嘅時候就見到佢哋都已經喺度即係倒緊垃圾啊，清潔緊啊，將尋日嘅一啲好多唔同即係垃圾咧就清走曬佢、所以同時翻工嘅時間咧，先至會我哋嘅廣播大樓先會咁乾淨，垃圾亦都真係清空曬咁樣，就係佢哋咁早就已經為我哋服務咯。
2: 所以都多謝佢哋啊，讚下佢哋，咁啊個個都好精神，好靚啊！
0: 包括我哋嘅聽眾都好靚啊！

0: 食早餐啦、
1: 啊！都喺度，都特別多謝咁多位嘅聽眾咧，就一聽到我哋呼籲嘅時候，晨光早餐會咧就上到嚟支持我哋啦，又打電話啦，而家親身上到上嚟啦，可以見到大家咧，其實我哋四位主持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
2: 冇錯，我哋而家都好興奮，希望大家等陣咧喺揀嗰啲早餐嘅時候咧，揀得開心又可以食得開心，好唔好啊？
0: 好啊，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影張相先啦，好唔好啊？
3: 好。
0: 喂，有嘢食啊，咁多位，但系咧，我想话咧，点样分配啊？
4: 快到上次好多
0: 啊！我帮手攞嘢先。
2: 沙丁啊！
0: 我去帮手攞嘢先。
2: 喂，你帮我。系咪扇鸡翼？
3: 一人攞一个，一人攞一个。
4: 小心啊！
3: 喂，一人攞一个，你攞呢个，你攞呢个，你攞呢个。量产咧，推咗出去。
1: 呢个系沙丁牛啊！
0: 嗰边有冇？嗰边有冇沙丁面？沙丁面，沙丁面，沙丁面。沙啲牛面有冇？
4: 有
5: 冇？我想問下你係由幾點開始聽晨光第一線㗎？
6: 我早上六點零鐘我就開始聽㗎啦。
5: 嗯，咁你最中意我哋邊個環節呢？
6: 我中意聽KOL 啊。
5: KOL 係邊個？係茶藝師定係花藝師？
6: 我中意聽行山啊，新年 Sir 啊。
5: 點解嘅？
6: 因為我唔識行山啦，咁係聽下咧，我都好開心嘅。
7: 我都中意聽花藝師嗰度，我中意啲花，有時去介紹一下咁樣，等我知多啲咯。
8: 係，我覺得咧一開麥咧就聽啲 DJ 咧講咗好多搜集嘅資料，同埋好似包羅萬有，乜都有嘅。咁我哋聽眾係最開心噶啦，聽咗咁多資訊。
5: 咁你由幾點開始聽我哋嘅晨光第一線？
8: 其實我咧就係七點鐘先開始聽嘅，因為我真係冇六點鐘咁早起身嘅。咁但我都是 聽到完的，我都覺得好好聽，所以
5: 最喜歡哪個環節先？
8: 最喜歡你們講一下旅遊啊、吃東西啊、一些新奇的東西咯，因為我比較喜歡這一方面的，還有有時養生都不錯的，講一下健康資訊。
2: Hello Ines 你好啊，好開心你可以來到晨光早餐會啦。你今天吃了什麼啊？
0: 今天我吃了沙爹牛麵的早餐。
2: 開不開心？
0: 開心。
2: 你覺得我哋四位嘅主持同你想象中一唔一樣呢？
0: 阿歐咧，我就應該聽得比較耐啲。咁咧，見佢真人咧，就比我想象中就好似矮小咗少少。但兩位女士咧，我就覺得同把聲差唔多咯，都係好活潑。尤其係 Yana 啦 ，Yana 我其實就聽把聲就聽得多。但是真人就是今天第一次見，咁都覺得佢真係都幾 sporty 嘅，
2: 係咪啊？係
0: ，Vicky 都唔差嘅。
2: 你係由幾時開始聽我哋嘅節目㗎？
0: 如果你要追溯，可能啊 Luxor 嗰陣時都有聽，不過嗰陣時就年紀比較細啲。
2: 嗯，即係由細聽到大喎。
0: 係啊，係啊。
2: 咁你中意我哋晨光裡面邊一個環節呢？
0: 我消失的地圖啦，俾到啲指引我。譬如嗰陣時都幾中意出去旅行啊咁樣，但係又好似揾唔到目的地喎。啊！一聽完你哋講，咦，好似開竅咗，咁就可以揾翻你哋講嘅資料。咁啊，覺得咦，都幾適合自己喎。咁又你哋又有親身嘅經歷啦，咁變咗就更加加強咗個信心。咦，咁去都無妨喎。
2: 咁啊，你覺得我哋今日呢一個晨光早餐會，你覺得開唔開心呢？
0: 啊，唔止開心啊，直情係俾到個機會啲聽眾咧，同你哋啲主持打成一片，可以彼此了解咗，
2: 係，
0: 咁同埋你哋都好歡迎我哋俾意見你哋，睇下點樣將我個節目改進啊，迎合觀眾嘅口味咯。
2: 如果要問你，假設我哋節目裡面新增一個環節，你覺得有啲乜嘢係天馬行空嘅嘢，你都有冇啲咩諗法，覺得得意嘅你會想有嘅咧？
0: 會唔會同啲讀者互動嘅節目，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小白提議啊，會唔會打個電話俾屯門嘅聽眾講一講佢哋嗰邊嘅天氣啊咁樣，咁樣就變咗啊，好似就同啲聽眾又接近啲咯，
2: 再互動多啲嘅，
0: 係啦係啦，
2: 好啊，
0: 因為有你哋，咁我哋就會覺得嗰日就充沛啲，好似就又更加精神啲，唔會話啊起身會埋聽到好多冷知識，真係嘅。無論阿小白好或者阿 Vicky 你久唔久都介紹啊呢樣嘢點樣嚟㗎咁樣，即係有時真係未必知。
9: 係我阿 May 啊，阿 May 平時咧係咪都成日聽晨光第一線㗎？
10: 係啊，尤其是朝頭早，因為起身預備出門口翻學啊翻工咧，我哋都即係好有時間嘅感覺啊嘛。因為每個做到邊個環節咧，知道一定要出門口啦咁咯，所以佢陪住我成長咯。
9: 最中意聽咩環節咧？
10: 最中意其實神光大學我好中意啊，因為佢每一日咧嗰個主題都唔一樣噶嘛，請唔同嘅嘉賓，我覺得我學咗好多嘢咯。即係例如你好多唔同嘅範疇，我哋都會學到啦，係嘛？周華山嗰個我又覺得好有近期我印象都比較深嘅，佢學到即係教好多嘢咧係。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會面對嘅一啲情緒嗰啲問題咧，我覺得幫到好多人咯，我自己都學到唔少咯，
9: 好多好唔同、好豐富嘅知識。
10: 咁我就覺得咧，即係整個神光嘅節目咧，就會令到我咧學到好多嘢。無論是玩的東西又有財經啊那些歐那些又請一些很有份量的嘉賓，我又很喜歡即不同的嘉賓他們那個性格不一樣表達不一樣，但是呢都會很豐富到我在那方面的知識，我又覺得真的挺不錯，還有那個 view 又有些不同，我又覺得有些有生動有些我覺得挺有趣，還有我平時對於這個財經呢即是零的知識是零的
9: 少些接觸，
10: 是啊，但是聽到他們說又覺得啊真的是的又學到一些東西，即是令到因為當中呢我學到的東西呢我之前上班呢、都可以跟老闆呢吹回兩嘴，
9: 很厲害的真的幫到你的，
10: 是啊，因為說加息啊那個方面看什麼呢我都覺得自己呢提升了，即儘管我沒有真的認真去學，但是呢原來手裏面都拿到一些即是可以吹下水。
9: 那你會怎樣形容我們整個節目呢？
10: 好像陽光那麼燦爛，又好像花朵那麼美艷，又好像青草那麼翠綠，同埋一抹大眼呢，即係就聽呢個節目我就覺得好像是給自己一個加油同埋一個能量充滿囉。點解又陽光又花又草，
9: 青草
10: 因為你哋青春嘛，
9: 你哋知道
10: 係青春啦，咁雖然我年紀比你大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啊我依然可以同你哋一樣喎，即係一樣感受到你哋嘅活力啦，我自己都好有活力，即係亦都係依然繼續去學習啊各方面，所以我覺得即係神光係陪住我成長之餘係我一齊嘅陪伴囉。
9: 多謝你咪好感動啊，聽到我哋都
10: 一齊成長囉。
9: 最緊要可以陪住你哋啦。
10: 係呀、
9: 我哋今日就有個早餐會啦，覺得點樣啦、這個早餐會
10: 好開心喎、見到主持古典人聽開心啦，係咪聽咗你咁耐，有時嘅真人都冇見過嘛。但見到其他嘅聽眾呢我都一樣咁開心喎，因為點解大家都係共同喜歡神光，聽咗神光咁耐，其實我你見我哋現場食嘢咧，大家都好似朋友咁，
9: 係啊，都好多嘢講啊，我哋
10: 都打成一片，因為都對到嘴嘅，因為大家都係聽呢個節目啦，一齊即都係嗰句啦，一齊成長，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有朋友嘅感覺咯，
9: 好似家庭成員咁啊，
10: 係啊係啊，
9: 好開心啊，
10: 所以你哋繼續解啦，我哋一定會支持。

0: 2026年嘅9月29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相信今日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好重要。点解？因为系我哋每一日嘅精神食粮啊，就系、是、咖啡。今日系咖啡日，点解会有呢一日？系呢一日可以做啲咩？转头 Vicky 话你知。今朝早我同阿欧都已经饮咗一杯咖啡，两杯添啦，我哋
1: 系啊，我仲攞咗你呢啲咖啡嚟饮添，因为我饮晒，系啊。
0: 是因為我那個咖啡很方便的，有很多朋友都喜歡、譬如不喝那些即沖咖啡、不用的包包那些、可能是會用滴漏，但是對於我們的節目來說
1: 就搞不掂了，
0: 沒可能慢慢滴的。
1: 我們的時間是就是金錢，因為早上做 Morning Show 其實就時間都很趕急的，還有很即時的東
0: 西、所以呢我那款的、咖啡很方便的，它就好像一個茶包那樣、所以丟到水裡它就慢慢有啲咖啡出嚟噶啦，咁样咪唔使滴漏，唔使
1: 好好嘅发明啊！
0: 系啊，都觉
1: 同埋你系发现到呢样嘢嘅第一人啊！
0: 系咩？
1: 我好少朋友知道有呢一类嘢咯，系、啊，通常都真系一粒粒即冲嗰啲啊，或者滴漏啊，或者系 capsule 啦，依家最流行咁样。咁但系就少啲呢一个包装咯，所以你呢个包装系
0: 系啦，系啊，真系好方便嘅。咁啊啱晒今日啦。如果你咧平时真系工作嘅时候，都系时间比较紧迫，可以上网搜罗一下，会唔会有呢一类嘅茶包式嘅咖啡？咁今日咧就系咖啡日啊，可以同大家讲下少少历史。究竟咖啡系几时出现嘅？点解啲人会发现到佢咧？点解佢系一个提神嘅嘢咧？原来好得意，大概喺九世纪嘅时候，原来系有牧羊人发现咗有一班嘅羊仔食咗一啲咖啡果嘅时候，之后异常活跃。
1: 异常活跃，
0: 系啦、啊，跟、住之后慢慢咧，
1: 好开心啊！
0: 跟住之后咧就传到一间嘅修道院，咁佢哋咧喺祈祷嘅时候，因为保持清醒啊，咁所以咧就选用咗呢一个咖啡嘅饮品咧嚟到去提神咁样嘅，系、啦。
1: 但啲人会唔会好 hyper 咧喺祷告入边？
0: 唔系，因为祷告有阵时咧的而且确系可能系24小时、不断 non stop 咁样去祷告，咁、你系真系。系啦，系需要揾其他唔同嘅方法嚟令自己提神嘅。
1: 昼夜祷告，如果唔系咧，你就会瞓觉啦，瞓觉就唔好啦吓。
0: 系啊，咁啊，而家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国家，甚至乎我哋香港咧，其实都好容易揾到有咖啡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啦。咁喺今日嘅咖啡日咧，大家都可以即系揾一款你从来未饮过嘅咖啡去了解一下，唔系净系了解一下究竟佢个香味系果香味重啲啊，定系花香味重啲，可以了解多。佢背后嘅历史，因为唔同地方种出嚟嘅咖啡豆，整出嚟生产嘅咖啡豆咧，都会有唔同不一样嘅感觉。甚至乎咧，你话啊，我平时咧真系饮开即冲嘅，咁我哋就可以尝试下了解一下唔同冲咖啡嘅方法。譬如我哋就系有啱啱讲嘅茶包式噶啦，有一啲咧就滴漏式噶啦，甚至乎咧比较少人知嘅红吸啦，究竟系点样嘅咧？呢、一个我唔喺度讲，就系、留俾大家透过今日咖啡日去了解一下。
1: 我都好呢、這个，我唔喺度讲，留条尾。巴仙系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点45分，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根本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但是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个钟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 65,338 点，跌539点。港金报 38,495 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1.59 美元，卖出 4,120.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农场工业大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嘅慢线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常怡道。而虎山道回旋处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啦，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加烈医院嘅快线咧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西隧九龙入口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车龙排到东港中心，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的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钦州街的车龙排到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现在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慢车，屯門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就去到泥围，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现在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9: 吊鬼吊鬼，
10: 李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9: 少啦，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10: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9: 对唔住，我知错。
10: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0: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先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同埋美国国债知息率上升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4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9点噶，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48点，港股 A D L 咧就微微升35点啦，咁啊，大型蓝筹股咧升跌不一噶吓，咁啊有啲科技股就令到恒指裹足不前啦，究竟今日嘅表现系点咧？转过头开始咧，大家就会咧了解到更加多啦。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2: 晨光第一线，
3: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消失的地图呢，首先要我哋多谢听众先。點解多謝聽眾呢？我哋都有問到呢啲聽眾頭先聽早餐會嘅時候
5: 啦。好 happy 啊。
4: 我哋好 happy 啊，唔係聽眾好 happy。
5: 聽眾都好 happy。
4: 係啦，即係講返有啲乜嘢嘅環節呢聽眾係鍾意。咁當然真係都數咗好多，都多謝聽眾先。咁其中一位聽眾呢都有講到呢，就係佢都鍾意消失的地圖。咁原因係咩呢？咁其實由以前呢，消失的地圖我哋都揾好多嘉賓上嚟啦。咁而家我哋亦都呢就會將好多自己玩過嘅或者知道嘅咁都會同聽眾一齊分享。咁聽眾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 point。佢就話到，當我哋講完消失的地圖分享完之後呢，真係俾到啲 tips 佢哋，即係你譬如咩係啦，咩搭車係咪喺幾多號線，跟住有邊個出口，咁我哋都好難講得咁 detail， 因為我哋就算講聽眾都抄唔切啊，
5: 當然可以翻聽，
4: 可以
5: 聽幾次
4: 係啦
5: 先知道
4: 好聽，真係可以再翻聽，咁但係又未必可以即係每一次聽得切嘅時候呢，咁佢哋點呢？佢哋就攞咗個 idea， 自己上網揾返多啲嘅資料，咁於是乎就成為咗呢佢哋好多時五六日嘅一啲新嘅玩意啦，咁呢個都真係幾好，咁證明聽眾都好用心聽，咁令到我哋都會更加用心呢，就將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或者開心嘅事情呢就同聽眾一齊分享。好啦，上星期呢我哋就講開去咗呢一個嘅珠海啦，因為而家五六日啦，大家都好鍾意周圍去玩，甚至乎呢會真係而家過橋喎，以前過大海啊，你珠海都係嗰邊都係可以搭船㗎嘛，珠海咁而家就船都唔使搭啦，就真係搭車坐車都可以去到嘅。咁上次就坐車去完珠海之後，仲可以喺度玩佢哋嗰啲車仔啊，嗰啲越野車啊、卡丁車啊，呢啲咁上次講過啦。其實呢喺嗰度附近呢都可以影嗰啲日落㗎。咁佢哋同我哋嘅香港嗰個成個嘅城市結構都不一樣，所以佢哋嘅日落好多時都會影到，譬如你喺沿海嗰啲位置呢都會容易搵到啲天際線啊。咁同香港唔同，香港就會你會搵到嗰啲就係譬如同大廈有啲 max and match 嗰種嘅日落嘅。咁相反，譬如可能內地嘅朋友嚟到香港，我哋就好想影到大廈同呢個太陽合照。
1: 係啊，堅尼地城囉。
4: 係啦。咁我哋呢如果去到唔同地方嘅時候，我哋就會想譬如有冇啲天際線啊，或者佢哋特色嘅同埋亞太人伯伯一齊去影相嘅。咁佢哋都好多呢一類型嘅。好啦，咁除咗呢一個叫卡丁車之外，上次就提及過呢，有一個呢就兵器館啊。咁入面有好多嗰啲咩坦克啊，就有坦克梗係又有反坦克啦，咁咁所以佢哋嗰啲嘅玩意都相當之多。上次講得少嘅呢就係譬如佢哋有好多加埋嗰啲大屏幕投射嗰啲啊，咁你就可以拎住個嗰啲火箭炮，
1: 哦，
4: 真係拎住個咁重嘅火箭炮呢，你係撳掣，咁當然又唔係

0: 识得揾嗰啲一日导游去陪你一齐玩咧、嗯，又去埋呢一个兵器馆嘅话咧，因为其实都新啊呢、這个兵器馆，咁所以一去嘅时候，佢哋最中意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幾好意頭啊，
1: 正啊，真係
0: 係啦，咁所以你去到嗰度嘅時候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叫做軍事設施可以體驗一下啦，去到玩啦，咁有啲叫參觀嘅小貼士嘅，咁其實入面呢、那個館入面呢嗰、那個空調呢就非常之足夠嘅、因為佢都會火絲到大家呢會穿嗰啲迷彩衫去影相㗎嘛，
1: 係、
0: 有 cosplay 㗎嘛，
1: 但係因為內地呢有啲室內嘅場口呢，其實個空調呢就調到去差唔多25度嘅，咁我哋香港啲朋友仔去到咧，當地咧就可能會覺得哇，飲到熱喎、特別係喺出面行到成個人興曬咁樣，所以咧，如果頭先小白呢、這個比較温馨啲嘅提示話，入邊咧 OK 嘅，空調我哋低啲嘅個温度相對
0: 好足嘅，
1: 大家涼浸浸啲咯。
0: 係啦，咁亦都可以帶件外套啦，咁所以就喺呢度都應該玩得幾盡興嘅。咁同埋咧，你大概你預兩個半鐘左右、三個鐘之內咧，其實就應該咧係可以玩完㗎啦，跟住亦都可以去到附近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食店啊，咁其中一啲食店咧，佢哋都會喺呢一個嘅海灘日落嘅地方，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可以影到嗰啲無敵嘅天際線啊，同太陽伯伯一齊影下相啊，呢啲咧其實都可以喺入邊揾得到嘅。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呢一個之外啦，仲有一個咧粉紅樂園啊，上次好似有冇個未講到啊？咁呢個粉紅樂園咧，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摩天輪啊、水上滑道啊，咁啊呢啲其實都係幾值得去嘅。咁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原來粉紅色咧就唔係淨係女士嘅專享，咁你男士去到嘅時候都可以同粉紅色嘅機動遊戲啊、粉紅色嘅摩天輪啊、粉紅色嘅過山車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打卡，望起上嚟都幾靚。咁有啲嘅旅遊貼士嘅，就如果大家去嘅話咧，其實可以著得一啲譬如光鮮少少。意思即係話唔係喺嗰個顏色鮮豔啲，唔係光色，顏色鮮豔啲。咁你可以同好多唔同嗰啲嘅叫做過山車影張相上嚟嘅時候咧，就好多好七彩繽紛嘅畫面。
2: 都係啊，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會覺得啊，我去呢個粉紅嘅樂園啊，梗係著粉紅色啦。但係你影相嘅時候就會發現黐底，即係黐埋咗個底。
0: 係
2: 咁、所以咧，其實譬如著白色又得啦，
0: 白色啊，係
2: 啦、譬如
0: 淺藍色啊，
2: 係啦，都可以
0: 嘅
2: 喎。
0: 係啦，咁呢啲色咧都係幾好嘅。好啦，咁如果你話珠海，咁你已經去過呢個卡丁車啦，跟住又有呢一個兵器館啊、粉紅樂園啊，呢啲都去過曬啦。咁你又想醫下肚仔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啲嘅 tips 俾大家嘅。嗱、珠海咧，其實佢亦都係沿海啦，珠海沿海嘛。咁除咗真係有珍珠之外啦，咁當然亦都你點解會有珍珠啊？因為佢有好多貝殼類啊，好多嗰啲蠔啊。咁佢哋嗰啲蠔咧，其實相當之大隻嘅。一講嘅時候咧，神光嘅聽眾都應該會知道啦。咁佢哋嗰啲珠海嗰啲蠔大隻到好似成隻手板咁樣㗎。咁、如果喺外地呢，譬如喺歐洲食呢一類型嘅蠔喎，其實都價值不菲。
1: 係啊，
0: 好坦白講啊，
1: 歐洲嗰啲可能就野生啲啦、我哋即係內地嗰啲就叫養啦、咁但係養咧養到咁大隻都唔容易㗎喎。係
0: 啊，
1: 所以即係就算係自主繁殖啦，咁都可以做到咁嘅質素，其實幾好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蠔，我自己係啦。你知道，你以為手掌咁大隻蠔咧，你整嗰啲姜葱屈蠔咧，其實佢都會萎縮㗎嘛，即係會縮埋一嚿啊嘛。但你就算縮完之後都好大咧，證明嗰只蠔咧
2: 本身好大隻，
1: 就真係超級大隻咯。
0: 係啦，咁你見到佢啲蠔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叫做海洋牛奶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海洋牛奶？點解就係形容佢哋嗰啲蠔啊，橫琴啲生蠔高個嘅質素咁樣嘅。咁你見到附近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星級嘅餐廳啦，又或者就算唔係星級嘅餐廳咧，其實都幾多可以供應俾大家嘅。咁其中有一啲特別少少嘅，咁例如佢哋有好多雞煲。佢哋可以撈埋呢一個嘅蠔咧，就大大隻俾大家一齊食嘅。咁嗱，邊間咧就唔講，但大家可以自己揾嘅。咁你佢哋一落嘅時候就雞煲，再加啲大嘅蠔喺入邊咧，就令到嗰個味道咧就好野味啦。
2: 鮮甜啲，
0: 鮮甜係啊！我哋通常就食雞煲就雞煲，或者中間會加啲蠔啦。咁但係啲蠔就冇佢嗰啲咁大隻嘅。咁再加上佢哋有啲鋪頭咧個食法咧，就會加榴蓮落去一齊煲。
2: 哇！
1: 好補嘅，即係主打一個温補啦，係啊，特登嘅，好刻意做嘅呢件事係。不過嗱，煮出嚟嘅口味係點咧，就見仁見智啊。有啲朋友一聽到榴蓮已經係哇敬而遠之㗎啦，聞
2: 到都驚，
0: 係嘛？榴蓮咧，我就未必會將佢擺落熱食嘅。榴蓮我中意食甜品或者凍食會多啲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試一試嘅，或者有陣時佢煮完之後咧，都唔係話好覺有榴蓮嘅，有啲係咁樣嘅，係啦，佢多咗。

0: 種嘅甜香喺入面嘅啫。
1: 不過我見到你講開珠海打邊爐咧，見到而家喺珠海啊、橫琴嗰邊咧打邊爐咧，除咗可以一直撒下同朋友傾偈咧，喺戲院裏面都可以打邊爐，我覺得呢樣嘢好新鮮、好新穎，即係大家都可以試一試。
0: 咁一路睇戲嘅時候就見到好多白煙升上嚟，唔好阻住大家睇戲就
1: 得。唔知會點，我未試過，未睇完。
2: 你睇遲啲復仇者聯盟五嘅時候，有啲煙以為咩？係咪 Iron Man 出翻嚟啊？大家共共共係咁炸爆啲嘢咁樣啊嘛，咁啊幾好啊嚇！
3: 現代嘅智慧型手機屏幕之所以對手指咁敏感，關鍵就係在於投射式電容觸控技術。簡單地嚟講，我哋用嘅手機屏幕玻璃下方設置咗一層極細嘅微型電極網格，裡面持續通電並且積存咗微小微弱嘅電場。由於人體本身就係天然嘅微導體，當手指接近或者輕觸屏幕嘅時候，手指就會自然吸走極微量嘅電荷，改變呢一點嘅局部電容值。手機內部的感測器就會在幾毫秒之內精確計算出微弱電池改變的位置，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用絕緣的手套或者塑膠筆按屏幕的時候手機會沒有反應咯。看回2007年之前，當時的 PDA 手機都是用電阻式的屏幕，需要用觸控筆或者指甲用力壓屏幕才會發揮到作用的。而有電話發明公司的創辦人，他對於這種笨拙的體驗非常不滿，他更加堅信人類天然的十隻手指就是最好的觸控筆。當時他們更加在實驗室裏面研究出兩隻手指黏合圖片就能夠放大縮小圖像的一種新方法，這種的微靜電感應原來已經改寫了手機產業的歷史。所以今天當你用手機的時候，欣賞一下這個屏幕這麼偉大的發明。數碼科技日新月異，我們不妨聽多一樣東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4: 9点22分这个时候可以呼吁电话 ,18723881872388, 打来神光 Morning Call 啊。
1: 冇错，如果家人啊、朋友啊、爱人啊、生日啊、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来，我们等阵啊 ,9 点半之后就有神光 Morning Call 啦。
0: 是，现在即刻去听大家电话，打电话上来 ,18723881872388 啦。
5: 神光追踪31。
0: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今日夜晚咧喺6:30嘅时间啦，咁啊港台频道率先有凝聚香港。
6: 冇錯啦，今晚港台電視31傍晚繼續6:30有凝聚香港。嗱，今集呢各位老友記啱曬啦，啱曬睇呀。咁點解呢？嗱，好多時我聽到我認識得嗰啲老友記呢，嗰啲長者朋友啊，都同我講話，喂，年紀大呀，骨頭打鼓呀，即係冇乜用咁話。喂，但原來非也。嗱，今集節目呢就同大家介紹下真係打鼓喎。但係唔係用骨頭打鼓，係用生命去打鼓。嗱，乜嘢意思呢？今集介紹大家認識一個中式鼓樂團，他們叫做心鼓樂團，是專為50歲或以上的朋友參加的。這個中式鼓樂團呢是促進身心靈健康的話，他們很厲害的，剛剛在早前有一個叫做鼓樂擂台賽呢擁奪長青組的冠軍，就是冠軍級的人馬。今集呢節目就帶大家認識一下當中幾位樂團成員啦，全部都是老友記銀髮一族。另外啦，亦都會同大家睇下咧，佢哋咧呢一班團員嘅排練情況，因為佢哋咧啱啱贏咗冠軍啫，但係亦都準備有下一場嘅比賽要參加。
0: 哇！真係接住咁去喎，佢哋嗰啲比賽都
6: 係咧。嗱，咁所以咧，睇下大家帶大家睇下佢哋點樣積極備戰，迎接下一場賽事咁話。嗱，你點樣可以打鼓又促進身心靈健康咧？大家都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日傍晚6:30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0: 非常精彩。到底打鼓怎樣真的可以令到即係咁多叫銀髮族咧，生命一樣是大放異彩，大家留意住6:30啦。另外9:30的時間咧，就傳媒初睇現波。
6: 冇錯啊，咁啊繼續咧就睇下我哋香港嘅中學生群嘅一班年青一代點樣體驗我哋傳媒工作啊。咁啊搞咗我哋港台咧，每一年都要搞呢個傳媒初體驗嘅比賽啦。嗱，繼續啦，今晚節目。睇下八強戰啊，嗰幾個隊伍咧，佢哋點玩法？嗱，我哋之前嗰幾集咧都欣賞過唔同嘅八強嘅中學隊伍啦，咁啊比賽啦，佢哋遇咗好多好棘手嘅事情，好多突發啊、落大雨啊，諸如此類都有啦。咁但係咧，佢 佢哋咧喺即係大家同一個題目噶嘛，佢哋喺街上面會偶遇到對方，啊都幾客氣同埋互相切磋嘅。嗱、今集好特別，嗰兩隊隊伍咧啊互相敵視對方，視對方係最大嘅對手，佢哋甚至乎互相下戰書，誓要對方出唔到線咁話。咁究竟有啲乜嘢仇口嘅咧？但係佢哋都係認真比賽嘅，咁啊仍然啦，佢哋咧喺一樣咧喺一個好緊急嘅時間，好匆忙嘅時間底下，佢哋點樣拍完個外景？喺好少數嘅時間裏面要完成個剪接，交到貨出嚟咧，要贏到一個四強嘅入場券咧。嗱、如果都想大家想認識一下，睇下佢哋點玩法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傳媒初體驗啊！
0: 係啦，咁啊進軍四強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即係同學們啊，佢哋嘅新手咩新手咧，就傳媒啊，或者剪接啊，或者個 concept 上面咧，傳媒認識呢啲嘅新手咧，真係都越做越好啦，越嚟咧就可以話。我諗完咗之後可以直接翻工㗎喇，
6: 因為有喎，係
0: 啊，
6: 幫下手喎、
0: 啊。喂，啱喎、啊，多啲人幫下手啊，係啦、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一班啊，新力軍啊，傳媒初體驗入面呢，係咪真係可以勝任佢哋嘅工作呢？大家留意九點半鐘嘅傳媒初體驗啦，唔該阿昌，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国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万7千。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入境人次大约58万6千。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致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0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跌14点。部分港股造价：康方生物101蚊，升9蚊；腾讯控股434蚊，跌5.8。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0.5，阿里巴巴105.6，跌2.1，盈富基金25.14，跌1.6，友邦保险73.7，跌3.5，罗伯特科新上市报408蚊，南方恒生科技4.16，跌3.6，紫金矿业31.6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55，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70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98 点，跌678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往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跟住再提翻大家咧，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较早前虎山道回旋处的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山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去旺角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长青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都系较为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佢喺韩国出世啊，8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咗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系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10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Vicky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系咪文太？
2: 系啊，系啊，
1: 文太。
3: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啊，
1: 食咗早餐未先？
2: 食咗
1: 咯，食咗啦。咁啊，今日系要点唱俾边个啊？有啲咩开心嘢啊？
2: 我先生
1: 系点样啊？先生做咩事？
2: 生日兼永友，
1: 哎哟，
0: 点解咁感动啊？
3: 系咯，点解咁感动嘅？
0: 感触嘅，
2: 做咗咁多，终于完美画上句号，产做事。
1: 系，你邓先生辛苦系咪啊？心痛佢，
3: 煲多啲靓汤俾佢咯，
2: 系
3: 锡佢就啱嘅，系啦。
0: 有时咧，大气电波个魔力都有喺度，我真系觉得，即系譬如一路你以为啊咁轻松讲个电话，或者听紧嘅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咁啊点个唱俾老公咯，荣休简单啦，轻松任务啦。但系当你嗰个拨通咗电话，跟住喺大气电波播出嚟嘅时候，你就。有一種感受就會想發揮，
3: 因為都會知道其實是很多人一起聽緊，
0: 啊，
3: 所以在我們早餐會上面我都有叫聽眾你有沒有打電話上來神哥 Morning Call 傾過偈啊，他們都說哇那裡呢，啊，都很怕打電話上來啊，很害怕啊，都有他們說過這些心聲的，那不要緊啦，那你繼續可以分享一下，啊，那丈夫就榮休啦，那接下來榮休的計劃有沒有想過是怎樣呢？
2: 两个婆去下旅行啦，
0: 一定啦，要啦，
2: 都系必须，都系随缘啦，最紧身体健康，大家都
0: 系，
1: 或者好好休息一下啦，去边度都冇所谓啦，嗬。
2: 系
1: 啊，我知道文生其实喺隔篱，可唔可以俾文生听？
2: 文生，好。喺度，
1: 喂，
0: 文生，恭喜你啊！哎，你太太好感觸啊！
1: 系啊，你啱啱見到佢喊，你有冇啲咩感受啊？
3: 有哄咗你咁多年，
0: 有冇幫佢抹眼淚啊？你有冇幫佢抹眼淚？
2: 有，遞上紙巾啦，
3: 啊，遞上紙巾，
0: 遞上紙巾啦。你做星航噶，可唔可以講少少？
2: 做社會服務嘅，
0: 做社會服務嘅，哦，你都
2: 一間志願機構啊，啱今日。最後一日啦，今日係退日，今日已經第一日唔使翻工。
0: 係係，咁你平時都喺個機構入邊，啲人都叫你文 Sir 嘅喎，
2: 係
0: 嘛？
2: 係啊
0: 係
2: 啊。
0: 咁啊喺個機構入邊，咁你就服務好多啦。咁啲同事都唔捨得你喎，係嘛？
2: 誒係啊，排住隊食飯啊，有兩三次嘅食飯嘅聚會。
3: 係係係，咁今日真係第一日咧，叫榮休嘅第一天啦。就又冇翻到工啦，坐咗屋企啦。你个感觉系点样啊？而家
2: 如释重负咯，
3: 系嘛？
2: 系冇工就起身，今朝早食完早餐同老婆去街市买餸咯。
3: 嗯，
2: 啊，一阵可能晏啲又谂住去泳池游下水，保持身体健康啊。
3: 系系系，呢样嘢紧要吓，咁啊都啱嘅，咁可以
1: 拍下拖啊，
3: 系啦，即系报答下，又真系叫讲报答。你睇下太太咁紧张你。即系同你并肩而行咗咁多年，一直喺背后支持住你，都系真系要俾翻多啲时间太太先得噶。
2: 系系系，
3: 吓咁啊！啲同事都一直以嚟同你又即系咁啊合作啦，有冇啲说话都想同翻之前嘅同事咧？就講埋
0: 係咯，即係或者有啲祝福啊，如果叫佢哋，不如生性啲啊，做好啲啊，對啲客人好啲啊，咁樣類似係咪咁啊？係嘛？
2: 係啦，都祝福啲同事嘅。工作順利啦，身體健康咧，因為啲同事都個輪住咁病，可能經過暑假，辛勞嘅工作都係要適當嘅休息，適當嘅放下大假啦，再衝過咁啊，
3: 再衝過，啱嘅，
2: 係啦係啦，
3: 有冇啲特別嘅説話想同身邊嘅太太講啊？
2: 希望大家都同路同行啦，咁啊，十月底就安排咗同埋細女一齊去旅行啦。咁啊，細女都甩咗個 P 牌啦，可以大家一齊喺日
0: 加油
1: 啊！
0: 咁啊，
1: 加油
0: 啊！喂，可以分擔
2: 下。細女同我一齊輪住自駕遊，可以啊，
1: 開心啊，
2: 玩下啦，休息下啦。
0: 係係係，去邊處玩呢？
2: 應該，
0: 喂，就抽唔到啦。去咗一個神秘嘅地方。睇下仲喺咪度先，文先生
1: 喺度啦，喺度，
2: 喺度，喺度。
0: 系唔系我话去咗边度玩啊？
3: 系啊系啊，啱啱收唔到。
2: 福哥，福哥，
0: 福哥，正啊，开心啊，食多几碗拉面啊吓，好嘛吓。
2: 好，知道，收到。
0: 喂，今日你拣咗女方嘅歌，边个最听噶？
2: 因为女方嘅歌好好听，我哋每次演唱会都一定去支持嘅。
0: 哇，系。咁啊，今日拣嘅歌系边一首啊？
2: 咁上面
4: 啲咩心思啊？
0: 啲咩心思又话好中意啊？
1: 子恩我太痴，
0: 子恩
4: 系啊系啊，子恩我太痴系啊，
0: 你太痴系啦。好啦，一齐听歌啦，祝你两公婆开开心心，好嘛吓？
1: 生日快乐啦！
0: 拜拜，
2: 工作顺利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可以食下意粉，食下啲西式嘅食物啦。咁呢个意粉咧，其实有个做法咧，我觉得都几简单，亦都容易嘅。咁首先我哋要准备定啲葱头啦，或者少少甜椒啊呢啲咁样啦。咁其中一个咧重要嘅食材咧就系、是、沙甸鱼啦。咁沙甸鱼就唔使买嗰啲。番茄嗰隻嘅，你買嗰啲油浸嗰啲咧，其實都已經好足夠。你聽完之後咧，就會明白點解啦。因為番茄嗰個，我覺得個味道咧，就可能會太濃啊。好啦，你準備定個 pan 先，準備定個 pan， 跟住咧就再熱佢啦。然後你就準備定少少嘅辣椒啦，頭先講過嘅洋葱咧，切碎佢啦。啲香料啦，或者你自己中意再放啲其他材料都得嘅。跟住咧就將嗰、那個喺个 pan 上面落啲油啦，跟住就放嗰个沙甸鱼上。如果油浸嗰，其实都油都唔使点样落噶。跟住咧就攞个嗰啲镬铲啊，或者你木西式就木嗰啲木铲啊，跟住就笃笃笃嚟中烂嗰啲沙甸鱼咁样。跟住你就一齐咧开火一齐捞佢嘅。咁所以咧嗰、那个沙甸鱼咧，其实你会煮到烂晒嘅。咁我自己就中意。洋葱咧会再落多少少，会有呢一个紫洋葱啦，加埋呢一个普通嘅可能白洋葱咁样，就一齐再炒香佢咁样，咁所以甜度咧都相当之足够，再加上咧有沙甸鱼嘅加持之后咧，咁啊成个味道咧都比较丰富啦。
2: 依家讲咧沙甸鱼啊系 super food 嚟，即系个个都喺度话要屋企剩翻几罐沙甸鱼啊，或者买一啲冇防腐剂嘅橄榄油沙甸鱼咧，就真系健康都好紧要，所以咧啲沙甸鱼咧偷偷鸡咧加个价。
1: 亦都咧，即系有阵时听营养师讲咧，其实沙甸鱼嘅营养的而且确系非常丰富嘅，即系大家唔好谂住罐头就一定差先，要去了解一下嗰个食物标签，咁啊知道佢嗰个食用嘅方法咧，咁就可以都系好有营养嘅。好啦，咁你头先整到佢即系中烂晒，炒香咗佢啦，跟住嚟到加水。加水一大羹一大壳嘅水，然后再落多少少自己嘅香料，我自己就中意落。譬如薄荷葉啦，呢啲都係放埋上去呢會 ok 嘅，即係個味道會再比較上似歐洲式嘅味道啦。好啦，咁跟住你就要準備定呢就一個檸檬，咁檸檬亦都可以就擠啲檸檬汁上去啦，然後呢就要將嗰個已經煮淋咗嘅意粉呢就放埋落個 pan 嗰度，咁再加啲香料，跟住就一齊撈狂撈嗰個嘅意粉同埋呢個醬嘅，跟住你就會出咗一個呢就非常之歐洲家庭色彩嘅一個沙甸魚炒意大利粉啦，
3: 咁就搞掂啦，
1: 做完噶啦，
2: 系啊，圆满结束噶啦，几好噶。其实有阵时喺屋企整下呢啲叫轻料理咧，即系唔需要话哇，即系叫做备料或者要搞，起码搞成个几两个钟先有一道菜出嚟咧。其实有阵时你两口子喺屋企，
1: 其实十零分钟都做到嘅。
2: 食小白呢一个，我觉得系轻松简单，
3: 正
2: 健康添啊，
1: 系啊，健康系啊，系啊，冇错，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片，
5: 我的享乐时代。
3: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焦虑啊愤怒的时候的啦，是不是我们一定有些辣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这么
1: 辣，
3: 哎呀为什么会这样的，是啦，为什么呢，这样那我们问为什么之前，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令到我们去发泄一下，甚至乎是放下这些负面的情绪。
1: 可以先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晨光大会请来中医师呢，就讲下这个四季，不是香港、四季和人的身体的五行。
3: 好
1: 啊，为什么有些人会脾气可能特别猛呢，有没有办法帮一帮他呢，有啊、
3: 有啊，我們記得聽明日的晨光大學。咁我今日呢，因為最近呢喺網上面好 hit 一條片，就係、是、一個姐姐，咁佢就會做咗啲動作教我哋，只要做咗呢批動作呢三分鐘左右，我哋就可以將我哋呢啲嘅唔開心嘅情緒發泄曬出去。係點樣嘅呢，嗱，首先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齊做嘅，呢個係我哋今日請我一齊做到一定得嘅，就係、是、首先我哋一齊企喺度，系啦，然后咧就企定定啦。哇，我原来好难讲嘢，我企咗喺度先。
1: 接住支麦啦。
3: 系啦，跟住之后咧，系啦。
1: 唱 K 咁样。
3: 跟住之后，将你嘅双手放喺前面向前伸，跟住慢慢系啦，僵尸先生咁样。跟住
2: 唔系僵尸先生，唔系咁嘅，系僵尸先生
3: 入边嘅僵尸。只手系啦，扮个对手。
1: 林正英就唔系咁嘅，
2: 僵尸就系啦。
3: 伸直兩隻手之後，
2: 跳
3: 就唔係跳，係微微將你嘅 膝头过弯曲，然后将你嘅上述手好似斩嘢咁样斩落去，揈向下揈，一二三，揈，系啦。
6: 即系点啊？
3: 我哋要俾啲力啊！
2: 老人院啊，太熟，好紧。嗱，你睇下，我哋最善良嘅监制同埋副台长咧，就喺出边喺度拍摄我哋呢、這个。咁有趣㗎，係
3: 啦，
6: 未 get 到嗰個快樂嘅位
3: 置。唔係呀，佢唔係要你快樂，而係呢係將我哋一啲唔好嘅負面情緒從我哋嘅手掌
6: 一掃
3: 而空，並走，係啦。咁點解呢？因為呢條片呢好 hit 嘅，最近喺網上面就係話，只要你唔開心嘅時候做下呢啲嘅動作呢，其實係可以將我哋嘅壓力呢釋放出去，因為呢個係身體嘅反應嚟嘅。有陣時候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呢會有好多焦慮呀，咁嗰啲焦慮嘅時候你會積埋積埋，原來積咗喺我哋啲肌肉度會好崩緊。咁但我哋可以點樣令到我哋由我哋內而外咁樣開心返出嚟呢？就係需要令到我哋嘅肌肉放鬆。
2: 喔、
3: 令到我哋嘅情緒好似透過我哋嘅身體，由我哋嘅腳趾尾慢慢慢慢慢慢，然之後咧
6: 就
3: 流到去我哋嘅。
6: 唔係啊，揈完手揈走完，
2: 激動係咪？
6: 腳都有啦。
2: 你介紹再玩呢一個之後，
3: 佢而家好激動，
2: 佢而家進入咗
3: 自己左揈揈右揈
2: 活動模式啊！佢
6: 要用咩東邪嗰啲狂風掃葉腿先得喎
2: ？Active mode 啊，係啦 ，active mode
3: 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所有唔開心嘅情緒就從我哋嘅手板咁樣揈曬出去，係啦。咁其實呢個咧都可以配合埋我哋嘅呼吸。
6: 嗰啲咁怒係時鐘揈曬出嚟。
3: 咁大家記得揈嘢。
2: 細個我玩睇閃電傳真機，揈重重啊！系啊，你冇睇過咧？
6: 我記得喎，
2: 有啊，閃電傳真機嗰陣時咧，就係你個身體咧黐住嗰啲蟲蟲毛毛嚟嘅，咁你鬥快揈甩嗰啲蟲蟲咧，你就可以得到去
6: 嗰啲咩遊戲咩黐埋上身嗰個。
2: 係啊，跟住就可以入去玩具城嗰度咧，有幾分鐘瘋狂攞瘋狂攞禮
3: 物，
2: 係啊，
6: 我好想玩呢個，
2: 呢個揈蟲蟲好勁啊！呢個經典嘅。
3: 咁如果你有睇過嗰陣時呢一個揈蟲蟲咧，啱㗎啦，其實你都可以學揈蟲蟲。其實最重要主要呢就是今天的享樂時代跟大家說，假設你真的有壓力的時候，有不開心的時候，你就盡量令到自己的身體放鬆，無論用任何的方法都可以的，甚至乎你說不是揈蟲蟲，不是剛剛那樣揈揈手，你可以是拉筋都可以放鬆我們的肌肉，找一些方法令到我們的肌肉放鬆的時候，你的人就不會，你的人就不會那麼容易那麼繃緊的了，即是就會放鬆一點。
2: 摁腳行不行呢？
6: 摁腳的。
3: 這個真的不知道，雖然你而家摁緊，你之後話翻俾我知啊。
6: 有啲會話 OK 嘅，
2: 好 relax 喎。
6: 阿媽唔俾人搖腹膊啊，定係
2: 穿越葉落啊。
3: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好簡單，呢一啲嘅動作，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咁今日嘅享樂時代就係得閒，我哋一齊揈下。係啦，咁我哋嘅人都開心啲，最好就係放工放工之前又好啦，翻工之前都好啦，得閒就揈下。
2: 係向後揈，向後派，好啊，好啊，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十一黄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港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節目表示，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他說內地旅客來香港，一些茶餐廳或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或米芝蓮餐廳較受歡迎，反而一些中價食肆近年較受衝擊，估計受到經濟結構轉型有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標誌著特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當中吸納了很多立法會議員的建言，確切回應市民期望。李慧瓊接受《人民日報》專訪表示，以北都大學城為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布翌日，隨即展開洪水橋三幅共大約26公頃校園用地招標，將規劃即時轉化為發展動力。他又指出，五年規劃提出了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瓊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与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85点， 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康方生物103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18，跌1.2；小米集团25.3，跌5.6；阿里巴巴106.3，跌4；长飞光纤光缆160蚊，升4.5；建滔积层板47.98，升9.6；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2.4；恒生中国企业83.98，跌3.8；南方恒生科技4.1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8，澳元5.505，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5，欧元系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3点，跌754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81美元，卖出413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跟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塞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以北以南，
10: 南来北往，
9: 京港
10: 京港
9: 话你知，
10: 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京港话你知。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變嘅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呢，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 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讲少数族嘅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3: 我们的创业之路。
4: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5: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6: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7: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3: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呢？
9: 投入、技巧，
2: 系夠胆开口啊！
10: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带俾你全新感觉，
1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1: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2: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我哋有风声。
1: 慢咗少少。
2: 唔係佢頭先呢隻手指呢一路喺度打拍子。
1: 係呀、啊。
3: 對唔住呀。
1: 喺度數住㗎嘛。
3: 係
2: 手震啫。
1: 手震。手震。佢已經數住㗎啦。
3: 係呀、
2: 啊。喂好少機會呀、
1: 啊。係呀、
2: 啊。星期二嘅時間呢、有小強喺度唱呢句。我平時聽呢就係、我心機聽住。
1: 係。
2: 唱。
1: 你都會聽住㗎。
3: 有冇穿透靈呀、
2: 好穿晒㗎係。喂
3: 喂
2: 佢介紹下我哋。
1: 你淨係穿透佢嘅心。係啦。
2: 做法人呀跟住做呀。我係年年豪嘉年。
1: 我係欣欣黃天欣。
3: 我係林碧強。
1: 系甩啲强，
2: 都差唔多噶，
1: 甩少少啦 ，OK 噶啦
3: ，OK 啊！我同自己讲咧，我俾多最后两次机会，
1: 自己啊嘛。
2: 如果唔得咁点咧？
3: 退出乐
1: 坛，
2: 你要入过
1: 封咪啊？
2: 乜你要入过乐坛咩？
3: 入咗半步，
1: 佢入咗半步，
2: 系啦，
3: 入咗半步。
1: 系
2: 咁，喂，今日点解你会
1: 喺度啊？
2: 即系经过啫，
1: 因为阿瑞抱
3: 恙，
1: 系啦，咁啊，真系要好好休息啦。声系好紧要，
2: 佢把声驱魔人咁样，
1: 系真系要好好休息噶，系啊，所以我哋都叫佢乖乖地啊。
2: 唔系啊，寻日录完佢嗰个剧，激动
3: 就出事啊，
2: 就出事啊。
3: 唔系你佢翻嚟，你都要问佢攞翻医生纸啊，唔好赚
2: 得噶嘛，
1: 梗系有啦，
2: 有啊，
1: 唔通俾你咩？
2: 中医嘅药方嚟
1: ，O K 嘅 ，O K 嘅，
3: 早
1: 最紧要医得好，最紧要。真係好休息，係啦。呢排因為都有身邊嘅朋友咧，都會有啲即係流感啊。

0: 咁喺館。
1: 話說咧，有一年有一個前輩翻嚟香港搞演唱會，咁咧就彩排，佢一個人女士嚟嘅。
0: O K，
1: 咁因為我有幫手代嘢嘅。咁因為佢話啊，你揾一個人是但揾一個，佢前面有是但揾一個人出嚟，
2: 是但
1: 是但，
3: 佢一係要是但，
1: 係啊。於是嗰個導演就話：，你出去幫我試下。
0: 當時點解你會喺嗰度做緊？
3: 即係做幕後，做幕後
1: 嘢啊咁樣。
0: O K， 係。
1: 哇，我幾興奮！
3: 你唱咗咩歌啊？唱咩歌？
1: 唔係唱嗰啲國語嗰啲咧，
0: 即係總之你識嗰啲啦，
1: 五六十年代嗰啲。
3: 即係你喺紅館係登過上舞台度唱過，佢開咗麥俾你唱嘅。
1: 梗係啦，咪佢想試下睇下啲走位，係啦，總之類似啦。
3: 係，
1: 哇，好緊張，真係好緊張。我想話推唔得咁啊，跟住阿姐同埋導演話：，
3: 你上去啦，
0: 你上去幫手。
1: 即係斷估冇理由咁都唔得㗎嘛，
0: 係，
1: 即係唱一首咁樣行兩個。
3: 行兩圈啦，有冇你係清唱啊？定係
1: 有
3: 樂有音樂添喎？
1: 即係有曬，
0: 你又入到個 beat 嗰下，
3: 佢就梗係入唔到啦。頭先都入唔到，
1: 我好衰咁樣，我心諗，哇！可能呢一輩子即係第一次機會
3: 喺好正常
1: 歌，係啊，都有觀眾㗎，因為嗰啲工作人員咁樣，零零星星咁樣彈咗
0: 嚟行嚟行去，
1: 但都冇人望我。
0: 唔係，但係你當時你唱嘅時個感覺係點樣？會唔會哇？
1: 震驚一半一半，真係好驚。另外第二就係讚歎，哇！原來啲歌星真係唔易做，喺個台我覺得哇好大壓力，但係真係好榮耀，
3: 冇人喎，
0: 未有觀眾，
3: 係咯，未有觀眾啊！
1: 但係你會預計到嗰啲，
3: 即係你就幻想自己就
0: 係佢自己睇到
3: 開演唱會啊，
0: 自己睇到，
1: 我睇到，我打招呼啊，
0: 神功喺第一場咁樣啊，其實正㗎，即係喺呢啲係啊，
1: 好正，即係。真係好正，係啊！咁原來佢哋都有用 mon 剔住嘅，
3: 係有你有 camera 有冇錄有冇錄咗啊？
1: 唔知啊，抌咗啦，
0: 唔係導演唔敢 roll 個機，淨係剔個 shot 得啦。
3: 話俾佢聽，嗱，而家我哋 roll 緊㗎啦，其實冇，
0: 係啊係啊，
3: 係得度位啫。
1: 哇！咁我一出去咧，我真係好衰啊！攞住支麥咧，我眯埋眼，耷低頭。有冇系你嗰阵？
3: 好辛苦咁，
0: 唔系想喺个台度升上嚟咁
1: 样，好似豪升啊！佢冇得升啊，但我自己踎低就
3: 自己踎
1: 嚟啊，
3: 系即系当自己喺个教剪台咁
1: 样。冇错，哎呀，升上嚟啊，好开心！
0: 但佢夹到个好嘢，膝头哥应该 OK 喎，四头肌。
3: 我都好耐啦，
1: 十几年前啦。
0: 喂，其实系好正嘅，都系一种嘅即系感恩嘅。
1: 系啊，
0: 边有哇好难得有
3: 咁大嘅场喎，
0: 红馆喎大佬。
1: 唔系咯，你估流噶？我曾经都帮啲红星啊。试过嘢噶，
0: 系啦，就系嗰次之后就退出
1: 就冇啦。
3: 唔系，咁你呢啲叫出道即巅峰，
0: 系啦，赢咗噶啦。
3: 你一出嚟唱嘅第一个场
1: 就，你真系你
0: 几难复啊，
1: 好难，
0: 佢然之后都唱，我都未去过唱，
1: 系啊，
0: 不过其实系嘅，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去登台啊，各样嘢，你当你。譬如話以前喺電視台呢個一廠佢個聲呢係好靚，
3: 係咪專係做音樂
0: 做音樂做啲幕後人員呢，佢哋 tune 得好靚，你知咪呢，就算你清唱一唱你知道嘩
3: 佢又落咗可能有啲 reverb 啊啲
0: 嗰啲係全部似你
3: 係
0: 呀，你明啦，就全部你 tune 個咪個聲，唔係淨係插啲咪，幕後好多機器令到個聲
1: 音
0: 好靚
1: 好靚好靚好靚，
0: 淨係得一廠，其他廠呢爭少少爭少少，第一廠個聲係最靚。咁同埋我哋去登台嘅時間咧，好多時咧有啲奇妙嘢出現嘅。譬如話，如果你唱 live band， live band 係好刺激嘅。點解咧？
3: 你唔知佢開邊？
0: 你唔知佢開邊飯嘅？我試過去美加登台啦。咁咧，當地嘅樂隊嚇，佢哋係外國人啦。
3: 因為唔係有隊樂隊跟埋你去。
0: 唔係嘅，唔係我未有咁嘅資格。
1: 你係同當地我啊嘛。
0: 即係你即係幫手叫佢哋唔好彈，
3: 唔係佢去幫你咧暖場，
0: 暖場
3: 佢唱完你唱咩都好聽，係
0: 啦係啦，
3: 所以佢喺前面鋪墊下，
0: 係啊，跟住走曬，
1: 係啊，要掟都要掟曬落我度，
3: 誒唔好走住，嗱我哋嘉年出嚟啦，
0: 我哋嚟啦，好嚟啦，係啦，咁嗰次發生咩事咧？就係我哋彩排嗰陣時咧，經常我唱嗰隻歌男仔 key 咧，
3: 係
0: 佢就彈咗女仔 key，
3: 八對面 key 好大件事。
0: 咁我就咦，我俾個 key 嗰個唔係呢一個，咁就變咗佢就再 tune 啦，即刻 tune 啦，好啦 ，on show 啦，
3: 即係彩排嗰時候已經係話，哦，我會彈翻你嗰個 key 㗎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試咗，係啦係呢個 key 啦，寫低，係，咁啊 ，sorry， 今日有啲嚇。咁啊，跟住啊，
1: 煲啲嘢嚟飲。
0: 好啊，好啊，都係水係咪啊？咁咧，我哋on show 啦，on show 之前咧，我哋個 stage 嗰度咧，個舞台，我哋都要 hear 一次嘅。
1: 係啊，
0: 一 hear 又。

0: 錯嘅，
1: 有出事。
0: 咁我就話不如呢只角 cut 咗佢啦。
1: 你有冇擺死角啊？你去到
0: 嗰度有好多角啊。OK， 咁跟住咧就好啦，咁我話 cut 咗佢啦，佢話冇啦，驚唔夠歌。好啦，今日照唱啦。點知一浪 show 又係彈錯。
2: 哇！
0: 咁啊點咧？我就我有我唱，撳住耳仔，我自己聽翻我自己個 key， 佢又佢彈，好難噶嘛。
2: 哦，唱到即係佢冇就翻嚟啊，
0: 就唔到啦。
2: 嗯，
0: 唱到一半停。我停啦，停啦，多謝大家。咁啊，冇怪責咩啦。我都係大家。咁呢隻歌咧就比較特別嘅，我好似唱和音咁樣。
2: 係因為真係好唔同嘅，男仔
0: 唱唔到啊，
2: 你高八會令到你高不成低不就。
0: 係啊，
2: 即係你高音你又哇太高音係咪？但係咧，你如果低八度唱，你又太低音，
0: 係啊，
2: 係好辛苦
1: 嘅。所以你俾我啦，因為我係
2: 因為佢係超越一切嘅，佢超越拍子啦，
0: 佢有佢唱
2: 音調啦，樂壇鬼見愁啊。
0: 才子
2: 是啊，超越拍子，佢系对佢完全冇影响，
1: 完全冇影响。
2: 佢弹咩 key， 佢都系咁唱。
0: 佢系好自我里边嗰种嘅，其实一种修行嚟。
1: 系啊，
0: 系啦，
2: 无论点样坚持做自己，
0: 心无挂碍，
1: 好睇唔起我啊，
0: 冇，
2: 你出道即巅峰嘅红馆歌手嚟噶，
0: 系前辈嚟嘅，
2: 系啊，
0: 唔好意思，前辈，
2: 加年都未咩，
0: 我未唱过，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咁样嘅，呢啲即系我哋去做嘢唱歌，
1: 好多啲。
0: 近排好似有个，
2: 近排又系
0: 啊，好。
2: 是啊，昨天看到黑勤嘛，
0: 他
2: 那個呼和浩特的演唱
1: 會。內蒙
2: 喎。是內蒙。但是因為當地落雹天氣問題啦，他就飛不到過去，最後就要不知是太原，跟住要坐車過去，坐六個鐘頭車先去到。咁去到的時候已經好夜，即是遲了我想兩三個鐘。
0: 是
2: 啊，即是去到不知十二點幾先去。
1: 是
2: 啊，
1: 即是 suppose 散場的。是
2: 啊，啲人又未走喎。
1: 梗係啦，佢要等黑勤咁。
2: 係啦，但係呢導演組即係嗰邊嘅幕後人員呢就原來呢就喺黑勤未嚟到之前呢就喺觀眾席裏面呢就搵到一位都係黑勤嘅歌迷啦，即係專登呢就飛去呢個內蒙去睇佢演唱會嘅。但係又係一個即係歌手嚟嘅，自己嘅歌手。係啦，當然就唔係嗰啲真係已經成咗名嘅歌手啦，
0: 係
2: 因為你當係素人歌手
0: 啊，
2: 草根歌手咁樣啦。咁又俾導演搵到喎 ,ok, 就叫咗佢上去啦。叫咗佢上去呢就一唱一唱嘅廿幾隻歌。
0: 其實我諗佢幾開心嘅。
1: 開心
2: 啦。佢話呢呢位歌手呢即係原本呢淨係喺最多呢都係喺五六千人嘅場合度表演過嘅。
0: 我都好勁㗎五六千。
2: 今次一嚟呢就三萬人。
1: 哇。
2: 多過紅館啦，紅館都萬幾隻。
1: 喂你今
0: 日唔係拍得住啟德。
2: 係啊，啟德坐包就四萬
0: 人。
2: 咁就三萬都好多啦，好勁啊。
1: 好犀利。佢就好震撼啊！
2: 系啊，咁啊一唱咧，嗱冇提词机啦，冇彩排啦，冇夹 key 啦，我
0: 不
2: 过男仔应该
0: 声又冇事啦，
2: 声又冇事啦，一上去咧，佢话即系呢位歌手嚟自汕头啊，咁所以咧佢识讲广东话。
0: 哦，即系潮州人喎，汕头。
2: 系啦，佢话有咩歌啊，唱咩歌咁样。
1: 几好喎，
0: 正。
2: 咁我睇翻啲片，佢啊唱好多 Beyond
0: 嘅歌。
2: 系啊
1: ，Beyond 系喺国内即系通杀嘅。
2: 通杀噶，你一唱咧，你唱头嗰句。跟住下面就
0: 我
2: 跟住下面就寒夜泪啊，
0: 系啊，
2: 好似因为梦醒时分咁啊，五百咧怼支麦出嚟啊，你说，跟住下面就你爱了覆盖爱的人，就全部下面识唱，
1: 我都要代住呢两首歌。
2: 我怕你唱完下面啲人呢
1: 喂我代住唔俾啊
2: 你代住
0: 唔如果真係俾你上去你會
2: 唱
0: 咩
2: 歌你代定啲咩歌
0: 你代定咩歌
2: 嗱好啦我哋依家呢有位歌手呢就有啲遲嚟我哋行留下喂邊位可以上嚟唱一唱喂我呢度有個唱過紅館嘅
0: 係啦你會唱咩歌你會唱咩歌
1: 我梗係唱風騷快活人嘅主題曲啦你真係當我流㗎
0: 兩隻我仲一隻
2: 係啦得一分鐘咗喎風騷
0: 一分鐘
2: 係啊
1: 仲一隻真係未諗到
0: 有冇你自己有冇偶像
2: 你有冇偶像
1: 都係嗰啲啦。
2: 係啊，你唱返上次你紅館嗰隻初登場嗰隻咁大你記唔記得你唱咩
1: 嗰隻係嗰隻咩歌一啲老前輩即係類似潘迪華嗰個。
2: 哇
1: 係真係
0: 蔡琴啊潘迪華
1: 加拿大返嚟嘅飛返嚟
0: 嘅。其實好聽㗎嗰啲歌好多。
1: 係啊，真係好聽啦所以 suppose 係識㗎。
2: 你應該返去練定啦下次。
1: 嗰次我唱完之後未唱完就 cut 咗啦。跟住我翻入去後台啦跟住我大老官賣你。
0: 係啦。 開始一個花籃啊，
1: 唔係啊，叻仔買嚟，
2: 嗰陣時這次唱得很好，下次不要唱了。
1: 佢俾一封利是我，
0: 哦，
1: 幾好啊，係啊，嗰個老人家真係幾好，好開心啊，好似真係好開心。係
2: 啊，嗱，你而家即係成日都話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啊嘛，即係嗰位歌手就係啦。嗱，你而家好準備定咯，咁你下一次咧就有機會。
1: 喂，我哋
2: 呢首得唔得？呢首得唔得？
0: 嚟啊！
2: 哦，呢首可以准备下喎，
0: 准备下
2: 系啦，嗱你我哋系啦，俾你实习下先。
1: 第一句系乜嘢？
2: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咯，
1: 系啊 ，OK，
2: 系歌词好密噶，准备好啦。
1: 命运
2: 算啦，你快练下先，快练晒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他说，内地旅客来香港，一些茶餐厅或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或米芝莲餐厅较受欢迎，反而一些中价食肆近年较受冲击，估计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161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2.2，跌7.6，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4.9，升12.9，阿里巴巴106元，跌8元， 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3.9升8.4，建滔积层板48.5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6.2，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6.95，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1.418, 加元是 1.418, 瑞士法郎是 0.832,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系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近住联昌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跟住联昌中心。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是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点子冰冰，
5: 哇，你好劲啊！
4: 剑声真系咧浓啊，
5: 系啊，
4: 系啊，哇，今日即系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海风奇轮
5: 啦，系啊，
4: 今个星期应验我哋请到咧香港罗山派张文星国术总会总教练啊，
6: 张
4: 文星师傅，
6: 张师傅，
4: 早晨。
6: 师兄早
4: 晨，
6: 我系奇轮二号，
5: 奇轮二号喺你后面，
4: 喺你后边啊！
6: 我知道，
4: 我右边咧 B B 喺度啊 ，B B
5: 系啊，
4: 系
5: 啊。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奇轮二号咧，唔好话二号就好似即系细啲啊、渣啲咁样，其实都好大只，不过一号再大只，
4: 一号再大只，同埋冇啦，
5: 系啦，已经
4: 冇啦，系太大只啦，
5: 系啊，
4: 系啊。
5: 咁啊，我哋仲有啲即系关于奇轮嘅问题咧，要问阿张师傅嘅。
6: 系啊，张师傅，我上个礼拜其实咧，想问你一样。嘢嘅就係、是、咧，你知啦，因為我見到你咧又帶咗奇輪二號嚟啦，同埋見到咧就係奇輪 mini 啦，係啦，奇輪 junior，
4: 奇輪 junior，
5: 奇輪 junior，
4: 奇輪 junior， 係小心讀啊呢字，
6: 係咪有女仔㗎？
4: 即係有公乸嘅。
6: 咁如果唔係，你冇理由個細
4: 生出嚟呢、這個 B B。
7: 你個問題又好㗎，因為好多人都唔會去諗呢樣嘢，因為呢個喺典籍入邊咧就奇為公。
4: 哦，
7: 輪為乸，
6: 哦，
4: 咁樣分嘅，
5: 分雌雄嘅，
7: 冇錯啦。咁麒麟係一對嘅，
4: 係
7: 先為叫麒麟。
4: 我明啦，唔該，即係我哋見到呢個門口擺麒麟係一對咁樣，
7: 冇錯啦，咁先叫麒麟。
4: 明咯，
7: 你獨立一隻咧就唔係叫麒麟，即係統稱俾人哋易認識、易知道嘅，就係多數叫麒麟。其實係兩種。一男一女，
6: 一男一女，我点分啊？
4: 系啦，而家今日带嚟嘅系奇定系轮咧？
7: 我今日带两只咧，一大一细都系属于奇。
4: 哦，仔嚟嘅，
6: 即系 daddy 同埋阿奇奇小奇。
7: 咁啊，喺我哋传统嘅分别咧，就如果有两件实物喺度，就好易认嘅。但系而家咁喺说话讲咧，就希望你哋会理解啦。咁啊，我哋奇咧。个角咧就会长啲嘅，
4: 哦，明啦明啦，
7: 同埋个色咧，嗰个色水咧系粉色嘅，
4: 嗯，即系女仔系粉色嘅，
7: 系啦，粉色嘅，即系会浅色嘅，
6: 哦，
4: 即系本身佢嗰个女性荷尔蒙嘅问题，可能
6: 系咪粉红色啊？即系
7: 唔系粉红色，佢
4: 粉色啲，
7: 佢都系绿色，
6: 系
7: 都系绿色，
6: 粉绿色，
7: 但系粉绿色，
6: 哦，
4: 可爱啲嘅，
6: 哎呀，好温柔啊，我哋嘅粉绿色，
5: 即系如果奇嘅话，如果你风就系实色啲，系咪？
7: 系啦，冇错啦，佢系深色就实色啲嘅，咁如果你两个拼埋一齐咧，你就会睇到个分别好大噶，咁啊个轮咧，个角咧就会短啲嘅，
4: 短啲嘅，
7: 系短啲嘅。咁呢个就系你有啲人啊会去挑骨头嘅，就点样分？你系好多我哋嘅中国典籍入边咧都有记载。
4: 系
7: 咁啊，角系长啲嘅，就系奇。个角短啲嘅，佢唔系冇，系有，都系短啲嘅。咁咧，佢就系轮。
4: 轮
7: 咁个色咧都系粉啲嘅为轮，
5: 咁佢冇嘅时候系咪通常都系一对咁样去冇啊？定系
7: 咁？而家我哋嘅俗例啊，
4: 系海风嘅俗例，
7: 海风嘅俗例咧，如果你出轮咧，后边一直有只 B B 噶啦，
6: 啊，
4: 又得意啊，跟爸爸去玩啊，
5: 系
7: 咁。如果咧你未必系一家三口嘅，如果你就系出只轮咧，后边一定系带住只 B B 嘅，
5: 哦，即系出乸嘅，一定就会跟只细嘅，
7: 冇错啦。
6: 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嘅话，先会出轮啊？
7: 咁呢个就系视乎嗰个管口啊，或者佢哋嗰个乡啊，各样。咁因为其实呢个咧系带一个意义喺度嘅，先有下一代。
6: 哦，
4: 我明白啦，
7: 系咪？
4: 即系妈妈照顾住下一代，
7: 系啦，咁即系唔系你带一个新嘅生命啊嘛，系咪？即系你一代之中你都有下一代，咁如果好多族例咧就 一定要兴旺噶嘛。
4: 系系，哦，明白。
6: 咁就会冇轮啦。
7: 系啦，
6: 咁但系冇佢嘅时候嘅话，会唔会佢比较
4: 娇女性化啲？
7: 系啦，冇错，冇即系个。啲動態冇咁粗魯，
6: 嗯，係冇咁硬淨，
7: 係啦，佢、會油啲，但咧佢要顧住個細路嘅，
4: 係、咦，嗰細路係公定乸咧咁樣？
7: 咁啊，咁睇佢製作係點樣
4: 啦？呢只公啊，呢只 B B 係公啊，係啦，
5: 即係可以帶仔仔出嚟，亦都可以帶女女出嚟
4: 嘅。
7: 咁即係其實佢嘅意義就係即係呢個係佢係吉祥啊嘛，係瑞氣啊嘛。咁咧同埋咧，你有一句説話就係。咩产下轮儿。点解叫轮儿呢系咪先
4: 哦明喽。
7: 啊点解唔产下吉儿呢系咪
4: 吉儿。
7: 点解一定系要轮儿呢
4: 明白。
7: 佢呢啲一定去古代有佢嘅典故喺度啦。
4: 系
7: 咪咁其实轮麒麟佢都系属于吉祥水气嘅嘢，咁人哋嘅即系意思话，你有新嘅好嘅嘢带嚟呢个世界，
4: 系
6: 传宗接代，
4: 传宗接代。咁上次咧，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咧，阿天恩都问到啦，嗰啲基本功啊，即系冇麒麟嘅时间咧，即系要系咪有啲基本功一定要练习啊？
5: 系咪扎马一定要扎翻几个，
4: 或者练下功夫先至可以冇呢个麒麟？
6: 佢最担心
4: 啊
6: 呢一样。
4: 系啊，我每次咧话基本功
5: 扎马，
7: 其实好多人都会问呢个问题。因为个个想玩，但是怎样玩呢、因为呢我们的麒麟佢跟醒狮有些分别，就是佢用的力呢是会多、因为佢是会全部第一去重啦、第二呢佢用的力呢就不会好像醒狮那样有膊头可以买落，
6: 冇噶，
4: 因为佢两只棍喺前边，可以做 gym， 哇，净
7: 可以攞，
5: 真系就单靠臂力系嘛，其实系，
7: 咁啊臂力系非常之重要嘅，同埋臂力，
6: 咁应该好大只咯，应该。
5: 即系瓜起剪咯，
6: 瓜起剪咯，
7: 系啊！呢个咧已经系我你退咗休啦嘛，要俾啲后生仔
6: 啦。师兄啊，师兄啊，
5: 真系嗱，依家有两支棍
6: 哦，
5: 喺嗰个棍头后面，
4: 喺个后脑嗰度，喺个后脑嗰度啦。
7: 你係揸住呢兩個位
6: 置，
7: 所以你
4: 嗰支棍嗰度，
7: 你係全部都係用隻手力嘅，係
6: 喎、
5: 真係齋嘅，哇！真係啊，師兄手瓜起箭嚟㗎，
4: 好勁㗎，又黑
7: 係啊！咁你變咗咧，你冇得冇得吞撲借力嘅，
6: 係同埋嗰個冇個膊頭嗰個位
7: 係啦，
4: 同埋獅尾好長好長啊，
7: 係啊，
4: 係啊，獅尾好
7: 長。所以你其實點解我哋以前我本身自己學嘅時候，師傅都唔俾掂呢啲。唔俾掂噶，
6: 點解嘅？
7: 第一驚你整爛，
4: 好貴啊！
6: 最重要呢樣
7: 因為以前個即係比較叫物資短缺啦，唔係而家咁繁榮噶嘛，係嘛？
5: 你整爛咗一隻，唔知啲料喺邊度揾翻嚟再整過一隻，
6: 係又洗碗洗三年
5: 啦，
7: 你唔係話洗碗有人肯同你做，係
5: 啊，
6: 啲師傅都唔
7: 搞，咁啊，同加上咧，你根本上嘅力量大，你冇一个基本嘅锻炼咧，你好难去处理到，
4: 同埋好易受伤啦。如果唔系，
7: 系好似好容易自己扭亲啊，
4: 系
7: 咪啊？或者骨伤咗都唔定，因为去到一个重量喺度。咁我哋嗰时咧，系一张白纸嘅时候咧，师傅只有教你咩咧？即系马步啦，基本嘅马步就有咩咧？四平马、三角马、战马、转身啊，嗰啲教咗你之后，你个腰对下嘅关节咧就冇咁易整亲，冇咁易受伤。咁啊好啦，到你呢啲练好咗之后咧，或者有一段嘅知识啦，咁咧佢就会手嗰度咧就俾张木凳你。咁啊揸住个木凳咧就练力啦。
5: 哦，佢嗰啲板凳咁样啊，即系系咪四只脚嗰啲？
7: 系冇错啦，当然凳系一定系四只脚嘅。咁啊，只不过咧
5: 碌噶嘛，即系有六个碌噶嘛，有啲办公室凳又碌噶嘛。
7: 诶，因为而家系讲紧呢样嘢，仲系比较系古老啲嘅嘢啊嘛，唔系咁易
6: 嘅。
7: 系啦，
6: 嗰啲好重嘅，
4: 好重，
7: 系啊，
6: 系啊。
7: 咁咧就。用嗰啲其實就係俾你練一個力量，同埋俾你學習點樣將個麒麟嘅擺動。因為擺動，如果你擺動唔好咧，就好容易會閃到腰。咁同埋拉傷嗰啲肩肌啊，
5: 膊頭啊。
7: 咁所以俾嗰樣嘢你去做一個
5: 鍛鍊
6: 肌肉嘅練習。
7: 咁啊冇咁易受傷。因為如果你冒然你唔識一粒個麒麟落去。 你又睇唔到出面，出面又话唔到俾你听，咁点样练习咧？
4: 系
7: 啊，咁你一个
4: 靠自己咯，
7: 咁咪要俾一个透明啲嘅道具你，
5: 系，
7: 咁你凳仔啊四面八达噶，揸住四只两只脚，咁你就师傅同你讲嘅时候，你又易理解啲，
4: 系，
7: 咁咪比较易学习啲。
6: 哦，
7: 如果你话又唔识，突然间俾一只麒麟你捐入去，叫你去舞动，你系。
6: 拿手唔成计
7: 嘅，你都唔知是自己想乜做乜嘢噶，
6: 系
7: 因为你即系变咗好似隔绝咗，
6: 系 啊，即系所谓咁样嘅话咧，就好似上一集咧，阿师傅所讲嘅就叫手脚协调啦，先嚟嘅就你嘅下盘嗰度咧就练咗有力先，跟住咧就可以配合埋只手，
7: 系
6: 有冇讲紧嘅就系话，如果譬如我年纪已经有咁上下，我先至嚟舞嘅话得唔得嘅？
4: 你练咗个少林十八同人嗰个木凳先，
7: 其实咧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冇话冇话唔得嘅，
6: 系啦，
7: 只不过人哋做到100分，你做到70分，你已经 OK 啦，系咪啊？
6: 系嘛？
7: 即系你唔好讲年纪先啦，唔好将自己唔好推到自己好似70、80嗰阵，只不过就系你。对呢样嘢有兴趣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参与去玩。咁你去玩呢样嘢嘅时候，你唔好将自己变成一个老人家嘛。
6: 咁但系有冇男女之分呢？譬如话有冇女嘅徒弟去舞麒麟嘅咧？
7: 嗱，呢样咧就比较尴尬啲嘅说话啦。喺我哋海陆丰啊，就会比较敏感啲嘅就系咩咧？如果尤其是麒啊，麒咧系。女性咧，月经嚟咗之后就唔会俾你掂嘅。
6: 系啊，有啲人咁样嘅传统。
7: 孕妇系唔俾你掂，
6: 唔俾嘅。
7: 同埋咧，喺一啲重要嘅婚前啊，好似排师啊，
4: 哦拜师，
7: 唔系排师，
4: 哦
7: 排师可能要落兵器要打啦。
4: 系
7: 咁咧，孕妇系不能进场嘅。
4: 哦，
7: 因为惊有。有啲冲撞，
4: 哦，有煞气会冲撞到，
7: 冲撞到个孕妇啊，
4: 系啊，惊
7: 系咩？因为佢一恶，佢嗰啲一恶嘅时候，系啦，就惊冲撞到嗰啲孕妇，咁啊，即系对嗰个孕妇唔好，所以
6: 保护翻，
7: 系啦系啦，点解唔俾佢出咧？系其实保护一个保护式嚟嘅，
4: 明白，
7: 同埋咧，好似以前好多啲狗周围走，咁如果你排只有只狗一冲咗入去之后咧。就即刻要停噶啦，即刻停嘅，咁第一要赶走嗰只狗啦，跟住咧再重新化符，个位置要表演嘅位置要化符啊，
5: 要再做过，
7: 系啦，跟住又将嗰啲唔好嘅气场赶走咗，
4: 即系好似撒净一下咁，
7: 系啦，咁先可以再嚟过，
6: 哦，
7: 系好多即系比较
6: 传统嘅，
7: 好多即系其实海陆丰呢个麒麟去入边啊，好多禁忌嘢噶，
4: 系
7: 即系好，但系而家都好多人都唔识啦，同埋唔会守，唔守呢啲规矩啊，不过即系冇办法啊，呢个一个社会。一路咁向前嘅时候，好多嘢都会淘汰。咁啊，你希望多啲人去认识嘅时候咧，你可能就会将避忌嘢都遮咗啦。
4: 系。
7: 咁啊，希望多啲人去认识，多啲人去掂呢样嘢，
4: 变埋一种运动啦。最
7: 系啦，
4: 系啊，同埋将呢种文化即系一路传落去，俾多啲年青人咧去认识到。就算你唔系海丰人都好啊，其实你都可以认识下哦，原来海丰麒麟系咁靓。咁大隻，同埋有嗰個文化喺度。
6: 我見到咧，真係張師傅好犀利，因為其實同埋師兄一樣嘅話咧，佢係有制服嘅。
5: 係啊，
4: 係啊，羅山派嘅制服。我呢邊我都冇啊。
6: 係啊，好犀利。
7: 我等人攞件
4: 俾你啊。
6: 咁同我哋講下嘅就係羅山派嘅功夫。我可唔可以理解做嘅就係話，就係麒麟其實都係其中嘅一啲其實要練嘅嘢咧嚇，同埋佢就羅山派嘅功夫，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少少？
7: 我先講一講我哋羅山派嘅內由好嘛？我哋羅山派內由咧，其實正宗個名啊，就唔係羅山派，係福建
4: 係由福建傳落嚟嘅，
7: 係福建少林寺羅山種。
4: 哦，係南少林，
7: 係啦，
4: 傳落嚟嘅。
7: 我哋嘅功夫係南少林嘅功夫，
4: 係
7: 就係清朝燒咗個少林寺，
4: 係。
7: 咁咧所以係。 是莆田啊，福建莆田少林寺罗山总。罗山总呢、這个呢三个字是点样嚟呢？嗱、咁你都好清楚啦。福建莆田少林寺，佢系一个地方，佢一个系一个少林寺啦，系一个地方。咁我哋个第一代嘅祖师咧，叫郭传。咁佢喺咩年代上去学艺呢？就系、是、雍正乾隆时期。就上去福建学艺。学咗艺之后咧，咁佢就翻咗去自己嘅家乡。佢家鄉就係羅山啦，咁咧喺嗰度就播種出去啦，
5: 咁、開山立派啦，
7: 係啦，就咁啊，我哋都係屬於啊
5: 佢嘅
7: 好多代之後嘅啦，咁、啊，所以咧正確嘅名係
8: 福建
7: 莆田少林寺羅山總。系，罗山总就落咗去海丰噶啦，
9: 系啦，
7: 系两笪地方嚟，
9: 哦，传咗落嚟海丰啦，
7: 系啦，冇错，
9: 哦，
7: 咁呢个系最正确嘅，但系而家你唔会讲到咁长远噶啦，咁啊，
9: 但系起码啲知识起码都要知道，
5: 系咯，
9: 特别我哋海丰人
5: 系南少林啦，
7: 系啦，
9: 南少林，
7: 因为其实南少林嘅拳术好多，
9: 好多，
7: 好多，
5: 系分支出嚟有好多，
7: 好多几十个门派，
9: 有红拳，乜都有，
7: 几十个门派，有啲都。嗰啲門派名已經冇咗啦，係啊，以前係如果係要追翻好耐之前咧，係好多好多門派，但係而家好多都唔即係消聲匿跡，
9: 失傳咗啦，
7: 係啊，
9: 係
7: 呢個係好可惜嘅，
9: 係
7: 咁我哋羅山拳係屬於南派嘅拳術，
9: 係。而家多唔多小朋友咧練習啊？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咧，哇，好辛苦啊！我老豆啊，我阿叔系要我咧，又我哋叫做沙步突，即系海风话三步推啊，
8: 三步推，
9: 哇！细细个就要练呢啲
7: 啊，三步推其实就系练拳腰马，咁啊，其实我哋有几个门派都好啦，喺汕尾海陆丰咧，系有几个门派，所有嘅基本功都系叫三步
9: 推，
7: 三步推系一个统称，其实系基本功，就系、是。一个三个马战马两个直拳，就系咁简单。但系呢个咧，其实你好似好简单，其实你练得好咧，你就系练你嘅拳腰马。
5: 所有嘢都系由嗰度开始，
7: 系
8: 基础
7: 基
8: 本功
7: 嘅又
8: 系。
5: 讲紧基本功咧，我就
8: 算啦，
5: 我哋翻去扎下马先，
9: 玩下板凳先。
5: 师傅仲有好多嘢未，
9: 好多嘢未讲，
5: 俾我哋留多一集啦。
9: 留多集啊，师傅。
7: 好啊，
5: 我哋分享多啲啊，
7: 好
5: 啊，下个星期继续
9: 再嚟啊。
5: 好，多谢
7: 多
8: 谢，
7: 多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3.3，升11.3；阿里巴巴105.6，跌2.1；长飞光纤光缆164蚊，升8.5；小米集团25.24，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建滔积层板48.1，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药明生物52.1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4，澳元是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7，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2美元，卖出41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多车。船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爽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思城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9: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8: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由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点会？
5: 点会？
4: 小声啊！你好，
5: 会唔会好唔习惯啊？
4: 系啊，
0: 好开心啊！
4: 你今日俾猛男包围啊！今日
5: 有三个俊男喺度。
4: 系啊，嗱，我哋咧，阿小强好似好耐都冇嚟到，
6: 好耐啊，
4: 好心理学，
6: 好耐冇上堂啦，
4: 好耐冇上堂啦。嗱，我哋依家一嚟未上堂就先测验噶，
5: 好啊，
0: 好紧张，
6: 突击测验。
4: 好，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啊。嗱，我哋唔讲咧系测啲咩住嘅，啊，就纯粹即系啊，当然听众朋友可以一齐玩下啦，玩得真系玩下啫。OK， 好啦，依家嗰个情况就系你喺森林里面荡失路，
5: 系
4: 突然间有四只鸟类出现，
5: 系
4: 跟住咧就话可以同你指路，
5: 系
4: 你会相信边一只鸟嘅说话呢？有四只啊，
5: 四只四种
4: A 老鹰。B 鹦鹉 ，C 猫头鹰 ，D 系鸵鸟。
5: 嗯，表妹拣咩？
0: 我拣猫头鹰。
4: 猫头鹰即系 C。嗱，我重复一次啊，你喺森林里面荡失路，突然间有四只雀话同你指路，你会相信边一只嘅说话 ？A 系老鹰 ，B 系鹦鹉 ，C 系猫头鹰 ，D 系鸵鸟。
6: 我拣鸵鸟。
4: 鸵鸟
5: 系 D，D 放
4: 多。叫佢走。
5: 我就
6: 迷路啊嘛。
5: 系骑住就。佢骑住你走，
6: 关咩事啫？
5: 我拣 B， 骑
4: 住你走啊！
5: 系啊，骑住你走，
4: 一生一世啊！
0: 你自己咧？
4: 我系鹰啊！
0: 你
5: 系鹰，两个鹰，
0: 四个都有人
4: 系啦，四个都有人拣。好啦，咁啊开股咯。咁其实呢个测验咧，就系测你嘅被骗指数有多高啊！即系你有几容易俾人呃。
6: 喂，我讲下先，系我觉得我都。一半一半中容易俾人呃，
4: 一半一半咩？
6: 系啊，容易俾人呃
5: 不如你自己度一只雀出嚟啦。
0: 系咯，定系你呃人啊？
6: 唔系我呃人都有，被呃又有，但我都几容易俾人呃，
4: 系嘛？
6: 系啊，
5: 感情方面系咪啊？
6: 感情唔好，
4: 感情系佢呃人咯。
6: 感情我拿捏得好好啊。系啦，嗱，如果我自己拣，我拣气雀。
4: 起雀啊？冇啊。
5: 你解釋起雀又
4: 係報喜不報憂啊？
6: 係啊，起雀我覺得係吉鳥啦，
4: 吉
6: 即係好嘅雀，
4: 係
6: 好嘅雀，係一定有喜訊。
5: 好似嗰啲報頭咩？吉鳥，
4: 吉鳥。好啦，嗱，講一講啦，逐隻逐隻講一講咯。揀 A 老鷹啊，即係我啊，係大件事啦，不辨是非。受骗指数90%，
5: 哇！
4: 啊，都系呢个参考啫，玩下啫吓。
6: 你啊，
4: 佢话咧，拣老鹰咧系一个即系容易被他人严肃语气所影响嘅人，只要对方神情严肃、语气权威，你就毫不犹豫咁相信佢说话，甚至即刻照做。不论系长辈、上司定系睇起嚟好专业嘅人，只要展现出强势嘅态度咧，你就会不自觉咁样顺从，几乎不会怀疑其中是否有诈。因此，要面对重要决定或者他人要求嘅时候，建议多问。几个为什么寻求他人的意见以降低受骗的风险。
5: 晴晴应该不会骗你
4: 的。不会
5: 骗你的。
6: 笨蛋。
4: 好玩下啫。B 是鹦鹉。
5: 我
4: 是
5: 嘉玲。
4: 好全凭直觉易骗度 50%。表面看来很精明。但你的判断往往建立在对人的第一印象上面，只要对方生得一副诚恳可靠和可亲的样子，就会对他产生信任，甚至很愿意听从对方的建议。你是典型以貌取人一族，
5: 所以我很相信你们。
4: 是因为全部靓仔靓女
5: 相信你。
4: 因此很容易因为对方的外表态度掉以轻心，但是呢即係正所謂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啊！佢哋咧往往識得點樣營造一種值得信任嘅印象咧，嚟博出你嘅好感。因此做決定嘅時候，要多方觀察、多方查證，避免因一時嘅直覺判斷而受騙。其實個個人都係㗎啦。
5: 我得呢個直播識揀，我走先。
6: 拜拜。
4: 好 ，C 嚇啊表妹，
5: 表妹，
4: 貓頭鷹，警覺性高喎，騙徒只係20%啫。哇！你去偵測所有事情咧，充滿懷疑，對陌生人說話總係保留。 態度，甚至連熟人講嘢，你會分析當中是否有矛盾嘅地方，因此想要呃你咧係好唔容易嘅。而且你會不斷反覆確認事情嘅真偽，甚

0: 要容易相信人嘅习惯，无论系亲朋戚友推荐、熟人介绍俾你嘅投资机会，甚至乎系朋友开玩笑嘅恶作剧，你都容易上当。啊，其实佢话咧，骗子最中意揾呢一类型嘅人，因为容易心软，容易被熟悉嘅人影响。建议你答应任何事情嘅时候，不妨多谂一谂，或者更加理性咁同朋友讨论，确保自己唔会因为一时嘅信任而落入陷阱。
1: 收到，佢原本今日佢唔翻，
2: 系嘛？
1: 系啊，
2: 信咗
1: 边个？系啊，
3: 我都信咗现任，
0: 信咗我，系啊，都好啊，即系氹咗佢翻嚟，咁啊可以上堂啦。好啦，
1: 好啦，
0: 测验咪完毕啦，正式啊上堂。当然，头先个心理测验都系即系玩下啫，大家系啊。几时都系嘅，提高警觉，因为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
2: 今日知道
0: 系啊，
1: 每日都有，
0: 大家都要提指提防骗子啊。
1: 特别我哋手机嗰啲小心啊。
0: 系啊，
3: 知道。
0: 好，咁啊，
2: 今日我哋讲咩咧？有冇平时咧听过咧？即系身边啲人咧会话：，哇，我咧怀疑咧我屋企个唔知边个咧，应该有啲狂躁噶，
0: 系
2: 狂躁抑郁噶，咁样成日都发脾气噶。
1: 有听过？
0: 有，梗系啦。
1: 系啊，
0: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有时你都唔识，你唔知系佢嘅性格系咁样啦。咁你解释唔到嘅时候，就唯有归咎佢，佢可能有呢个病啊。
1: 系啊，
0: 即系会听到呢啲 terms， 抑郁又有啦，躁郁又有啦，狂躁都有啦。
2: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想讲究竟个主题咧就系抑郁啦，定系躁郁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有分别嘅，
2: 有分别噶。
0: 系
2: 我平时咧，即系我见啲 client 啦，啲客户啦，咁咧佢哋都会。问我，譬如我爸爸咧冇睇过医生噶，但系咧我怀疑佢系啲狂躁郁噶啦，即系咧佢一定系噶啦，因为我哋有阵时会问埋啊啲病史、家族病史，
1: 或者症状啊，
2: 跟住佢哋就话哦，我爸爸冇睇过，但系我觉得佢系，或者我妈妈冇睇过医生，
0: 觉得佢系，
2: 我觉得佢系咁样，
1: 点觉得
2: 佢？佢哋就觉得嗱，唔知你有冇听过，即系话佢讲嘢啦。好恶嘅，好大声嘅，
1: 系
2: 成日都闹人嘅，
1: 系
2: 翻到嚟屋企咧就好燥底嘅，
1: 系闹到声都沙沙地咁样，
2: 咁样
0: 或者净系翻到屋企先会咁样咯，所以出面啲人又唔
2: 闹嘅，冇嘢嘅咁样，跟住第二个
3: 男人一般都系咁啊，发
2: 系咩？
0: 系啊，代你
2: 系
0: 咪噶？
3: 即系我发，即系谂翻咧，即系我老豆咧，以前都系咁嘅，即系。有時佢好容易猛整嘅，即係有一次落車落巴士，我哋幾個姐妹坐曬喺樓上，佢哋兩個坐喺樓下，突然間到站好大聲話落車，
1: 咁呢個
2: 講嘢大聲啫，
1: 同埋習慣坐樓下啫，樓上咁高呀行上去，
0: 係有時係燥咯，好多時
3: 好
0: 燥咯，
3: 好容易猛嘅，
1: 猛啫，
0: 係啊，
3: 猛整啊，
1: 即係睇下中醫可能有幫助嘅，
3: 係啊，
0: 睇壓力又大咧，
2: 同埋講嘢大聲係咪就係燥鬱咧？
3: 唔知啊。
0: 应该唔系啩？
3: 我觉得都有少少啊。
2: 应该就唔系嘅，
1: 应该就唔
2: 系讲嘢大声嘅。
0: 躁郁系其实系有一系列嘅标准或者即系症状，你要中晒系咪先叫做系躁郁？
2: 咁嗱，今日咧我哋咁啱个听众咧有封来信咧，都系想问呢一方面嘅问题，我哋又听下。
1: 好啊。
2: 各位风骚嘅主持人蔡小姐，我叫阿玲啊。我平时都有听开你哋嘅节目嘅，我尤其咧中意星期二嗰个好心理学会啦，表哥同埋表妹讲嘅心理学知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哋啊，我同我先生咧结咗婚20年，佢以前咧份人都好稳阵噶，但系呢两三年咧佢就好似变咗另一个人。佢有时咧成个礼拜都好精神亢奋啦，瞓得好少，不停讲佢嘅投资大计，仲偷偷咧攞咗屋企嗰啲积蓄去炒股票。买啲虚拟货币，输咗几十万啊！我问佢，佢就发脾气话我唔支持佢，好大声闹我。但过几日咧，佢又会突然间跌落谷底，成日瞓喺床嗰度喊，话自己冇用，累咗头家，仲试过话不如死咗佢。我见到佢咁咧，又心痛又嬲，有时真系好想同佢离婚一走了之。但我上网睇过咧，抑郁症好似唔会咁冲动噶。但系躁郁症又系咪一定系咁样严重嘅呢？我唔知佢究竟系抑郁定系躁郁，亦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帮佢。佢又唔肯睇医生，净系话自己冇病。我应该点做？系咪应该由佢自己撞板，定系我太过容忍佢，搞到佢咁样呢？你哋可唔可以帮下我？阿玲想。
0: 啊，阿玲嘅方案啦，系啦，咁因为我谂好多人都会，因为都系有个郁字啊嘛，
2: 系
0: 躁郁啦、抑郁啦，
1: 总之屈住屈住啊，
0: 屈住屈住啦，但系仲有狂躁啦，有啲人话，即系可能啊躁狂症啊，

0: 通常闹交嗰时咧就，哎，你咁粗，你咪粗狂症啊，咁一定讲晒出嚟噶啦。
1: 或者发咗癫，咪系咁闹，系咁闹。
2: 嗱，抑郁症咧就我估大部分市民都会认识多少少嘅。抑郁就有啲咩症状啊？抑郁就通常
0: 抑郁就冇动力咯，
1: 收埋啦，
2: 收埋自己啦，唔开心啦，会可能。有啲症狀上睇到啦，譬如瞓唔到覺啦，或者成日瞓好多覺啦，
1: 成日瞓好
2: 瞓好多都得嘅，
1: 唔起身，
2: 瞓十幾個鐘都起唔到，好攰咁啦。跟住或者冇胃口食嘢啦，或者食狂食好多嘢都得嘅。
1: 哇，好極端
2: 啊！係啦，可以因為佢可能透過進食去抒發自己啲唔開心嘅情緒。咁就最重要就係佢可能會覺得好冇意義啦，個生命啊會好冇意思啦，或者係覺得自己好冇用，跟住咩興趣都冇曬，
0: 咩動力都冇，
2: 咩動力都冇啦，咩興趣都冇。譬如佢好中意打牌嘅，咁跟住又
0: 牌都唔打啦，
2: 乜都唔做啦，睇電視啊乜都唔做啊，就成日都困住自己啦。例如跟住可能有啲冇動力，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係可能基本嘅沖涼啊、自理啊、衛生啊都會比較差啲咁。咁呢個係即係明顯啲我哋容易睇到啦。咁當然啦，再嚴重啲嘅就係可能會想自尋短見啊，咁樣
1: 呢個好嚴重。
2: 係啦，或者有啲自殘嘅行為都會有嘅，有啲人。咁但係咧，呢個好容易，我哋就會容易啲睇到係個抑鬱症嗰個情況。
1: 係。
2: 咁但係頭先阿玲嗰封信咧，佢都有問，即係佢係咪究竟係唔係咧？佢先生。
1: 係。
2: 咁但係如果我哋講抑鬱症咧，佢又好似有少少。
0: 因為佢會喺度喊啊嘛，
1: 瞓覺啊，
0: 又話自己冇用啊，
2: 呢啲都似嘅，即係覺得自己好似累咗頭家啊，呢啲嘢都係嘅，
1: 好自責啊，不停咁自責。
2: 係啦，但係佢亦都有啲我哋頭先講嘅臨床上有啲好似啲好多計劃啊，就有啲似係啲躁期嘅情況。嗱，我哋如果講躁鬱症咧，學名咧就叫 bipolar disorder， 就係狂躁抑鬱症啦咁樣，咁咧佢哋有個躁期嘅，我哋叫 mania， 即係咧係會好多好多計劃啊，不停係咁樣去做好多嘢，可能咧佢哋會好興奮，異常嘅興奮嘅，有啲咧係可能瞓三個鐘就夠噶啦，兩三個鐘係啦，但係啲佢有個時期嘅，可能係持續超過一個星期以上。都是可以瞓得咁少，都仲系精力充沛，
3: 日头都精神嘅，
2: 系啊，精神噶。
0: 其实佢系个人系应该唔精神噶，因为瞓得咁少，
3: 透支啦。
2: 系啦，同埋咧，佢个脑咧会天马行空谂好多嘢嘅，
0: 系
2: 自信十足啊，好多计划啦，个脑转得好快啦，仲有留意佢讲嘢嘅时候，嗰啲声线啊、语气啲速度可能好快嘅，即系比起平时快好多，
0: 一轮嘴
2: 嘅，即系你冇机会插到。佢講嘢咁樣嘅，
0: 即係有佢講就冇其他人講嘅。
2: 你睇下身邊有冇啲人類似
1: 咁
2: 嘅？有啊，
1: 有啊，即係笑不停係佢，哇！佢講好多嘢，天馬行空，同埋係講你，佢最勁，
0: 係
1: 啦，你唔得，
0: 係
1: 不停咁講，你係插唔到嘴，插嘴係點咩？你要 stop 佢，你停一停，俾我講得唔得？好啦，當你講兩，佢又嚟，
0: 係啊。是啊，嗱你講完啦嘛，到我
1: 跟住我唔講㗎啦，
2: 佢未必等到你，
1: 佢等唔切啦。
0: 係，
2: 咁呢個係言語上啦，可能講嘢啦，但係有啲行為上都會做一啲嘢㗎。係，係啦，即係譬如佢如果佢有個諗法係真係好似頭先阿玲講佢先生投資嘅，係，咁佢可能真係行為上佢會去做呢件事啦，就佢不停。
0: 因為佢嗰下咪會覺得自己啊，我天下無敵啊，嗰下
1: 我有曬呢啲料，
0: 可能令到佢做出一啲
2: 有啲唔理性啦，啲衝動行為啦，因為佢覺得自己可能個諗法啱啦，就會好衝動，可能係即係頭先講啲投資啦，或者係買嘢啦，買嘢都會㗎，
1: 買嘢買包包啊，
2: 係啊
1: 係啊，不停買車，
2: 買嘢，咁買得多，如果你負擔唔到，咁可能就碌爆卡啊呢啲咯，咁樣都會有嘅，跟住亦都有啲可能飲酒啦，啊濫藥啦，即係啦，即係呢啲情況係啦，都會出現咁樣。咁但係咧，通常係一個禮拜以上到啦嘅情況，即係你會持續見到呢個人士咧係不停咁樣去做呢啲咁嘅行為，好似同佢平時好唔同嘅。咁呢個叫躁期。咁另外咧又有個輕躁期叫 hypomania。輕躁期係咩咧？就少啲嘅個日數，就四日到。
0: 係
2: 啦，佢咧但係咧就冇好似頭先躁期嗰啲人咁勁嘅。
0: 咁即係要少要數住㗎係嘛？
2: 差唔多啦，你睇到佢，因為我哋有分我哋躁鬱症都有分一型同二型嘅，即係 type one type two。
1: 係。
2: 咁一型嘅人咧就係啲有躁期好勁啦，譬如七日以上啦，跟住咧佢躁得勁得滯啦，之後即係都冇乜精力㗎啦嘛，跟住就會跌翻落去，跌翻落去鬱期㗎啦，即係抑鬱嗰個期間。咁你想象就個畫面就好似個過山車咁樣，即係佢嘅情緒咧升咗上去，跟住咧
1: 落翻
2: 一輪就會落翻嚟咁樣，
1: 再升，
2: 跟住就會再升。咁咧，佢大約我哋講躁期可能係七日以上啦，就會咁樣再跌翻落嚟，再上過。但係如果輕躁期嘅人咧，佢就少啲，就未必七日咁多，可能四日，少少。但係咧，佢中間出現嗰啲情況咧，就未必好似躁期時候咁多咁 high， 但係都會有明顯嘅症狀。咁頭先講一型同二型啦，一型嗰啲人咧就係躁跟住鬱啦，咁就二型嗰啲人咧就通常就係輕躁期。少少，同埋最主要都是鬱咁樣咯，輕躁加鬱。
1: 但係會唔會開頭嘅時間咧，佢都係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多啲、多啲、多啲。
2: 係啊，
1: 你開頭你係可能發現唔到嘅，
2: 係
1: 啦，跟住慢慢，原來其實佢有呢個問題出現嘅咧，
3: 個 pattern 走咗出
2: 嚟。一般人可能我哋未必會咁了解咧，留意到就會唔知道究竟點樣去處理啦，就覺得咦點解呢個人好似性情大變？譬如，但係如果阿玲講佢先生兩三年都係咁咧，其實可能佢已經係出現咗真係我哋講另外就係啦，有高低嘅啦。咁所以其實都幾明顯㗎啦，即係唔係淨係講嘢大聲，頭先我哋講笑即係講嘢大聲嘅，佢嘅可能性格咁樣，或者佢習慣咗，咁但係佢似乎都出現咗係呢個情況囉。所以要找人去帮啊，真
0: 系。系啦，咁啊，至于点样找人去帮咧，我哋不如即系听首歌啦，转头咧翻嚟咧，我哋继续讲啦。究竟啊，躁郁症、抑郁症有咩分别啦？同埋咧，当真系身边嘅人可能出现咗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求助？点样处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几十万，他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他们，上楼前会继续住在房协的单位，无需担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自2024年生效，至今有大约230名司机被记分，涉及滥收车资、拒载、兜路等。在记分制下，的士司机如在任何2年内被记15分或以上，可被裁判官下令取消驾驶的士资格，首次为期3个月，其后每次为期6个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125点，成交金额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元，跌1.6元，腾讯控股433.4元，跌6.4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9元，康方生物104.8元，升12.8元。 恒生中国企业83.76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166.4升10.9，小米集团25.2毫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毫6先8，跌3先6，建滔积层板49.2毫4升2.2毫二，药明生物53.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0点，跌咗757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79美元，卖出4,13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望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係有交通意外㗎，唯一行车线係经封闭，一大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人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由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表妹。
5: 你好，
3: 今日先系啦，我哋即系睇完阿玲，即系听完阿玲嗰封信啦，即系佢同佢先生嘅一啲嘅问题啦。究竟佢系抑郁啊，定系躁郁咧？我哋可以点样分
5: 析啊？
0: 系啊，咁根据阿玲头先封信咧，其实我哋都佢都有少少，即系都几大机会系似系躁郁噶啦。佢因为佢话佢有好多投资啦，买好多嘢啦，跟住输咗好多钱啦。跟住咧，佢又会过一轮嗰几日，又会突然间好 down， 好情绪低落，跟住又会嗰支好冇用啊咁样。
3: 甚至乎话佢话不如死咗佢，
4: 即系会可能最严重嘅时候系会有呢啲念头，
0: 系即系想伤害自己嘅念头啊咁样，咁都系似嘅。咁但系同埋佢讲咗咧超过两年啊，两三年啊嘛，佢话呢两三年都咁样。咁我哋头先讲，我哋有一型二型嘅躁郁症啊，咁仲有一个系一个即系混合型嘅，咁我叫做循环型嘅躁郁症，即系系啦。咁咧即系佢系要超过两年以上嘅，即系咧，但系咧佢又唔系系咁不停狂躁嘅，佢可能系有少少躁啦，再加抑郁啦咁样，咁就持续，但系佢未必好大影响到佢日常生活。
3: 嗯，
4: 系。
0: 咁所以咧，
4: 即系可能都系以为系啲性格上或者系咩嘅。
0: 咁但系佢好明显啊嘛，佢结咗婚20年，突然间呢几年就出现咁嘅情况，咁似乎都系有啲情绪出现咗咯，即系唔好话佢不嬲都系咁。如果系咁，佢应该以前都是咁样，
3: 就变咗其实佢平时我识佢已经系咁噶啦，就唔会有个突然之间，
4: 因为尤其是屋企人咧，就是、当然你话咩躁郁症啊、抑郁症咧，可能呢几年会即系特别讲得多啲，或者大家对呢样嘢嘅关注度会高咗啦，咁就先会谂起哇，会唔会佢系嗰一样咧？因为有啲好多可能屋企人咧系几十年都系咁样噶，
3: 就变咗个性格
4: 系啦，我都分唔到究竟嗰个系佢嘅性格啊，定系佢真系有啲状况出咗嚟咁样。
0: 系啊，嗱，如果咧真系躁期嘅朋友仔咧，即系好狂躁嘅咧，佢咧唔会净系喺你面前躁咯。
3: 任何时间
0: 系任何时间，佢对佢老细啊，对佢啲下属、上司，
4: 全世界都
0: 系咁嘅。对住个
6: 出门口就躁，
0: 对住个的士司机，佢都可以咁样好大声，或者唔系好大声啦，即系会系咯猛整啲咁去话，或者好多嘢讲好快咁样。
3: 系，
0: 即系佢唔会话有啲人就会问我，即系咁喂，我譬如我屋企人，佢净系去闹我哋嘅，净系咁样嘘我哋嘅，但系咧喺出边就可以一个好好先生或者唔
3: 系，
0: 咁咧就有啲分別啦嘛，係嘛？即係佢對住佢做嘢外邊嗰個樣咧係唔同嘅，但係喺屋企入邊咧就好似對啲屋企人好似就會肆無忌憚，差啲咁樣去啦。
3: 呢個都係個問題嚟嘅，我哋有機會講下。
0: 係呢個都係
4: 個性格啦，
0: 呢個真係個性格嗰啲問題，遲啲講。咁咧，但係如果佢真係躁期好勁嘅時候咧，應該佢係內內外外對唔同嘅人，上司下屬佢都係會咁樣做。
3: 而佢自己係唔知道嘅，係咪？
0: 係啊，即係佢係咪未必唔知嘅，但係佢即係我諗控制唔到啦，
3: 即
0: 係
3: 習慣咗啦，我係咁樣
0: 嘅。又唔
3: 係
0: 習慣嘅，嗱，如果躁期我哋頭先講一段時間嘅，
3: 係，
0: 即係佢好難會躁足。
4: 咁多年
3: 都會嘅，
0: 因為佢都會屈落嚟一陣嘅，因為太攰啦，因為一日每日瞓得個3-4个钟，太少嘅時間，都真係會攰嘅。即係你諗下，好似嚿電咁咯，你嚿電係咁扯爆，跟住有陣時你都要插電㗎，成日都唔瞓。
4: 咁嚿電冇曬嘅時候就
0: 係個腦好多嘢諗啊嘛，係啊，個腦好多嘢諗啊嘛，係咁不停彈啲計劃啊、主意出嚟啊，咁佢真係好攰。
3: 我見過嘅係，
0: 你見過？
3: 我見過嘅係啊，又係呢方面嘅問題，好類似嘅，
0: 係咪？
3: 有好多我諗法啊，喂，我覺得咁，不停
4: 有新嘅主意，
3: 系啦，就不停咁转，啊，都系冇，喂，咁，系啦，可以24小时突然之间会通知，喂，我有个咁嘅谂法，
0: 即系咁 send message 俾我，又谂到啲乜嘢，
3: 跟住其实佢所讲嘅嘢，我觉得有少少太夸张，
4: 系
3: 啊，咁但系我就唔反驳，有佢讲，OK，
4: 可能佢都控制唔到咯，如果系佢呢个症状嘅话，
0: 即系譬如可能佢谂到就 send message 俾你哋，
3: 系啊，系啊，
4: 咁呢个就躁郁啦，
3: 躁郁。
0: 跟住佢屈落去，佢就冇曬電嘅時候就屈落去啦。
3: 就屈落去，
0: 就好似會真係冇電啦，係咁瞓啦。係或者係真係冇得動力啊，做唔到好多嘢啊。咁呢啲咁明顯嘅症狀咧，其實係真係要揾醫生 帮嘅。
3: 系、
0: 嗯，即系究竟其实诶，仲有讲点解会咁样咧？点解会有呢个病咧？其实到而家都解释唔到嘅，
4: 即系都未有一个
0: 好确实嘅原因，可能系遗传啦，亦都可能系我哋个脑部物质失衡啦，咁亦都可能系环境嘅因素，譬如有啲外界嘅刺激，即系可能有啲大嘅事件啦，譬如可能系失业啊、失恋啊、读书啊，即
3: 系
0: 好多诸如此类唔同嘅情况，或者屋企人有事啊，即系呢啲好大嘅事情咧，都可以令到嗰个人。引發一啲嘅嚴重嘅精神問題，咁、當然啦，我哋日常嘅作息，譬如佢突然間哇，日夜顛倒曬，好亂嘅，都可以影響到個情緒嘅、
3: 會唔會現今社會會多啲呢方面嘅問題咧？可能我講緊係五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未有咁多咧，
4: 或者係我哋唔知咯，係咯，即係
3: 古代一定有，
4: 依家你又有網絡，你又有好多嘢，
0: 我覺得可能我哋以前唔知啫，
4: 係咯，
0: 而家我哋資訊發達啲，我哋或者又會識得去求助啊，
3: 或者留意多咗，
0: 留意多咗啊，咁我哋會留意多啲咯。
4: 係，咁我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身邊嘅人真係可能你疑似佢有呢樣嘢啦。我點樣的佢提升？我就係
2: 即
4: 係
2: 幫
4: 係啦，點樣幫佢咧？佢就係話：喂，我冇事啊，有事都係你嘅喎。
0: 好多人都話自己冇病
4: 嘅。係咯，係啊，你話係啊？
2: 你一叫我睇生啊？你當我依家係
0: 冇講過。
2: 你叫我睇醫生啊？睇下你點樣氹我。
4: 通常鬧交嗰時先會噶嘛？你有病睇醫生啦，咁樣噶
2: 嘛？你依家咩意思啊？
4: 唔係咯，
3: 呢個就唔睇噶啦。
4: 咁你更加唔會睇。
0: 所以就唔可以話佢有病咯。
2: 嗯，聽到未啊？
0: 可以咁快就話你有病啊？你睇醫生啊？
3: 我哋冇話你有病。
4: 我呢個情景題嚟嘅啫。
2: 喂，我識一個朋友啊，佢原來咧對好多嘢都有心得，不如我哋一齊去同佢飲
4: 氹佢去，
2: 係啊，咁得唔得咧？
0: 但係又咁啱你個
4: 係喺診所度做，
2: 係約佢去飲茶啦。
0: 誒，醫生就未必可以
4: 出到嚟
0: 飲茶
4: 啊嘛，係咯。
3: 咁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即係咁樣嘅專業，係啊，專業人士
0: 咁巧，
3: 佢又肯咁巧，
4: 話都真係好巧先得。
0: 如果講精神問題咧，好多人都好抗拒嘅。始終我哋社會上咧都仲有好多標籤，
3: 係。
0: 但我覺得咧，我哋可以試下從身體嗰度講先，
3: 係。
0: 即係譬如假設佢如果個丈夫佢係鬱氣嘅，即係可能佢瞓得唔好，失眠啦，當係。
3: 係
0: 失眠係一個症狀啦。係。咁我哋可以用失眠呢樣嘢去個切入點。就係喂，你呢排瞓得唔好喎，就係關心佢嘅睇咯。你瞓得唔好，嗱，瞓得唔好失眠啊！你就算睇中醫西醫乜醫，佢哋都會覺得容易啲接納噶嘛。即係瞓得唔好嘛，呢個講緊，即係唔係話你個精神有問題，咁佢哋就會好似容易啲去接受呢件事。
2: 又啱喎，
0: 係啊，或者你好攰啊，見到你嘅人，你呢期成日
4: 落曬型
0: 啦，落曬型啊，瘦咗啊，
2: 成面暗瘡，
3: 咁要睇皮膚科，我睇中醫咁
4: 啊，內分泌啊，係因為瞓得唔好。
0: 譬如就算睇皮膚科都好啦，係咪？即係就算佢真係爆曬瘡睇皮膚科，咁有時即係醫生你都可以即係會話：，你係咪呢排
4: 瞓
0: 得唔好啊？瞓得好少啊？
3: 即
0: 係冇大壓力啊？咁呢啲可以都係個切入點，醫生都可以去幫手，即係由醫生把口講俾個家人知或者朋友知道啊，可能係有啲情況出現咗咯，即係唔係淨係表面上可能身體嗰啲症狀，即係皮膚問題或者淨係生理問題，
4: 係咁就可以即係順。氹佢啦，
3: 氹
4: 佢
3: 啦，
0: 切入點
3: 睇啦。會唔會喺譬如話佢去翻低個方向嘅時間咧，咪好高，去到低咧？呢個係一個切入點嘅一個，
4: 即係唔好喺佢最亢奮嘅時候。
0: 係啦，如果佢真係狂躁抑鬱，即係佢亢奮嗰期咧，你同佢講咩咧，佢應該都
2: 唔
0: 會係啦，因為
2: 鬧你啊，
0: 係啊，佢覺得自己無敵噶嘛，真係好掂，
4: 有無敵星星咁樣啊，閃下閃下。
0: 唔係佢能量好多，
3: 係
0: 啊，即係能量好多人，佢都唔會覺得自己有病，除非佢有一下咧。佢覺得真係唔掂啦，我好唔 OK 嗱，通常啲人唔肯去睇醫生或者去見我哋心理學家咧，都係佢個病，我哋叫病色感差。
3: 哦、
0: 即係叫冇乜 insight 啊，英文就係、是，即係佢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咯，係啦，咁佢就唔會去睇嘅。如果但有啲人佢會有個意識嘅，佢就喂點解我同我平時好唔同嘅？譬如佢睇到張帳單，見到喂。我使咗好多錢去買嘢喎，
4: 碌咗咁多，
0: 碌咗咁多，都覺得唔對路咯。咁呢一下佢有啲覺察嘅時候，佢又都驚嘅。喂，唔得啊，我唔想再咁樣落去嘅時候，咁可能佢個病色感就有啦。
3: 咁呢個自己察覺到啫，
0: 自己察覺到係
3: 啊，好彩自己察覺到。
0: 但係有啲人佢唔會覺得係差噶嘛，佢覺得唔係我運氣唔好啫。
4: 哦，係。 咁啊解釋到所有嘢啦。
0: 係 啊，我運氣唔好。
2: 撕咗張單佢先。
0: 我運氣唔好，呢期啲股票先至咁啫，或者啲馬仔先至唔聽話啫。係係咁要佢又有其他原因去解釋翻佢嗰啲行為，咁就佢就病色咁啊差咯。
3: 嗯，明白。係啊，咁但係譬如話我哋自己啦，可唔可以觀察到我哋其實有輕微咁嘅症狀都要留意啊呢方面嘅咧？
0: 我哋其實如果我哋自己留意到，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情況，就冇
3: 啦，
0: 留意噶啦。即係譬如你覺得你自己講嘢好快啊，即係個腦好多諗法係咁不停係咁彈出嚟啊，好想做好多嘢啊。
3: 係嚇，呢個我有啊。
0: 你有係咪啊？
4: 你都知自己
3: 知啊，
4: 有啲嘢。
3: 我哋冇叫你去做啲咩，嗱你而家得啦。
0: 系啊，你系好多好主意啫。
2: 我唔知系咪好啊，不过我硬系觉得好。
4: 系，同埋我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想问咧，因为嗱，你话躁郁啦，躁嗰期咧，佢 high 嗰时咧，真系会可能做咗好多有严重效果嘅嘢啦，可能乱投资、乱买嘢咁样啦。咁但系你去劝佢唔好咁做嘅时候咧，可能嗰、那个即系佢会抗拒好大。我哋可以点样即系将嗰个？傷害減到最低咧，即係可以令到佢點樣哇？即係唔好咁
3: 唔好投資咁勁啦，
4: 唔好投資咁勁，或者將佢個程度可以減低少少。
0: 即係譬如佢真係假設即係動用到屋企嘅錢啊、
3: 資產啊、
0: 資產啊，咁可能都要同佢設立個界線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係另一半嘅，可能都要同佢講翻，喂，如果當聯名户口或者乜嘢，即係你要動用一個錢嘅時候，可能另一半都要知道，要簽名先知道，唔可以即係可能都叫。有條
4: 辣
0: 一辣啦界線啦，即係唔係話佢隨時可以好容易撳個掣就已經攞到啲錢嘅。咁同埋可能要傾咯，真係要同佢傾。
3: 要傾
0: 嘅。要傾
3: 嘅。
0: 要話俾佢聽。係啊，我哋要一齊面對，因為你而家係用緊可能屋企嘅一啲嘅
4: 資源
0: 啊嘛，嚇會影響到其他我哋譬如有小朋友嘅一啲嘅交學費都冇錢交咁算咧咁樣，即係呢啲係要佢。知道唔係話我啲錢係我嘅，啲錢係我賺嘅，我想點用就點用啦。咁但係其實佢作為家人，可能都有個責任喺度，
3: 有界線喺度啦。點都講咗先，
0: 係啦，講咗個界線，
3: 知得唔得？但係起碼佢知道咗先。
2: 再揾咧表哥扮嗰個投資專家，啲錢就俾
0: 壓翻佢係咪？
2: 係啦，就阿表哥就
4: 你啲，你咪諗住寫個劇本係咁樣啊？
3: 你個騙案嚟
2: 㗎，咪騙案啦，即係幫佢。保住
4: 系保住钱
0: 啊
4: 嘛，
0: 呃咗佢。
4: 嗱系咪咧？好彩你遇到系我哋啫，如果我哋就真系俾人呃晒啦。
0: 几好啊！呢条桥
2: 好即系
4: 无赖佢穿咗啦，依家条桥
0: 穿咗
2: 啦，系啊。
0: 你扮嗰個
2: 投資專家
0: 係
4: 咯，咁呢個嗱，我其實呢個真係一個病啦，即係躁鬱啦。我哋因為會可能會有啲人會揾到心理學家幫手，有啲人係揾即係直接去睇醫生。我哋究竟點樣判斷？我哋幾時係去睇醫生？幾時去揾心理學家去幫手咧？係
2: 啊，邊個話事
0: 嗱？如果假設嗰個屋企人又好，朋友又好，佢個病情都比較嚴重嘅，有啲真係好嚴重到係即係都控制唔到啦。
3: 係，
0: 可能咧嚴重嘅朋友仔咧係要入院治療嘅。
3: 嗯，即係你講緊精神科
0: 嘅入院治療係啦，即係佢真係要食藥嘅。我哋講緊個醫治嘅方法咧，係真係要用藥物去處理，因為即係個腦部嘅物質失衡啊嘛。咁我哋都要用啲藥去幫佢平靜翻，因為佢啲情緒都比較波動
4: 係
0: 啦，所以我哋用藥物去處理啦。咁當佢情緒穩定咗啦，咁可能先至再去見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去幫手去做一啲嘅心理輔導去治療。咁常見可能係認知行為治療啊，或者其他唔同治療方法去調整翻佢嘅作息。
3: 係
0: 可能時佢都好混亂啊，都亂曬龍啊，我哋要一齊去傾翻先至可以做。但如果佢太躁期啊，太鬱嘅時候都做唔到啊。
4: 嗯，都要等佢即係可能藥物或者醫生即係將佢嗰個波幅撳翻
3: 低
4: 少少
3: 先嚇，
4: 跟住先可以去繼續做。
3: 撳翻低啲先。等但係譬如話屋企人
0: 係啊，
3: 屋企人譬如話。照顧佢嘅時間，你明知係咁樣，但自己的心理啊，自己都會，我都係一個人嚟噶嘛，我可以點樣去舒緩一下我自己呢？辛苦嘅真係，
0: 屋企人
2: 照顧者都
0: 係啊，其實身邊人係好辛苦嘅，真係。身邊嘅屋企人咧都要有呢方面嘅認識咯，都要知道呢個病係乜嘢一回事咯。即係首先你要認識呢個病先，唔好嬲咗個人先，因為佢譬如佢都真係病咯，
4: 佢病係唔想噶嘛，
0: 佢病都係唔想。我哋而家咧都傾向咧睇呢個病咧係一啲慢性嘅病，即係譬如好似高血壓啊、心臟病咁，因為呢個病咧都要長期食藥嘅。如果 你覺得自己好咗一輪，跟住就停藥咧，
3: 嗯，唔得噶，
0: 就唔得噶啦，好容易會復發嘅，真係好容易，一年內就會復發。咁所以咧，就最好唔好自己停藥，就係要同醫生商量去傾翻。咁因為佢譬如佢好啲嘅時候，佢又會可能情緒好啦，就覺得誒得啦，我哋停。
3: 冇事啦，
0: 因為呢一個病咧就同抑鬱症唔同。抑鬱症咧係真係可以好翻嘅，咁但係佢躁鬱症咧係真係佢即係
3: 耐啲
0: 啦，耐啲嘅，
3: 耐啲嘅嚇，
0: 佢唔會話你食完一次好翻就會好翻。我哋所以頭先講就係當係一個慢性嘅，
4: 當高血壓咁咯，
0: 係啦，高血壓咁
4: 一定要 keep 住食，
0: 食住 keep 住，咁可能就 keep 住穩定個情緒就會好啲啦。咁屋企人都係要明白啦，知道啦，點樣學習同佢相處啦，溝通啦，即係亦都唔好用呢件事嚟好似喺度啲。威胁佢啊，或者话佢啊，你有呢个病啊，你点点
4: 有病大差啊，嗰啲就系啦，
0: 系
2: 好难听嘅啲说话。
0: 系啊，即正如我都唔会想自己有个身体嘅毛病
2: 嘅。系啊，我唔想嘅。
3: 但系屋企人会唔会，譬如话，即系我嘅家人有呢方面问题，去揾你哋寻求协助，佢自己另一方面，佢都想，
4: 佢都可以睇一睇，
0: 可以啦，屋企人都可以，因为佢都系个人嚟噶嘛，
3: 系
0: 嘛，因为佢面对住呢个屋企人都比较难相处，
4: 压力都大，
3: 辛苦嘅，真系辛苦嘅，即系好多时啲个案都会有发生嘅，
0: 好多时我见过病人啦，跟住但系佢啲屋企人要另外再 book 一个 session 去见咯，因为。又不想在他面前講啦，是好像講他壞話咁樣啦。咁即係，但其實他不是講壞話的，即係當然他有時屋企啲嘢，佢未必會自己話俾我哋知啦。即係如果有屋企人去講翻，可能又會清楚多少少佢其實喺其他嘅狀況，係
4: 啦，其他狀況係點
0: 樣？咁但係啲屋企人都要去傾。不過咧，呢啲情況咧，有啲屋企人都未必會周圍同人講嘅。
2: 嗯，係啦，係啊，好似唔好聽。
0: 係啊，係啊，好似會好似講自己啲丈夫啊、仔啊，或者所以就未必會真係講。咁所以要揾專業人士去求助都係恰當嘅，我覺得，因為我哋會起碼保密啦，同埋會俾到一啲嘅意見佢，去點樣同佢相處，專業意見。
4: 係，咁呢個病。有冇得預防咧？其實，因為我哋真係都唔知道個成因係點啊嘛，我哋有冇得
3: 唔知幾時會嚟？
4: 係啦，
0: 有嘅，有嘅。嗱，頭先講咗，雖然我哋唔知咩因素，咁但係咧，譬如啦，你有個規律啲嘅作息，都係可以幫我哋預防。你有啊？你幾點瞓？
2: 点
4: 嘅规律嘅意思系要早瞓，系啦，我系好规律地夜瞓咁得唔得？
3: 好规律，你唔好嘈住。
4: 系，我都好规律地三点瞓咁啊，我每日都三点瞓，好规律啊，八点咁样。
0: O K， 俾
2: 埋你
4: 都 O K 啊。
0: 规律嘅作息啦，即系唔好日日颠倒得太劲啦，因为咧日日颠倒太劲系一个好明显嘅诱发因素嚟嘅，即系你固定，就算你一点瞓。跟住你七八点起身，系冇问题嘅。
2: 哦，其实听到未啊？
3: 我冇话你唔啱，
4: 系啊，
3: 好规律，
4: 系，即系固定嘅作息，
0: 固定嘅作息啦，同埋咧压力管理啦，讲真，即系有咩要揾人去倾去帮啦，唔好自己谂埋一边啦，揾人即系同埋咧最好啦，就唔好靠啲物质去帮手处理情绪啦，
3: 买包包，
0: 即系唔好去烟酒啊、毒品啊呢
2: 啲。但我身边冇好朋友，
0: 系啦，身边。
3: 咩意思嚟噶？
4: 系咯，
3: 我喺你身边咯。
2: 的嗰啲又啲質地又麻麻。
0: 你嫌棄你啲朋友？
3: 我掌嘴。
4: 係啊，我哋都未嫌。
0: 我哋唔係你朋友咩？
4: 係啊，
0: 係。咁有啲好嘅網絡啊，即係如果要即係人際網絡都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保護因素，即係 protective factor， 即係因為如果譬如有咩事，我哋大家都可以支援。
3: 係。
0: 就唔使自己諗埋一邊咯。
4: 無論係我相信，無論係真係不幸可能有呢個病嘅朋友啦，或者係照顧佢哋嘅朋友啦，即係都要一齊面對。
0: 我哋一齊去解決咯。可能個態度就話俾佢聽，我哋陪住你一齊去面對呢件事。
4: 係，就好似呢隻歌咁樣講啊，陪住你走啊。咁啊，今日唔該曬表妹，亦都將呢首歌咧送俾所有嘅朋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 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大旺本港各行各业。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身八强。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在四局的比分接近，先失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仅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三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二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十二点，强烈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72点，跌169点，成交金额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3元跌6.8，阿里巴巴105.5跌2.2，康方生物105.8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3.6跌7.6，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9.2，小米集团25.1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15四跌5仙，建滔积层板48.72升0.7，友邦保险73.8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2，澳元5.503，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3，欧元系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5，跌752，港金报38,625，跌1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6，卖出4,135.9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是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东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碧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好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啊，你哋有冇试过同人讲再见嘅时候，个心咧系沉一沉嘅咧？唔系嗰种咧，落班啦，同同事讲拜拜嘅再见啊，而系你明知呢一次讲完，啊，下次再见已经唔知系几时，可能咧系送一个朋友去机场，可能咧系探完一个老人家离开医院，你明明好想讲啲乜噶，但最后咧净系讲咗一句。保重啦！呢一种心情啊，可能同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咧有啲相似嘅。Boys to Men,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0: 咁浪漫嘅一首歌背后咧，吓系一单咧好唔浪漫嘅官司啊！1974年咧，巴西歌手啊 Maurice Albert 咧咪推出呢一只歌啦，全球啊卖出咧超过100万张噶，咁成为咧1975年啊美国 Billboard 啊前十嘅金曲啊。但系一位法国作曲家听到之后咧，咦认得呢一首歌嘅旋律，因为同自己1956年啊写嘅法文歌咧系几乎一模一样噶。咁佢系入禀咧美国法院啊告 Maurice Albert。是抄襲的官司打了很多年，终于在1987年 Maurice Albert 被判败诉，要赔偿$500,000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創作人喜歡推翻傳統，好像以下的這首歌，黃偉文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角度去看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句成語。傳統上落花就是痴情那個，流水就是負心那個，但是偉文反轉了這個設定，流水不是無情，而是流水知道他和落花的相遇本來就是一段短暫的緣分，流水載著落花走一段路，然後落花要在下游靠岸，咁流水就要继续流向大海，冇人对唔住边个，只係大家嘅方向唔同，就等于一对恋人未必可以永远陪伴，大家完成各自嘅人生任务就要各行各路。陈奕迅，落花流水。
2: 流水

我一直强调咧，世界唔系童话，必然咧会有黑暗面噶啦。唔需要过分咧美化呢一个世界。当我哋面对不完美啦、冇童话嘅现实世界嘅时候，仍然咧要保持盼望，自我疗愈，创造属于自己嘅温暖同埋光明。嗱，以下呢一首歌，我第一次听，觉得咧有啲圣诗嘅感觉，令你咧听得好舒服，甚至好安静。就算你知道现实冇童话，都要坚定咁继续行落去。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十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身八强。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四局的比分接近，先失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仅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三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二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15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3跌6.8，阿里巴巴105.3跌2.4，康方生物105.3升13.3，恒生中国企业83.56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9.2，小米集团25.1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56升1.55，友邦保险73.9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1点，跌886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19美元，卖出4,1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运动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这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等待呢可能是世界上其中一样好残忍的事情啊，简单如等人复 message 啊，你 send 咗个短信出去啊，你首先啊 make sure 啊个手机呢唔系震机模，咁佢回复呢你会第一时间听到叮一声啊嘛，然后你隔咗一阵就会睇下佢睇咗信息未呢，有冇蓝剔呢，最令你不安嘅就系佢明明睇咗但系点解冇回复呢，你等咗一个钟等咗半日啊，甚至等咗一晚，你心入面有千百个问号，佢系咪忙啊，佢系咪唔记得回复啊，唔通佢嬲咗我，佢会唔会有事啊，定系佢唔知点答呢。嗱，等待呢一家嘢最折磨人嘅呢就系你喺等待入面不停咁问自己，可能系咁，可能又系咁，而答案呢你系永远都唔会。

0: 太劲乐队啊，翻唱阿 Sam 许冠杰嘅《等玉人》。有人讲笑咁话啦，听阿 Sam 嘅歌咧，会怀疑佢系唔系精神分裂嘅咧？啲歌词咧可以咁两极化嘅，有啲啊非常市井，咪套尽啦打工仔嘅心声；有啲咧就非常文学，用词文雅，句式工整，好似读紧古典嘅诗词，又或者咧系八股文嘅。嗱，呢一首《等玉人》仲要系中西合璧，西方嘅旋律，中式嘅歌词。将夜阑人静嘅时候，嗰份孤寂嘅盼望，对旧情嘅感伤，系写得好靓噶。太极透过翻唱呢一首歌，多谢阿 Sam 许冠杰咁多年为香港乐坛作出嘅贡献。
1: 铃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

1990年啊，家驹啊喺报纸上面睇到一则新闻啊，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啊，被囚禁咗咧27年之后咧，终于啊放出嚟啦。啊，家驹啊好感动啦，创作咗咧《光辉岁月》。佢喺一次访问当中啊讲过啦，我很佩服曼德拉20多年的牢狱，不知他怎样耐过这段孤独岁月，但我知道一定有坚强的信念支撑他。在香港做音乐、做乐队很难，很孤独，这条路注定是 long way without friends， 没有朋友的漫漫长路。我这辈子不会转行去干别的，就是做音乐了。我亦相信人定胜天，终将有那日天。

0: 王杰嘅歌咧，会觉得好苦噶，甚至咧系痛到入心，因为咧佢系用自己嘅生命历练咧去唱每首歌啊。王杰嘅可能啊，前身咧就系佢嘅国语歌《安妮》啊。安妮呢一个女仔咧就系王杰啦，14岁嗰阵咧认识嘅一个美发嘅混血儿啊，系佢嘅初恋嘅。但呢一段纯真美好嘅恋情咧，冇维持好耐就分开啦。两个人有好一段时间系再冇联络嘅。咁后嚟咧，王杰再收到安妮嘅消息啊，竟然咧系佢喺外国因为车祸走咗。王杰为咗纪念佢，就写咗呢一首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咧系好有画面嘅感觉，可能因为只歌咧系为电影度身订造啊，好似以下呢一首啦 ，Melissa Manchester 嘅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就系电影咧 Ice Castles 嘅主题歌曲噶，歌名同歌词内容完全配合电影嘅剧情，一个有天分嘅花式溜冰女运动员因为一次意外失明，好彩佢喺男朋友嘅支持之下重新企翻起身。

以前嘅年代咧，唔少出名嘅填词人咧系冇乜点同歌手咧来往嘅，喺唔熟悉佢哋嘅情况之下咧，为佢哋写词嘅。嗱，有一次啦，填词人潘伟源老师要帮咧以下呢位男歌手填词啦，佢系谂住咧系上去录音室咁啊探下呢位男歌手啦，吓点知上到去咧和蔼，录音室咧系人山人海嘅，全部都系工作人员，潘伟源啊根本冇办法啦上前同男歌手见一面，最后有啲失落咁走咗，咁啊令潘伟源意想不到嘅系啊呢一位男歌手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主动打俾潘伟源讲唔好意思，呢一种毫无架子咁亲切嘅举动啊令潘伟源好感动，呢一位男歌手就系佢陈百强。

过两日咧就系国庆嘅假期啦，讲讲诶国庆假期嘅天气系如何啊？仍然酷热咁啊！国庆日咧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啊，随后咧两三日咧云量系会增多嘅，气温系会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噶。好啦，今日音乐中年时间差唔多，等阵间会有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等等出现，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回十万多。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意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后并非做护士。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至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亦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自今年较早时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1点，升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2.8跌7蚊，阿里巴巴105.6跌2.1，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7.4，康方生物106.2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3.7升8.2，小米集团25.12跌7.4，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72升7.7，友邦保险73.7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15，澳元5.507，加元5.53，新西兰元4.44，欧元系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2点，跌915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74美元，卖出41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了 Eason 旗下的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祝福電視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好歌献给你啊吓，咁啊当然我哋三个当中咧，我嘅音乐知识系最丰富啦，咁但系咧，
2: 其实咁样都搵我去赞自己，点解要
1: 赞？咁呢个系事实
3: 嚟嘅。
1: 但我好中意咧，阿超 B 咧虚心学习呢一样嘢。
2: 哇！
1: 佢每次咧喺呢个环节想拣只歌咧，佢都问咗我先。
3: 是
1: 我话今次我 approve， 话好，因为唱歌嘅系我 friend。
2: 哦，系咩？原来系你朋友嚟噶，
1: 朋友嚟噶。
2: 系咁啊，亦都曾经系我哋同事添啊，即系我哋之前 Team Power 咧，佢有嚟过做过嘅就系高浩正，今日咧就系高浩正嘅生日啦。咁啊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早前咪同阿崔杰同都去睇啊郑秀文嘅答谢会啦。咁我哋睇嘅时候咧，有好多嘅乐迷咧都听到阿郑秀文唱歌嘅时候咧，我原来都发觉佢有好多作品咧都系翻唱别人嘅作品嚟嘅，尤其是今日嘅呢一首歌咧，好多人原来唔知道咧，原唱系高浩正嘅，就系、是、不要惊动爱情。
3: 呢、這个我知道，因为咧嗰阵时咧呢首歌
1: 好仲威咁样，呢个我知道，
2: 佢学你啫嘛。
3: 我又搵啲嘢赚钱，唔系因为首先我系郑秀文嘅粉丝啦，第二咧就系嗰首歌咧我好中意，咁所以咧就嗰阵时咁 hit 咧，我就有上网搵嘅，咁啊发现原来呢首歌咧就系高浩正填词啦，由欧阳叶俊咧去到作曲嘅，咁当时最初咧就真系由高浩正唱嘅。咁跟住後來 Sammy 一唱嘅就
1: 皆知
3: 我聞啦，係啊，我覺得好感動其實呢首歌。
1: 點解啊？
3: 因為佢個歌詞話俾你聽，有時候有啲嘢你要等待咯，即係唔係有啲嘢係急唔嚟嘅。
2: 係啊，所以我而家咧學習到啦，總之見到啲身邊啲女仔啊、男仔咧，永遠都唔係好敢拍拖啊，但係曖昧好耐嘅時候咧，我知啊。不要驚動愛情嘛你、
3: 嗯
1: 啊、你永遠都是用歌詞來做人生的座右銘啦。不過呢我覺得呢這隻歌呢有一個得意的地方，就是好像愛情呢是一個瞓咗觉嘅宠物啊，或者瞓咗觉嘅猫咪啊，咁样你唔好惊动佢啊！
2: 我明啊，
1: 佢醒咗之后自然会行埋你身边噶啦。
2: 你哥直情沉睡咗添啦。
1: 哦，咁其实你唔好喺度成日搵啲嘢窒我。
2: 冇啊，
1: 我会发安慰
2: 嘅。我知啊，
1: 我脾气唔系人咁笨嘅，其实都可以。
2: 你狗尾狐我明嘅，
1: 系咪啊？
2: 好多条尾，
1: 好容易踩伤我条尾嘅咋，因为
3: 有九条尾啊。
2: 听歌啦，我哋
1: 系啊，不要惊动爱情啊，
2: 高浩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可以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会在10月3号和4号，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说，为了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与澳门海关、珠海及香港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以及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10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3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12866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8。腾讯控股433.4，跌6.4。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阿里巴巴105.9，跌0.8；康方生物106.9，升14.9；小米集团25.1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148，跌5.6；长飞光纤光缆163.3，升7.8；建滔积层板48.4，升1.36；友邦保险74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06，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64749點，跌1128點。港金报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400美元，卖出4125.2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 石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视。

0: 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1: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2: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3: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2: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每年我刚有志。

0: 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味？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
3: 我想知佢系人识女，我想讲。
4: 我想问，想问我可以点啊？
5: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6: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喺我成长嘅年代咧，嗰啲咩杂志啊、姊妹啊，唔知好多杂志都好啦，都有啲咩男工夫人嘅留言信箱啊。
7: 嗰时睇嗰本 No 都有啦，
1: 系 No 都有啦，系好鬼多信箱咁样咧，即系有多即系青少年嘅青春期嘅一啲成长嘅疑难啊，或者遇到个问题咧，好想揾啲咧即系有经验嘅人咧，就系讲下意见啊，或者帮佢解决。
8: 但有啲可能只不过系编辑嚟嘅啫，
1: 系唔系只不过啊？系基本上大部分都系。
8: 唔系，但系譬如你话嗰啲 mistakes 嗰啲问嗰啲。性嘅問題咧，咁可能你以為係性專家噶嘛，咁可能到最後其實都係
1: 都係普通嘅啫，係啊，邊度有咁多性專家？
7: 係啊，唔係同埋性專家講嗰啲咧咁老正嘅咧唔好聽㗎，你係嗰啲有少少咧味道嘅先好睇噶嘛。
1: 嚇、啊，同埋以前咧姊妹好正嘅，因為姊妹係好厚本書，佢會教你扮靚啊、化妝啊，有啲明星嘅訪問啊咁樣，咁而佢咧。鹹濕留言信箱呢就係、是、
7: 佢真係有呢個名字鹹濕留言信箱。
1: 即係類似佢真係問呢啲你問你啲問題啦。佢嗰啲紙呢就係用黃色嘅。咁、你譬如你就係你打橫見到嗰本嘢呢黃色嗰一疊你咪可以一鉗就鉗到囉。
8: 哦。
1: 好似書籤咁樣嘅好容易就一搵到嗰黃色。
8: 即係受歡迎囉。
1: 係呀、
8: 啊。可能淨係想睇嗰幾頁、
1: 哦。我就係囉因為我因為呢姊妹係女性嘅 magazine 嚟㗎。咁、我家姐就買㗎。咁我家姐買呢佢都係睇。嗰啲嘅其實，咁我哋成日交睇嗰啲。
7: 佢真係幫你打開呢個黃色大門啊！
8: 你有冇寫個信去問問題啊？
1: 冇，不過我有投稿過去玉郎電視，登咗出嚟有稿費原來真係。
8: 咁寫咩啊？
7: 寫咩啊？
1: 佢會寫一啲你有啲咩嘅你嘅文章啊，你有咩感受？我嗰一次就用咧嗰一排 hit 嘅一啲流行曲嘅歌名，就編咗一個文章，就講香港咯。
8: 哦，
1: 哇！嗰陣時都有成唔知300蚊稿費㗎，但係衰就衰在。咁佢有稿費啦，咁嗰陣時我係學生仔嘛，唔知11、12、13歲咁樣啦，跟住佢變咗 check 嚟喎，咁不過要入户口㗎嘛，
8: 就屋企人幫你入啦，
1: 唔係啊，我冇户口啊，外人，因為我十幾歲我冇户口㗎嘛，
7: 點啊？
1: 我咪
7: 冇咋，
1: 我又唔想话俾屋企人知我有呢个稿费，
8: 系
1: 咪自己
7: 因为想独吞，
1: 静静鸡系啊，我唔想屋企人知道我有呢几百蚊啊，因为佢我上缴中央噶，我咪静静鸡去自己开咗个户口，又静静鸡入咗张票，就静静鸡攞咗钱。
7: 你十几岁已经可以开咩？
1: 可以，系啊，嗰阵时系有嗰啲儿童储蓄户口啊，系啊，
7: 即系唔使家长签名都得噶。
1: 系喎，
8: 應該要嘅。
1: 其實應該要，但唔知點解嗰陣時可能係。
7: 哇！嗰陣時真係幾方便喎。
1: 嗰陣時好多嘢都係揸一搏嘅，好順攤嘅好多嘢都。同埋可能佢嗰陣時又要追數咧。
7: 咁啊係喎，其實即係搏佢哋咁又使幾嚿水啦。嗰陣時細個。
8: 係咯。係
1: 啊，幾好喎！所以我跟住之後我都有再寫佢嗰啲讀者文摘啊嗰啲咧，去投稿，希望咧即係再賺稿。
8: 賺下啲零用錢。
7: 頭先又話我哋用歌名嚟講人生，其實佢自己一早已經做緊呢樣嘢啦。
1: 我用歌名講人生，同你用歌名講人生係唔同。你啊，洪其俊啊，讲演戏嘅技术啊，同钟景辉讲啊，有冇分别啊？几大分别啊？系咪先？
7: 威到佢用钟景辉嚟争
8: 我。系啦，算啦，咁我哋唔好讲呢个啦，我哋
7: 讲你。
8: 系啦，讲我睇翻咧，我哋嗰个信箱
1: 留言信箱，
8: 我哋都有啲朋友咧系会 inbox 嘅，因为可能唔系咁好意思，即系
1: 将个
8: 问题咧即系摆喺公海嗰度啦，咁样。咁有个朋友咧就问我相唔相信缘分，我咧好相信，我觉得人越大。就越相信有啲嘢咧，除咗你话缘分之外咧，我觉得系解释唔到啊。首先，我觉得点解即系茫茫人海当中，你会认识到呢个人啦？同呢个人可以
7: 开始咯，
8: 有关系啦，即系朋友又好，或者工作关系又好，或者感情关系又好。跟住，但系有时咧，有啲人咧系突然之间咧就会喺你嘅人生里面消失
1: 嘅。系啊系啊，
8: 无论几 friend 或者几爱都好，
1: 我以前
8: 见咗，
1: 我以前细个觉得好可惜噶。但系咧，当你发现咧，原来呢个系一个循环嘅时候咧，你就会接受噶啦。
8: 嗯，
1: 系啊系啊。
8: 我觉得有时真系好似咧系一个命中注定，
1: 命中注定，
8: 即系佢喺你嘅人生里面行咗两个月或者两年咁样。
1: 系系。
8: 咁佢。要教你或者你要學識嘅嘢好似
1: 完咗啦，佢就要撇㗎啦。
8: 就算可能你明知佢同你住得好近啊，同一個區都好啦， 你呢世都好似再撞翻佢咁，但係某一啲人咧，你同佢好似平時冇乜特別交集，但係間唔時咧又會見到佢嘅，我覺得呢個真係好似好難解釋咁樣啊。咁我最近咧有一個嘅緣分，其實係好驚，好似電視劇咁樣樣。
1: 咁誇張。
8: 咁咧我就提早咧就即係上個禮拜就做節啊嘛。咁我因為我媽就話佢靜欣唔得閒咁啊，就我就約埋阿鄭生啊佢屋企人啊咁樣咧。
1: 你媽去邊啊？靜欣唔得閒。
8: 佢話去睇演唱會，去旅行睇演唱會。咁就早啲就做節啦，咁就已經唔係靜日咯，即早咗成四五日，
1: 完全冇氣氛嘅，
8: 完全冇氣氛，唔關事，普通食飯咁啦，你當係啦。咁跟住咧就就 book 咗間餐廳，就喺尖沙咀咁樣啦。咁我哋咧就即係幾個屋企人就坐低咁講啦。咁一路就傾啊，係啦，其實上年定係前年咧，我哋即係食呢個中秋節飯咧，都咁啱咧就喺餐廳就撞到我表姐一家，即係我表姐啊，我姨媽姨丈咁樣咧，就講緊呢一樣。就啊，嗰次中秋食饭做节咧，就撞到佢哋添咁样啦。跟住咧，然之后我妈突然讲嗰句。而家都見到喎，咁樣
1: 好似
8: 係啦，好似鬼故咁
1: 樣，幻海奇情啊！
8: 跟住而家都見到，跟住嚇咁樣啦，跟住我哋一齊望去門口，真係見到我姨媽喺度喎。
7: 哦，
8: 係啊，跟住我哋直頭係呆咗一陣嘅，咁跟住就真係係真人嚟㗎啦呢個。咁然後咧，原來姨媽姨丈同埋我表姐咧咁啱又係揀咗嗰一日，又提早做節，又係揀咗呢間喺尖沙咀嘅餐廳。但係上一次我哋撞到咧，並唔係呢間餐廳嘅，咁我就覺得。呢啲緣分真係好似好難解釋，仲要嗰下咧係咁啱講緊呢個人，係啦，即係一講曹操就到，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嗰個
7: 解釋唔到
8: coincidence 嗰個可以發生嘅機率係幾低咧？即係其實係普通一個人去食飯，但係大家又係咁樣做節，全香港咁多間餐廳又要揀翻嗰間餐廳，係咪先？
1: 冥冥中係有主宰，
7: 冥冥中係有主宰嘅。我而家咧發覺呢一啲所謂嘅即係緣分啊，
8: 撞到
1: 咩所謂？系嘅缘分啫，我而家真系缘分嚟噶嘛？
7: 唔系啊，因为我系觉得有时而家咧，反而系咧，唔系冥冥中有主宰，系可能个上天帮你安排咗啊。点解我咁讲咧？
1: 分别在边度咧？
8: 系咯，
1: 冥冥中有主宰同埋上天都安排咗。嗱，讲法唔同啫。
7: 点解咧？系因为有时咧，我哋而家咪譬如揾地方食饭咧，你会点揾啦？可能上网碌下电话，哎呀，睇下边度有啲咩推介啦咁啊。有时都系噶，我同你一齐咁讲一下啦。我突然碌下电话，哎呀，好似好正 ，send 条我哋。覺得幾得意嘅片咧，介紹嘢食喎 ，send 俾你。嘅時候你又可能我啱啱都睇咗喎，咁然之後可能大家就因為咁樣咧，唔覺意之下咧撞下咧，大家可能睇埋嗰條片，咪就去咗嗰個食飯。
8: 但最特別咧，就係我哋揀嗰即係我哋咁兩次做節去嗰個餐廳咧，都唔係嗰啲網紅餐廳嚟嘅，而嗰兩個地方咧，亦都唔係我哋近屋企。
1: 上次喺邊度啊？上邊一區啊？
8: 上一次就喺旺角。
1: 旺角添啊？係
8: 啊，係咯、啊，但係你唔會嗱，跟住
1: 旺角好多噶嘛。
8: 係啦、啊，我表姐又唔係住九龍。系啦，咁我啊住新界嘅，即系你系特登无啦啦拣到，
1: 系要你哋撞到，
8: 系要我哋撞到，仲要系嗰日咯，即系你当系平时食饭咁样，系啦，即系唔知系咪中秋节都想我哋见下面咁样样咯，即系
7: 应该系咯，要团圆咯，
8: 系啊，
7: 有好多朋友都系嘅，即系譬如一撞到咧，尤其是系喺香港撞唔到嘅，有时去到旅行先撞到咧，就会点都话冇啦。今晚一齊食飯。
1: 我哋上次去台灣地區啊，係
7: 啊，有撞到朋友啦，係咯，
8: 緣分。
1: 明明係約咗嗰個舊同事聽日㗎啦，
8: 聽日見面，
1: 聽日見面㗎啦，點知就係今晚就喺嗰個最旺嘅地方撞到。係
7: 啦，仲要嗰個地方咧，本來係真係店行店過，
1: 同埋佢唔會去㗎。係
7: 啦，大家聽到個聲，點解咁熟嘅把聲，令一令全，咦？點解你喺度嘅？係
8: 啊，因為嗰陣時真係茫茫人海啊！你講呢個緣分咧，我早個禮拜咧又發生咗一件，我又係覺得除咗緣分冇得解釋嘅。事情即系朝头早咧，咁我就去做一个访问啦。咁啊喺港岛区，咁啊做到可能一点钟，咁啊完咗啦。咁啊同个嘉宾啊 say goodbye 咁样啦。之后咧我就去咗迎着香港，咁啊去咗观塘开厂啦。咁啊开完厂即系过咗成日啦。咁然后我就搭港铁翻屋企嗰日就，咁跟住咧你知道七点零钟又系好多人噶嘛，好多人放工咁样。我点解知道喺个港铁站嗰度？我撞翻今朝访问嗰个嘉宾，系啦，跟住又大家有一个好。奇妙嘅感覺。首先你喺嗰一卡度撞到已經係好難得
1: 緣分
8: 得
1: 邊
8: 啦，即係過咗成日，大家已經活動咗，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再俾你見翻，咁我哋又覺得呢個好似上天話俾我哋聽，我哋緣分咧唔係咁
1: 片面，
8: 係啦，即係好似可能之後都會有一啲嘅 connection 咁樣嘅，話俾你聽啊，你哋係真係有緣嘅，一日要見兩次喎。
1: 你咁勁喎，如果呢一日見兩次，今朝先見，你呢個係咧緣分的天空，再加似曾相識的感覺。 覺啊，係 Deja Vu 都有份啊，係
8: 啊，
1: 加埋啊，
8: 佢喺嗰啲位置咧，你成日搭車啊行路，你其實你耷一耷低個頭咧，
1: 就見唔到
8: 噶啦嘛。
7: 但係你哋會唔會即係譬如可能呢啲叫做普通我哋嘅朋友啊、交集啊、見到嘅緣分啦、啊，愛情你哋會唔會好相信緣分啦、啊？
1: 會
8: 相信，
1: 會我都覺得好。
8: 如果唔係你好難過㗎，係係
1: 係係係，
8: 即係唔係因為你會覺得有啲嘢，如果你覺得我要爭取嘅，我要努力嘅，我付出咧就一定可以得到嘅。咁其實個世界唔係咁樣運作㗎嘛。如果你唔相信緣分，你唔交俾話覺得唉有啲嘢要即係放開，你係控制唔到嘅，要交俾個天嘅。咁我覺得你個人就會好辛苦咯。是咪就是、我自己
1: 佢見到我冇乜反應呢佢望下超邊係咪
7: 有
8: 時我會覺得即係睇嗰啲網上面呢好多嗰啲心情嗰啲對小品嗰啲話俾你聽呢、你一
1: 定咪講網上嗰啲咩話心情嗰啲對嘅小品其實係咩文章㗎嘛我嗰啲 call 我係嚇咗我你講啲字散晒我都唔知你講乜嘢我即係網上面嘅心情嘅說話金句
8: 證據啦，
1: 證據
8: 證據，佢成日都係咁樣教我哋咧，就話要睇嘢咧都要即係放開啲，即係相信呢個緣分，同埋每一個人嚟咧都有佢嘅
7: 作
8: 用嘅，係啦，即係佢一定係教曉你一啲嘢嘅。
7: 嗯，係我同意。即係喺身邊即係芸芸當中咁多個人，點解佢會成為你嘅朋友？點解佢會同你成為同行嘅嗰個人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有緣分嘅主宰嘅。即係呢樣嘢，睇下你自己捉唔捉緊嘅緣分咯，或者你捉唔捉到
1: 啊？
7: 係啦，或者呢個人你捉唔捉得實佢嘅，即係好似崔潔同佢老公都係好似係緣分嘅遊戲嚟㗎。嚇、
8: 啊？點解嘅？
7: 即係當
1: 我知道，我知道啊，反而
7: 係咯。
8: 點解我唔知啊？
1: 你啱啱嗰日嗰個禮拜要做晨光嗰個
7: 崔
1: 自由，你冇曬嘉賓，咁啊見到有野佬啊，哎呀蝕鬼蛋啦，野佬啊，
7: 係啦，本來都唔好想做啦，上嚟啦，不如
1: 我就識 DJ 嘅啫喎，
7: 係啦，跟住見完佢之後又無端端之後咧，又同咗個鄭生咧，唔知點解又搭上咗，
1: 唔係搭上，即係做咗朋友，嗰個咁難聽嘅，
7: 好似係鄭生聯絡你先噶嘛，嘛，
8: 呢啲私人嘢唔好講。
1: 不過咧，阿崔潔同話望望下鄭生又幾順眼嘅，幾靚仔嘅。
7: 佢帶出嚟俾我哋望一次先嘅。嗱，記得佢唔好靚仔嘅，千祈唔好講俾人聽啊！你
1: 唔好望眼，千祈唔好講俾人聽，人哋有眼噶嘛，大佬。
8: 邊度有咁講話？唔好講俾人聽。
7: 唔係嗰次飲咗兩杯先嘅，仲要係。
1: 唔係，不過佢個老公係有一樣嘅魅力嘅，即係譬如我哋一齊去睇賈斯諾嘛，佢無端話啊個賈斯諾嗰啲形象都似我，無啦啦，人哋啊少年十五二十時已經戴嗰啲帽㗎啦，佢又話啊我哋啲形象好相似，
8: 同埋賈斯諾好靚仔，
1: 咪咯，
8: 係
1: 咯，
7: 咁你老公都唔差，
1: 唔係不過你老公有一樣嘢好，就係、是、咩都以你為先，呢、這個咧係做男人應該要有嘅一個即係態度啦，
7: 係啊，
8: 好啦，不如我哋轉下話題啦，
1: 講下聽眾嘅一啲留言啦，咪啊超B。
7: 好，喂，有听众问，其实我冇咩问嘅咋，我就系想赞下咧，同埋多谢 Kitty 噶，同埋咧，我哋节目当中咧，咪有好多人留言嗰啲 Facebook 留言俾我哋嘅、
8: 啊，
7: 即系我哋即系成日都复唔切啊，
1: 哎呀，系啊，呢个我真系想赞你，多谢阿 Kitty 成日都复啊，阿 Kitty 啦，同埋你利姑啦，其实我有阵时都叫阿超 B 复噶，不过我同阿超 B 都系同一类人，难，所以咧就冇得复。
8: 唔系你哋忙系啦，我咧就呢啲，
1: 我哋有睇嘅，
8: 好似中咗毒咁样咧，即系社交媒体好想同人哋倾偈咧。所以好似人哋留咗言就想覆翻佢咁样咯，即
7: 系
8: 有来有往。
7: 嗱，即系譬如可能我同我两个真系好少做呢样嘢，
1: 好少嘅。同埋我哋咧，即系我同阿超 B 成日都一齐去一啲宴会噶嘛，去完之后影晒相，隔咗三个礼拜先话，哎呀，其实我哋嗰张合照可应该摆飞咩康康嘛，都唔记得噶。
7: 系啊，即系譬如咧，我可以出下 post， 唔记得咗啦，是但。
1: 记得咗，成日都乜都唔记得晒。
7: 系啊，我哋冇乜呢样嘢。
1: 我哋一放工我放工。
7: 即系放工真系想放
1: 走咗走咗，
7: 但系你同阿你姑两个都真系会愿意去复下，或者你惯性系咪？因为可能你哋系习惯咗做呢、這、一个网络上面嘅嘢，
8: 都系啊，生态都系 啊，因为都有好多连结啦。我觉得咁有啲系本身识嘅，咁有啲系朋友，咁有啲朋友唔系成日见嘅，你都系靠网上面，即系好似po 晒嘢啊，讲下嘢啊，大家可能会回复下咁样去保持个联络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真系可能系听众啊，咁佢哋好想了解多。 啲嘅。咁我就覺得啊，咁呢個都算係頭先所講嘅一種緣分啦。
1: 人哋咁有心 send 個 message 俾你，
8: 即除非你話哦留言嚟鬧你咁，你唔理佢啦，唔復佢啦咁總有呢啲人噶嘛，係咪先？咁嗰啲唔理佢啦。咁但係你話哦，如果係善意嘅，可能我平時都啊有聽開你做節目啊，想知道你多啲。咁其實我覺得又可以即係同佢哋交流下咯。有時可能佢都會問啊，你化妝用咩粉底啊？跟住啊，你今朝食嗰個早餐點整啊？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分享。
1: 好好啊，係啊，即係如果我係網友，即係有個崔潔彤咧真心覆我咧，我會好開心。其實我都好想真心覆嘅，但我唔知寫乜。所以咧，譬如有陣時有啲聽眾咧讚我或者咩咧，我就喺個 message 隔離嗰個撳個 like 咯，即係 like 咗佢嘅 message 啦。但我又唔知講咩。
7: 多謝。
1: 多係喎，估唔到阿超 B 中有嘢可以教返我
7: 嘅。唔係有時真係唔識點覆嘅時候，
1: 因為多謝又好似行得滯，你話講嘢好似咩好講。
7: 唔係因為呢我自己會覺得咁樣加個 like 俾你好似弱咗啲，我就會回覆嘅時候呢就加個可能 emoji 囉、
1: 哦、
7: 加返 emoji 即係好似好過你就咁一個 like 就算㗎嘛。
8: like 就好似即係我睇咗啦咁樣。
1: 唔係但係好過冇 like 啊。
8: 咁都行。咁都行。
7: 有都有做過冇做。
8: 好過你 delete
1: 咗人哋讚你又唔使 delete 咗人咁
7: 啊！
8: 我想講讚你同唔讚你，我覺得都唔好 delete 佢，係因為咧佢嗰啲就算唔讚你啊，或者有惡意嗰啲咧，你最好就唔好理佢。
7: 哦，係啊！
8: 你一搞佢咧，佢又繼續喺度搞你。
7: 其實有時我都係好唔明嘅，即係有啲地方咧，有啲網站咧，佢好中意噶嘛。唔啱聽嗰啲啊 ，delete 咗你先。
1: 我係咁噶。
7: 唔係我
8: 係啊。
1: 係啊，我自己個私人嗰啲，我係會咁樣。
8: 即係唔想睇到。
1: 我唔想見到一啲唔乾淨嘅 message 咯。
7: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咁你有你留喺度咯，即係有啲嘢就係百花齊放嘅啫嘛，你留言咪留言咯。咁有啲人會見到呢、這、一個都癲嘅，你留言鬧佢先，即係我咧，
8: 即係你等人幫你出頭，
7: 咁
8: 啊係，
7: 即係你反而會
1: 清楚，
7: 你反而會覺得你好似俾每一個人都有發言嘅權利咯咁啊。咁嗰個人癲嘅，咁大家都知道，嗰個人癲嘅唔好理佢啦。
8: 嗯，
7: 我會覺得係咁諗咯。
8: 係，所以咧，我真係好中意咧睇頭先我講咩網上面嗰啲 quotes 啊，係啊，佢咧有一個人係咁講，佢話當人哋去鬧你，即係或者咧將啲唔好嘅嘢咧抌向你身上嘅時候，你諗下，如果有人咁樣啊鬧一個智者或者鬧一個佛祖咁樣，佢會點啊？佢唔會反駁佢㗎嘛，係咪先？佢真係會靜靜咁坐喺度。
1: 南無阿彌陀佛。
8: 係啦，靜靜咁坐喺度。咁嗰樣嘢咧，其實騷擾唔到你。就正如有啲人係即係向你抌一包垃圾，你唔會接收㗎嘛，你會避開㗎嘛。
1: 避開咁你唔接收嗰包垃圾喺邊度咧？咪起翻去嗰度咯。
8: 係啦，就係佢㗎嘛，咁樣。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即係唔好影響到我哋自己心情咯。有啲人就會接咗包垃圾，打開嚟睇下，點解有垃圾啊？點解要抌我啊？
1: 問下問下。
8: 係啊，都唔關你事嘅。佢講嗰樣嘢都唔係你嘅，咁你就唔使理咯。
7: 係有啲。太執著咯，即係我都有時反而對嗰啲咧太執著嘅嘢咧放低少少，你令你個人都會開心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返10万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政府说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个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的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日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逆转。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力的力量。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发生武力冲突并维持稳定，是因为平壤拥有强有力的战争威慑力，彻底管控敌对势力动用武力的意图。朝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并作为拥核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担当责任。金先景又强烈谴责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以及韩国核动力潜艇引进计划。他说美国和盟友勾结，不断提高核战计划的执行能力，美国支持首尔引进核潜艇，并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进一步加剧本已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12895点，升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跌0.04；腾讯控股433元，跌6.8；恒生中国企业83.88，跌4.8；阿里巴巴106.6，跌0.1；康方生物107.3，升15.3；小米集团25.2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长飞光纤光缆166.2，升10.7；建滔积层板48.42，升4；友邦保险74.2，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23，澳元5.48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3。日经平均指数65,066点，跌810点。港金报38,735元，比上日收市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68美元，卖出4,14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返你一個擠塞的位置啦，元朗的博愛交匯處裡面有一宗的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主要影響到去屯門方向車多擠塞，龍尾是經元朗公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範鄉。就是元朗博愛交匯處裡面有一宗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去屯門方向車多擠塞，龍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範鄉。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暢順，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比較車多，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花園道。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演藝學院。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都車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以及在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是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提返大家一個封路措施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有渠務工程㗎，直至下午嘅4点，近住金碧園係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返你呀，無論你係司機定係乘客，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帶就應該佩戴，保障返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3: 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Chico。
1: 今日就 Meet Hong Kong 咧，就系有朱志梁咏琪 ，Hello 你好。
2: 啊
1: 開你先啊！你嘅最新嘅國語歌咧，就係得到咧呢一個我哋嘅全球華語流行榜咧三連冠啊！
2: 好厲害，朱志
3: 發緊夢啊！
2: 點解啊？
3: 因為好耐冇出歌嘛，
2: 係
3: 跟住我一出就哇三個禮拜冠軍喎！
2: 即係其實代表好多樂迷都係好掛住支持你嘅歌聲咯。
3: 多謝多謝，唔係咁我覺得好多謝即係行內嘅即係專業 DJ 啊，即係佢哋都。對呢隻歌都好有好評咯，
2: 係同埋嗰首歌有個遠距離，就再加埋即係有啲特別嘅聲音喺度啦。
3: 係啊，
2: 老公啊，
1: 老公喺度㗎？
3: 唔喺度，即係佢係嗰首歌佢冇份唱嘅。
1: 哦，
3: 但係佢係因為個遠距離咧係而家啲遠距離都係用打電話鈴聲，咁我有個鈴聲喺度嘅。
2: 係。
3: 咁一開頭 intro 就有啦，咁啊唱咗唱一段思念嘅感覺啊，咁最尾 outro 嘅時候都係一個電話鈴聲。咁嗰陣時錄完之後呢返咗香港，咁我黃允玲監製嘅。咁返香港就話朱志啊，我哋要錄一個接電話聲喎，要錄一個人聲，係一個男人聲嚟嘅。咁你可唔可以搵個人錄啊？咁我就老公你幫我攞一個。咁佢就好啊，咁就錄咗 Ola 咁。
2: 喔、
3: 即係個彩小彩蛋。
2: 有冇少少係咁意，即係平時呢做嘢都會呢封封利是㗎嘛，錄個 VO 都要畀錢啦、啊。老公有冇惡返淡啦定係點樣㗎？使唔使㗎？
3: 咁老夫老妻唔做
1: 使
2: 啦。哎呀唔使㗎。
3: 唔使㗎啦，佢都唔知幾開心㗎。
1: 可以有一表演啊。
3: 有份參與。唔係其實因為遠距離呢首歌我都有解釋俾佢聽，首歌係一個乜嘢嘅故事啦。因為都係一個我當初點解咁鍾意呢首歌詞呢、我覺得好重我自己當時都有遠距離關係嘅時候嘅心情囉。
2: 係喎、即係嗰陣時同老公都係有段遠距離嘅時間
1: 㗎。Sergio Sergio 我記得老公的名字搞笑咯他人好搞笑
3: 我有搞笑
2: 但是最近就見到你有新歌啦廣東歌這個就好像仲耐的感覺溫柔的存在
3: 其實溫柔的存在是一首國語版有廣東版
2: 這
3: 首歌就自己作的時候其實都開頭沒有想著是跟花火有什麼的連結但是後來我諗緊我作呢首歌嘅意義係乜嘢呢咁而我最為人記得嘅一首曲詞創作應該都係花火呢首咁所以嗰陣時係代表我想同歌迷講嘅說話咁而家30年啦我都想透過呢首歌講啲說話咁我就聽住花火嚟到寫溫柔的存在、所以呢嗰首歌個旋律個和弦呢嗰啲曲呢係一模一樣係編曲唔同然之後但係 melody 都唔同然後歌詞都係回應返回答返當時嗰個歌詞
2: 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即係我未睇文案啦咁我未知道原來同花火有關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我話點解有花火嘅影子即係直情有幾個音調呢係成花火咁得意嘅呢我只係睇返文案先知原來係因為悲壯花火
3: 哎呀

0: 好開心，我真係覺得睇完之後，哦，我覺得即刻諗住，我終於可以學到李志剛啲音樂人嘅感覺啦。
1: 因為我其實做呢、這、一個即係呢個構思嘅時候，希望當然係希望大家一聽就聽得出，同埋一聽就會諗翻起花火嗰首歌。然之後因為歌詞本身都有連結嘅意思，
0: 係唔好意思咁講，但係即係又即係坐喺隔離啦。即係花火都係我成長年期嘅，
1: 我都係啊，我成長，
0: 我係同步一齊成長嘅，係開心嘅。你嗰陣時都係成長緊㗎，一齊。
2: 我大過你曬你哋啊，
0: 好彩，
2: 大過曬你兩個。
1: 我欣賞你呢種闊達，
2: 係好闊達嘅。
0: 即係當其時花火就嘅感覺係好似一個少女望呢個世界啦，即係有好多好開心嘅，
1: 有啲不安嘅。
0: 咁而家呢一個温柔的存在呢一個係咪即係好似係你而家呢一刻嘅心？景啊，睇完翻以前嘅花火嘅感覺咧，
1: 因為花火係一瞬間，其實對於人生好多嘢好多不安全感啊，好多愁善感啊咁。咁而家咧就唔係咁樣咯，即係一個人嘅人生態度都唔同咗，
2: 定咗好多，
1: 定咗啦，淡定啲啦，即係自在啲，即係鬆容啲啦。咁所以就寫翻當時，即係對應翻啦，當時。會話原來風雪可以使我堅壯，使我堅強，因為我仲成長緊啊嘛。咁但係而家就會覺得原來風雪只是一場夢咯，歲月都還是匆匆流給我同一個笑容。即係其實歲月過去咗，我慶幸嘅就係呢場夢完結咗，但係我都係留住同一個笑容啦。係呢一種心態。
0: 好厲害！我想請問聲咧，即係我代咧咁多位嘅網民啦、歌迷啦，問一個問題。點樣可以 keep 住嗰種嘅少女感咁多年呢 ,Gigi? 即係而家到現在為止仲有好多人話其實 Gigi 有冇大過老過呢，好似完全冇分別咁樣㗎。
2: 同我以前見佢一樣嘅。
0: 係囉，
1: 你都差唔多。
2: 啊謝謝幫你咁
1: 講。唔係即係我都係由細口開始初細個就接見到你認識你啦。
2: 係呀由小小大。
1: 我覺得有咗即係其實睇你就明啦，心態呀。
2: 心態呀。
1: 好緊要係咪先。即係雖然笑到啲皺紋逼曬出嚟但係唔好理咁多。
2: 好理呀。
1: 佢都笑咗先囉，開心咗先。
2: 我覺得你呢即係 Gigi 呢對自己嘅音樂或者對自己無論做戲任何表現呢其實你都係好緊張㗎。衝衝衝咁樣呢即
0: 係
2: 郭富城嘅新歌咁樣。係咁衝衝衝衝衝衝。即係你係義無反顧嗰一隻呢係要做到最好。即係你唔驚人哋話你唔好。總之呢你話我
1: 做咗先啦。
2: 做咗先咁樣。係啊。
1: 可能因為呢我出道嘅時候呢係一個你知呢嗰陣時呢
2: 又。競爭超劇烈。
1: 即係同埋機會其實都幾多。
2: 都多係。
1: 所以我覺得自己好慶幸出係一個大家中意我呢個 type 嘅年代，咁我係確實係有好多嘅機會嘅。咁我亦都係一個會捉緊機會嘅人嚟，因為並唔係想有啲咩成績，唔係諗咁遠，而係你覺得哇，仲有冇下次㗎？即係我會唔會放棄咗呢個機會，我就冇下次。咁每一次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咧，所以你見到我工作量其實都幾多，我嘅作品好多，但我其實過程係做得開心，雖然好攰咯，即係可能冇時間瞓覺啊，即係食都冇時間啦咁。
0: 係，我曾經記得咧，我哋同 Gigi 傾偈嘅時候咧。有次回憶翻當年後生嗰個年代咧，你就話有時擘大眼望一望，咦，我今日喺邊度？係
1: 啊，
0: 即係你正如話咧，我已經喺個酒店度，究竟今日我喺邊個酒店？我喺邊個地區咧？
2: 唔同城市。
0: 係啦，嗱，
1: 成日都有呢種感覺。
0: 我想講咧，2026年咧嘅 Gigi 咧，你都好似一樣嘅喎。
1: 係啊，係啊。
0: 好多歌手咧，即係譬如可能出道咗有個年數嘅時候咧，譬如今年你要開演唱會啦，咁你就會啊，我全神貫注咧，我淨係全年嘅心態咧，就擺喺演唱會度。你就唔係嘅，你就突然之間咧就再去
1: 話劇，
0: 仲要20多、30場，仲要用咗大半年嘅時間去彩排啊！
1: 冇3個月啫，
2: 三個月。
0: 咁其實加加埋埋都好耐噶咯喎，即係你要離開咗即係屋企，真係拋夫棄女喎。
1: 係啊，係咯，好大犧牲啊！
0: 即係點會咁辛苦自己，仲要出埋咗唱片咁樣？
1: 唔係，其實唱片咧已經我哋啲 time management
2: 慢慢灌錄緊，
1: 已經係舊年開始，所以其實今年雖然而家即係9月先出啦。但係其實我哋2月已經錄好咗嘅，其實已經做好曬，咁所以影相啊嗰啲咧都係嗰陣時已經做好咗，咁然後到而家配合演唱會先推出啫。咁而中間一段時間就其實我都推咗啲電影啊，或者其他嘢㗎啦，咁我就專心做呢一個
0: 話劇，
1: 因為個話劇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即係尤其是全普通話。
0: 係咯。
1: 咁啊，其實係劇組建議啊，專注會唔會嚟上海？直頭喺度彩排，每日即朝9-5咁樣，咁我真係住噶咯喎，咁我其實聽到覺得哇好正啊，即係
2: 係好事嚟㗎，因為你集中去做一件事咧。

0: 每場喊到眼有啲蒙添啊，每場都要喊啊，但係佢唔一定要你喊，因為其實話劇你咁遠距離，即係頭幾排先見到嘅啫。但係係嗰個動容嗰個情感，如果我唔係用真嘅情感嘅話，其實觀眾都會 feel 到，即係喺你對白嘅聲線啊，你嗰種顫抖啊，所以咁，所以我每一次都即係我個安全網就是、我成日話，雖然我係新人，就係、是、話劇上面係新人，但係我覺得我嘅安全網就係我必須用真嘅情感去做。咁當然都可以唔用嘅，都可以用技巧，但係我覺得我既然今次咁做，我就想完全投入咯，所以每一場做完之後咧，個人都好 up 嘅，然之後要即刻跳翻出嚟咯。然之後第二日又再嚟過，
1: 會唔會好攰嘅？其實都因為你情感上面你都有啲虛耗噶嘛。
0: 情感上嘅虛耗比較大啲，比較消耗啲。咁所以一唔使即係工作嘅時候就玩啊，去按摩啊，輕鬆啊 ，shopping 啊，係啊，放鬆下咁咯。
2: 係嗱，咁相信而家嘅支持就要全力。就衝刺就為你嘅演唱會
0: 啦，十一月
2: 嘅演唱會，我相信有好多樂迷都期待嘅，即係究竟支持會用一個乜嘢嘅方式去呈現俾樂迷見到呢？今次
0: 咁話曬叫做愛自己
1: 三十年，
0: 係啊，咁一定會同大家回顧好多，大家會好有回憶度好高嘅歌咯，哦，或者畫面咯，
2: 哦，即係直情可能有機會係好多嘅全場大合唱嘅片段喎，應該
0: 一定噶啦，因為其實我發覺好多歌迷咧係佢哋。即係好多係真係第一隻碟就已經鍾意我，
2: 愛自己就係
1: 愛自己，
0: 愛自己開始就鍾意我。咁點解出隻碟都係因為好多歌迷係已經開始收藏我嘅專輯，我嗰陣時嗰啲專輯好中意去外國啊，有好多周邊嗰啲禮物啊，
1: 歐洲啊去影喎，
0: 去英國已經膽小鬼啊，魔幻巨子就去咗瑞士啊，
2: 哦，咁出走地平線嗰陣時
0: 有去咗巴黎，去咗非洲啊，
1: 非洲
0: 去巴厘島去過啦，即係好多 story 啊。係啊，咁佢哋都好好收藏，所以我就出一隻碟俾大家。今年都好好收藏啦，演唱會都係啦，一齊合唱啦，回憶一下當時聽首歌嘅感覺啊。
1: 揀歌咪都幾難啦，嗱，一定要有愛自己啦。睇下仲有咩歌先，一天一天
0: 都有嘅。
1: 哎呀，我中咗，
2: 某年仲下
0: 都有啦，咁經典唔係冇啊，係啦，其實經典歌都盡量唱，但又要試啲翻出歌落去，因為真係忠實歌迷，佢哋。期待曬出歌嘅，都要攝咯。
1: 係，除咗個 run down 啊，即係唱咩歌之外咧，我知道咧，之前就好著力咧，就係喺呢一個演唱會當中咧，就係將自己即係最好嘅嘢展現俾大家啦，不斷咁練歌啦。我認識得你嘅歌唱老師咧，
0: 餅老師，
1: 佢話佢喺咁多個學生當中，你係超勤力嘅喎，你係學霸 feel 咧，
0: 我就揾佢㗎，
1: 係啊，
0: 唔係啊，而係我覺得有時唱歌咧，嗰啲肌肉練，好似做 gym 咁，
1: 係啊，要做 exercise。
0: 啊，即係你一個禮拜去一次 gym 唔叫有做運動，
1: 係啊，
0: 你真係要幾日兩三日
1: 以上。
0: 咁有時候我就算親身去唔到咧，阿餅老師會 zoom，
1: 係 zoom 嘅，佢會 zoom。
0: 啊，同埋咧有時候我瞓唔著，我都揾佢㗎。
1: 咁 high？
0: 係啊，喂，餅老師啊，我試過上次演唱會咧，三場中間第二場咧，咁我做完第二場之後咧，好 high 啊，人好興奮，我瞓唔著，餅老師，點解兩點啊？死我聽日仲有一場 show 啊！咁我打俾佢，佢即刻咧好勁嘅喎，拍低啊啦啦，而家呢度兩隻腳踩咗床，長啲，而家要咁樣拉筋咁
1: 啊！佢淨係教你拉筋，
0: 你知佢
1: 把入睡係啊，
0: 把聲又好尖啊，跟住而家咧就咁樣啊，咁就拍俾我睇，我就跟住拉筋鬆，原來同個筋有關，太緊啊個筋，令到我瞓唔到覺。
1: 唔好咁緊張。放鬆，因為咧，我話俾你聽，我認識阿朱怡咁耐咧，佢而家真係越唱越好喎。我試到有幾次咧，睇咗一啲內地 show 咧，你唱膽小鬼咧，你喺台上面 enjoy 嘅情況咧，我都同你 enjoy 埋一份啊，係要唔要得？
0: 最緊要入韌，
1: 係
0: 咯。
2: 同埋我而家見到網絡上面咧，好多人就係將膽小鬼呢首歌，然之後加埋佢哋嘅舞步跳埋落去啊嘛。
0: 啊，係啊，我都跳過。
2: 係咯，
1: 係好多人跳。
2: 好 heat 喎！而家重新即係大家要從全網嘅網民一齊去跳。
0: 扮 hit 咯，
2: 扮 hit
0: 啊，系啊，估唔到我都跳吓，即系我都跟住大家，因为大家实在系叫我跳得太热烈啦，咁我就即系个个都喂你哋跳下嚟跳下，因为而家好多人跳啊咁，咁既然首歌都系我就啊咁好啊跳下啦，咁啊练下咁啊。跳咗一段，哇！好多人睇啊！
2: 好多人，梗係啦，因為最初都只不過係普通網民去跳啫嘛，而家係直情主唱嗰個原裝正版去跳埋喎，
0: 真係嗰條 views 係哇個點擊率好高咯，瀏覽率好高，高過曬我以前所有嘅。

0: 有冇谂过喺演唱会呢一直播有一个特别嘅形式咁样？
1: 唔讲住。
0: 咁要嚟睇，我哋一齐睇。
2: 我哋梗要啦，我哋一齐噶啦。但我想知道而家嘅 Gigi 咧，对于譬如头先 Alex 都话啦，喂，而家你咁勤力，即系日日都揾阿比老师去练歌啦，即系做。
1: 冇日日嘅，佢都唔得闲嘅，
0: 真系。系一个礼拜三四日以上。
2: 系啊。咁而家嘅 Gigi， 你觉得唱歌嘅感觉系咪唔同咗咧？同以前比而家？
1: 真系要放松。我记得咧，咁阿 Eason 我都同佢差唔多时候入行啦。咁嗰阵我觉得哇 ，Eason 唱歌好好听咁。咁我记得我即系好耐啦，即系咁廿几年前。咁我问佢 ，Eason 啊，点解你唱歌系咁好听嘅？咁样即系就好奇啦。佢话投入就得噶啦。咁吓完啊？咁样即系投入就得噶啦。咁讲完噶啦。咁我成日对投入呢两个字，究竟咩投入咧？即係譬如我投入個歌嘅內容啦，我投入佢嘅
0: 音樂啦，
1: 我投入個演唱會氛圍，但係其實投入真係放鬆，
0: 係，
1: 其實真係放鬆，係啊，即係你唔放鬆咧，係點都投入唔到嘅，
2: 係
1: 係，就係咁啊。
2: 即係而家嘅 Gigi 已經係咪感覺上放鬆啲啦？所有嘢面對所有嘅環境好，身邊嘅嘢好，都係 take it easy，let it go。
1: 講係咁講啦，但未必下下都做到噶嘛，即係呢個要練習咯，即係同做 gym 啊練歌一樣，其實。要练习咯，练放松
2: 吓，真系噶？
1: 练放松系啊，要点样练放松？
0: 我明白啊，因为咧佢咧对自己好 hard 嘅，
2: 我都觉得啊，
0: 系啊，每次咧即系出场之前啊，见到佢喺后台咧，佢都系咧好紧张啊。但系而家我见到你电视机面前啦，我唔知道你后台点样啦，即系好放松同埋好投入个 groove 啊。其实你投入你自己唱得开心咧，我哋睇都开心噶。
1: 系，即系所以大家会 feel 到其实我唔同咗好多，
0: 唔同咗好多，真系好多。
1: 放鬆咗，然之後，高音都 hit 得容易啲。
0: 係啊係啊係啊，
2: 真係噶。
1: 係啊，真係噶。
2: 我突然間諗起咧，嗰陣時絕世好奔嘅你啊，突然間諗起嗰個樣，嗰個聲添啊。
1: 係啊，即係其實緊張一件事唔係唔好嘅，即係證明你想做到佢好。咁但係要方法咯。
0: 適量啊緊張 ，OK。
1: 適量壓力，適量緊張都係一種動力嚟嘅。咁但係放鬆先係最大嘅嗰個核心啊。
0: 個核心關唔關而家有好多即係你嘅女女？家庭成员啊，老公啊，支持你嘅有关，令到自己啊开窍咁样。
1: 开窍咯，即系睇你做节目咁多年都开窍。哇，次次都咁开心，咁有 energy，
0: 就着噶啦。
1: 系啦，咁就系你要识机都识到噶。
0: 识到，系啊。
1: 其实就系咁嘅原理，但系你唔系，即系你都要 practice 噶嘛。
0: 系系。
1: 有时唔系即刻识到啊，可能要拉下筋啊咁样。咁其实都系一样，即系放松做人都系一样。
2: 系，会唔会亦都可能有时即系？有啲人講話教學相長啊嘛，即係會唔會可能你教女女嘅時候，亦都可能喺女女身上面學咗啲嘢，令到你而家都個人啊 take it easy 放鬆啲，咁會唔會㗎？係
0: 嘛？
1: 係啱，做咩你有小朋友？
2: 我冇啊，
0: 我有
2: 四位小朋友，四隻貓，
1: 四隻貓咁準嘅你嘅形
2: 容係咪真㗎？
1: 真㗎，即係你有時發覺一個關係咧，即係你越 hold 得緊咧，你越想去好，反而越唔好咯。即係有時適度嘅邊界感啊，都係一種尊重嚟嘅。咁我覺得我自己由始至終，即係無論結婚又好，定係同小朋友相處都好，其實我都比較 hands off 啊，即係放鬆啲啊，即係有啲嘢俾佢自己嚟咯，自己試下。其實同我，譬如我嘅長輩教我嗰套咧，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年代嗰啲咧，
0: 係
1: 要打啦，要鬧啦，
0: 要乜？要喝啦，
1: 喝啦，係嘛？要你驚我咁樣。
0: 數三聲要即刻收聲咁樣啦，一二三咁樣。我突然覺得我喊到啤啤聲，點樣數三秒我點樣收聲啊，大佬？嗰隻咧，
1: 所以呢一種高壓式。無論是教導還是學習是不 work 的，即因為我那時候都看一些教育嬰兒書，發現哇跟我小時候的完全不同的，困了我人那麼緊張，所以我都是用了一套輕輕鬆鬆，我是那些很輕鬆的媽咪，
0: 輕鬆鄧紫峰啊，
1: 是啦，
2: 如果我那麼輕鬆的媽咪就好了，我都想即是我媽太大壓力給我嘛，
1: 其實對她來說都是一個學習來的，
2: 是
1: 好像學唱歌，要找對
2: 係啊，我覺得每個都係互相學習咯，即係有時即係你感受佢嘅愛之餘，你又付出你嘅愛俾佢咯。
1: 係啊，咁你又諗下，其實佢鬧你啊，或者咩，佢都好傷心嘅。
2: 我明啊，
1: 係啊，
2: 係啊，我有時等於我鬧佢都一樣，我都好傷心嘅，我都係，我都唔想話佢嘅。
1: 係，你多啲鼓勵同愛對方咯。
0: 係啊，咁啊預祝咧 Gigi 嘅演唱會成功啦，同埋咧繼續播你嘅最新嘅國語歌、廣東歌啊嚇。
2: Thank you Gigi，Thank
0: you，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 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是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4点，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跌1毫，腾讯控股434蚊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3.4，阿里巴巴107蚊跌7毫，康方生物106.7升14.7，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8跌2.4，小米集团25.4跌4.6，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嘅，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嘅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上怡道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系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而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内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
6: 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魏俊新。
11: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乐意。
15: 大家好，我是朱茵。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7: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
18: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陈美琳。如果有啲攰咧，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看看》，包你唔记得晒所有烦恼啊！
21: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Kitty 同埋超 B。
12: 我最近喺网上面见到条短片咧，我都觉得几发人心醒嘅，即系好简单嘅嘢，就系、是、个朋友咧就女士嚟嘅，一个太太，咁佢就话：，唉，我哋咁多位嘅女士们，我哋咪成日都觉得自己嘅老公系即系通灵嘅咧，咁样，咁点解咧？个原因就系话，因为好多女士咧喺屋企咧有好多家务要做啊嘛，喺度做下咧就会好猛憎啦，搞错啊？点解你唔识帮下手啫？你明明知道洗完衫你就去自己晾衫啦。仲要我提你嘅咩咁样，跟住佢就有时咧就自己洗紧碗啊，就见到个洗衣机成日望住洗衣机，仲唔入嚟洗，仲唔入嚟晾衫，仲唔入嚟，仲唔入嚟，仲唔入嚟，咁猛喎，
21: 好放大嗰啲问题。
12: 咁然之后行出去就闹个老公啦，有冇搞错啊？你咩都唔做咁啊？个老公又唔知做，
20: 唔知做咩，
12: 唔知做咩事，我知咩闹咩
21: 咧？其实呢啲嘢咧系可以唔使发生嘅，只要你请工人姐姐就得。
20: 系咁解决到好多问题，
12: 好多土地问题，你未必有个位置俾工人姐姐瞓噶嘛。
21: 咁咧就唔好咁多坚韧咯。既然你又有土地问题嘢好，
12: 咁因为个女士就好多。猛就系猛就系，点解你唔识帮轻下我？咁啊，即系出去闹老公啦。
21: 咁咪讲咯。
12: 诶，就系啦，
21: 系咯。
12: 咁问题就系咁啦，佢就出去闹老公，做咩唔帮手接你晾衫嘅嘛？个老公吓，我都唔知你洗咗衫，同埋你又冇同我讲句晾衫，我点知晾衫
21: 咧？呢个世界有晾衫呢样嘢嘅。
12: 系啦，咁而
20: 衫要洗嘅咩？
12: 所以呢一个太太咧，突然之间好似顿咗
21: 一嘢，
12: 醒翻就系。我老公都唔係通靈嘅，佢都唔會知道我心裏面諗乜，佢都冇望過，即係佢冇望穿咗夢牆，見到你洗咗衫，即係你成個過程都係你自己做咗嘛，你自己搞咗所有嘢，其實你唔講人哋點知呢一、這個我覺得呢樣嘢呢套落返去我哋譬如辦公室啊，任何嘅生活上面呢都係嘅，我哋冇講過自己想要啲咩嘅時候呢，你唔好 expect 人哋知道
20: 先。但我又好明喎，即係呢個我唔知係女人啦、啊、定咗話是其實、其他即係唔關性別事呢，有時咧，你會覺得，唉，我講到明就沉啦，樣樣嘢都要我講到出口。如果你關心啲嘅話，你會留意下我噶嘛？即係我都會明白點解有啲人會覺得，唉，點解要我下下都講啫？你睇唔到嘅咩？即係你淨係望住電視嘅咩？
21: 我真係想有個 cam 拍住啊，崔傑同
20: 個樣係咪？
21: 佢個樣真係好乞人憎嘅，你睇唔到嘅咩？
12: 一講啲男女大不同，一個好有角度，
21: 好投入啊，好投入，
20: 好有 view 係咪啊？咁但係我就所以我就話我兩邊都明白。 即係一來你又唔可以當人哋係你肚裡面條蟲係咪先？咁你有啲咩你講，同埋好好地講，即係個語氣好好地講，咁其實件事就輕易地解決。
21: 好易解決
20: 啦。但係有時咧又會可能有火，即係公主心咁樣就覺得，唉，咁我希望我唔使講，你都為我做，咁就好 sweet 啦。即係可能有一樣
21: 自動自覺，
20: 係啦，有一樣咁樣嘅期盼咯。
12: 其實呢樣嘢咧，即係譬如套落去你夫妻啊、情侶之間，你就可能係有啲日常嘅生活瑣事啦。呢樣嘢套落翻去，即係譬如家庭上面都係嘅，即係家人咧，譬如可能之前我同媽咪傾咗好耐偈啦，即係講咗好多嘢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覺得你唔係唔知咁，點解你會咁？我真係唔知嘅喎，乜係咁嘅咩？即係有啲嘢就可能譬如你兩個人唔係一齊相處嘅時候，或者大家已經年紀爭咁遠嘅時候，可能佢嘅諗法同你嘅諗法已經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就係其實人與人之間咧。你有咩心目中想要嘅，真係要講出嚟，唔好你諗住咧收收埋埋，覺得，你養大我，你應該明啦，或者我係你嘅仔，你我又明你諗乜啦，其實可能真係唔明
21: 白。佢哋冇嗰啲先知能力或者預感咯，因為我有嘅，我有先知能力，唔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我反而係唔係好介意人哋唔明同埋唔知咯，咁係咁噶啦嚇，即係佢可能成長當中從來冇試過燙衫嘅，咁你唔係諗住結咗婚之後佢會自動自覺去燙衫。
12: 哦，系，系咪咧？噶，譬如有啲咧，父母教啲小朋友咧，佢大大开就会知嘅，大大开就会明噶啦。
21: 但你未接触过就系唔知噶啦。
12: 佢真系唔明同埋唔知噶嘛，即系你冇叫佢话，入屋要叫人啊，你平时食饭咧要嗌人食饭啊，夹嘢唔好非常过河啊，你冇讲过俾佢听噶嘛。
21: 所以要教噶，有啲要新教咯，即系父母新教。
12: 跟住然之后出到街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咁做噶嘛，你唔知嘅咩？佢真係唔知喎，你由細到都冇教過我，我點知要做呢樣嘢呢？咁樣咁呢樣嘢有時冇得怪對方囉，係
21: 嚇。我有個 friend 好笑，即係我個一對情侶 friend 啦，咁男女都係呢玩健身嘅，咁樣好緊張自己食嘢嗰啲嘢咁樣啦。咁個男仔呢就係比賽，就好緊張，即係要限時限刻食幾多嘢，咁水都要差唔多稱過嘅咁樣。咁樣呢有一晚呢就係呢個男仔就去女仔嘅屋企嗰度食飯，咁女仔個阿媽就好開心啦，咁煮好多餸俾佢啦，俾佢食啦。
20: 大鬼啊！
21: 咁可能預咗七點半食飯，但七點半都未煮曬餸，仲喺度煮緊，七點九都仲未煮曬餸咁樣。咁個男仔要比賽噶嘛，佢要食飯噶嘛，佢就唔等人啊，你喺入邊嗰度煮緊餸咧，佢自己開波食緊飯先啦，食緊飯先，即係食緊飯。咁個阿媽整完啲餸出嚟之後，
20: 所
21: 以我女嘅男朋友唔等我哋就食饭嘅咁样，咁啊好唔 alright 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女啊，即系都系玩健身嘅女朋友啦，佢又好明白，因为佢要限时限刻要吸收几多蛋白质啊、卡路里啊呢啲嘅，佢搭狗其实已经系忍咗十五分钟噶啦，即系佢本来搭半自己食噶啦，咁啊觉得系好正常、好 normal 咁样，但系屋企人就会觉得，哇，你咁
20: 冇礼貌、
21: 冇礼貌咁样。咁而個男仔又真係冇啦
20: 喎，但係呢個係咪要講聲，即係同阿爸
12: 講聲？係啊，真要講聲喎。
20: 即係我覺得佢個女要
21: 係個女要講聲，個女要講聲。
20: 佢即係你當佢唔舒服咁樣先算啫嘛，即係佢一遲咗
21: 有病啊，有病，
20: 有病，佢胃痛啊，
21: 有病，
20: 所以佢一定搭狗之前一定要食嘢噶啦，咁樣即係呢個要有人溝通咗。
12: 係啊，
20: 咁如果你突然之間咁樣喺度食，咁阿 Auntie 又會覺得好奇怪嘅。
21: 你諗下，如果你係嗰個 Auntie， 你喺入邊掹緊啲冬菇，哎呀，終於掹到啦！啊！睇下我呢、這、一個我個女嘅男朋友會唔會中意先？一攞出嚟，
20: 冇咗半隻雞嘅。
21: 真係哇！呢、這個 culture shock， 呢個唔係文化衝突，淨係人生嘅大衝突咁
12: 啊！
21: 難
12: 真啊！
20: 如果我係 Auntie 咧，我原地哭啊，原地喊啊，
12: 劈低餸啊，
20: 諗住影翻張相都冇啦。
12: 係咯，我食咗啦已經係。
21: 叫女同佢分手，
12: 一定會。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细个嗰阵咧，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噶，爸爸妈妈咧会体罚哥哥姐姐，唯独是咧就系唔会打我噶。啲人话系拉仔拉心肝。

0: 你做完啲功课就快啲入去冲凉，然后准备开台食饭，阿爸阿妈咧就快翻嚟噶啦。
1: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家姐喺屋企咧，佢就系最锡我噶啦，成日都会买嘢俾我食，带我翻学，照顾我。喺我15岁嗰年咧，收到一个电话，系我姨打嚟噶，佢话俾我知，我唔系父母亲生，佢先系我阿妈，仲想接翻我同佢一齐住。当其时咧，我好震惊啊！呢一啲情节咧，唔系嗰啲咩粤语长片咧先至会有嘅咩？点解会发生喺现实嘅世界当中？嗱，我就将呢件事咧同我阿爸讲啦。
2: 哦，佢打俾你啊？唉，嗰、那个啊，系你都知系你阿姨啦，系啊，佢啊系你阿妈个妹，不过系唔生性嘅妹嚟噶咯。当年咧，佢啊，哇，个病态赌徒嚟噶，搵几多赌几多，仲问人借钱去赌钱啊，又啊，唉，搵你屋企嗰啲钱咧攞去赌啊，所有钱攞晒去赌场输晒。佢有咗你之后咧，基本上都冇办法凑大你，冇能力照顾到你啊。咁我咪同你阿媽讲话，诶，不如咧，我哋养埋啦，还掂我哋咧，成屋都系细路吓，我哋都成生成四五个细路，养多一个唔多啊。
1: 哦，咁即系话全家都知道呢个秘密，连家姐你都知噶，系只系得我蒙在鼓里唔知噶咋？
0: 即系我哋谂住咧，适当嘅时候先同你讲，咁但系拖拖下，拖到而家。嗱，虽然我哋冇血缘关系啊，但系我一路都当你亲细佬，咁你知道我好锡你噶嘛？
1: 咁呢个都明嘅。
2: 你而家大个仔啦，亦都知道咗自己嘅身世，咁做人做事都有自己嘅意见同埋睇法。如果你想跟翻阿姨，即系你阿亲生阿妈住啊、生活啊咁样，我哋冇意见噶，我哋都冇问题噶。
0: 嗱，无论你第时谂住同边个住都好啦，我永远咧都当你系我最锡嘅细佬啦，以前同埋而家，将来都系。
1: 多谢你啊，家姐。但系我唔会跟翻阿姨住噶。
2: 哦，
1: 虽然我哋就唔系话有血缘关系，但系都算系亲戚啊。嗱，你就当我系细佬，我永远当你系家姐噶。咁而你永远都系我阿爸嚟噶。
2: 咁你真系留翻喺我哋屋企住，唔会搬去阿姨度系嘛？
1: 咁梗系啦，生娘不及养娘大啊。
0: 哎，咁好啦，我哋今晚就不如唔好煮饭，出去食餐好嘅，庆祝下好
2: 唔好？好，
1: 有咩要庆祝啊，家姐？
0: 庆祝一齐如常咯。
3: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BGM，
1: BGM 即系 B 即系 background， G 系 ground。M 是 music，background music，
2: 系 background music 呢样嘢，我哋平时做节目就经常会用到啦，
1: 系
2: 背景音乐啦，
1: 知唔知咩 OST
2: 啊？哦，嗰啲电影原声带碟嗰啲系嘛？
1: 全名
2: 唔识个
1: ，original soundtrack， 系咪又学到嘢咧？
3: 犀利
2: 啊，好嘢啊！
1: 不过音乐喺我嘅人生咧，就唔系一个背景音乐嚟嘅，系音乐喺我嘅人生咧，
2: 系主宰嚟
1: 嘅，系啊，主线系主题曲嚟噶。因为咧，譬如有阵时咧，譬如可能我见到可能阿超 B 行下线低咁样啦，我突然间个脑就会有一个音乐咧，
2: 小心地滑咁啊嘛，
1: 有一个即系好 cute 嗰啲音乐啊，阿靓杰杰杰，阿靓杰杰，
2: 我之前嘅车平时播嗰啲咧。是 OST 嚟㗎，
3: 係咩？
2: 係要車嚟播 OST 㗎。
1: 我啲健身教練呢上我架車嗰度呢，佢話我啲音樂呢係嗰啲去嗰啲 coffee shop 呢、
3: 哦、
1: 即係連鎖咖啡店會播嗰啲罐頭音樂喎。
2: 同埋似咩呢，就係、是、似去 spa 嗰啲音樂啊。
1: 玩 salon。
2: 所以你唔好怪我成日上你架車一上車就瞓覺。咁、
3: 哦、
2: 佢播啲音樂呢係真係哎呀啱瞓覺
3: 㗎。
1: 我冇怪過你啊，不過我感覺上自己似司機咋嘛。
2: 咁你真係司機嘛。
1: 喂，今天是 BSO 的背景音樂 B，
2: 哇
1: 什麼 B 什麼
3: B， BGM 啊
1: BGM，
2: 是就是很多聽眾都想聽到的，就是陳偉霖的失憶週末。

0: 眨下眼两小时嘅 Me and Hong Kong 咧就接近尾声啦，
1: 开开心心星期二，我哋要明天再见，下个星期先见到
0: 春月。系啊，春月同恩又见唔到你哋听日，
2: 唔系我留翻啲神秘感，下个礼拜好期待我出现。
0: 但你明白，人系中意见靓嘢噶嘛？
2: 我明啊，所以我都中意见到你咯，同埋见到你咯。
1: 系啊，
2: 你唔记得讲佢，佢又嬲，
0: 佢又嬲啊，有小气嘅超级。
2: 好彩讲得切，
1: 我哋大家每日照镜都见到靓嘢噶。
0: 明天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是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元。另一個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意500呎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200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卡塔爾多哈的訪問行程，出席亞投行理事會年會的開幕儀式和圓桌會議。陳茂波在圓桌會議上說，香港將繼續支持亞投行協助成員做好基建項目的前期準備，為項目融資和順利推展創造有利條件，實現發展的目標。他亦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陳茂波又在一個研討會發表主旨演講，說香港正是推動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務和不同經濟領域的應用，提升社會各界的人工智能素養，支持創新發展。特區政府亦都會加強網絡安全，保障數據私隱，並完善人工智能風險治理，讓市民和企業安心應用新科技，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44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4.6，阿里巴巴 106.9，跌八毫。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康方生物107元，升15元。小米集团25.26，跌6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9美元，卖出4,14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系车多，龙尾接近澳龙。大埔太和路去完善路方向近住丁泰路一段系车多，龙尾过咗宝雅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南区黄竹坑道系有水务工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鸭脷洲桥道嘅左二线，以及系介乎鸭脷洲桥道同埋香华工业大厦之间嘅中线分别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地于南，
8: 南来北往，
7: 经港
8: 经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经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经港话你知。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啊，余文乐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ard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29号星期二的三成群啦。
1: Hello， 呢度有天怡子豪阿摄嘅，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正在生效嘅，咁大家要注意啦。我咧前两日咧喺路面嘅时候咧，就见到前面嗰架私家车嘅车牌，咁我就见到佢系去到 EZJ 噶啦，跟住我就喺度谂，哇，原来而家已经去到。EZJ 仲要是我見到的嘛，咁可能其實是不止發到 EZJ， 跟住我就諗啊，會不會其實已經發到 EZEZ 嘅呢，定係所有 EZEZ 嗰啲車牌呢都係屬於值錢啲嘅車牌，已經被人耗起曬
2: 嘅。即係而家係 EZY 咁樣，跟住之後下一個就跳喺度啦。
1: 係啦，咁跟住我就好自然諗啦，啊，如果 EZEZ 用完咁即係點呢咁樣。咁其實我就想起啊，以前好似有講過呢個問題㗎喎，嗰陣時有一啲業界呢有推斷過嘅，就話啊，會可能到時呢會有新嘅方案啊，即係會唔會喺前面加啲字上去啊，例如可能加個香港個香字啊，或者個港字啊，
2: 三個英文字母啊，各樣啊。
1: 唔係咁嗰陣時係啲業界估，係啦，估即係啊，如果即係啲車牌用到2024999都用完啦，咁嗰個政策會係點呢，跟住呢突然間就即係引發我嘅好奇心啦，我都想知喎，咁我就上網 search 返，係囉，2024999都用完之後會點呢，哦，原來呢其實喺上年呢政府已經公布咗即係一個政策㗎啦，啊，叫做係啦，就係點呢，就會呢用返一啲呢叫做舊號碼，因為呢有一啲人呢佢會放棄自己個車嘅車牌嘅，例如有啲人可能換車嘅時候佢會想要有一個新嘅車牌咁樣啦，或者架車佢即係報廢啦，佢唔揸車啦咁樣，咁有啲車牌會冇咗㗎嘛，咁其實呢香港呢就佢不嬲呢有回收返呢啲車牌嘅，咁大概個數目呢原來已經累積咗大概300萬個已經歸還同埋冇再分配俾其他車輛嘅一啲叫做傳統嘅車牌組合啦，咁
0: 幾多個啊，
1: 300萬個，
0: 咁好夠用呀，馬其實嘛，
1: 預計呀，預計呢話應該可以用多20年左右嘅，
2: 重新再派俾你呀，
1: 係啦，咁呢啲車牌即係話車牌 number 係以前有人用過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唔屬於佢啦，咁就回收返咁樣。咁但係發放嗰個次序呢就會由呢一個 W 字頭開始嘅，就會反方向，即係反向字母個系列順序，即係先分配 WA 至到 WEZ， 跟住然之後就分配 VA 去到 VEZ 嘅 number 咁樣，就一路呢將呢啲回收咗嘅車牌呢再度推出呢個市面，咁又話可以原來玩到20年㗎喇，係咁樣。但之後如果20年之後點呢，暫時未知，因為冇咁快嚟到，應該到時又會再諗新嘅政策。
2: 呢個應該係同嗰個牛牛食草嘅 IQ 題係一樣㗎。是啊，
1: 即牛食草的 IQ 題是什麼，
2: 總之就是有一笪地，那笪地呢很大笪的，那牛牛呢每一天佢就食即五分一咁樣啦。
1: 是。
2: 那究竟佢食幾耐會食得完啦，
1: 哦，是不是要計埋啲草又要生返出嚟㗎嘛，
2: 是啦，其實係永遠都成完嘅，當佢食到最尾嘅時候第一笪地就已經生返出嚟啦，
1: 是不是真係咁完美呢，
2: 應該係嘅，理論上係嘅。
1: 但有啲地方係唔會用呢個方法㗎，譬如日本呢佢哋係唔回收舊車牌。
2: 是
1: 即係佢哋就真係冇咗個車牌號碼呢就永遠都冇咗㗎啦，咁樣。咁當然佢哋歷史上都經過一啲即係改革嘅，令到佢哋嗰個車牌號碼可以再叫做擴增啦，係啦，即係有多啲咁樣啦。咁但係呢佢哋嗰啲規矩呢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佢你個舊車牌唔可以再用咁樣啦，但係呢你係可以申請呢保留嘅，保留嘅意思呢就係保留返嗰個car plate， 即係保留返真係實體嗰個車牌，但你要申請先可以保留嘅。咁，
2: okay。
1: 然後佢申請咗 OK， 你可以保留嘅時候呢佢就會呢喺個角落頭呢打一個大窿嘅，即係有啲似好似我哋啲護照呢，
2: 新一本係
1: 舊嗰本你就要即係
0: 剪咗
1: 個，係佢就會打個窿咁樣，然之後即係就同埋有一個叫做即係可能報廢咁樣嘅字樣喺嗰個舊車牌度，咁佢完成咗呢個程序同埋申請呢你就可以攞返呢個舊車牌 紀念咁咯，即係可能掛喺屋企啊，定唔知做啲咩咁咯。但係佢哋就唔可以重，唔會回收重用咯。
2: 因為咧我自己咧對於車牌咧就冇話有個特別嘅即係想法嘅。
0: 即係你係即係你換下一部車嘅時候，咁就照換車牌。
2: 我直接
0: 係
2: 換車牌㗎。
1: 哦，你冇留戀嘅？
2: 我冇留戀㗎，因為我本身第一個牌都唔係嗰啲好靚嗰啲 number 嘅車牌啦。咁、所以我就諗啊，會唔會我換車嘅時候可以撞啱有個好靚嘅車牌咧、哦？但又冇喎、
1: 每次都係一個新嘅機會。
2: 每次都係一個新嘅機會啦，咁但係咧曾幾何時咧，我有諗過，即係因為咧我哋即係香港政府咧有兩個玩法嘅，一係咧就係自定義車牌，即係話咧你將諗咗個車牌名咁啦，例如我當哦我就將我自己英文名F 字頭嘅，跟住之後就串一個即係數字落去咁樣，你可以自己咁樣組一個車牌，咁嗰個咧就相對個費用高啲，跟住之後再攞去拍賣，咁如果有人同你爭嘅話咧，自不然
1: 就到時就拍賣啦，你
2: 就貴啲啦。咁但係咧，原來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你可以攞一啲傳統嘅車牌號碼，只要你上網 check 咗冇人用咧，其實你可以勾翻嗰個車牌出嚟拍賣嘅。咁曾幾何時咧，我有嘗試過即係勾翻一個車牌，係同我個女嘅生日有翻有啲類近嘅一個車牌啦。咁我就勾翻出嚟，我諗住OK 啊，即係我嗰個都係照樣俾一個錢。咁只要喺拍賣會嘅時候冇人拍賣嘅話咧，
1: 你就係用翻嗰個錢嚟買到嗰個車牌號碼，
2: 即
1: 係
2: 嗰個即係基本申請嘅價錢，我唔記得咗係1000蚊定唔知係幾多錢咁樣嘅。總之就係你俾咗嗰個錢咧，如果冇人拍賣。咁你就自動自覺成為嗰個車牌嘅擁有人，
1: 即係你就淨係用1000蚊啫。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現場有人用1000蚊去 bid，
1: 竟然有人
2: 係啦，有人用1000蚊去 bid， 我要投呢個車牌咁。
0: 咁你要同佢競爭啦，
2: 咁你要同佢競爭啦，但係你可以選擇唔去噶嘛，你唔去嘅話咧，咁佢就自動自覺
1: 就俾咗佢咯，係嘛？
2: 俾咗嗰個人咁
1: 或者其他在場想拍。咁你有冇做到
2: 嘅？我最尾我係冇去到個拍賣現場嘅，我純粹係叫申請咗，咁我覺得。我又唔想用再多嘅錢嚟到買一個，
1: 因為你知道有其他人去咩？其實點知道㗎？
2: 一定有人去嘅，因為政府係定時定候會舉辦呢啲嘅車牌拍賣會嘅，係啦。咁所以咧，好多用呢一啲嘅方法嚟到去揾錢嘅朋友，咁佢哋。

0: 八月啊嘛，有個八字，
1: 有個八字哦，
0: 咁就
2: 咁又唔講法啦。
0: 我最尾
2: 八字係好受歡迎噶嘛，你會知道
0: 好受歡迎啊，跟住之後我最尾睇翻咧，我嗰個上鏡頭嘅車牌咧，好似唔知賣咗5000蚊定唔知6000蚊咁樣嘅。
1: 哦，
3: 咦，咁都係比你原定所想嘅，都超出咗5-6倍咯，其實。
0: 係啊，
2: 即係你都唔會啦，係咪？如果要5-6千蚊嘅話，
3: 會唔會2000蚊或者1000蚊，你都會 OK 咧？
0: 都還好啦，但係好彩係唔中嘅，因為咧我諗下諗下咧，我覺得有啲搞笑嘅，即係喺個車度有個車牌。個車牌係
2: 又係個日，又係個出生日表位，
0: 咁好似唔知點咁樣，好似怪怪咁樣。
2: 我覺得係有啲怪
0: 嘅。係啊，咁但係因為你阿 B 啱啱出世嘅時候咧，你乜嘢都會想啊，你乜嘢都會想咧，即係好似同佢有啲關係啊，有啲關聯啊。哎呀，部車好似特登為你而設嘅咁樣，即係你會好多呢啲幻想嘅。但係當你個小朋友有翻咁上一大個咧，你就好自然就會覺得，呢啲嘢好似有啲傻豬喎。好彩當初係冇啫。
3: 但係你都就俾好過1000蚊啦，係咪？
0: 佢會俾翻我嘅，即係有人買到嗰個車牌嘅話咧，佢就會將呢個錢退翻俾你。
3: 哦，
2: 公道
0: 㗎。
3: 咁如果要蝕過1000蚊嘅話，佢可能就應該連嗰1000蚊都唔俾啦。
2: 唔係淨係八字頭呢啲咧，和即係叫做受歡迎嘅。有時啲好怪嗰啲咧，都有人買㗎，或者叫做好唔老禮都有人買。
3: 即係點啊？4-7咁樣啊？
0: 1314啊嗰啲咪？
2: 以前試過拍賣到9413車牌㗎嘛。
3: 哦，9413。
2: 不過佢係好似。我印象中9413車牌咧，佢係攞出嚟鏡頭過幾次咧，都冇人要嘅，就係、是。咁、但係唔知去到第幾次咧，又攞出嚟咁樣，即係佢懷念都喺度啫嘛。即係可能應該又係嗰啲拍賣咁又攞出嚟，跟住有人係拍賣咗9413車牌嘅、有上新聞嘅，跟住話佢好似佢話唔係自己投嘅咯，即係幫朋友投嘅。然後有人係發現過。9413車牌是真的有掛到出來的嘛、那時候就傳說是掛了在一架 Rolls Royce 上面的。
3: 哇貴車喔、
2: 淨沒有字母的。是啊是啊。
0: 那很型的。
2: 但是9413喎、
3: 其實你
0: 就是唯一那個生那個他覺得自己。是啊。
3: 即
0: 是啊
2: 樂觀。
3: 你們全部啊都會炒車。
0: 是啊。
3: 我沒事。
0: 是啊我沒事。是啊。你撞埋你啊你會9413的。
3: 是啊我這架是不是先生你不是撞埋你啊。
0: 幾硬正啊。
2: 防彈仲要可能。
3: 賠都賠死你啦但其實任你怎樣解讀的啲數字。
0: 都是
2: 你自己喜歡的嘛。
3: 即是你9413你可以是94年1月3號的是不是
0: 是
3: 的。是不是或者13年4月9號都可以。
0: 所以其實你在坊間你是看到有很多人砌啲車牌呢是砌啲很奇怪的東西。我見有個表情符號嘅咯，
2: 係啊，都興嘅。
0: 佢用個
3: 蛇點蛇嗰啲，
0: 佢用個 O 字同個 V 字咧砌到有個樣出嚟，
2: 好似 emoji 咁。
0: 佢同埋佢砌完出嚟之後咧，佢仲要分兩排嘅，好似唔知上面係兩棟，跟住下面有個 O， 跟住加個 V， 就好似有個即係有個 V， 有個即係懶有型嘅樣咁喺個車牌度咁樣咯。但其實我覺得嗰啲就好似有啲怪怪地。例如可能你泊車嘅時候，我係。IIOVI 唔知點樣
3: 我係蛇蛇燒蛇蛇咁樣
0: 即係有啲搞笑喎呢啲就
3: 但你哋本身你對車牌嗰啲數字上面係冇一啲特別嘅嗰啲追求或者係其實我啱啱上網睇過呢其實係冇得查返呢個車牌嘅上一手嘅擁有者係
2: 應該係冇
3: 㗎因為呢個係關於私隱嚟㗎嘛即係我諗緊因為剛才我諗緊呢既然你個車牌放咗出嚟嘅時候呢咁即係話呢個車牌曾經有人擁有過而有人放棄過啦我即刻個思維就係諗住啲
2: 點解佢要放棄
3: 即啲樓咁樣啊係即係查下佢上一手嘅時候
2: 即係咩事佢要放棄
3: 呢係啦呢個諗法係咪其實係有啲咩嘅呢咁樣
0: 即係可能係即係出個意外咁樣嗰啲
3: 係啦即係頭先我
2: 悲觀啦呢啲諗法就咁唔可以係因為我有個再靚啲嘅車牌我咪唔要舊嗰個車牌。
3: 打我唔認係返禮拜二嘛。
0: 你我想想
2: 我係咁囉我而家嗰個車牌呢係我人生第二個車牌嚟嘅。咁當年呢第一個車牌點解我會轉去第二個車牌呢係因為第二個車牌嘅時候呢嗰、那個賣車俾我的車行呢就話送一個車牌俾我。
3: 其實你係咪好熟㗎即係
2: 如果好靚咪係囉。
3: 即係好似。
2: 咁佢你又唔好諗住佢會送啲8888俾你㗎嘛嗰啲係值錢嘅。
3: 因為我唔知喎即係好似係你買電腦喎送個 mousepad 俾你啦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呢啲㗎。
2: 咁你細個嗰啲即係而家都有㗎嘛你轉電話 number 有時有啲靚嘅電話 number 㗎嘛一樣㗎嘛咁佢有啲可能係靚靚地咁樣咁送可以即係唔係好值錢嘅咁送俾你咁樣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令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6跌5.2，恒生中国企业83.86跌5毫，阿里巴巴106.5跌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8.3升12.6，康方生物106元升14元，小米集团25.28跌5.8，友邦保险73.8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29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另外喺数码港啦，数码港道同埋资讯道交界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啦，车多慢驶，龙尾系接近太子道西。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稍为车多，龙尾喺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成运星期2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一下嘅。接住嚟分享嘅呢一个啦，就系一个朋友嘅年，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嘅经历嘅。呢个亦都系佢即系为数不多啦。咁即系佢感受到系都系会多嘅，即系嗰种感受就可能俾鬼砸啊 ，feel 到侧边有嘢啊咁。咁但系你话若然佢真系要叫实体睇到嘅话咧，就系佢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咁。咁佢咧就忆述翻啦。佢細個嘅時候就住嘅嗰個區域啊，咁就住喺紅磡嗰邊嘅。咁大家都知道啦，紅磡有兩個紅館啊嘛，咁一個就係演唱會嘅，咁一個咧就係殯儀館啦咁。咁、其實嗰住喺嗰邊嘅區域嘅時候咧，其實佢細個佢都會知道，哦，原來呢一度咧就係、是、哦有人死咗，跟住就會喺度搞喪禮嘅，咁又會有靈車去出殯嘅。咁佢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已經睇到好多唔同呢啲嘅景象，佢其實亦都對死亡呢件事或者喪禮葬禮呢件事其實大概都有個概念噶啦，因為佢屋企人都好早同佢講呢啲嘢，因為你冇得避嘛，即係佢細個好奇問到，點解？爸爸妈妈点解架车出嚟嘅时候有张相嘅黑白色嘅咁样，或者点解有啲人会捧住呢啲或者即系披孝大即系披麻大孝咁样嘅咁，咁所以佢细个都会有认知噶啦咁，咁然后咧佢就喺红磡嘅其中一间屋度啦，咁就喺嗰度就住咗两年嘅时间，佢呢两年嘅时间咧就都 on and off 咧，其实都会有见到嘅。咁先讲啦，嗰间屋嘅格局先啦，间屋咧嗰个层数唔系太高嘅，咁由于咧系即系香港啲楼都比较密啲啦，咁咧而嗰个嘅大概300多尺嘅呢一个嘅空间入边咧，其实房就喺左边嘅。系啦，咁厨房啊、厕所啊就喺右边嘅位置啦。咁咧好得意嘅就系、是，唔知点解啊，嗰栋楼，其实我唔知而家栋楼仲系咪香港仲存唔存在啦。窗嘅位置咧就喺佢哋一入门口嘅右边，即系厨房你会有窗，你厕所会有窗，但系左边咧间出嚟嗰啲房咧就系冇窗嘅。咁由於佢住嘅層數比較低啲啦，同埋其實樓同樓之間其實係好近嘅，咁所以咧，若然你開窗嘅時候咧，對面樓亦都開窗咧，其實佢係可以遞到嘢俾你嘅。
1: 哦，近到咁，
0: 即係嗰種咁樣啊，係啊。咁然之後佢屋企人就會覺得就係、是、會好尷尬啊，有陣時咁另同埋咧，因為佢住喺比較低層啦，即係以前個。對於環境衛生的意識不是那麼高的時候呢，其實很多人在上面就扔煙頭啊、扔東西啊、
1: 高空雜物
0: 落去平台的位置，所以其實都有時候都有些垃圾的臭味在這裡，所以呢就他們租之前呢，其實上一手呢即是個業主呢，其實都應該是都說上一手的租客呢，那些窗呢其實都是閂密了的，然後就有上一手的租客呢甚至乎會用板蓋住他，是啦，即係費事有啲其他人多手開咗門開咗窗。咁所以當我哋入住嘅時候呢，其實呢間屋呢其實佢哋都係冇開窗嘅。咁你就可想而知啦，一間屋其實若然你唔開窗，即係話冇空氣嘅流通啦，第二就係冇陽光照射到入嚟啦，咁其實間屋呢都幾容易聚陰嘅。咁但係聚陰嘅概念佢細個嘅時候其實唔認識啦，咁佢就係會知道以呢間屋呢，总之就系唔光猛咯，要成日都要开灯咯，系啦，日头都要开灯，夜晚都开灯，盏灯好似唔使熄咁样嘅，系啦。咁第一次佢话好印象深刻嘅经历系点咧？咁嗰阵时都即系20多年、30多年前啦，咁未有嗰啲咩不可以独留儿童在家中嘅嗰啲嘅广告啊，或者大家都唔认识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就系、是、咁我锁埋门，咁我细路喺屋企，佢唔会周围走，其实就冇事啦咁。咁佢屋企人咧就要落街买餸啊，咁有啲屋企人就翻工，咁所以咧就得翻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咁而咧其实佢都系有养狗嘅，咁佢好记得就系佢瓜。黑咧，佢就啊，即系之前出去玩完之后成身汗，好想去冲凉啊！咁咧嗰阵时咧，佢 around 8至10岁左右啦。咁然后佢就入去浴室嗰度冲凉。咁其实佢自己本身都惊嘅，因为屋企净系佢自己一个人啊嘛。
2: 系。
0: 咁所以咧，佢就冇闩浴室门，跟住咧就狗狗咧就好乖咁样咧喺浴室出边咧就等佢，
1: 系啦。
0: 咁然后冲下嘅时候咧。佢就聽到有人嗌佢個名字，喂，陳小明，化名嚟噶。咁咧呢把聲好熟悉喎，係佢媽媽把聲嚟嘅。但係佢沖涼嘅時候，佢完全聽唔到有任何鐵閘聲、開門聲，而 同埋佢知道佢媽媽落街買餸，冇可能落咗去五分鐘咁快就翻嚟、嗯，所以佢聽到呢下嗌陳小明，嗰下好和蔼親切嘅嗰種聲，反而令到佢好驚咯，因為佢知道呢個肯定唔係媽媽，因為聽完嗌咗呢一下之後咧，佢閂咗個水掣，
1: 聽真啲，
0: 再聽真啲，跟住出面一啲聲都冇。然后再听到一下声近少少啦，喂陈小明，系，然后只狗咧开始对住外面嘅走廊度吠啦。若然狗咧见到一啲陌生嘅人或者一啲恐怖，或者一啲即系唔系屋企人嘅人啦，佢咪好恶咁吠嘅，嗰啲咁吠嘅。佢话咧嗰一刻咧佢只狗咧系咁样吠嘅，第一下系，跟住然之后就。
2: 即似系恶嘅，一开始系
1: 受惊啊，
0: 跟住咧就
2: 之后就似唔够打咁啊，系嘛？
0: 系啦，咁跟住佢嗰下佢好惊啦，佢就即刻肥都几下身之后咧，就出去就即系摸下只狗，揽下只狗咁样啦。跟住佢见到咧，佢只狗咧就经常会去住一个位置嗰度咧，就去望咯。但系就好乖咁坐喺度，尾都条尾都唔揈啊！即系喂佢食嘢，喂佢饮水，佢都冇乜特别太大反应嘅，系啊。咁嗰下其實佢都已經開始有少少驚啦。咁然之後隔咗半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屋企人就翻到嚟啦。佢又同佢屋企人講咗呢一樣嘢。咁佢屋企人咧都係嗰句啦，你聽錯啫，冇嘢嘅，係嘛？咁而家你又冇事啦，咁只狗又冇事啦，係咪？咁過咗一兩日之後啦，只狗咧就開始咩咧？屙血啊！只狗咧其實佢哋係好冇帶過落街散步啊！即系真系喺屋企入边，
2: 即系唔出街嘅，
0: 唔出街嘅系啊！即系其实你接触到外来嘅细菌嘅几率系好少啦。跟住就屙血，跟住然之后就去后屘就发狗瘟啊！跟住好快咧，因为嗰阵时未有好多冇兽医啊嘛，咁咧好快就走咗啦，系只狗。咁咧呢一位朋友咧就会觉得，其实会唔会系嗰个嗌佢嘅人，即系、那个。靈體啦，其實是對隻狗狗其實做了些什麼呢
1: ？OK，
0: 係啊，咁呢下佢開始意識到其實呢間屋係有啲唔妥啊，係啊，咁但係佢同佢屋企講嘅時候，佢屋企都會話：，誒，乖日你聽錯啫，係咪啊？乖啦咁，咁好啦，咁如是者啦，隔多咗兩三個禮拜之後啦，咁一家好多口咁啊，啲公公婆婆阿姨咁亦都係一齊喺呢度住嘅，咁咧。佢咧就入佢婆婆嘅房度，帮婆婆攞啲嘢。咁咧，当入去婆婆间房嘅时候咧，因为佢婆婆喺厅度出边啊嘛。跟住咧，佢入去婆婆间房嘅时候咧，就见到，咦？点解婆婆间房嗰度张被好似有人瞓喺度嘅咧？但系其他嘅亲戚都喺厅咁啊，佢就好好奇望过，因为其实真系好似系有人冚紧被咁样嘅。佢 exactly 佢睇佢又唔 exactly 睇到被入边系咩人，
1: 即系有个人形咁样，
0: 有个人形成张被拱起咗嘅。
1: OK，
0: 咁然之后咧，佢就行近啲，谂住去床头嗰度啦，跟住望下点解咁得意嘅会有人边个匿埋咗喺度啊？咁样，跟住佢行埋去，佢想拍张被嘅时候咧，只手掂到张被之前，跟住咧嗰个嘅背影咧就拧转头啦。
1: 嗯，
0: 块面好青白啦。双目无神咁样啦，然之后就咁样擘大个口得个窿咁样望住佢，咁样，跟住嗰下佢吓到即刻大嗌，哇好惊啊咁，跟住就即刻跑咗出去，佢就同佢屋企人讲，佢屋企人都系话，边有啊，我帮你入去睇下啦，入去睇完之后冇啊，入边乜嘢都冇啊，哎呀你唔使咁惊啊，冇事啊咁。咁佢话唔系啊，你信我先真系睇到噶。咁好啦，咁然之后就再入房睇一次啦。咁当然啦，系乜嘢都冇嘅入到去。咁佢嗰刻咧，佢都谂紧系自己系真系睇错定系点咧？但系佢系真系望到被入边系真系有个人，而谂住拍佢之前，嗰、那个人系拧转身，然后同佢系对望嘅。
1: 嗯，
0: 冇后续噶啦，因为佢对望。嗰下咧，佢就即刻跑咗出去啦。
1: OK，
0: 咁然后佢就都系个脑喺度谂，系唔系我即系睇错，系咪我望错咁样？咁然后佢就 经过走廊就去翻即系自己一间房啦。跟住咧，当佢想入自己一间房之前咧，其实佢经过另一间房嘅，咁啊另一个屋企人间房，佢又望到入边啊，点解张床上面有啲嘢嘅咧？但其他亲戚咧，其实都喺晒厅嗰度。跟住然之后佢望一望过去嘅时候，佢望到咧张床上面系有啲咩咧？唔系头先见到同佢对望。擘到个口得个窿，双目无神，白面嘅嗰个男人，而喺张床上边有一个大概一岁大嘅 B B 喺张床上面左碌右碌，唔知喺度咩咩咩咁样喊咯。吓、
1: 啊，无啦啦有 B B？
0: 系啊，但佢屋企佢最细嘅就系佢个妹四岁，系冇可能会有个 B B 喺度嘅。
1: 嗯，
0: 跟住嗰下佢系吓到咧，去嗌都唔识得嗌啦，
1: 嗯，
0: 就翻咗自己间房嗰度。
1: 哇！
0: 即系话喺呢间屋入边，佢遇到三样嘢，
1: 系
0: 头先个 B B， 嗰个擘大口得个窿嘅男人，同埋嗌佢个名，把声好似同佢阿妈一模一样，但系冇见到样嘅女灵体。
2: 嗯。
0: 佢有嘗試再想同屋企人講呢啲嘢嘅，但係佢屋企人咧，因為其實佢信另一個宗教，
2: 嗯，即係佢屋企人係信另一個宗教，
0: 係啊，所以其實就唔會即係叫佢念經咯，純粹就係、是，
1: 嗯，
0: 係啦、啊。咁然後當即係若干年歲之後啦，佢又再同翻啲親戚咧，即係去討論呢一件事嘅。咁然後咧，咁啊有啲親戚就話：，哎呦，都就係純粹覺得嗰度就係啲即係。唉，都覺得唔聚財咁樣啦，住得係啊。跟住咧，有另一個親戚咧就同佢講：，喂，其實咧唔止你，其實我有陣時我都會見到
1: 嗯，
0: 但係冇騷擾佢哋嘅，純粹就係你會見到就係、是，總之喺間屋入邊，除咗佢哋呢一班住客之外，係間唔少會見到一啲唔存在喺呢間屋度嘅人出現咯。
1: 嗯。
0: 可能是半透明的，一唔係所謂唔好，有陣時係半透明嘅，有陣時係實在啲嘅。係係啊，咁有另一個親戚去即係確定佢嘅嗰個細個見到嘅嘢啊，你冇睇錯，係真嘅咁。咁佢唔知道其實就係關唔關間屋密籠啊，唔開窗嘅事，定、話其實係嗰區啊都會比較多啲咧、因為佢住得比較近啲嘛。
1: 係
0: 係啊，
1: 我覺得同密籠有關係。
0: 嗯。
1: 系啊，同物龙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嗰阵时听过有个例子啊，就系讲紧话系嗰个人佢系住村屋嘅，咁咧佢就喺个花园嗰度，咁就装咗一个棚，咁而嗰个棚咧系可以伸，即系可以伸缩嗰只嚟嘅，咁就通常系、即系可能你好天嘅时候，你咪即系遮阴啊，或者系落雨啊咁样啦，咁唔知系因为咩原因咧，佢哋开咗之后咧，佢哋冇闩翻个棚。
0: 嗯，
1: 佢话佢哋就系喺嗰个位撞嘢咯，
0: 嗯，
1: 系啊，咁但系佢嗰个即系成个过程唔长嘅，纯粹就系喺嗰个位置就唔知点样即系撞到嘢，跟住之后个小朋友病，系要去嗰啲即系纸扎铺嗰度咧去帮手处理咁样，咁烧嗰啲嘢就冇事啦，跟住就直头系要拆咗个棚去咁样咯，
0: 嗯，
1: 系啊，咁系佢嗰个位啫，其他位都。即系冇话有啲咩情况，即系佢同村其他位都冇呢啲咁嘅情况，
0: 就系个棚聚阴咯，系咪？
1: 系啊，即系遮住咗之后，
0: 嗯、
1: 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佢隔篱左右其实都有人嘅，咁可能佢一遮咧就真系全部阳光都入唔到去啦，
0: 系，
1: 可能系咁，唔知啦，
0: 系。咁那个朋友其实都有讲，因为其实先讲佢有个妹噶嘛，
1: 嗯，
0: 佢话个妹其实喺住嘅嗰段时间入边咧，其实都经常病。
1: 哦，
0: 系啊，但系嗰啲病又系你即系睇医生，你食药就可能系就 on and off 咁样，即系总之身体都差嘅。咁同埋就系会试过乜嘢咧？即系啲面歪啊。
1: 哦，
0: 系啊，
1: 哇！呢啲又系好难解释嘅，即系又系可以你点样照都发现唔到有任何问题。
0: 系，
2: 嗯，
1: 系啊，突然之间就话歪就歪啦，咁样，
0: 即系神经痛啦、
1: 啊，
0: 扯住戚住啦、啊，定系点咧咁？咁但系因为佢哋又唔会做嗰啲咩，头先只我讲嗰啲咩搽日脚啊，或者饮符水啊，佢又亦都冇做呢啲嘅，反而系用啲即系老人家嗰啲偏方咧，即系听到都会觉得唔系太科学嘅，唔知搵啲咩动物嘅血啊，搽块面啊咁样，即系希望系可以去医到啊。
2: 咁佢自己屋企嗰个 信嗰個宗教呢？
0: 係係，即係有冇幫忙得到
2: 嘛？係啊，即係佢可能佢屋企人佢唔信某啲嘅學術或者解決方法，咁但係佢哋自己個宗教會唔會都有啲相對應嘅處理？
0: 又冇喎，係啊，即係又冇話揾神父或者牧師翻嚟處理咁樣，都冇呢啲情況。咁反而就真係搬嚟咗嗰笪地方嘅時候，就身即係妹妹嘅身體亦都開始好轉啊，咁亦都即係冇呢啲嘢去纏身咁樣咯，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即係兒時住屋嘅一個嘅經歷嚟嘅，係。
1: 咁啊，如果大家都有靈異故事啊，歡迎你都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88 1872388。咁啊，而家咧就會為大家開放噶啦。無論你講嘅故仔係你親身經歷啊，你聽翻嚟啊，定還是係咧，即係你對我哋頭先分享嘅故事有啲即係 feel， 哇，都有嘗試，就相類似嘅經歷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1872388 1872388。I know they go. You leave me al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的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位于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 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1.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7毫，阿里巴巴105.9跌8，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7.3升11.8，小米集团25.26跌6毫，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6，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26美元，卖出4,14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是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另外南塘道上行都有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至于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过了几元。大坑道和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在华富村一带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五期。最后就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是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稍为车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十月一号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5: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4: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吊鬼吊鬼，
8: 肥强咩咁神秘咁吊鬼啊？
7: 石兰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8: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7: 对唔住，我知错。
8: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摘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1: 系。
0: Hello， 你好。
2: 喂
0: 喂喂喂，
1: 你好，
0: 你好，听唔到咧？
1: 好似行开咗，睇
0: 系咪啊
2: ？Hello， 听到吗？
1: 佢应该系等紧我哋接佢入嚟嘅时候，佢可能做紧其他嘢。
0: 系啊，咁我哋
1: L 小姐系咪
0: 啊
1: ？L 小姐，希望你会听到我哋讲嘢，系啊。
0: 我再打俾佢啦，好唔好？系啊。
1: 咁我哋讲住另一位听众佢嘅经历先啦。咁佢就话佢唔方便打上嚟，咁佢就即系选择咗用文字将佢嘅经历讲俾我哋知啦。咁我叫佢猫小姐啦。咁佢就话咧，好多年以前咧，佢就喺港岛东区某个商厦嗰度翻工嘅。咁啊，因为工作性质嘅关系啦，咁旺季，即係佢哋嗰行嘅旺季嘅時候呢，會留喺 office 度比較夜先至收工嘅。咁其實呢，之前呢喺呢間公司呢都有聽講過其他部門嘅同事，即係如果 OT 到好夜嘅時候呢，就遇到一啲即係叫做佢形容為朋友嘅經歷咁樣啦。不過呢，當時佢都係覺得哦，即係都係茶餘飯後聽下八卦咁就算數啦咁樣。咁但係點解咁肯定即係呢啲所謂嘅朋友係唔係外來人呢？即係唔係一啲可能白撞啊，或者唔知走咗上嚟嘅人而真係靈體呢？佢話因為呢，當時嗰間公司係租用曬全層嘅辦公室嘅，所以如果你唔係公司員工嘅話呢，基本上你就真係入唔到嗰一層㗎啦咁樣。咁喺佢呢一個經歷之前呢，佢就聽過一個assistant manager，當時呢佢就喺自己個位度嘅。咁但係呢呢、這個 assistant manager 呢佢就未高級到呢有自己一間正式嘅房。咁但係呢佢個位呢就會用 partition 呢圍住佢咁樣嘅。咁嗰、那個 partition 大概一米多啲咁樣啦。你當係其實你行過嘅話可能都會望到佢嘅喺個頂嗰度咁樣，因為佢唔係一間房㗎嘛，佢就係一個圍封嘅 partition 咁樣。咁好啦，咁佢嗰日呢就好專心咁樣做緊嘢咁樣。咁呢嗰陣時其實已經係收工嘅時間。咁啊啲同事呢陸陸續續都一路走，咁有人同佢講拜拜咁樣啦。咁但係去到隔咗一陣之後呢，佢就突然間呢聽到有把聲細細聲問佢仲唔收工咁樣啦。咁佢當時好專心做緊手頭上面嘅嘢呢，就不以為意。咁佢以為係喔、哦、有同事收工走同佢即係好似閒聊一下，是是是是是，或者打聲招呼，或者講拜拜咁。咁佢就即係抬頭望啦，但係抬頭望嘅時候呢，發現周圍一個人都冇喎。咁同埋有人喺你隔離 partition 行過，就算佢講完即刻行過走咁樣啦，是是你都仲會喺嗰條路度見到佢㗎嘛，喺個辦公室入面。咁但係冇啦，冇人啦。咁其實基本上周圍啲人係走曬咁滯㗎啦。咁究竟邊個同佢講嗰句說話呢？唔知道。好啦，去到後來呢，某個星期五嘅晚上呢，呢位貓小姐呢佢係做到好嘢。其他同事呢又係走晒㗎啦，咁樣最後公司呢得返佢一個人嘅啫。咁我佢公司呢有一套即係規矩程序嘅，就係話呢喔、哦、如果你係最後離開嗰個同事嘅話呢，你要做晒以下落嚟嘅嘢你先可以打卡走人。大概呢就係你喺間公司度行個圈啦，睇下男女廁呀，仲有冇其他同事其實係未走呀、啊、咁樣入去接待處後面有個士多房嘅，你要熄曬入面辦公室所有嘅燈同埋開咗個警報，你先可以行出去公司大門口嗰度拍卡收工。咁總之有套咁嘅程序喇喎。咁好啦，咁嗰日佢係最後一個收工，佢就按如常呢做返曬呢啲程序，入去嗰間士多房嗰度熄燈開警報。咁然後離開士多房就行去公司大門嗰度準備走喇喎。咁佢話點知佢一準備走嘅時候呢，所有熄咗嘅燈呢全部自己開返曬。咁佢就覺得點解嘅咁樣，咁佢就入返去調轉頭去返士多房嗰度啦，又重新呢將所有燈呢都啪一次熄一次咁樣。咁結果呢所有熄咗嘅燈呢又係全部自動開返曬。
2: 咁好慢好勁喎。
1: 兩次喇喎，係啦。咁佢第二下呢就意識到唔係 唔係普通嘢喎呢單嘢。
0: 普通整蠱喎。
1: 係啦，咁佢就覺得可能係嗰啲嘢喎咁樣。咁佢呢但係好冷靜嘅，佢點呢，佢當時呢佢對住空氣講，就話你哋唔俾我熄燈閂門走人嘅話，你點出嚟開 P 呀、啊。
0: 咦，又有啲幽默喎、
1: 啊。係啦，我想我從佢呢句說話我覺得佢都好冷靜，同埋佢唔似好驚囉。
0: 係係
1: 係咪咁之後呢佢講完呢句說話呢就又返轉頭返返去接待處後面個士多房再熄多次燈。咁佢話今次呢好順利啦，熄完燈呢佢就行咗去大門嗰度打卡離開公司啦。所以佢就係相信當時個 office 係真係有嘢嘅，就
0: 是
1: 因為佢有聽過其他同事講啦，佢自己又有咁樣嘅經歷，冇一啲好可能未必係一啲好驚嚇嘅情節喺佢身上，但係就係呢兩下佢意識到，一講完就冇咯喎，就應該係嗰啲啦咁樣。
0: 往往都係呢一種巧合先會令到大家毛管動啊！即系毛骨悚然啊！
1: 继续啦，如果你都有，无论系办公室或者其他地方，你遇过灵体嘅经历，可以打电话嚟。当然唔系你自己经历，你听翻嚟都可以啦。1872388，1872388，仲有我哋头先嘅听众 L 小姐，睇下我哋咧可唔可以一阵间都打翻俾佢啦。希望你会听电话。

0: 听过有张轩嘅派台作品《放弃的界限》。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啊，咁啊继续接听众嘅电话啦。旁边有呢一位 ，Hello 你好，喂，
1: 系咪都听唔到啊？
0: 可能我哋
1: 可能我哋嘅接收系有啲问题嘅，我哋
0: 系啊，
1: 邀请我哋嘅
0: technician 啦
1: ，technician 方志豪过去隔篱房睇睇，
0: 系啊系啊，咁啊喺都预告即系讲少少啦。咁其实头先听众 L 小姐都有即系讲一讲咧，其实系个故事，但系佢关于啲咩嘅，都同嚟紧十月其中一个节系有啲关系嘅。
1: 十月得一个节嘅啫，
0: 系
1: 除咗国庆之外，即系如果关于
0: 啊系啊，
1: 即系呢啲
0: 重阳咯。是啦，另外一個就是西方的，
1: 嗯，
0: 是啦，
1: 你可以說，嗯，直接說就是萬聖節啦，其實是
0: 啦，
1: 因為萬聖節有很多，即是現在開始都很商業化的嘛，嗯，有很多活動啊，有很多侏儒公園可能都會搞一些，不同的 event 這樣的，咁L 小姐咧，佢就有一個佢朋友嘅經歷想同我哋分享，我哋睇下而家咧可唔可以接翻佢電話啦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喂，聽唔聽到？
1: 好是不成功的。
0: 是不成功的。是没办法了。那我們
1: 好，那我們要其他方法。我們要找，工作人员处理一下先。那我继续啦，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來我們1872388将你的靈異經歷告訴我們知的。
0: 是那，剛才我們分享了一個朋友呢，其實即是小個住紅磡那邊的朋友呢，那，其實他都有很多不同的經歷去有分享過嘅，佢話其實有陣時啲經歷咧，都係同佢即係嗰個嗰一刻嗰啲運勢係有啲關係嘅。即係若然佢嗰一次可能喺啲工作運唔順嘅時候咧，或者啲感情狀況唔係太好嘅時候咧，
1: 嗯，
0: 都會特別遇到呢啲嘅情況。
1: 係咪即係簡稱時運低啊？
0: 係啦係啦，咁係啦，咁佢其實亦都多呢啲工作上嗰啲轉折嗰啲剩嗰啲咁樣啦，係啊，稍後時講可以分享嘅，咁啊電話梗係就接到啦。Hello 你好，喂，聽唔聽到？
1: 成功啦啩？
2: 聽到聽到，
0: 係唔緊要，係啊，幾經波折係啊。
1: 你頭先聽到我哋講嘢
2: 啊，我聽到啦，終於，我頭先去咗二度空間嘅感覺啊。
0: 哦，去咗第二度空間啫，係啦。
1: 咁呢個要遲啲再講喎，講翻你今日想講嗰個經歷，係關於你朋友㗎係嘛？
2: 係啊，依個係朋友分享嘅故事，因為佢分享完之後，我就唔敢再去嗰個地方啦。
0: 哦，咁誇張係，請講。
2: 係啦，咁係關於 Halloween 嘅活動嚟嘅。
1: 嗯，
2: 咁每年都會有㗎啦。咁大家都知 Halloween 嘅活動就離唔開一間間屋，咁入面有啲演藝人員，咁就會有啲打扮啊咁樣樣，咁啊會做一啲驚嚇場面咁樣樣啦。
1: 係啊。
2: 咁咧，因為嗰個朋友就係做呢啲 part time 嘅，咁，佢就分享翻咧，原來咧，佢都係做咗第二年，佢先知，嗰個活動咧通常有四間屋嘅，咁，原來定點有一間屋嗰個位置咧係有一家四口住喺度嘅，長期係啦。咁佢哋點樣即係點樣會發現同埋點樣會知呢件事呢，就係事完嗰年去返工就有啲好不停都有啲大大小小嘅意外呀，同埋有啲好奇怪嘅現象發生，就係呢有客人投訴呢玩完嗰間屋之後呢有身體接觸，即係被工作人員有啲嘅身體接觸，即係
1: 因為唔 suppose 有嘅係咪？
2: 是啦，冇錯啦，因為佢哋嘅工作指引係好 specific 指明個距離啦，同埋係完全不能夠有任何身體接觸嘅，係，啦，只係個氣氛同埋令你個視覺效果嘅啫。
1: 啱啊啱啊，
2: 係啦，咁跟住就係好奇怪，點解即係 keep 住都有人會有
1: 投訴，
2: 玩完之後有呢個投訴咧咁樣樣，咁跟住後屘咧就個 supervisor

0: Lisa 就都認識啲人啦，咁就請咗啲師傅嚟睇啦，咁、
1: 哦、
0: 就發現到啊，原來嗰間屋嗰、那個 location 係有一家四口喺度嘅，咁、
2: 嗯、
0: 但係佢哋唔係壞嘅，係啦，咁只不過係唔知咩原因啦，總之就係喺嗰次即嗰年讓佢哋知道有依件事啦，咁樣。
1: 咁、那個師傅有冇講點解佢要掂嗰啲人㗎？
0: 佢冇提，即冇講嘅，佢淨係因為依件事發現咗依一家四口，咁但係呢仲有個後續嘅，咁因為嗰個朋友佢就唔係淨係做一兩年啦，都做咗一段頗長時間啦，佢就講返呢，其實佢嗰一家四口係幫，反而係幫啲職員嘅、
2: 嗯、
0: 因為試過呢有一年又係好奇怪，好多佢哋有工作人員受傷啦，即講緊係工傷，
2: 嗯，
0: 咁佢係應該唔會發生，同埋都有啲事件發生啦，即講緊係人命嘅事件發生。咁、
2: 嗯、
0: 跟住後尾咁又係搵返個師傅啦，個師傅係搵返個一家四口去問啊，其實個問題出咗喺邊呢，點解之前嗰啲時間做過活動嘅時候都好似都 OK 啊，都順順利利啦，咁、嗯、但係點解唯獨是嗰一年咁奇怪
2: 呢，
0: 咁多事件發生，係啦，咁多事件發生呢，咁原來呢嗰年呢就佢個主題出咗事，個 decoration 出咗事，
2: 嗯，
0: 咁呢佢就係用個設計呢係嗰啲太平清照、打照、盂蘭節嗰啲花牌做 decoration 嘅其中一個主題嚟，咁呢就係嗰塊牌出咗事。原來呢佢哋話呢嗰個牌呢，即通常會見到有龍鳳呀，跟住有好多嗰啲紙花嗰啲花機，有啲燈斬斬斬咁樣。咁原來佢就係話呢我唔記得咗佢講龍定鳳啦嘅方向出咗事，即應該假設就係嗰條龍呢應該可能係向上望，假設啦，咁、
2: 嗯、
0: 佢可能就向下望咗，靜咗，咁原來佢就係有分陰同陽嘅呢樣嘢，呢個方向係決定咗陰陽，你一放錯咗個方向呢，咁呢就變咗，即如果去咗陰嗰邊就變咗嗰、那個就係一個門口出入口啦。
2: 哦，即係變咗好似開咗道門，啲陰間嘅靈體可以上到嚟啦。
0: 是啦，冇錯啦，佢就可能 set 咗個出入口喺嗰度啦。咁、哦、所以點解咁多事件發生呢咁樣，咁佢就分享咗呢個故事俾我睇啦。咁、嗯、自從佢分享完之後呢，我都係冇接觸過呢個 Halloween 活動嘅。
2: 明白明白。咁最尾係改咗 fix 咗，然後就好返啲咁樣，係咪？
0: 係呀，佢哋真係搵人即刻改返個 decoration、嗯、就冇事囉、嗯。就順返啦又。
2: 咁有冇講到嗰一家四口最多而家都係有
0: 仲喺度嘅，
2: 哦，
0: 住喺度嘅，每年都，
1: 但嗰啲屋唔係拆嘅咩？會
0: 係啦，但係佢就算拆咗，佢都喺嗰度嘅。
2: 係，
1: 哦，即係其實佢就係停留喺嗰個範圍啦。
0: 冇錯冇錯，
1: 唔關鬼，即
0: 係
1: 唔關萬聖節事嘅，其實唔關嗰個活動
0: 關嘅，
3: 根本就係住喺嗰度。
0: 佢根本就喺嗰度嘅，只不過萬聖節嘅活動每一年都會揀咗嗰個位嚟做一間屋咁
2: 啊。
4: 但一家四口喎、
1: 啊，係咯，又冇得叫做即係好似送佢哋去，
4: 因為
1: 適合佢哋嘅地方又唔得嘅喎。
4: 因為嗰個本身都係公園嚟噶嘛。
0: 呢、這個都有問過，有問過個朋友嘅朋友就話、啊：嗯，師傅同佢哋傾完之後就哦，咁總之就係通知啲即係佢哋做得耐嗰啲就會知。總之嗰間屋就係有啦，而佢哋係唔會
1: 移走啦
0: 咁樣樣。
2: O、okay, K， 好啊，
0: 係啦，都唔係壞嘅咁。
2: 明白，好，時間所限，多謝 L 你呢一個精彩嘅分享。
0: 是
1: 再有經歷歡迎你告訴我們知啊，多謝你，
2: 拜拜，繼續打電話你啊，電話號碼 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系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被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有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2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元，跌20。 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06美元，卖出41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龙富路回旋处入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就系影响到去龙鼓滩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南面入口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咁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慢车。至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是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跃村。最后提多大家各封路措施，在佐敦的南京街为了配合工程，直至傍晚的六点钟，介乎广东道和炮台街的全线是会封闭的，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12: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11: 社创咖啡经，
13: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一点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哦、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回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
12: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10月1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到 59,213 宗，但是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号和4号，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话，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同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同埋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03，澳元5.48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86美元，卖出4,1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多宗嘅事故啦，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就近住兴田村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开。至於較早前反方向觀塘繞道去油塘，咁應該係去觀塘繞道去油塘啦，即係後些少嘅位置啊。跟住 Megaboss 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街市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就跟住友愛村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過去龍日村。至於較早前龍富路迴旋處入面的意外就處理好了，去龍鼓灘方向仍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中山公園。至於反方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都比較車多。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的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龍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樓，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車龍都排到管道出口。至於黃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較車多，另外在對面海紅隧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推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至到东华学院车多慢驶。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花墟慢车，龙尾丽德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都稍为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车多。另外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都是处理好啦，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于友爱村有坏车啦，就排到过去龙日村噶。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这首歌呢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摇摆组合 Cutting Crew 的 debut album 里面的 hit song， 就是这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来全新的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對 boy band 無論是外形和他們唱歌的質素都是非常之高啊，本週穩佔第六位亦都很有流行潛質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9月29号星期二。
1: 好新颖喎、啊、你呢个开节目嘅方法。
0: 真係㗎。
1: 我捞咗一捞你係唱緊啲咩呀，跟住然后先知你原来唱緊我哋个 music batch。
0: 係㗎，唔好抄我啊你哋其他节目。
1: 都难抄、啊。
2: 抄唔到㗎。
1: 都难啊。
0: 你以为啦。
1: 会諗去抄呢个嗰个人都应该。
0: 都有啲主见啦、
1: 啊，
0: 个人都有啲主见啦、
1: 啊，
0: 应该系。
1: 啊，提提大家啦，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酷热天气经过验证生效咁啊，而家室内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4:50仍然生效当中啊。
0: 系
1: 啊，
0: 我而家
2: 饮多啲水啊，
0: 好困扰我啊。
1: 咩啊？
0: 佢嗰个 seat 位同埋个 iPad 中间有个好阔嘅窿咧，我褪唔翻个 seat 位。
1: 你睇住你条腰啊，你年纪已经唔细噶啦。
2: 一系咧就擎咗喺度啦，一系咧就唔知喺度揈紧张凳。
1: 佢个人咧系有啲棘噶，你见佢平时日常生活所有嘢咧，佢 physically 都系有啲棘噶。
0: 啊，好啲啦。
1: 即系佢唔系嗰个，即系佢嘅生涯或者咩嘢有啲棘，佢系个人咧。物理上同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有啲棘喎，
0: 棘啊棘啊棘啊，即係棘完條頸，棘條腰嘛。我而家試自己個坐骨神經痛啊嘛。
1: 係啊，
0: 係啊，所以我比較擔心緊。
1: 你年紀唔細，你唔似得咧，我哋呢一個騷動網內啊，
0: 真係啊，
1: 騷動網內啊，
0: 又打球隊
1: 啦，
0: 又跳舞啦，帶蘇吉迪斯哟啦，
1: 哇！嗰個合十揈手嗰下咧，
0: 我望住阿 Sean 而家做緊。
1: 系啊，叫桑桑，系啊，
0: 而家望住桑桑做嘅嘢，就谂翻十年前啱啱入行嘅自己啦。
2: 哇，系啊，你都要做系咪啊？
0: 系，因为细个嘅时候我都冇羞耻之心，都会做得出。
2: 其实我好有羞耻心噶，
0: 而家我都有少少为咗市容而唔做呢啲嘢啦。
1: 首先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啦，喺苏动音乐，我哋平时嘅访问部分都系摆喺六点打后。
0: 你要知道
1: 提早开始啦。
0: 我哋
2: 唔系，我哋今日都有嘉宾嘅，我哋讲。有嘉
0: 宾
2: 先
0: 讲添，系啊 ，Vince 苏啊，苏永臣，
1: 一阵六点钟会有 Vince 出现啦，亦都推出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啊，吓，咁啊讲下呢一段成日入行嘅一个历程同埋佢经历啦，
0: 系，
1: 好，咁啊，
0: 首先我哋要介绍系苏永音乐呢个组合，首先咧有我哋嘅唱歌担当宾臣，
2: 耶，
0: 跟住之后有我系DJ 担当。多謝 最後就是忙內兼跳舞擔當，
2: 我真係忙內耶
0: 我哋早起个组合出歌啦，不如我哋真系啊，我哋做一个企划啊，成日都讲噶啦。
2: 喂，佢系音乐人嚟噶嘛？有阿斌系音乐人，
0: 我哋认真。
1: 唔系，我一路等紧你哋准备好自己嘛。即系你有冇见咧？而家啲即系嘅歌手朋友啊、艺人朋友啊，都系你需要正式出道之前咧，你要
2: 准备好噶，
1: 花一个时间去即系令自己吓、叫做进步到一个地方啦，一个地步啦，咁然后。先正式去推出自己嘅作品噶嘛，我而家就系等紧你哋啫嘛，其实系啊，
0: 唔好等啦，我惊你等到我60岁都未等到啦。唔系，我觉得我哋三个
1: 条腰又咁啦，系嘛？
0: 出后生好做啦，拍埋呢个 MV
1: 想做就
0: 做生噶啦。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嗱，因为而家我哋有呢个跳舞加颜值担当阿 Sean 咧，
1: 我都冇谂到原来身边一早已经有一个咁跳得嘅人选。
0: 因为我同阿斌之前咧有谂过，喂，不如我两个咧搵监制咧，即系我哋做一首歌，
2: 骚
0: 动音乐嘅歌，
2: 咁唱得掂系啦。
0: 咁但系嗰时我哋嗰个想就好肤浅，即系哇，俾大家感受下一首歌嘅制作流程系点样，即系我哋亲身参与第一身角度咧去录音啊，去咩填词嗰啲。大家加埋你喺度，我觉得直头
1: 唔同晒啊！
0: 头先讲嗰啲嘢太肤浅，
1: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平时访问啲嘉宾咁啦，真系可以问埋啊，你今次个编舞啊，
0: 系啊，
1: 嗰个嘅形象啊，
0: 我觉得真系值得做一个。期間限定組合蘇動，
2: 蘇動，
0: 蘇動
2: ，OK 啊，
1: 講下先啦，點解無啦啦去咗跳舞啊？而家
2: 我其實咧，只係想講一句咧，女團真係一啲都唔易做，好難啊呢件事。
1: 你而家先打算入女團咧？
2: 有
1: 冇啲時間上有啲？
0: 做咩唔問下之前我哋嗰個？ 朋友請假啊，
2: 係邊個嚟㗎？唔知喎，
0: 你都識嗰個咧？
2: 我唔知邊個，唔知邊個。咁咧咦，我去咗邊啊？唔記得咗添。
0: 因為旅團真係唔容易嘅。
2: 點解會發生件咁樣嘅事咧？咁之前咧，我就因為俾我個好朋友啦，逼咗我去打波啦，係咪？
1: 係。
2: 咁跟住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好嗱，但係如果大家有見到嗰個片段嘅話咧，咁都會見到一個係籃球嘅籃球場嘅背景咁樣啦。咁好明顯我係去打波嘅，我真係認真打波嘅。
0: 冚咗落閘啦！
1: 冇話你唔認真。
2: 咁跟住咧，咁呢又係啲好朋友類似嘅，咁我好朋友嘅另一半就話啊，我好想唱呢首歌啊，你哋我哋不如一齊跳呢隻舞啊，我哋拍個片啊，點點點咁樣啦。跟住呢咁當時嘅人員呢就淨係得返我個好朋友嘅另一半啦，跟住同埋噔噔噔噔噔五個人。是啊，差不多啦。
0: 大概呢啲人數。
2: 差不多啦，五個人喺度喎。咁就差唔多呢啲人數，咁即係好似 Easy Bang 咁樣啦。咁就差唔多呢啲人數咁樣啦，又係一個主唱。
0: 就
2: 到
0: 你面發酥啦，佢哋。係
2: 啦，其他就喺後面一一樣樣咁樣啦。咁跟住我就係吓就係咩咁樣啦。咁跟住好彩呢，我哋當中呢係有一個跳舞嘅朋友仔啦。
0: 哦，識跳舞
2: 嘅。係啦，佢識跳舞嘅。咁跟住呢佢即場就拆 step。即場就喺度教我哋點樣
1: 跳，即學㗎，係
2: 啊，即學我哋好似，
0: 我知你係咁裝啦。
2: 我冇係咁裝，
1: 未講到，
2: 冇離開過佢。
0: 對唔住，跳得太快，我哋去翻個 verse 先，未咁快到 chorus
2: 啊。係咪啊？跟住之後，我哋咧就除咗識跳舞嘅嗰個隊友之外咧，
0: 其他
2: 我哋全部人咧都係者手者腳嘅，
1: 即
2: 係咧，
1: 即都少跳舞經驗嘅，
2: 少嘅少嘅是啦，其中一個
0: 咁厚度啊！我仲以為是零跳舞經驗，小跳舞經驗都覺得好像有啲啊嘛，
2: 有喐動咯，有摁下咁咯。
1: 你人生當中是不是真的冇試過認真咁樣跳一隻舞？
0: 上台跳舞嗰啲有冇？
2: 咁又唔係，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學芭蕾舞噶嘛。
1: 係喎，
2: 我
1: 係
2: 肥嬌嚟噶嘛。
1: 睇唔出喎，
0: 我唔記得
1: 可以講翻呢一句，睇唔出喎真
2: 係。跟住但係而家係唔識噶啦，即係同我曾經話自己係運動健將一樣，都唔係噶啦。
1: 不過咁講嘅。

0: 原来咧系佢先做到噶咋，因为咧我自己睇翻条片，好觉眼，我对眼系冇离开过排舞嗰个朋友仔啦。
1: 好明显啦，
2: 我就想话，我终于明白点解嗰啲韩国嘅女团咧，即系或者男团都好啦，要练习，即系做练习生，练习咁多年先能够出道，因为嗰个视线原来真系好紧要噶，
0: 表情都好紧要，
2: 个表情管理系真系好重要噶。
1: 嗰啲镜头几鬼清噶啦，而家你知道攞得几 tight 噶啦，
2: 即系人哋讲紧嗰啲系镜头敏感度啊嘛。
0: 系
2: 我喺阿 Sean 咧身上睇到系镜头不敏感度啊，
1: 镜头绝缘体啊，
2: 佢完全冇望过个镜头，
0: 完全冇噶，我系同埋咧
1: 啲都唔敏感啊，
0: 同埋原本咧个 cam 咧系唔会有 movement， 即系唔会兜过我哋，可能少少前少少后，少少前少少后啦，跟住突然啊，咦，你冲埋嚟我隔篱嘅，咁点算啊？点算啊？喂喂，咁样咧，跟住我就去到我完全唔識跳嘅嗰个畫心心，跟住转个圈，跟住唔知做咩嘅嗰个位啦，跟住就系、是、诶。咁啊，我冇離開過，即係個個都話，即係呢條片一出咗咧，好多人都問我啦，我到底偷望咗幾多次啦？跟住我個官方答案都係一次，
1: 因為由頭到尾都係望緊嗰。
0: 我由頭到尾我隻眼係冇離開過佢，
1: 偷望咗一次啫嘛，由第一粒音開始去到最尾粒音一次，
0: 由未開始去到完成，我都係望住佢嘅，係直到啊最尾 ending pose 嘅時候，我先至有望鏡頭，因為啊我識做嘅呢、這個，控埋佢啊嘛，揼嗰、那個誒揼、啊、另一半啊嘛。咁
1: 樣咯，用啲時間練習俾你哋，其實
0: 十五分鐘
1: ，OK 啊，幾好啊，都幾多啊，
2: 算係咁啦，
1: 算係咁啦。
2: 咁公道講句，知道呢個 background story 唔係得十五分鐘練習，
1: 咁你應該要跳得更加好啦。
0: 咁所以你哋要同我一齊跳咯，
2: 我俾啲鼓勵啦，我都俾啲鼓勵啦。
1: 哇，有十五分鐘咁多，你都跳到咁啊！
0: 竟然跳到咁樣，
1: 都係難嘅，因為咧，我發現即工作嘅咁多年嚟，總有機會牽涉到，唔好話工作啊，讀書嘅時候都話牽涉到要學跳舞咧。我發現我鏡像嘅我係唔得㗎。
2: 係啊
1: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即
2: 係
0: 會分唔到左同右啦，我轉左轉右。
1: 有翻呢個想法係因為我用直髮夾夾頭髮鏡像，我係控制唔到啊。跟住我先醒起，原來我望住塊鏡，
2: 你隻手都會相反方向咁。
1: 我上次落去下面有咩成嗰度試啦，跟住之後嗰個人就教我嗱，你左手就拎住執頭髮，唔使喐嘅，淨係右手攞住個直髮夾夾落去嘛。
2: 好轻松噶，
1: 然之后咧，我两只手都会 keep 住前后喐，永远都对唔到咯。跟住佢话你左手唔使喐嘅，我话我知啊，但系咧我望住块镜个镜像，我想将个直发夹夹落去个头发嘅时候，我只左手控制唔到，佢 keep 住都喐啊，系啊。所以我就 realize 翻係喎，
0: 自己隻手度咯，
1: 好彩冇啫。
2: 要練習呢個左右互搏啊嚇。
1: 係啊，你望住塊嗰時，所以都見到好勁，佢哋倒翻轉嗰啲嘢係 get 到㗎。
2: 我覺得係同呢個左右腦配合係好有關係。細個你練習得少啊，應該。
1: 我細個覺得自己係有㗎。我而家
2: 你細個係真係透過咩練習去練習呢樣嘢？
1: 玩嗰個咩前左手執大髀，右手上下執大髀嗰個啊！
0: 已經唔得㗎啦。
1: 跟住即係交換嗰啲，我玩已經好叻嘅，即係大家細個一定會 test 過啦。而家大家都可以再試下嘅 office 嗰度。
0: 三角形同埋圈圈。
1: 係啦，先攞你嘅
2: 咁得啦，我第一排
1: 係咪啊？所以我細個啲同學咪你咁咯，我咪覺得我咪有個腦，你咪冇咯。
2: 我係咁 decap 得好緊要啊呢方面。係啦，點解我放棄學琴？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都係因為。呢樣嘢
1: 啊，
0: 但係你而家都係最叻彈琴嗰個噶啦，喺呢度。
1: 你係最叻噶，
2: 咁我只係有學啫。
0: 你係音樂人嚟㗎。
1: 所以我細個身邊充斥一啲好似賓神你啱啱嗰個狀態嘅，我咪覺得以為自己我做呢啲好叻咯。
0: 係啊，
1: 但係你唔會知道原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其
1: 實有好多人比我更加叻，只不過我啲對手太弱啫嘛。當年
2: 真係好難。
0: 阿斌而家做緊個台，
2: 我而家想嘗試左手畫圓圈，右手畫三角形，跟住調翻轉啦。我覺得我兩隻手好似都係畫緊圓圈。
0: 佢兩隻手都係咁樣，好似 Doctor Strange 咁樣啦。而家佢，
1: 所以我覺得而家都差咗啲嘅，但係以前係再做得好啲嘅。
2: 大家屋企都可以一齊練習下呢個左手畫圓圈，右手畫三角形。我連爭啲連講都講唔到。
0: 我就係睇你講啲咩出嚟，
2: 即係練習到咁上下咧，嗰個程度咧就可以好似我哋嘅網絡阿倉咁樣啦，可以挑戰去對住塊鏡。
1: 你有冇諗過咧？即係譬如球員好多嘅時候，咁有啲人急咗喺度冇嘢做嗰啲，就走去 train 啦啦隊咧？
0: 冇啊，因為咧我哋係諗住揾啲漂亮嘅男孩子嚟做啦啦隊
1: 嘅。哦，
2: 根據
1: 冇
2: 揾我哋咯。
0: 根據球隊嘅經理係咁講嘅。係
1: 咩？
0: 係。
1: 點解唔揾翻漂亮嘅女孩子吸引男 fans 入場咧？
0: 那我就不知道啦。係
1: 啦
0: 係啦，呢啲就交翻俾我哋嘅
2: 需要揾女孩子嘅觀眾同粉絲。
1: 係真係。
0: 可能係。
1: 因為你要知道，只要有

0: 两个女孩子的观众和粉丝就会吸引一些男孩子跟那些女人入去。
1: 其实这样很 make sense 的。
0: 所以但如果大家未看的话记得要支持一下我们。新的音乐忙赖跳舞担当 Sean 跳这首歌啊他们。

0: 床听住呢首歌。
1: 山山
0: 我床座点啊，彬彬，听我阿米扬 Fiona 呢首旋转木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精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说，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比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山石湾路。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都喺管道嘅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而屯赤隧道公路同埋龙门路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都接近望后石消防局。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其实点解你咁怕接受自己嘅另外一面呢？
1: 其实呢，早喺我过咗30岁之后呢，我已经好明白一样嘢。嗰啲甜美啊、可爱啊呢啲形容词呢，係同我冇乜关系㗎啦。不过咁，自己唔係啫，都可以欣赏人哋仲拥有呢啲特质㗎嘛。

TR33 同埋 Eden 女爵安伴堂去冰。我而家更加追求嘅一样嘢就係心境上嘅平静，接受唔同形状嘅自己。

康提好鍾意，我發現人生呢走到一個階段，你確立咗自己鍾意啲乜，唔鍾意咗啲乜之後，仲有一樣嘢都好緊要㗎，就係、是、你夠唔夠膽講出嚟呢，夠唔夠膽承認你鍾意嘅嘢未必同所有人一樣。

0: 加嚟 ，That's how we move。
1: Yeah, that's how we move.

所以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揾出乐于去显示自己生活嘅一种态度，咁样你嘅人生就能够接受自己唔同嘅面向，接受自己往后继续行落去嘅力量。带嚟有 Aska 张慈豪乐活道，休息一阵，先听一节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给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說，剛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大埔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今日起揀樓，第一批大約35戶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需要補幾十萬。雖然新單位較以前小，但是足夠同太太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習慣住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所以揀選粉嶺的單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被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直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是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是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慢车，龙尾接近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是车多，龙尾是沙田港铁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兆麟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0: 贴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呢，我同佢都有啲渊源嘅。
1: 冇人想知道你同佢有咩关系啊，我哋都係送句嘢祝愿返佢啦。
2: Win 是冰樽。
3: 祝愿係需要嘅，但你真係唔想知咩？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新朋友嘅，有 Vince 苏永成嘅，你好啊。
1: Hello。
0: 系啊，第一次见面咧，我哋首先咧送上我哋呢个节目嘅传统就有个卷轴嘅，系咁我哋就
1: 小心思啊，
0: 用咗你个名咧食字就食咗一句对联咁。
1: 我觉得今日呢一个真系出色。
0: 系
1: 啊，要颁翻个奖俾波城，因为你谂嘅，
0: 多谢你俾 credit 我啊！
1: 我哋送俾 Vince 有呢一句啊，
0: 就系、是、Vince 并进啊，食呢个与时并进啊，我哋就食字食 Vince 并进。
2: Oh my god！ 、那个 Vince 仲用蓝色，
0: 系啊系啊，因为一旦凡写英文咧，我同时佢就会揾翻match翻可能你新歌嘅一啲主色咁样。今日你又着蓝色就 fit 晒啦，
1: 加埋新歌嗰个色调啊，
0: 就不得了啦啊！
2: 啊，
0: 系啦，咁啊食呢个与时并进又好嘅意头啦，好意思啦，系啦，即系亦都祝愿住嘅，即系随住即系音乐都系嘅，即系你嘅音乐都与时并进地一路咁样不断进化咁样咯。我谂你嘅历程都系不断进化紧
1: 嘅。同埋我觉得多一层意思嘅，就系好似即系好多乐迷咧一路关注住 Vince， 然后同佢一齐去成长咁样。
2: 人生第一次收收呢一部分，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开心啊。
1: 系要呢啲反應，
0: 佢而家嗰個擺咗喺自己身上，咪好似今晚會冚住佢瞓覺咁啊，當被冚
1: 咗。同埋襯埋佢今日個造型啊，佢件
0: 衫，
1: 佢件衫嘅顏色，
2: 就咁樣做放，
1: 耶，
0: 攤喺度可以啊。
2: 多謝你。
0: 係啊，但係必須要做一個攀關係系列嘅，因為咧頭先開麥之前咧，我又同阿 Vince 傾下偈啦。咁我就發現原來我同 Vince 啊都有啊參加過同一個
1: 深遠嘅淵源啊，
0: 歌唱比賽
1: 先鋪下先。
0: 而啊。我同佢都有喺呢個歌唱比賽攞過獎，雖然係唔同嘅獎，但我哋都有攞過。
1: 聽唔聽到啊？完全唔想，完全唔想應你啊！
0: 邊條啊？犀利，
1: 犀利，你標唔標到佢個犀利啊？
2: 機
0: 係勁啊，
1: 勁啊，叻啊，哇叻喎咁樣咯。
0: 因為嗰時都係讀同一間，我嗰時讀嘅大學同佢同一間，咁我哋都係同一個叫做 faculty。
1: 你繼續攀啦。
0: 咁嗰時有一個咧叫社會科學院歌唱比賽，嗰時都有份搞嘅，咁啊都會參加下啦咁樣。咁我嘅參加係因為我點解冇咩人參加？我要即係叫象徵式支持下啦。咁 Vince 參加就應該係熱愛音樂，所以參加啦。但係我嗰時都慶幸有攞過獎嘅，就係聽眾們，
1: 你再
0: 已經聽咗好耐嘅嗰時唱《寵物小精靈》
1: ，I love Pokemon，
0: 攞到最佳颱風獎喺呢一個比賽當中，係
2: 颱風都好緊要，係天分嚟嘅颱風。
0: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係令到人哋印象深刻啊，
1: 同搞笑一樣咯，啊、都係講天分㗎。你問下 Vince 有冇聽？個寵物小精靈係
0: 想當年話呢個比賽有啲人喺度唱啲咁嘅嘢喎。
1: 你比賽嗰陣時候人哋都唔知幾多歲啊？係
2: 有聽過寵物小精靈
0: 經典啊，簡直係。咁你嗰陣時參加係攞啲咩獎？應該唔係我依啲叫做安慰獎㗎啦，應該係嘛？
2: 都有冠軍嘅，我記得係
0: 有攞個冠軍啊，合理合理。
1: 其實佢冠軍就梗啦，不過係咪想呢一刻同你相遇咧？講真，你講佢本身你唔講前設咧，佢好順利咁。我嗰陣時都攞冠軍嘅咁樣，你講完話你都攞咗啊，都有攞。
0: 原來個門檻咁低嘅。
2: 系嘅，我喺度谂紧，我究竟应该用个咩语气？呢个我攞冠军咁样，好似好
0: OK 噶 ，firm 啲系 OK
1: 嘅 ，OK 嘅，
0: 最紧要自信啊嘛。
1: 唔系，其实本身人哋有自信噶，
0: 系
1: 你令到人哋冇错。
0: 佢想有一个更加有自信同自大嘅主持咧，令到佢都唔好意思有自信。
1: 好啦，俾你啦，呢个攀关系，
0: 攀关系成功。我决定以后做访问都
1: 搵
0: 啲搵啲关系攀下，好似都几开心。但 Vince 系咪由细到大都中意参加歌唱比赛嘅人嚟
2: 嘅？其实都唔系嘅，即系我中学嘅时候，我完全唔够胆自己一个上台唱歌嘅。
0: 哦，
2: 即系我净系够胆跟人唱咯，即系譬如我玩 choir 咁样咧，就一班人唱，
0: 一班人就冇
2: 事啦。系啦，咁就唔惊啦。喂，但系咧，我就完全唔够胆自己一个人玩声 con， 虽然我好想嘅，但系好细胆嗰阵时。跟住之后就有朋友就问我：，喂，你要唔要一齐夹 band 玩声 con 啊？咁样，咁我有人陪。梗系好啦，咁样。
0: 哦，但夹 band 佢唔同你一齐唱，佢只系台面陪你，呢、這个都已经 OK 噶。
2: 系啊系啊，佢只系弹吉他，同埋打鼓咁样咯。
1: 即系要有 support，
2: 系
1: 有
0: 人一齐已经好好啦。
2: 系啦。 因為自己個實在太恐怖了、哦、自己個。
0: 你有冇諗過係因為係咪曾經有不愉快嘅經歷細個，所以咁樣定係由細到大比較細膽啲呢？
2: 咦，好好啊呢個問題、啊、就係呢，因為冇人問過我點解會驚㗎、啊、其實呢，如果諗返點解我會驚上台呢，係因為我小學嘅時候玩 drama 嘅，咁、我就有一次忘詞，嗰個小五定唔知小六嘅時候，咁就忘詞啦。咁我嗰陣時係成隊 drama 咧對住全校喺個 hall 度表演咁樣，跟住我就一個人動咗喺度，我唔記得咗下一句，我就動咗喺度，跟住全部人望住我，跟住直靜咗三秒，嗰三秒好似三個鐘咁，好恐怖。跟住之後我就完全唔知點算啦，跟住後面有個老師喺後面衝出嚟拖咗入翻，
1: 同埋因為嗰下冇人幫到佢啊，
0: 細個同埋真係
1: 細個啊，
2: 係啊，
0: 哦，但嗰次自己係咪都有唔開心喊啊嗰種㗎？小學入門
2: 有好唔開心。仲要咧，啲男仔好少學雞啊嘛，哦、笑咯，笑咗我成個月咯，啲、
3: 哎、
2: 人
3: 佢企喺個台度啊，
0: 跟住改翻名啊，好興嗰啲噶嘛，
2: 係啊，
0: 哦，即所以可能真係呢個有機會關事喎。
2: 我覺得呢個係幾大嘅一個因素，即之後可能喺初中嘅時候咧，都會諗翻起呢個經歷，跟住完全唔夠膽。
1: 嗯，
0: 但我諗發生呢件事之前嘅你，應該係好中意表演咯，睇你係係咪？
2: 其實都係，因為玩朗誦。
0: 哦、有朗诵，系咯，朗诵咯。跟住头先嗰个就
2: 系、
0: 是、有少少演戏咯，头先嗰个系咪？系咯，即系你都系中意呢一啲。咁唱歌系咪其实或者即系音乐本身细个小学嘅时候都系又系中意嘅其中一样嘢咧？除咗朗诵同埋演戏之外，
2: 系嘅，其实唱歌都中意嘅。不过因为我冇 join 到合唱团啦，小学嘅时候，所以咧就都系当兴趣咯。即系小学嘅唔系小息嗰阵咧，我会踎喺嗰个柜桶前面，跟住就对住个柜桶唱，
1: 因为有回音，
2: 系啊，
1: 你可以听得翻。
2: 哦我自己唱 K 咁样咯。
0: 哦，咁你细个中意嘅音乐，你记唔记得系中意听啲乜嘢开始，会唱啲咩？
1: 一定唔系宠物小精灵先噶啦，讲真。
0: 因为老啦已经，
1: 系啊，
0: 因为都已经欧啦。
1: 系啊，
2: 嗰阵时有睇噶，嗰阵有播。
0: 有睇噶，听唔听到啊？
1: 唔系有睇嗰阵时，可能唔系我哋睇嗰个代数嚟噶啦，你明唔明？
0: 不过上台未必会拣嚟唱啫。
1: 佢睇嗰阵时，小智已经攞冠军噶啦，可能。
2: 后代
0: 系啊，中意听咩或者唱啲咩？你记唔记得？
2: 我好中意睇卡通片，即系嗰啲 J2 台，
1: 系
2: 嗰啲播，
0: 会播嗰啲
2: 啊。系啦，咁佢就放学之后咧，嗰啲下昼时间咧会播《星光少女》。
0: 哦，好似会唱歌噶嘛，又
2: 系啊，
0: 跟住仲有咩？咩唱 K 小鱼仙系咪你嗰个 generation？
1: 系
0: 咪噶？
1: 系
2: 早少少嘅，好似
0: 系
1: 啊。
0: 唱 K 小鱼仙系我哋比较有认知会唱歌大怪兽嘅。
1: 嗰啲咩？
2: 光之美少
1: 女啊，
2: 偶像学员
0: 啊，
1: 系
0: 有啲咩 Love Live 嗰啲系咪
2: ？Love Live 我都好中意
0: ，Love Live 系
1: 一啲咯。
0: K On 有冇睇啊？
2: 有啊有啊有啊。
0: 系咯，我最近又系同女朋友讲开就系讲唔同 generation 有呢一啲影响到音乐嘅一啲动画。
1: 都讲到嘅，舒一口气。
0: 我就睇《孤独摇滚大》噶咯，我系睇。
2: 我《孤独摇滚》都好睇。我哋同一个
0: generation 啊，知咩《孤独摇滚》啊？
1: 知。
0: 所以都系有受呢啲唔同嘅作品影响到，中意音乐嘅。
2: 系啊。
0: 哦，咁你就真系一路经过咗小学嗰个经历之后，真系唱歌就反而去到即系升中学玩 choir 啦。就真係叫做有上台唱歌嗰種狀態。
2: 係啊係啊，嗰陣時就玩 choir， 入咗 choir， 跟住我記得嗰陣時其實都有少少誤打誤撞，因為本身我都唔係覺得自己話唱歌好叻咁樣，但係我又想搵個課外活動玩下咁樣啦，但係我運動又唔叻，跟住樂器又唔係真係好叻，跟住我就咁不如 choir 啦，就嗰陣時係排除法咁，
1: 我即係逐樣嘢剔走咁樣，學團都唔要嗰啲
2: 嚇，係啊，就排除法咁樣揀入 choir， 跟住之後個老師同我講話，哇，其實你個 range 咧都幾大嘅，你又唱到低音又唱到高音，不如你試下唱 alto 啦，即係女低音啦咁樣，跟住就開拓咗呢個唱歌之路。
0: 咁去到幾時由唱 choir 嗰類開始又自己唱下即流行曲嗰啲咧？你印象中？
2: 好似一直都有 keep 住喺屋企會唱啲 J-pop 啊、J-rock 嗰啲嘅，跟住同埋嗰陣時我好中意聽啲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Focaloid？
0: 有啊，初音嗰啲。
2: 係啊係啊，嗰排又好興 Focaloid， 就係咁喺屋企跟住唱咯，但係同 choir 又有啲唔同。
0: 係。
1: 咪等陣先。 focal 內嗰啲嘢
0: 好癲嘅，
1: 好癲嘅，
2: 係啊！
1: 你就專揀 focal 內嗰啲。
2: 我唔夠膽喺人面前唱咯，因為我嗰陣時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咁、我就匿埋喺廁所咁樣，或者匿喺廚房咁樣。
1: O、okay、K，
2: 日日唱夜唱咯，即係一放學翻屋企練完 choir 啦，跟住我就興起，哇，好想唱啊咁樣，咁就喺廚房度唱。
1: 咁你有冇最後有一日覺得啊，我咁中意唱呢類型嘅作品，我就將佢試下擺上台嗰度，即係表演嘅時候或者比賽嘅時候就揀呢一啲作品去唱下咁樣。
2: 是有的、去到中四的時候就第一次上台自己唱了，因為、因為在 Form 3的時候就有朋友問我、你要不要夾 band 試一下，
1: 是
2: 是是，就開拓了這個玩星 con 的一個勇氣樣，是是，到 Form 4的時候我就有一次在家聽到中島美嘉的一條 YouTube 片、他就唱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我就聽到鞋咁喊，我沒有試過聽人唱歌聽到鞋咁喊，咁我就覺得哇好勁啊！即係佢隔住個 mon 又唔同語言都可以令到我咁感動，即係可以感動到人，呢、這個好 powerful 呢個力量，我都好想試下自己都可以有擁有呢一樣嘢，或者我都好想試下自己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情咁樣。咁我就膽粗粗我就揀咗同一首歌，咁就 form four 嘅時候咧就上台玩星 con 咁樣咯。
0: 你有冇印象中是去到哪一个阶段你发现原来自己咦其实唱歌是一个强项来的，即是 realize 到、因为可能身边的人会跟你说啊这样。你有没有大概去到几时才 realize 哦原来我唱歌都 OK 的这样呢？
2: 应该是去到 form 2 3的时候才 realize 到的、即是我有个 friend， 他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不记得了什么情况，那我上小息的时候我坐他隔离，跟着之后就我就哼了几句，他就说、你唱得挺好听的，这样
0: 是、
1: 即是都是有人告诉你听这件事、你就做开始 firm 了、
0: 有些自信了、form 2 3很早的了、我到现在都没人跟我说过我到现在都没收到一个这样的

0: 時啊，都係恆常音樂活動話，都係玩 choir 嘅中學嘅時候，跟住同埋會同 friend 偶爾夾下歌咁樣咯。
1: 嗯，
0: 即係我哋嗰陣時 form six 畢業啦，咁我哋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出去 busking 啦，咁樣即係嗰個邀請我夾 band 嗰個 friend 上台夾 band 個 friend， 咁我哋就 busking 咁樣，其實就係 bus 咗好似一兩次啫，都係暑假嘅時候。跟住但係就之後都有 keep 住同佢哋傾下音樂嘅嘢啊，即係有時候會傾下自己中意啲乜嘢啊，想整啲咩嘢嘅類型嘅音樂啊咁樣咯。但係又冇話真係 join 啲好恆常嘅音樂嘅團體咁樣嘅。但係嗰陣時就自己會喺屋企都成日練咯，同埋我嗰陣時就買咗支麥，咁就喺屋企錄下 cover。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自嗨咁樣。
2: 即係冇開一個匿名 account， 冇人知，跟住 po 上網都冇做呢啲。
0: 其實係有嘅。
2: 啊！嗱、啊，睇穿你啦。但係通常冇人知個 account 自己嘅，
1: 仲存在嘅，
0: 存在
1: 啊！大家自己啊，係
0: 啊，
1: 聽得出啦，聽啦。
2: 你仲記得個 account 名嘅？
0: 我記得。
1: 跟住可能要跟佢講講啊，其實嗰陣時 focal 嗰啲作品我都有寫嘅，
0: 歷史咯。
1: 但係你喺呢個過程當中一路都係擔任一個 main vocal 嘅位置，定係你可能都有參與埋樂器嘅部分，定點樣嘅咧？
0: 我一路都係負責唱歌嘅啫，不過因為我個 friend 咧，佢即係彈吉他個 friend 咧，佢就會好喜歡將一啲作品咧擺埋做 medley，所以其實我哋每年玩學校嘅星康嘅時候，都會有一個主題嘅 medley 咁樣，即係譬如講畢業啊，或者係講迷失啊咁樣嗰啲。
2: 哦，咁但係跟住亦都有自己擺上網嗰啲，咁嗰啲有冇其實有一啲部分其實係自己作㗎啦？嗰陣時已經
0: 其實都。我有時會自己錄音咯，即係會自己錄下一啲我諗到嘅零碎 melody， 但係我就唔識得自己作曬成首，即係我就會諗到一啲好碎片嘅 melody。跟住所以通常錄 cover 都係我上網揾啲咩 karaoke version， 跟住之後再錄落去 garage band 啊嗰陣時。
2: 有冇再攞翻嚟聽啊？近期
0: 有啊，我聽到係咁，
2: 聽翻以前嘅自己係咁樣。
0: 我幾想打爛部電話。
1: 好想知嗰陣時會攞啲咩作品去
2: cover
1: 咁樣 cover。
0: 哦，係啊。我有唱過英文歌嘅，都我以前勁中意聽 Taylor Swift。
1: 啊！
0: 細個陣係啊，跟住都有唱過啲日文歌。嗰時好中啊，其實到而家都好中一對叫做 Yulushika
1: 嘅日本嘅，到而家都仍然非常活躍。
0: 超級喜歡係啊，而家都好中意。跟住嗰時都有唱下佢哋啲歌咁樣咯。
2: 係，咁但係進入咗大學嗰個世界就應該係咪可以有多啲空間再發揮音樂？因為有好多唔知嗰啲數定乜鬼嗰啲噶嘛。
0: 係啊係啊，到 Year One 就。join 咗個樂隊學會咯，
2: 我有樂隊學會㗎，
0: 新亞書院嘅樂隊
2: 學會，
1: 你唔知㗎啦，
2: 唔知啊，我唔係
1: 冇人免費你嘛。

0: 有边时啱提过自己好喜欢嘅对组合 Yolushika， 有佢哋嘅作品 Bubble。
1: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至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型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冇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活动。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会

0: 聯同城巴同電車公司推出萬聖節夜間免費體驗活動，俾旅客邊玩邊打卡。運輸署署長暨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主席謝詠儀呼籲的士司機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秉持以禮待客之道，提供優質服務。謝詠儀說，預計今年黃金週訪港旅客會有所增加，旅客增長為的士業帶來更多商機，當局呼籲的士業界找緊機遇提升服務質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惠苑，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近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近码头的车龙就排到过了邮政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二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去一会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厂，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过了回旋处去到望后石消防局，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播出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 VC 苏永纯嘅。今日见到咧，其实有夹一对 band 叫203杂货屋啦，系唔系就系喺大学嗰度即系 band 组夹嘅嗰一对咧？
1: 其实系唔同嘅，不过203杂货屋嘅成员咧，佢哋系我嘅上上装咯，即系佢哋都系个乐队学会，不过佢做咗两届，
0: 系
1: 咁样。跟住有一次佢哋睇大学嘅校内嗰啲演出，咁佢就见到我唱歌，咁佢就。過咗幾個禮拜之後就 DM 我，就話：哦，我哋自己出去夾一隊 band 爭個 focal 啊，你有冇興趣 join 啊？
0: 咁就應承咗啦。
1: 係啊，咁你
0: 咁嗰時係咪就有一齊去創作一啲原創歌啦？喺呢一隊 band
1: 係嘅，係嘅。嗰陣時就創作咗首叫做 Sola 嘅原創歌咁樣。
0: 就 Fresh 又唱嗰首。
1: 係啊，因為其實喺佢邀請我入 band 嘅時候咧，佢都有提過話佢哋想作一啲原創歌咁樣嘅。但係我就同佢講，我話因為我冇試過自己作一首歌，即係我知道佢哋會同我一齊作，但係我冇乜信心咯，即係我對自己冇乜信心。跟住佢哋就話 OK 噶，我哋會一齊搞掂佢噶啦咁樣。咁所以最後就都應承咗咁樣咯。嗰陣時夾 band 都係一個，即係對我嚟講都有一種好救贖嘅感覺咯。因為喺入 band 之前咧，我有一段期間對自己唱歌好冇自信嘅。跟住就係因為有個叫 Sarah 嘅前輩邀請我入 band， 咁所以先至嗰一刻令到我覺得哇，原來仲有人係。都喜歡聽我唱歌的
0: 咁係咪亦都因為可能喺 band 裏面有呢個感受，所以令到你都鼓起勇氣會去參加即係之前比賽即係超級城 first take 嗰一個嘅比賽咁咧？
1: 係啊，絕對係啊，因為對 band 其實都俾咗好多自信同埋鼓勵我咯，即係其實佢哋俾咗好多認同同埋鼓勵我嘅，因為本身我。對自己都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在夾 band 的途中呢，他們雖然都會跟我說、啊、這裡這裡可以做得再好一點，但是譬如出 show 啊，或者、自己作歌啊的時候，他們都會成日即是 encourage 我，或者他們都會，我 feel 到他們是真的很 enjoy 很享受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會跟著都開始享受。
0: 但參加過比賽又是要有那種做好啊，有競爭性這樣的嘛，所以那個階段會不會又有那種緊張和擔心出來呢？
1: 都有的，因為之前有參加過一次比賽呢，都是很大挫敗感的，就是 Year One 的時候玩那個學界比賽、那時候就入不到決賽，還有那時候真的第一次認識到，哇，原來身邊有好好多，即系原来成个香港有好多好犀利嘅人啦，系一开头都会觉得自己好似遇上咗樽颈位咯，即系觉得哇，点解我玩嘅我好似冇乜进步，或者系真系好多好犀利嘅人，我究竟可唔可以追上佢哋嘅脚步咧？咁样都会成日谂呢样嘢，但系后屘再参加多啲比赛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自己都有自己独特嘅地方，咁就开始接纳一啲我觉得唔好嘅位咁样。因为 first take 个比赛系我第一个玩要上电视嘅选秀节目咁样啦，跟住所以嗰阵时就再更加会自己内心会放大咗个恐惧，就哇再有多啲人会睇，即系会再有更加多唔认识嘅人会 comment 我，咁我就好惊啊嗰阵时。但系后屘我谂下，我又发现，咦，其实唔系啊，即系咁 first take 呢个比赛系我即系。點講好咧 ？First Take 呢個 channel 係我一直都追開、好喜歡睇嘅一個 channel。咁即係我好想做到呢件事情嘅時候，我只需要 focus 落自己度，似乎先至係一個最理智嘅選擇咁樣咯。即係我再諗多啲其他人點樣 comment， 我都只係會令到自己越嚟越焦慮，即係好似冇乜幫助對自己。
0: 咁但因為頭先你都一路講，譬如 First Take 呢個 channel， 你本身都好鍾意睇，然後到你自己可以去到登上去，那個感受係點樣呢？
1: 真係覺得好似發緊夢咁樣囉，即係有時候那個比賽個刻佢宣布咗、哦、你贏咗啦、哦、你可以上 First Take 啦，跟住之後呢，我好記得嗰陣時係咁我哋就要同嗰邊啲負責人、即係日本嗰邊啲負責人就傾下啊，到時要揀啲咩歌咁樣啦，就算是討論的期間，我都有少少好像鬆勾了咁樣，即係嚇，咁呢個景象是真的嗎？在我前面跟我討論緊點樣拍，或者跟我討論緊要唱乜歌咁樣，咁我就佢同我講嘢，佢就講咩我都
0: 系已经集中唔到啦，个人系嘛？
1: 集中唔到啦，不过我仲系咁捞紧捞紧咧，好似彩虹波波，即系彩虹波波咁样，一直捞一直捞。跟住之后完咗比赛，其实成个礼拜或者成个月，我反而有少少避免自己去谂咯，即系我越谂咧。都其實冇結果，我越諗越緊張咯。
2: 係揀歌呢一個位啦，都好緊要喎。
0: 揀咗 Sola 呢一首，係
1: 啊
0: 係。有咩係咪好快？其實你已經知道係會係想帶住呢個作品過去嘅咧。
1: 係啊，其實我嗰陣時都幾肯定係要帶203集貨屋嘅歌嘅。咁嗰陣時我哋有兩首原創歌嘅嗰陣時，但係都有俾過日本嗰邊嘅負責人聽啦。咁佢哋聽完之後，最後就揀咗 Sola 咁。因為 Sola 其實首歌都幾符合當時我個狀態，其實就喺度講一個人點樣去尋找，或者一個人喺迷失嘅路上點樣一路跑一路跑個狀態。但其實首歌嘅結尾咧都係冇終點嘅，即係佢最後都係揾唔到嘅。系佢就系 on the way 咁样。
0: 去到而家我哋见到就是因为你有属于真真正你自己嘅 solo 作品《踏空气》的人，咁其实系嗰阵时嗰个时间线大概系点样样咯？
1: 嗰阵时系上年嘅，我记得上年七月尾已经完咗个比赛啦，咁就。亦都去咗拍 The First Take 啦，跟住之後八月頭就出咗嗰條片，跟住之後都同時間咧都有 keep 住同 Makerfield 同埋 Sony Music 去傾簽約嘅事情嘅，因為嗰個比賽喺招攬參賽者嘅時候咧，都有一個 post 係講話啊，勝出者係有機會獲得一份唱片公司嘅合約，跟住所以就嗰陣時有 keep 住講傾簽約嘅嘢咯，跟住我哋亦都有講話啊，之後可能想一個點樣嘅 plan 啊咁樣，但我都有提出就係、是、啊，我都希望完成咗我個學位先至再出道咁。
0: 係、咁但係去到真係去諗屬於你自己嘅音樂嘅 career 嘅時候，同公司嗰時點樣去諗可能音樂方向啊、image 啊、咩曲風啊嗰啲咁樣。
1: 首先最大個方向就我有提出話啊，希望都係行啲偏日系嘅方向啦、因為我都好中意聽 J-pop、J-rock 咁樣嘅。跟住之後亦都有提出就係、是。我想自己 involve 喺嗰個成個創作嘅 process 入面咯，即係無論係作曲啊，定係嗰個 official 上面嘅嘢，定係嗰個歌背後嘅故事，成隻 album 嘅設定，我都想自己負責諗咁樣嘅，因為覺得咁樣件事先至最 organic、最自然。可以直接咁表達到我諗緊啲乜嘢俾觀眾聽咁、
0: 所以我哋而家見到譬如你出到呢首《踏空氣的人》第一首啦，第一話啦，其實係咪已經係一個有個 album 嘅 concept 㗎啦？聽你咁樣講，
1: 係嘅係嘅，即係嗰陣時諗咗個主題俾成個 album 嘅世界觀，就係想用每一首歌去講每一個人點樣去揾翻自己缺失嘅一部分。因為點解紋身呢個諗法就係因為。有一日咧，我突然之間我覺得好似即係同朋友傾完偈咁樣啦，就覺得大家好似都好似揾緊一啲嘢喺自己生活入邊，亦都放大啲諗，我就覺得呢個城市嘅人好似每個人都唔見咗啲嘢，即係缺失咗一啲嘢，但係可能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唔見咗啲咩，又好想揾翻，又唔知點樣揾咁樣。咁我就覺得啊，有時可能我哋唔見咗啲勇氣，又唔見咗啲自信，或者唔見咗一啲同理心，唔見咗一啲善良咁樣，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唔見。咁我就想用每一隻歌去講。我哋點樣去找回屬於自己嘅部分、
0: 好似數碼暴龍嗰啲勳章、勇氣勳章、友情勳章，
1: 係啊
2: 係啊，果然講到呢啲動漫嘅題材，
0: 係啊，我想你唱數碼暴龍㗎，話你
1: 係啊，其實有呢啲感覺㗎，
0: 即係呢啲唔同嘅元素喺裏面、每一隻歌就代表住好似一個勳章咁樣收集咗翻嚟，
1: 係啊，
2: 但喺你呢一個做歌嘅概念底下，你自己嘅 preference 會係，既然我都諗曬每一張嘅主題啦、你會係嗰種希望啊，我所有嘅歌都可以收埋，跟住即係已經收好曬，咁樣逐手逐手去做，定係可能你定立咗主題，然後逐手逐手再去尋找呢一啲啱嘅歌，你自己有冇一個 preference 喺度咧？
1: 我暫時 prefer 嘅做法都係我會諗咗個故事先嘅，同埋咧我個人比較畫面行先，即係我好中意係咁 look 一啲自己好中意睇嘅動漫啊，或者睇一啲 reference 啊，電影嘅 reference 啊，跟住就見到個畫面，然後我再諗個故事係點樣。跟住之後再跟住個故事去作翻個 melody 出嚟咁樣，所以今次《踏空氣的人》嗰個做法都係差唔多，就係、是、其實我係睇咗啲 reference 先嘅，就係、是、一啲天空啊，即係譬如好似《天氣之子》嗰啲畫面咁樣咧。跟住之後就開始諗個故事啦，然後亦都開始同 June 一齊作曲。 就諗嗰個一級一級行上去嘅一個感覺嘅 melody 咁樣。
0: 咁而歌詞部分咧，即係梁偉樂又有冇你同佢可能有一啲嘅 brief， 令到佢出現咗呢一份詞，甚至乎命名咗就叫做搭空氣的人啊咁樣咧？
1: 係，其實咧就係喺作咗首歌，即係作完個 demo 之後咧，就開始聯絡，即係我嘅 A&R 就幫我去聯絡梁偉樂先生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將我諗到嘅故事咧，就打曬落份 document 度，跟住之後
0: 好似 present 咁係嘛？
1: 好似 present 做功課咁樣，打個故仔、個背景故事、人物設定嗰啲，就寫咗大篇嘢，跟住之後咧就放曬我中意嗰啲畫面嘅 reference 落去，跟住又俾啲 YouTube link 啊咁樣啦，跟住就交咗俾阿梁偉樂啦，然後咧就同佢打咗個電話，就傾開咗個會傾，就想保留啲咩元素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咩系可以自由發揮嘅，有啲咩系好想 keep 嘅，咁样佢都有問我一啲問題，跟住之後講完之後咧，佢就我都好相信佢哋俾佢去自由發揮，因為其實梁偉樂佢之前幫我填 Sola 嘅中文部分嘅時候咧，我都好 impress 咯。即係佢收埋咗我個中文名，係
0: 佢好多呢啲彩蛋，佢好叻呢啲㗎，
1: 好犀利啊！同埋其實喺填 Sola 嗰份詞嘅時候咧，我冇同佢傾過偈嘅，但係佢好似睇穿咗我想表达啲咩咁，跟住仲要帮我扩展埋个故事咯，佢份词，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搵我都好想搵翻佢再填呢一首歌。
0: 咁搭空气啲人呢个名系你自己本身已经有谂到，定系可能倾出嚟，甚至乎或者系梁伟乐佢 suggest 用呢一个歌名咧？嗰阵时，
1: 我记得系作曲作到中后段就开始谂到呢一个名。同埋其實咧喺最初期嘅時候咧係未有呢個故事嘅，即係我淨係諗到一個行樓梯嘅意象，但係我就未諗到個故事，跟住作到中後期我先至諗行樓梯有啲悶喎，咁我不如加啲動漫嘅元素啦。
0: 行樓梯的人又好似嗰啲以前打機落樓梯嘅嗰個人咧，
2: 小朋友落樓梯啊嗰啲就變咗，成件事
0: 就唔同咗。
1: 其實可能原本會叫爭少少變咗行樓梯的人，
2: 而家成件事宮崎駿咗嚇，
0: 係真係嗰個空氣有好多。想做空間啊，係啦，
1: 係啊，覺得自己都有少少浪漫主義，所以之後咧就會希望個畫面都浪漫啲，咁所以最後就係中後期先至諗到呢一個搭空氣的人嘅故事咁樣咯。系咯，所以就连埋个歌名都加埋俾雷伟乐咁。
0: 系，但其实要营造到呢种好似喺天空上面，即系搭空气啊，俾云包围住嗰种氛围啊，各样嘢喺呢个音乐上面，可能你哋写嗰个曲，甚至乎之后揾阿 Perry 去编，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元素，可能就系有一啲咁嘅画面，其实系好重要，而令到大家听落都有种轻飘飘嘅感觉咧。
1: 嗯，系啊，其实作曲嘅时候咧，就上一级一级，所以就会喺 chorus 嘅时候咧，有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就一，跟住又跌一跌。
0: 就上上落落嘅，
1: 又上又落又上咁样嗰个感觉咯。
0: 系
1: 系，
0: 咁啊呢啲系去唱嘅时候会唔会好难？啲 idea 系好正噶嘛，到你自己唱嘅时候，边个谂啲咁嘅嘢出嚟噶？
2: 系
0: 我喎，原来咁
2: 写嘅又系我，唱嘅系我，
0: 创意系无限噶嘛，
2: 系啦，碰撞嘅嗰件事，
0: 执行系另一件事啊嘛，你自己有冇发现？
1: 系真啊，我有时真系我唱到想打死自己咯，即系想打死三几个。月前嘅自己咯，即系嗰阵时谂 demo 嘅时候，我同 June 就系，即系佢弹咗个吉他底，咁我哋就沤喺个电脑前面，学我哋喺度哼啲 melody 咁样啦。咁其实我哼出嚟嗰啲全部都系劲连贯嘅嘢咯 ，which 其实如果摆落即系摆中文字落去唱咧。是有啲困難嘅，因為又要咬字清晰，但係又要連住咁樣唱。因為我嗰陣時用日文去唱 demo 嘅，但係擺翻中文字落去就會發現，哇！真係好難。仲要咧，我冇留到一個 music break 俾自己咯，跟住就完全冇得投咯，成首歌。
2: 自己玩自己，
0: 自己玩自己啊！
1: 自己。
2: 但係喺呢一個衝撞底下，你覺得貨你嚟講咧，作曲嘅自己大啲，定係唱歌嘅自己大啲咧？即係你會最後順從邊一個自己多啲咧？
0: 係啦。
1: 我覺得都係會順從翻作曲嘅
0: 創意嘅起點啦。
1: 係啊係啊，因為就係反而你有時候你做一樣嘢，你做頭兩次係最順暢或者係最好過兩次啊。頭嗰幾次，但係到越後咧就越多雜質喺後面。所以我覺得作曲嘅自己先係最 organic 嘅自己，所以我都願意跟從佢，即係我好想打死佢。
0: 咁呢個過程，譬如監製嘅 Perry， 咁佢點樣去同你 work 咧？即係因為個難度又喺度啦，即係要去處理一啲上上落落嘅音啊、情緒啊、段落嗰啲，咁佢又點樣去監
1: ？Perry 都好神奇啊！即係咧，我第一次同都係我嘅 A&R 提出話，不如揾 Perry 去編曲啦咁樣，因為佢就即係佢留意到 Perry 咧，佢嘅編曲嘅作品咧都係一啲比較好光明啊或者有希望嘅一啲歌咁樣，咁所以都好適合呢一個主題啦。跟住之後就好搞笑，第一次同 Perry 開會嘅時候咧，佢就係會問好多我嘅關於我嘅內心嘅事情咯，即係問點解會寫呢個故事啊，即係有冇啲咩 impact， 有冇啲咩暗示，有冇啲咩 implication 咧？跟住之後就好似做緊個 therapy 咁樣咯，即係好似做緊一啲
2: 心理係
1: 啊心理諮詢咁樣咧。佢講同埋佢講嘢又好温柔咁樣咧，跟住之後佢就會由了解我嘅內心去開始去嘗試理解一首歌嘅故事咁樣，跟住之後咧，佢就問我，你中意聽開啲咩歌噶？你俾曬成個 list 我聽下啦，咁樣，咁就俾我就俾咗好多日文歌佢聽咁樣，跟住之後佢聽完之後，我亦都有打到一個表嘅，就係話，我希望呢個 part 係有 reference 呢一首歌嘅呢個感覺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其實。跟住之後就都係交俾佢發揮啦，然後佢第一次交呢一個編曲嘅draft 俾我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我係聽到有少少毛管動嘅，因為咧佢一開始嗰個鋼琴咧都係好有好有空氣、好有靈魂嘅感覺咯，
0: 好流動、舒服
1: 嘅，係啊，好舒服嘅嗰個鋼琴聽落去，跟住後屘佢再之後嘅 draft 佢再加埋啲弦樂咧，就令到成件事好似真係宮崎駿嘅畫面出曬嚟啦咁樣，嗰個我都係好喜歡咯，覺得佢好犀利。
2: 空氣感啊，你有冇諗過啊？通常食疏芙蕾嗰種空氣感，聽歌都可以有呢個，
0: 或者個音啊，空氣流海啊，空氣感啊嗰個喺度。但係咪真係好想我如果一路喺度聽呢只歌嘅時候，感覺就好似好想俾勇氣聽嘅，係咪就係呢個就係呢首歌嘅 elements 呢個角色你設計俾佢？係
1: 勇氣徽章。
0: 係係，我先諗起勇氣徽章
1: 啊。勇氣徽章係啦，跟住之後係咯，呢首歌主要都係想講勇氣同埋信念啦。即係有時候我哋自己都冇咗對自己嘅信念嘅時候咧，就會發現我連最基本嘅嘢，或者我連我最熱愛嘅嘢都開始唔中意啊，或者都做唔到啦咁樣。即係我哋可能唔多唔少都有經歷過呢一啲狀態。但係當我哋嘗試去找回個信念，或者我哋願意再信多自己一次，然後可以俾少少想像力，想像自己一步一步行近嗰個目標嘅時候，就會真係越行越快，越行越近咁樣。
0: 係，同埋因為你自己嘅經歷 exactly 就係體現咗呢一種咯。係
1: 啊，
0: 由頭先一路聽都係。咁同埋睇 MV 會有一種感覺，嗰、那個 plot 係會好似哦，原來最後。鼓励自己支持自己嗰、那个就
1: 系
0: 自己咯、
1: 啊，
0: 有一种系咯呢一个嘅 story 咧，系咪都有同团队大家 brainstorm 点样 present 呢首歌个 idea？
1: 嗯，系啊，有嘅。其实一开始我冇谂过系有一个分身嘅一个形式嘅，系同 MV 嘅导演沟通完之后，即系我俾咗个故事佢睇啦，佢再 expand 个故事就系话啊，原来我可以系一个识魔法嘅女仔，然后我穿越咗去一个地方，即系可能我每个故事都可以穿越去唔同嘅地方去认识新。嘅角色嘅、哦，咁我今次就认识咗一个戴住雲頭套嘅一個女仔啦，咁、那個女仔就係識彈空氣嘅人，因為我喺未同 MV 嘅導演傾偈之前咧，我一直都諗個方向就係我自己就係識彈空氣個人，但係佢就幫我擴展咗個故事、就是，就係原來可以有另一個角色識得彈空氣，而我只係一個好似見證者嘅角色，而我覺得呢個見證者嘅角色都好有趣啦，就是、因為其實我唱呢首歌俾身邊嘅人聽，我嘅目標都係我好想鼓勵大家去做嘗試去勇敢啲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其实就同 MV 个角色一样，我都系负责见证嗰个人、真正需要付出努力或者真正需要改变自己嘅人都系嗰个人自己咁样。
0: 系，同埋我唔知呢个系咪我谂多咗咧，咪有个魔法石咁样样噶嘛？咁佢上面有个好似 S， 唔知系咪？
1: 哦，
0: 我唔知关唔关事，可能我谂多咗啫，即系有啲咁样样嘅。彩蛋收咗喺里面咁样
1: 咯。哦，其实咧 S， 其实越讲越似有啲 S。我原本冇特别话想整个 S 字，但系都真系有啲似
0: 佢。系啊，即系你个色素啊嘛，即系 S 嗰个咁，好似象征住你咁咯，嗰、那个魔法石。
1: 哦，系啊，原本系谂住好似有两个人咧咁样，即系镜像嘅两个人。
0: 哦，
1: 跟住但系其实。两个人都是自己咁样感觉，跟住每个新角色都会有佢自己嘅符文咁
0: 样。哦，咁所以而家咧就系、是、第一话啫，就空气啲人之后会点咧？其实喺阿 Vince 嘅路里边已经有好多，我哋就慢慢
2: 啦。
0: 逐啲逐啲就等你再同我哋即係揭曉之後又會有啲咩唔同嘅想法啦。係啊，咁而家就有你嘅出道作品就搭空氣的人啦。今日多謝你，我哋下次再聽你分享咯。
1: 多謝，
0: 感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对新闻界未来的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继续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透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首个五年归国提出要增加主流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政府支持香港传媒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中国贸促会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行，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说，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丧生。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灾区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就预测，全国范围的雨量将会减少，不过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是接近管道的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的车龙去到 Mega Box。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是近住金马轮道至到佐敦道这一段特别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厂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另外由吐露港公路以及大老山公路通去泽祥街回旋处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富健花园。咁另外由青田路通去屯门公路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青松观对开。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排到去转车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Hello， 你好啊，我是欧瑞强 Albert。今个礼拜我哋嘅音乐主题咧就系传承保育随想曲。从香港出发嘅歌咧，有好多，尤其是英文歌咧，系以前嘅基石嚟嘅。咁到咗而家咧，就唔系最主流啦。最主流咧，当然系粤语歌啦，跟住有国语歌啦，吓、曾经亦都有啲日本歌影响我哋嘅粤语歌啦。咁但系英文歌咧就系最先嘅。不过而家咧，我觉得应该系少咗人听啦，少咗人关注。但系其实好多精彩嘅歌咧，都系我哋香港开始流行。我想介绍呢一班嘅合唱组合，佢哋咧就自己称做叫做 Celtic Woman， 咁喺美国咧佢哋叫做 Celtic Woman 吓，咁啊即系所以有队篮球队咧就叫做 Celtic 吓，咁啊有队系嗰度，跟住咧系香港人就译做呢一个足球队咧叫做 Celtic 喺苏格兰嘅。咁其实 Celtic Woman 咧唔系一种人类嚟嘅，唔系一种人种嚟嘅，系一种语系嘅即系人类嚟嘅。咁啊，多数都系啲爱尔兰人啊、苏格兰人啊咁样，就喺当然喺英国、英伦啊嗰度出现啦。咁因为佢哋组织咗呢一队叫做 Celtic Woman， 全部都系女班。哇！喺嗰个咧，把声靓到不得了，同埋又识拉小提琴啊、cello 啊、竖琴啊等等，好靓嘅音乐为主。由佢哋唱呢一只歌，我相信冇人会反对啊，好舒服，好靓嘅 Celtic Woman，You Raise Me Up。

Celtic Woman, You Raise Me Up。 咁呢隻歌呢就係呢十零年呢就最流行嘅英文歌之一。好啦，咁講緊 Celtic Woman 嗰啲聲音呢，全部都係發過一啲天使聲嘅女聲。咁如果講緊天使聲嘅女聲呢，而家有一位即係都係頂級嘅，佢係來自外係紐西蘭 ,Hayley Westenra。呢個 Hayley 呢就好出名㗎啦，好靚聲，同埋都 crossover 同啲大師級呀，啲 Bocelli 嗰啲一齊合唱都有。但佢就選唱返即係英國嘅一首經典民歌，當然啦係由美國嘅 Paul Simon 去唱紅。Scarborough Fair, 香港人最熟悉。

佢个名叫做 Hayley Westenra。好啦，咁呢位即係超級嘅天使靚聲呢，唱咗好多歌，咁佢選唱呢啲咁抒情咁經典嘅英文文歌呢最適合。歌名叫做 Scarborough Fair， 係 Simon Garfunkel 嘅名曲。頭先呢講 Paul Simon 去搞呢隻歌嘅，其實就佢將兩隻歌呢就加埋一齊，即是將一傳統的英國民歌就跟住就作了一段咁樣黐埋咗就變咗呢隻歌嘅。但係有一位呢就係一路跟住同埋佢合拍地唱，佢和佢唱，甚至主唱好多 Simon Garfunkel 嘅名曲嘅，就係佢拍檔 Art Garfunkel。 但係佢把靚聲呢真係冇得彈㗎啦。咁佢翻唱 Mark Knopfler 嘅呢一首 Why Worry 啦，更加即係大眾化，而且個個都容易接受。Why Worry?Art Garfunkel。

由开始嘅时候 ，Celtic Woman、Hayley Westenra、Art Garfunkel 全部都系靓声嘅一族。跟住落嚟咧，唔系用个靓字形容，系劲而靓。因为佢哋叫做 Air Supply， 咁系来自澳洲嘅 Air Supply 组合，系两个嚟过香港无数咁多次。嗰、那个主音咧吓。Russell Hitchcock 壞行到呢把聲呢，但係好高音嘅男聲好少有，唱嘅歌叫做 The One That You Love。

Air Supply The One That You Love。 講起獨特的男聲，跟住落嚟我都會再介紹另外一位，咁佢嘅女拍檔唔使介紹，應該係我偶像之一，叫做 Linda Ronstadt。 哇，但係佢嘅男拍檔呢，就係頭先我形容呢，就係真係好獨特嘅聲音。你咁嘅聲音一聽就知道係佢，有一把好清好恆好，佢個名叫做 Aaron Neville。Aaron Neville 同埋 Linda Ronstadt 合唱呢一首歌，亦都攞咗好多格林美獎。歌名叫做 Don't Know Muc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话，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嘅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表示，本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局方又话，今个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于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与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比以往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关注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咗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申请人会按电脑随机排列嘅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喺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同房协一共十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嘅业主选购或者系扭换楼。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回国。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于是涌到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就话，被遣返人士系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唔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其他生命、自由与安全受威胁嘅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咁至于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当中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喺变电站；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跟住历史博物馆嘅车龙排到去宝勒巷。至于反方向， 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嗰段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新界区方面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少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就近住葵涌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慢驶，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龙日村。仲有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过马路先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美联航空。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9: 欧巴拉欧瑞强，
10: 继续我哋传承保育随想曲，讲紧嘅梗系啲歌曲啦。歌曲系咩嚟噶啦？嗬，即系如果我觉得真系冇咗歌曲呢样嘢咧，我哋都个生活都好枯燥，好难过，冇啲润滑剂吓，亦都其实歌曲有时系刺激嘅吓。激素嚟，有啲咧就系精神嘅食粮，诶乜都有啊。总之咧，呢啲歌曲咧，我觉得系即系冇咗唔得嗰只啦。因为有只歌咧就叫做《Photographs and Memories》，佢哦原来咧佢个脑袋里边咧存在好多memories， 不过咧你唔系激发佢咧，佢就唔记得嘅，抽唔到出嚟嘅，反弹唔到嘅，唔记得晒咯。诶唔系。如果你有好多以前怀旧嘅相片咧，又黄黄地嗰啲仲好，啊摆喺个相簿度，有啲相角嗰啲咧咁摄咗喺度，跟住有啲咧就有啲全部透明胶咁冚住嗰啲咧，咁可以保存好耐好耐，而且咧可以一入二页咁样翻啊嘛，咁好有味道嘅，即系等于你个朋友去你屋企去睇翻以前啲怀旧相，嗱我以前结婚嗰阵好靓仔噶，即系嗰啲咧，咁啊但系你冇理由俾个手机人哋吓喺度扫啦，唔好睇，冇味道。睇就睇得好清楚，而且可以放咗成万张相，但系冇味啊嘛。有味嘅咧，就系呢一停，好似啲歌曲一样，应该叫做 Songs and Memories， 或者叫做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Jim Croce。

Jim Croce 一位当年顶级的民歌手，但是因为又是因为飞机失事，多数都是搭飞机，因为他们在美国成日 travel 啦，都是要搭飞机飞来飞去表演的，失事之后呢，这些memories 就成为了在唱片、在歌曲和在相片里面的回忆。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因为讲起啲 photographs 啦，即系或者叫做 pictures 啦，即系英国同美国唔同嘅，都系一样嗰样嘢，一定要传承保育嘅，即系保育翻呢啲 memory， 唔系保育翻呢张相。嗰呢一种嘅回忆咧，就系我哋喺香港一齐成长先会知嘅，因为你睇到以前一个广告，你一定睇过嘅，拍得好靓，好有味道，就系柯达菲林。咁柯达菲林都值得系即系保育传承去记住啦，因为已经执咗粒，冇咗柯达菲林。因为菲林嘅广告咧就系用咗呢一首歌，真系精彩。当年 Paul Anka 咧已经系红咗大轮咧，跟住呢个系第二春嚟啦，再用一种即系新嘅手法去演绎一种好抒情，哇！一唱出嚟咧就充满咗 memories， 充满咗回忆嘅一个片段。Paul Anka 当年柯达菲林主题曲叫做 Times of Your Life。

Paul Anka, Times of Your Life, Times of Your Life， 哇，好直接，系讲我哋嘅岁月人生啦，吓、啊、将一生嘅事，哇，记唔记得咁多啊？记得就记啦，即系我系赞成就系记得嘅，净系嗰啲好嘅美妙嘅光阴，值得回忆嘅光阴，你先记得嘅，唔值得嘅咧，咁唔记得咗，咁咪自豪啦。不过到咗而家呢个年纪咯，系咪？大家你唔好话懒叻啊，好快咧，大家都会有好多事咧，唔系一百分之一百记得噶啦，呢个系一定嘅，因为唔系话衰退嘅问题，而系呢个啲天生系每一个人都应该系咁样。咁所以咧就发明有一种咧，以前咧好兴嘅，因为冇相机冇手机，咩生日唔记得晒，不如写低佢啦。咁写低佢嗰种嘢叫做日记啊嘛。咁而家啲日记咧，多数都系摆个脑度噶啦，好少人真系写日记。我而家有噶，不过日记咧系要嚟记事，即系话几时约咗边个啊。虽然成日都错，不过都要记低好啲嘅，因为真系记唔到咁多嘛，系嘛？因为而家约错咗嗰个女仔，你就死得啦吓，扮错咗个 message 俾个老婆，呢个讲笑啦吓，经常都有噶啦呢啲。好啦，咁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系、是、Times of My Life，Times of the Bread Diary。

今日有文歌味道咧，来自面包乐队啊 ，Bread 嗰只叫做 Diary 日记。我而家咧手机上边嗰啲日记咧，就系记事嘅咧，唔系记一篇文嘅，记啊几时约咗人去打波啦。咁我哋打高尔夫球咧，我就好容易记得嘅，因为我中意啦。第一，第二咧就整一个 sign 啦，整一个标记咧，就系一个高尔夫球嘅。其实一支旗杆，咁我一定知道嗰日有波打。咁人哋问我喂，你约边三个一齐去？因为我哋四个人一队嘅。我最中意如果能够吓任我拣咧，我约呢个三人行去。三人行咪只歌嚟噶嘛？系一只歌，系一只英文歌，系改编嘅歌，叫做《三人行》，原装正版英文歌叫 Unicorn Song。而呢三个人系边个咧？就系 Peter、Paul and Mary。是啦 Peter Paul and Mary 嘛，他们原唱的 Unicorn Song。

冇錯啦，好熟咧，因為就係林子祥嗰只三人行啊嘛，好出名，真係好精彩嘅只歌，改得好精彩。原裝正版就係 Peter Paul and Mary 呢三個人嘅組合民歌隊唱嘅 Unicorn Song。好啦，三個人盛行啦，唔係喎，有時咧佢哋。三个人约咗我去旅行，但系突然间我要做嘢，翻香港电台嘅录音做直播，唔得闲，咁点算啊？得咁啊，变成四个人咯，唔预你啦，佢哋自己四个搞掂，唔使约你。佢哋名叫做四兄弟合唱团，情如手足嘅，一齐去旅行，去边度啊？去牙买加，知唔知牙买加喺边度啊？是一个中美洲的岛国来的嘛、啊、就是 在中美洲的。不过不要紧，这个歌呢就真的传到来香港呢，是属于我们香港的。所以我们香港以前我们一路成长在学校唱的歌来的，揸着吉他就唱得的啦。原装不知道哪个唱多一点啦，是啊，真的好像 Harry Belafonte， 不过民歌队实有唱这只歌的，他们叫做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唱的 Jamaica Farewe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1至8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至59213宗，但是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损失金额下跌三成，会适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来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 黄南县岸角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同大家预告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张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唐明苑方向左转唐贤街嘅支路全线，以及系近住支路嘅慢线啦，分别都会封闭噶。咁另外就系为咗配合国庆升旗仪式，由今晚接近午夜12点直至星期四10月1号嘅晏昼1点，湾仔北会展一带多条嘅道路啦都系会封闭噶，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是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同埋部分龙和道去红隧方向的路段。咁一带有多项的相应改动安排噶，公众啦，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地北以南，
8: 南来北往，
7: 珠江、
8: 京港、
7: 跨年珠，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有冇试过有呢一种即兴啊？突然间好想见对方，呢、這个对方唔系普通嘅对方，系一位前度啊！突然间喺某时某刻，好想见到佢，打个电话俾佢啊，问下佢可唔可以出嚟见下面。后来喺屋企可以就咁睇下电视，倾下偈，完全冇第二啲谂法，唔会谂多咗嘅，只不过真系。神是某时好想见到佢，会唔会都系你有时会发生呢啲？而家容易啲啊，可以 text message， 唔系真系要打电话，真系要比较勇敢嘅。

開始節目是 England Dan and John Fred Coley 一對合作了十年左右的拍檔，在鄉謠界很出色的二人組的 England Dan and John Fred Coley 其中一首代表作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這對拍檔 Barbara Streisand 和 Barry Gibb 他們不是經常合作，但是一首歌已經夠了。1980年他們的 Guilty 得了格林美的最佳雙人或者組合獎的演出的，有 BG's 作曲，由我大哥 Barry 去負責演繹，真是沒差到去哪裡。

二十年前的电影，但是如果现在看还是觉得很清新的，很有戏的味道，因为也是戏里面有很多音乐，所以我特别投入的。电影是 Music and Lyrics， 在电影里面唱这首歌的是男女主角 Hugh Grant 和 Drew Barrymore， 不过在电影原声唱片就找了个可能他们觉得唱歌演绎方面比 Drew Barrymore 更加全神，都是戏里面一位角色 Hayley Bennett 合唱这首戏里面的 Way Back Into Love。 听说这首歌是成为很多亚洲歌手喜欢的男女合唱歌来的，有没有其他场合听过呢？ Way Back Into Love， 在亚洲歌手之中他唱的英文歌给人感觉都是很全神。

都是电影歌曲，刚才听过 Way Back Into Love, Knees Are Drenched, 但是就不是为电影特登写的，不过是因为有了这套戏之后，导演接触了这首曲婉婷的 Drenched, 无论是个气氛和曲词都是很配合电影的，就是讲到那个电影里面春娇与志明 Love in the Booth, 有些情景是讲这段关系经常都是会离离合合，亦都是其中一方面会很依赖，只是管付出，拉拉扯扯很辛苦的。一段很伤感的恋情只是维持很短的时间，但是爱得很深。加入这些拉丁元素，因为这首歌就是他纪念已经逝世的一位拉丁籍的挚爱 George Michael。

在歌里面故意编排了一些拉丁味道，有拉丁吉他啦，情怀非常之深，因为他真的太怀念这位拉丁的情人了。他的体贴，他的呵护就好像 Jesus to a child， 这个是他最佳的形容，因为找不到第二些字句可以形容对方的好。这首歌会不会有些人有些争议呢？我觉得不需要咯，无论他写的对象是哪个都是一个感恩。 Jesus to a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嘅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话，今日学年冇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级未达到开办两班，而要申请发展方案。教育局又话，今日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派零班小一嘅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嘅方案已经喺较早前陆续获批，当中有八间学校申请同另外八间学校合并。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食肆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同埋喺维园举行嘅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嚟香港，零售市道会较旧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比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说，刚刚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虽然已经有秋意，但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真系有啲矛盾嘅。近月有一首歌好流行嘅，用背脊唱情歌，我都好记得歌名，虽然系唔系咁顺口，我觉得，但系因为好有创意。如果系咁可以好多续集嘅，因为身体咁多部分都可以唱情歌噶嘛，由背脊开始唱到唔知边度啦。如果用街名，净系香港九龙新界嘅街名加埋，都可以有好多首歌嘅题材啦，唔止落活道嘅，几得意嘅，我真系几中意呢啲创意嘅。但有时啲情歌未必需要咁创意，因为真可以用真挚去感动人嘅。呢首歌大家都话，唉，成为近年嚟咧喺婚礼上面嘅首选，因为真可以向对方深深咁表白。但系唔应该喺婚礼先表白咯，之前啊嘛，系咪啊？个真系好可以成为一首婚礼进行曲嘅。佢哋认识系因为工作，渐渐拍拖啦。拍拖之后，好了解，亦都好深爱对方，甚至认为佢系可以成为自己一生奉献嘅一个爱的对象嘅。好多时呢啲名人咧拍拖都会俾人问：啊，你喜欢呢个对象，你喜欢佢啲咩咧？但系 John Legend 佢答得好好，就用呢首歌去答：我唔会话净系喜欢佢啲乜嘢，因为我爱嘅系方方面面嘅佢，好无差异咁样去爱佢。有时佢有灵觉。但好多时佢都系善解人意嘅，只要有真心去唱，我相信就算冇呢个歌艺啦，都可以深深打动对方嘅。试一下。

首 piano ballad 嘅代表作，真系唔需要咁多花巧嘅编排，最紧要系有一颗真心，令到 John Legend 赢得咗第一首佢美国细碟榜嘅冠军啦，已经系12年前嘅 All of Me。跟住呢首歌就咁睇歌名都以为系一首情歌，但系呢个情好特别，系好神圣嘅，系佢将呢首歌奉献俾佢心目中嘅主，因为佢希望主以任何形式出现，都系能够显示到爱俾佢。

India Ari 25年前的 Ready for Love 剛才講過，是她向她心目中的主去表白，希望她的主能夠以任何形式顯示對她的支持和愛護。但是另一個說法是將這首歌送給大眾，希望大眾對她的音樂讚賞 Ready for Love， 希望這些大眾都成為她欣賞她歌的歌迷。很多時候我們彩蛋都是放在最後，但是這首歌的彩蛋呢一開始就是，留心欣賞一下先。

呢首 Beautiful Christina Aguilera 攞咗当年格莱美最佳女歌手流行系列嘅奖项嘅 Beautiful， 据说系一剔过演绎嘅。咁开头我话嘅彩蛋，你可能咧都留意唔到系咩咩特别嘢，唔系咁轰烈嘅。其实系佢制造一啲声响，因为佢唔知道当时开咗咪啊。咁但系好 tight 啦，因为一剔过已经好正。咁导演同埋监制就觉得好 cut 咗开头佢入咗啲声啦，因为好全神啦。如果 cut 咗咧，好似唔系几连贯啊，所以就摆埋落去啦。叫我哋要有大爱，唔会有任何歧视嘅 Beautiful 呢首歌都系喺1967年社会好动荡嘅时候，唔想再有咁多政治不稳，亦都唔想有种族歧视问题，所以有呢首 Louis Armstrong 嘅歌。不过今晚。

原唱的 Louis Armstrong 是把声很低沉的，带来一种很沉重的感觉，而 Mr. Matt Monroe 他唱出来的感觉好像一个和平使者一样，将这首歌唱得很 grand。我们未必能够以个人一个小市民影响到周围环境的大的事的走向是怎样，但是我们往往可以调节自己的看法和心态，一个是这样，两个是这样，世界就不会说那么多不如意的事了。What a wonderful world！ 在不是挺好的环境之下都会欣赏这个美好的世界，最重要永远都是心存感恩。

加拿大創作歌手 Dido 個名好容易記啊 ，Dido 呢首 Thank You 係我經常都會想自己聽，亦都係介紹埋俾你聽嘅。因為只要我哋睇呢個世界身邊嘅人同埋事，以一個感恩嘅角度去睇啦，事事都係美麗嘅。佢好感恩對方俾咗佢人生之中最好嘅日子。Dido 寫歌嘅對象啦，其實佢之前前度男朋友喺事業上面、人生上面幫咗佢好多嘅。咁如果而家啲日子已经觉得好安乐啦，会唔会都系想以后都继续咁安乐咧？点样再叹世界咧？

佢就係想聽呢個答案，一首求婚嘅歌嚟。佢問下你餘生想做乜嘢？最好就係大家共度餘生啦。嚟自一套電影，1969年《The Happy Ending》，一首 pop standard。今晚嘅 standard 嘅主人係 Dusty Springfield。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说，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那个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说，知道那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永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永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阳光虽然灿烂，但雨水先至能够滋润花草树木。高山虽然宏伟，但是低谷先至能够汇聚来自四方八面的水流。是寒冷的冬季对比了春天百花齐放的美丽，因为夜晚的梦境，所以日头的现实可以得到抚慰。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不会落雨亦都没有黑夜以及冬天的世界？那个将会是一个几咁平淡无聊的世界，因此人生又怎可能只有欢笑而没有泪水呢？

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不会落雨、冇夜晚同冇冬天的世界？因此，人生我哋又点可能只有欢笑而没有泪水呢？是那些悲伤，让我哋嘅人生层次更加丰富；亦都是那些痛苦，让我哋嘅快乐有咗更深刻嘅意义。明白低潮存在的必要，我哋先至能够在事过境迁之后，懂得究竟乜嘢系

0: 两首重新演绎的作品，张国荣《似水流年》，关心妍《秋来秋去》。今次今日2026年9月29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时间9:19就差不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

系邝美云，记得佢呢首歌吗？佢唔系单单只有彩彩一会嘅，刚刚听过佢嘅未了情，仲有之前有张学友。明日世界终结时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展望方面，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出现，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要求有几阵嘅骤雨。听9:30新闻前，接咗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刘小慧。口不对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5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拉住170多人，冻结1500多万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9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犯罪集团在内地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大。公安部话，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同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熱帶氣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滯等因素影響，東京都中心地區上個月27日開始持續落雨，單日最高雨量是今個月21日的156毫米。截至昨日，東京都中心地區9月雨量累計達到629毫米，是往年當地9月雨量的大約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日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11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99美元，卖出415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 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出錄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欠了你嗎？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喺我哋嘅生命裏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點到10點，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经常怀念过去，但你亦都知道你永远冇办法翻返去到从前。但是今时今刻，你可以让自己比从前更好的。因此尝试想想，怎样才能够让现在的自己比从前更好更快乐，好吗？

星期二晚上9:0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听咗两首歌，头先许志安嘅《世纪末烟花》，同埋之前仲有莫文蔚嘅《谁是我的》。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收听你嘅节目最少都有21年啦。开头系我老公推介而开始收听你嘅节目嘅，更加有幸喺2017年9月29号，你读出咗我老公写俾我嘅点唱信。而今日我都想透过点唱信有几句回应嘅说话向心爱嘅老公讲。老公 Eric 啊，你仲记唔记得2017年嘅点唱信内容呢？你喺信里面提到，当时我正系同复发嘅抑郁症战斗紧，你承诺路遥远，我们一起走。当我回头睇翻过去嗰9年，你果然冇忘记到你对我嘅承诺。仲记得2020年女儿患病，差啲就要翻天假。喺佢住院嘅日子，你不辞劳苦，偷运零食，购买手工，录制 MP3， 你都代替我去探望绝望嘅女儿。我知道当时你心里边都受到好重大嘅打击，翻到屋企又要面对我嘅情绪问题。到后来女儿病好翻咗屋企，我哋又要面对另一个大难题，就系、是、女儿系一个高敏儿。喺家庭相处嘅时候，经常出现大大细细嘅争吵。我有喊过，有发癫过，有无言过，更加令我原有嘅抑郁症加重咗。当时可以用崩溃嚟到形容自己嘅状态，但系你仍然默默陪伴我睇精神科医生、见社工、见心理辅导，陪我去行山散心。呢条路走到而家都仍然走紧，我从来冇听到你一句嘅怨言，你从来都冇不愿意嘅表情，默默嘅面对一切。我好感谢你，感谢你对我嘅爱，对家庭嘅付出。最后我都要向你承诺，路遥远，我们一起走。爱你的老婆 Jennifer。

单单几个字，路遥远，我们一起走。字数虽少，但蕴含住佢系无穷无尽嘅爱，我都深深被打动。陈百强，长伴千世纪。9:52，想同 Patricia 讲，今日系你嘅生日，喺度衷心祝福你生日快乐。你想听到嘅呢一首歌。

国荣，春夏秋冬，再一次 Patricia 生日快乐，希望你俾猫猫嘅爱，你对猫猫嘅爱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延伸落去，俾其他更有需要嘅猫猫。时间嚟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啦，市区最高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出现，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嘅骤雨。系时间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郭富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好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通关体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谷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92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94美元，卖出4161.7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
3: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的他啦，继续有陈展鹏上嚟同我哋倾偈。Hello， 展鹏。
2: 就昨天說過，以為他即終於嘩叮一聲啦，即得追我老婆啦，但可能他這些追老婆的時候呢，對方都不知道。
3: 咁你係主動出擊啦、
4: 啊。佢好似聽眾咁。
2: 係啦，佢嚟聽眾。
5: 好正
2: 啊。啊，
6: 呢個節目好好睇。好好聽啊，好正。
3: 係。點啊，
2: 講啦。你當時呢，你自己你話你係嗱，我想問啦，因為我好鍾意睇嗰啲男人呢，即鍾意搵陣初戀咁講，我想嗱見到你老婆啦，跟住聽，咁當時嗰下有聽一聲，聽嗰下覺唔覺係初戀呢，定係覺得咦幾靚喎咁樣㗎咋。
5: 幾樣嘢都有嘅，因為我嗰陣時係做一個評判啦嘛，咁我覺得呢個女仔好似冇乜信心喎，咁但係我覺得佢又好得意喎，好得意喎，我唔知點解個心係咁諗喎，咁跟住又會望住佢囉，但係佢唔係嗰啲大熱啊，亦都唔係即係特別標青嘅，喺嗰個比賽個狀態唔係太好嘅，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就不其然地可能唔知呢，我成日其實應該咁講，譬如頭先你所講嗰個問題呢，就係、是、亦都係因為我真係做咗演員有一段時間嘅氣氛多咗同男女之間嘅關係，咁我就開始去真去諗多啲。
2: 嗯，
5: 係呀，以前呢我係，所以我以前嘅演戲呢好硬㗎，好硬就係為做而做，冇乜感覺㗎。咁做啲事件呀、啊、做個反派咁就 OK 囉，但係當你嘅氣氛多咗，好多時會同親情呀、啊愛情多咗㗎嘛，咁嗰陣時我就覺得講返去見返即係而家太太嘅時候呢，我就開始 feel 到自己咦係有啲感覺嘅，係啦，就知道嗰種感覺係乜嘢，因為以前細個你話追唔追女仔，其實我真係好少追女仔。
2: 咁你見到佢呢，你有感覺呢、有幾個 case 啊，一就係大家一齊四目交頭，大家聽聽，有一個呢就係你自己聽先，人哋都唔知道你喺度聽佢嘅時候，咁係邊隻嚟㗎？
5: 我諗我唔會俾佢知道囉。
2: 咁、哇，
4: 咁幾時開始呀、即係真係正式開始就係交往。
5: 就係、是、公司好多嘅活動
3: 多。
5: 因為我哋尤其是我自己，我係你妥同家裏都熟㗎，我哋即係太多接觸到即係男女之間嘅嘢，咁好明顯呢個都係我哋嘅工作，咁我哋即係要做返我哋嘅工作先，你做返應該要做嘅嘢，咁好適合我啦，係咪？咁所以同女性嘅感覺呢，有時驚做多少少就好麻煩，有好多嘢即係自己未必 handle 到。
3: 咁你呢個女仔呢，到依家都係呢，我都覺得佢好斯斯文文啦、即係我哋咁講啦，要被保護嘅，咁但係啦，你平時都唔出動嘅，突然間出動嘅時候，會唔會突然間佢都會有一下就係話，展鵬，你會唔會玩玩弄感情㗎？係
5: 啊，
3: 開頭係咪先？真係會嘅、哦。
5: 所以就大家朋友即係、就是、同事啲先咯。同埋、如果譬如你問我，即、就、係、是、以我嘅經驗嚇，我知道佢本身嘅狀態先咯。
2: 呢、
5: 這個狀態都好緊要嘅、因為你唔知佢係一個有冇交，即係有冇男朋友啊，或者佢係一個點樣㗎嘛，咁費事搞到咁麻煩啦、啊。有時呢啲緣分嘅嘢係咪嚟到咪嚟囉。有時你如果太複雜呢就唔好啦。
4: 但而家會睇到呢呢、這個家庭即係都係嗰句啦，我有 follow 㗎嘛。即係會睇到佢哋屋企即係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屋企啦，咁同埋呢即係我亦都會覺得啊呢位太太都係叻女嚟㗎喎，即係佢好有佢自己個人嘅性格，我好鍾意佢嗰個訪問裏面呢，佢有講過一樣嘢，就係話我唔想淨係做陳展鵬嘅太太，係咪呀，同埋即係所以佢先至會開始，我就知道即係佢而家開始有佢自己嘅事業啦，同埋佢亦都因為係咁樣呢，佢好希望做一個榜樣俾個女睇、所以佢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女性嘅一個叫做形象啊，啱唔啱啊？
5: 其實佢係大家姐嚟嘅，佢屋企係大嗰個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好有自己嘅諗法同能力嘅，真係嘅。不過佢人生經驗喺個社會工作經驗比較少啲，咁就已經比較私有化咗啦。其實佢都係想探索人生，佢都係佢直接啲講，佢之前好似未講者嘅時候，佢都感情上面都唔開心嘅，想一個 即係俾自己一個跳脫啲啦，又係、即係俾自己改變一下。
3: 會唔會跳咗另一個火坑啊？
2: 咪係啦，驚啊真係。
5: 嘗試咗另一樣嘢，所以調翻轉頭，佢都話：，我喺娛樂圈反而我未探索過，就點解會咁樣嘅？不其然地，好似即係我哋俗語講句咩神推鬼拱啊，就咁行咗條 track 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個經歷亦都開始嘅時候唔係太好，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嗰年零兩年大家個信任度非常之高，咁就少咗頭先嘉樂文嗰樣嘢啦。我係咪呃人啊，或者即係個個都係咁㗎啦，係咪即係娛樂圈
3: 感覺啫，感覺啫你梗係唔係？
5: 咁我又覺得調翻轉頭，我又冇咁諗，但係有啲人都提過我，娛樂圈好多女仔都未必係一個踏踏實實㗎喎，可能佢會諗咗好多嘢同你 friend 咗定係點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少少，但我哋好自然又唔会諗咗呢樣嘢囉。咁所以嗰兩年亦都係好似好多事件发生咗，令到大家喺一个唔係咁好嘅环境里面建立咗个信任。就係咁樣。
3: 哦，咁呢樣嘢嗱，唔係八卦，呢、這個真係想講，因為我知道佢已經係離開咗電視台啦，亦都已經開始成立咗自己嘅公司，有自己嘅生意啦。我覺得嗱，子清話齋係一件好好嘅事啦。但係譬如話佢當初想入嚟探索人生嘅時候，同你譬如話拍拖啦，到結婚啦，你會唔會話都有啲嘅意見俾佢，就係話喂，繼續做娛樂圈好啊，定係話其實如果我哋結婚，都不如離開呢一行咧？有冇傾呢樣嘢，定係話其實佢自己？有佢嘅谂法咧，
5: 有，但系我自己嘅谂法，我唔知啱唔啱啊。我觉得即系自己都曾经有经验拍拖又分开啦，好多时系真系要睇夹唔夹啦。同埋我觉得，当如果你真系想同呢个女仔发展落去嘅时候，好似我同 Phoebe 喺嗰个阶段里边，你更加要俾佢唔好因为呢一段嘅爱情或者嚟紧想要做啲咩嘢，影响到佢之前累积咗嘅嘢，即系。簡單啲就係你做翻你自己開心嘅嘢，但係唔好破壞到我哋而家想繼續行嘅關係，或者我哋想創造嘅嘢咯。咁所以佢離唔離開公司都係佢自己去決定。咁當然我可以俾一個提議佢啦，但係我提議我經歷唔代表係佢噶嘛。咁我覺得因為佢開頭嘅時候佢都希望佢自己去哇試下唔同嘅電視台嘅唔同嘅節目啊，又可以去下旅行啊或者點，但係。當嗰段時間亦都因為真係好多嘢好變化好大，即社會嘅環境啦，我哋嘅BB 出世啦，咁加上公司要轉型啦，好多問題出現，咁所以其實佢之後都揀咗係希望可以即係同小朋友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啦，咁所以而家係囉就變咗去咗另一個階段。

0: 嗱，翻嚟咧，我真係好想問阿陳展鵬，因為被即係我被你吸引去 follow 你嘅嘢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喺網上面睇到你點樣去裝修你屋企。佢屋企整得好靚，然之後我就會覺得，Phoebe 嫁啱個男人啊！
1: 哇，係，
0: 因為點解咧？而家唔係咁多男人肯做屋企嘢嘅，即係的而且確換燈膽可能都係老婆去做。
2: 冇錯啊，燈膽都唔識換㗎啲男人。
1: 因為而家啲女性係真係好靚，
0: 係女性已經好強啦咁樣。咁我想問，點解你會咁叻裝修嘅咧？
1: 咁叻裝修、
0: 啊，
1: 其實我身邊好多男士都得㗎，
0: 係，
1: 佢一定識㗎。誒，
0: 吳家樂唔同㗎，
2: 車衣㗎啫，
1: 車衣都識埋你，咁勁啊！
0: 畫畫啊，畫鞋啊，乜嘢都
2: 剪頭髮。
1: 佢係其實我覺得我嗰個年代係好多都識嘅，
3: 係，因為有好多嘢就係話一。有啲嘢係可以做到嘅，咪自己做咯。同埋有時就係、是，我哋咁講啦，可能有啲嘢，我記得
0: 佢唔
3: 係
0: 啊，你明唔明啊？
3: 自己做下，
0: 佢唔止你知嘛？佢係成間屋咧，本來好似 nothing 咁樣咧，又由佢一個人咧，佢搞到變咗豪宅啊！
1: 冇，
0: 即係你明唔明啊？好係好，
3: 即係家居大變化，
1: 家居大變
0: 化。佢唔係直情換燈膽啊，換下個電視啊，
3: 咁我講下呢樣嘢啊，
0: 調下 feel 啊，你唔係啊
3: 屋企嘅由設計到維修到裝。裝修方面啦，究竟係點解會自己落手落腳做咧？有邊啲嘢係你做，太太做？即係我講思維上，
1: 冇錯冇錯，
3: 甚至話要揾人嚟做，我冇嚟個太太做，
0: 冇錯冇思維上。
1: 唔係，其實我諗係尺寸啦，尺寸啊，同埋一啲我覺得會好容易出問題嘅嘢，我處理。水電啦、漏水你知道而家香港哇啲又紅又黃咁樣。咁但係呢啲係要真係細個係睇爸爸啊，同埋我哋個年代咧。睇好多電視台是包羅萬有的嘛，我哋嗰年代咁啊，曾 Sir 嗰個咩啊，歌詞的嗰啲啊，
2: 歌詞的
3: 嗰曾勁嗰啲咧，曾勁榮，
1: 同埋我哋寧願即係寧願自己做啱心水多過揾師傅做。首先第一樣嘢頭先講就啱，師傅亦都即係佢嘅工亦都唔平，因為佢都有經驗。是不是咁而且你要約佢都唔係咁易，
2: 係啊。
1: 但係你知道有時唔係話。即係 touch wood 啦，壞如果全部壞，你都可以一次過揾師傅嚟啊！最慘你住下又壞下嗰啲，跟住嗰啲又有問題，嗰啲有問題，你次次揾佢上嚟好難搞。
2: 你知唔知我前個禮拜我屋企咧嗰個客廁咧水務間啊，原來咧水務間就係個電，我瞓下覺，跟住我工人就真係好驚咁樣。原來上面嗰度咧佢頭髮啲沖涼嗰位咧塞咗，跟住佢哋個工人咧就喺度一大力用嗰啲唔知乜嘢篤穿咗，穿咗之後咧佢啲水務間就滴咗嚟我度啦。
1: 咁大。
2: 咁好啦，個問題係咩嘢咧？佢哋即係大家都好驚，因為你個水務間佢漏位嗰個啱啱係燈個位，
1: 係
2: 你會好驚火燭。好啦，我哋成家都係女人，好驚，因為咁呢個點算咧？咁大家唔知道先收個大水掣。
1: 係啊，冇錯。
2: 但如果冇呢班男人，佢哋呢啲我哋就弊家伙啦。
1: 先曬水掣先，
2: 係咪啊？
1: 係啊，
2: 呢啲你要識係咪啊？
1: 唔係而家你都識啊？
2: 唔係啊，我救嗌救命，嗌曬全等嘅 management 救命啊！好彩我有個師傅，
3: 科管理處先咪得咯。
2: 係啦。好彩我有個師，唔係啊，佢係嗰個本來識呢個咧，跟住咧有一個嚟替工嘅女人，陳小姐我都唔識嘅喎，你揾人問啦、啊，救命啊！我咁樣喎，咁後屘好彩我有個師傅，咁我上面嗰啲人就好似阿展鵬咁樣啦，上面佢哋梗係覺得哇好貴嘅，你揾呢會唔會好貴？我唔驚，我有個熟師傅，而佢哋揾咗三個師傅都冇人理佢，而我好彩我呢個師傅咧就蘇我嘅，先至救得翻啊！如果唔係真係我就係海豚啦，海洋公園裏面啊，真
1: 係。咁所以我覺得我就係功能啲嘅。
2: 嗯，
1: 但係起碼即係因為我哋一般落去就要住㗎啦嘛，咁你都知道香港嚟緊就唔好係嚟緊啦，而家啲水啊風好勁㗎嘛，你安全咗先囉。咁其他你話屋企嗰啲嘢其實係阿 Phoebe 多嘅、，Phoebe 咧佢就因為佢成日好鍾意一啲藝術嘅嘢嘅，即係佢都喺外國讀書，咁其實好多品味嘢係佢俾我嘅，好多嘢我都唔識㗎。我最早期咧，我記得我住另一間屋，即係舊屋嘅時候咧，佢揾嗰啲磚，揾嗰啲磚 OK 啦，係咪？佢話唔同咧，我有咩唔同咧？跟住我再研究一下嘅時候，我先知道哦，原來西班牙磚，但我望落去好似差唔多噶嘛，即係你未開通到啊嗰樣嘢，咁啊又揾唔到，咁所以今次我哋搬咗個新屋企咧，就其實有少少 studio 都係 for 屋企可以拍嘢啦，咁佢就開始去設計啦，咁啊尺寸啦，所有嘢咧，咁我就去負責啦，咁啊當然就即係配合得好好啦，因為之前有時買啲嘢翻嚟，全部都唔啱尺寸，我話你又買唔啱噶，
3: 改咯，
1: 改唔到咁多，有時真係好難搞噶，即係地方又唔係大。 講真。咁所以我覺得開心嘅，即係今次可以即係大家配合到啦。咁同埋即係自己屋企啊嘛，自己屋企咁小朋友長大咗啦，咁希望都可以即係住得開心啦，即係有時翻到屋企係嘛，咁但係你要我做嘅嘢，梗係一定要安全先啦，唔好有啲手尾筋先啦。
3: 即係要水電，冇水電排，冇計搞電器啦咁樣。係
1: 啊，搞唔掂㗎。
2: 你水電排有冇啊？
1: 我冇電嘅、
2: 哦，
1: 我真係要博嗰啲都要揾師傅嘅。
2: 哦，但係至少你有 basic 嗰啲，你會知道。
1: basic 我掂唔得㗎，電腦危險
3: 得，電腦要有牌先得。
2: 但係知道咧個 concept 咁
3: 得。生種仔咯，
1: 你揾到啲種仔先啦，揾到啲種仔同埋揾到啲喉管先。即係你轉場，你都知道佢本身個積嗰啲電線係下面上定係上邊落，咁你大約知道啲電掣喺邊個位。
3: 同埋係啦，同埋阿子頭先講個問題咧，即係點解一啲中意做開家務或者裝修人咧，會繼續做落去咧？知唔知個重點係咩啊？
0: 咩咧？
3: 重點就係咧，你既然買得嗰啲工具咧，就要繼續用落去，因為你譬如買個鑽，唔係普通擰粒螺絲個鑽，真係要鑽長嗰啲鑽，大嘅鑽，風窗你都真係要買，
1: 冇錯。
3: 即係嗰啲架撐咧，係我老婆成日問我，你屋企使乜咁多架撐？你用起上嚟嘅時候，我攞到俾你，
1: 要㗎，
3: 真係乜都要有個釘窗。點解你屋企有釘窗？你嗰塊裝飾皮甩出嚟，我咪用打釘窗打咯。即係你好明白嘅。
1: 其實家樂嘅要求都好高㗎。
3: 咪當你知道屋企難咗嘅人，我揾個師傅上嚟要2000蚊，我買個釘窗幾嚿水，咁咪買？
1: 唔係啊，2000蚊上嚟整完之後，
3: 望一望嘅係啊，
1: 都唔係你心水㗎。
3: 咁所以就係話，
1: 都會漏水有時啲嘢，你明白啊？
3: 所以我個工具房咧，我就係裝修師傅上嚟，你知啲嘢喺邊嘅咧？你自己攞啦。

0: 勁過頭，成道門啪
1: 行嘅啫，
0: 分開，
2: 震開咗係啊，
0: 摩西咁樣樣，紅海分開兩邊，
1: 見到
0: 換埋換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咧，真係要買啱嗰個儀器，
3: 係同埋都真係要適用嘅，即係唔好好簡單。即係之前啲人講話誒掃把太長，要攞把鋸鋸斷佢嘅嗰陣時，真係唔好亂嚟啊！鋸係好危險，
2: 好危險㗎，
3: 唔好亂玩，即係有啲嘢唔好亂玩，唔好亂試，
1: 冇咗手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说，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

0: 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执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亦都在深圳口岸区度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好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顺、便捷的过关体验。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话，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个人死亡，曼谷附近的北榄府有8个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个人员携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预计，全国范围的降雨量将会减少，但是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66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4点，升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1.79 美元，卖出 4172.8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
10: 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
11: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什么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陈展鹏。
3: 嚟到我哋第三 part， 继续同陈展鹏倾下偈。先头先无啦啦嗰 part 讲撞数，
4: 真系谂唔到
2: 嘅
4: 啫。
2: 你 correct 咗我，即系更正我。原来咧200蚊系已经冇啦。你头先就闹我误导听众 ，sorry 啊吓。所以我而家同啲装修师傅好熟嘅，佢哋唔收我200。
3: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你个200系因为你嘅。
2: 魅力、
3: 美貌與智慧，
2: 我個煩啊！我真係跟住佢每分鐘一個追 call，
3: 亦都我亦都俾人追住。就是、除咗陳展鹏上同我傾偈之外，我左邊睇我眼睄住子清話：你好似話要講下啲戲喎。陳展鹏上嚟係唔講戲嚇，講裝修。
5: 我都好多謝你，因為咧裝修係我想講先嘅，即係好老實咧。因為陳展鹏其實個外表同佢內裏，我覺得太唔一樣啦。即係我一路以嚟，如果唔係你喺上一集講話啊，佢好恩皮嘅咁樣，佢係即係因為你太酷啊！你
2: 係啊
5: 係
2: 啊，
5: 你係係俾人一種咧，即係有層膜喺外面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我係睇你裝修，原來你咁錫屋企所有嘢咧，我先開始咦，原來呢一個人內外都不一樣嘅喎。咁而講戲就必須要加翻俾吳家樂嘅，因為家樂同你都多合作，
3: 都好多合作，
5: 係咪啊？咁你
4: 近期
5: 係啦，
3: 唔係因為我真係見到佢個成長個改變，因為上一 part 你有講過啦，或者報道講過啦，陳展鵬都經歷過高高低低。我諗有一次你唔記得咗，你曾經係去到嗱呢、這個真係爆嘢啦！有一次我踢波嘅時候見到你喺公園旁邊跑步，你應該你唔記得啦。跟住我話你做緊咩啊？冇啊，冇嘢做啊，冇簽俾任何嘢啊，依家停曬落嚟啦，做下運動啦咁。我覺得啊，好心酸啊！我覺得，咦，我嗰陣時認識嘅陳展鵬明明係去到一個一路上緊佢嘅位置，突然間可能喺公司轉公司嘅時候，咦，突然嗰刻佢同我講話，我而家唔知自己做乜。
5: 喂，呢個係咪好耐之前？
3: 好耐，好耐，
4: 未翻嚟，
3: 未翻嚟再之前，
5: 即係2007年之前嘅咯。
3: 好耐，好耐，嗰陣時喺樂富。
4: 系啊，
3: 我喺度踢波，
4: 好似系，哦，记得啦，你系明星啊，嗰啲练波系咪？
3: 我踢波，你喺旁边跑步经过，即系我觉得嗰下啊系，即系唔同嘅人都会唔同嘅际遇，但我嗰刻我觉得陈展鹏你一定得，因为佢一路知道自己未有嘢做，但系亦都唔知自己会去边间公司，佢一路继续装备紧自己。呢个系我觉得就系话，我唔知讲咩，嗰刻我真系唔知讲咩。
4: 系啊。
3: 你記得呢件事啊？
4: 佢要黑洞咁啊！突然間，
3: 係啦，
4: 黑咗佢，咦？點啊？好弊，下次有機會見。
5: 唔係啊，咁啊，嗱，你而家一 raise up 呢一樣嘢咧，一提呢一樣，我就知噶啦。其實第時見到人都唔好問最近你做咩啊？
2: 係啊，
5: 係咪啊？真係啊！如果佢話
2: 我哋做呢一行咧，真係好尷尬啊！嗰陣時，譬如你去任何地方啲人，做緊咩啊？冇睇你嗰啲戲好耐啦，做緊咩啊？咁你既然冇睇得戲我好耐，就知道冇公開啦。
5: 而家咧，啲人都會嘅。點啊？好耐冇喺電視台見到你喎。

0: 咁，然後我問，其實你幾耐冇睇電視？哦，都好耐啦，咁樣，即係唉，成日都翻工啦，好夜收工啦。其實呢一個咧，即係就等於喺茶樓見到人，誒嚟飲茶咁樣，即係一個口頭禪，但係即係你要識得回翻佢咯。你有冇睇電視啊？咁
1: 我有回噶，啲人成日問我，喂，仔唔見你啊？有咩？你做緊咩啊？我會答，我會答翻佢。
0: 你會答咩？
1: 喂，有咩介紹啊？近排都冇咩做。
2: 好啊，呢、這個好啊，
0: 呢、這個唔錯。
3: 咁你嘴喎，真係佢點答？
1: 咁你問我，我
3: 推揭。
1: 咁你嘅你有冇乜介紹啊？喂，有介紹嘅介紹下。喂，我真係冇咩做。
2: 好啊。唔啊，第時咁大
0: 啦，我都係咁話。
1: 唔係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咧，見到阿展鵬，即係譬如話，入翻去，當然咧喺唔同嘅電視台，佢都會有唔同嘅發展。咁但係當然就係話啦，再拍翻劇嘅時候，見到佢，可能佢好早好早已經知道自己做緊要乜。你都話啦，我有一個消防員嘅家庭出嚟，亦都自己一個運動員，打乒乓波一個運動員，都自己好想追夢或者係探索，好中意演戲。我相信演戲夢嗰團火一定係強過曬所有嘢，係咪咧？
3: 是啊，之后是。是啊，点解我咁鍾意突然间好似着咗迷咁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娱乐圈好奇怪，即係当我去到娱乐圈训练班跟住一两年之后呢，我觉得呢个工作呢无论几叻嘅人呢都会好似由头再学过咁。所以其实係啱我㗎。因為點解咧？即係你無論係幾好學識啦，你幾靚都好似都好似好陌生咁。我諗大家都經歷過，即係啲機位啊，跟住又要人提你啊，跟住你好似去咗另一個嘅學校重新再讀過書咁。所以我覺得，咦，又幾好喎、啊！咁我又捱得、啊，我又中意玩、啊。佢冇特定嘅時間、啊，慢慢就真係有咗呢個興趣。咁但係當你有興趣嘅時候咧？咁但係又好似件事又唔係理所當然，你努力啦，你喺勤力做啦，就會有多啲嘅機會俾你。即係同我哋即係讀書啊，或者打波唔同。即係譬如你係做運動員其實你勤力啦，你真係比其他人更加勤力。你點都唔會差嘅。你問我，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好嘅教練啦，又唔好話好嘅教練啦，即係好嘅。即少少嘅環境俾你練到波啦，唔係話波都冇得練啦，係咪？即係有張台，有啲隊友咁樣，大家玩一下，你肯勤力咧，一定得嘅，同埋唔怕輸咯。但係娛樂圈原來唔係咁嘅，即係你好勤力，但係之後嗰刻就會冇曬，突然間嘅。咁之後，所以阿嘉樂見到我嘅時候，其實我諗嗰段時間我已經係將自己之前嘅記憶咧，已經係洗曬㗎啦。因為又即係喺 TVB 做一個訓練班啦，跟住有機會做一個細佬嘅角色啦，已經好難得㗎啦嘛。跟住又去到一個唱片公司，跟住又有好多原因，跟住又乜嘢都冇曬嘅時候，如果你再記住以前嘅嘢咧，你就好難搞你個心態，你好難壓曬呢啲 RAM 啊，你做唔到嘢，學唔到嘢。咁所以嗰段時間其實都好面對到自己嘅。咁跟住就去咗一個等待咯。咁但係其實你一開頭唔係講嘅，即係我哋好好嘅。啲前輩咧，劉德華啊、麥發哥嗰啲，點樣去儲備自己？就真係因為中意佢哋，所以就知道要咁去練咯。因為當年聽好多佢哋啲古仔，個個都係噶啦。有邊個偶像派歌手唔識打唔吊威亞嘅咧？全能噶嘛？你唔全能，即係你基本上你就應該係你未夠你自己嘅能力。你起碼你要儲備曬呢啲嘢先，咁你個機會先會嚟，咪就係一路盼望住呢樣嘢咯。就嗰時可能就係咁樣，我記得好似係啊，我話你唔講唔記得咗，但喺球場，
1: 喺球場喺球場邊跑
3: 咁樣，係啊，就儲備啦，
0: 我想問下你呢一種韌力啊嚇，你自己覺得係同你本身係一個運動員有冇關啊？
3: 絕對有關，絕對有關。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我都想放棄唔做呢個娛樂圈嘅，咁但係因為我曾經係乒乓球啦，即係。就是因為我乒乓球香港嗰陣時冇咁完善嘅體制去訓練啦。咁如果我真係要再打上去，即係我依代表香港出去打嘅時候，咁我就需要去離開香港去訓練。咁嗰陣時我就放棄咗，我覺得唔得啦。我如果咁樣就哇好唔知自己想點，我覺得又係嗰個探索人生。跟住你變咗你又要嘥好多年時間，就係對住乒乓波咯。嗰啲係呢朝頭早六點鐘起身，運動完你真係好辛苦噶啦。咁之後我都放棄咗。咁放棄咗，跟住喺工作方面咧，就係曾經頭先你講嗰個機遇啦，有機會但又遇到一啲咁嘅棘位啦。咁我就同自己講，我話唔可以再放棄，你一定要堅持住先。而家唔係打波啦，即係你點都俾少少時間自己去儲翻多啲嘢，學多啲嘢先。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陈展鹏倾偈嘅。
1: 系，
0: 展鹏，头先你所讲啦，做运动员去到某一个位咧，你系放弃。我觉得你唔系放弃，系我一路咁讲样嘢，你好知自己做乜，要乜，或者去到边个位置。我谂作为一个运动员啦，你好清楚个生涯比较短。
1: 短
0: 即系你可能你话我得到成绩嘅话咧，但你去个高峰位咧，你可以停留得几多年咧？
1: 系
0: 咁，我谂嗰个我谂系一个系咪一个叫转捩点咧？就系、是、话
1: 都可以咁讲，
0: 要考虑。
1: 但因为香港嗰阵时个水平未够，即系训练嗰个水平未够。如果你继续留喺香港咧，你好难打得更加好进步、所以一定要离开香港。咁嗰段时间离开香港就变咗又要重新适应成个环境。咁所以嗰阵时就冇继续咯。因为你继续落去咧，香港你都系唔得噶啦。即系我个眼光，我自己觉得唔系就喺香港噶啦嘛。即系你可能要出外比赛咁、但系我喺内地嗰度，我嗰阵时。睇下先，我嗰阵时系十五六岁到，可能个11岁都打唔赢，你争得太远啦。所以你会知道个世界原来哇咁大嘅，咁所以嗰段时间咪停咗咯。咁所以头先子星问我工作方面，其实真系有少少系好在运动嗰段时间同我咁讲，我先再坚持落去咯。系啊，即系我谂最紧要你等到机会之前，你都起码你做到先啦。喂，俾个对白你，俾个角色你，你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都仲惊紧，都唔知点样去對待呢份工作，點樣為之叫做有自己嘅心得啊，或者有自己嘅感覺去演，好難搞嘅、
0: 所以每一個監製咧，嗱呢個我又唔係擦鞋咁講啦，每一個監製咧，揾阿展鹏嘅時候咧，會好安心，即係尤其是拍打戲，感情戲佢好冇問題，文藝戲冇問題嘅，打戲嗱，如果你留意到展鹏咧，好多嘅打戲咧，佢打出嚟咧，佢動作咧，係連武術師都覺得喂好放心，因為佢真係會打出嚟個形態咧，好靚嘅，同埋。是不是你真的会有小聪明呢？即是他讲哦，这个陈展鹏一讲你
2: 有是不是要运动底才得的，即是人家说有跳舞底、
0: 可能都是底，可能都是
2: 你会那个打出来没那么难花手的嘛，
0: 即是他把个架子把个弓架又型一点，即是会型一点，耍个弓架型一点，那些动作又快上手一点，即是我跟你拍了很多套打戏啦，啊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么猪
1: 你什么啊，你都好有嘢，
0: 但是不同一看个 mon 的 payback，
1: 哇我想是信心问题，
0: 是吧？
1: 同埋嗰阵时我记得有啲即係我都成日睇人哋即係啲前辈啊，或者有时佢分享一啲感受嘅嘢呢，咁我见到佢哋有多时话拍戏除咗做演员呢，你一定要知道个机位。你个机位出到嚟先真正拍得到你。即係我哋最老土就係话你做咩都冇用，部机拍唔到你乜都见唔到。但其实佢哋剪接同埋个机位你都要知道。因为我哋美期呢，其实我哋係好攰㗎。即係點解，即係以前三機呢係三機嘅文化，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保存嘅，應該要係好勁嗰啲 drama 咁每一場戲。但係到我哋美期嘅家樂嗰啲係單機拍，跟住又要接 shot， 基本上同電影係冇乜分別㗎啦。即係除咗打燈或者啲 pops 啊，或者所有嘅後期嘅嘢啦，其實前期我哋拍嘅嘢係真要好清楚。咁我哋就喺度學囉。咁我哋知道原來個鏡頭點樣，我哋要好清楚聽個武術指導個動作係點樣，導演點樣。
3: 我想问一下呢位同学，你会唔会其实都翻屋企会练习，即系你嗰啲动作啊，你嗰啲 pose 啊，你会唔会噶？
1: 唔系拍紧嗰阵时唔会噶啦，
3: 系
1: 未拍嗰阵时候有时间嗰时候
3: 就会练嘅，
1: 就要练咯。
3: 譬
1: 如你话我嗰阵时啱啱我哋。嗰、那個階段出嚟嘅，頭先都講嘅，有邊個唔識打嘅啫？你以為佢文質彬彬，佢咪又要揸把劍去飛嚟飛去，個個都要，冇一個人唔識噶。你唔識好大件事啊，你好辛苦噶。即係你除咗受傷之外咧，你會好煎熬啊，會俾人睇唔起嘅鬧到。我諗大家都明白噶啦，女仔都叫好啲係咪？女仔都叻啦，其實女演員。咁所以喺嗰段時間裏邊已經係浸淫咗好耐。所以我哋嗰套劇即係《城寨英雄》啦，大家覺得你識唔識啲？我梗係都系识打啦，点样唔
0: 够？我系双杀俾人打啫，
1: 唔系，所以啲 pose 所有嘢全部都 OK 嘅，即系我哋嗰个年代，
0: 当然系佢哋嘅监制啊、导演啊、武术指导啦，再加上你讲得啱，镜头同剪接，我明明系打唔到，唔紧要，你喐到几下得噶啦，
1: 你都唔喐到几下，大佬，你啲脚都好劲噶，
0: 都记得噶，哎。真请你宵夜啊！
1: 系咪真系其实开心？所以你话一讲戏嘅时候，其实我哋真系摆咗好多心机喺之前一路去。不过你话练。 面，其實我哋喺電視台裏面咪俾我哋練緊咯。其實開心嘅係因為頭先嘉樂講一樣嘢，大家無論演員啊、監製啊、編劇啊、編審啊、導演，大家好有信心，所以每一日翻到去咧，好似個人生就喺個戲裏面，就喺工作裏面，咁你就不斷喺度傾緊一啲戲，你就會覺得好似啲阿叔坐埋一齊講極都唔完嘅話題咯。
0: 所以佢喺公司咪就係咁樣咯。成日掛住講戲啊、度戲啊、諗嘢啊，都唔三晚嘅。
3: 你都係咁樣㗎、啊，你咪都係好中意喺度傾戲㗎，唔係嘅咩？
0: 但佢嗰種係直頭係即係好認真地啊、投入啊，去諗自己點演啊、角色嘅。我唔係㗎嘛，睇完嗰啲就吹下水先咁嗰啲。
1: 你點係啊？你鐵拳英雄，哇！啲腹肌幾勁啊！
3: 哇！
0: 我被逼嘅啫，
1: 所以成功係有原因嘅。
2: 我睇你哋嗰套電視劇咧，我即係有陣時重播，我自己有嗰個機合㗎嘛。
0: 你睇我哋定睇你自己啊？
2: 睇你哋，我冇睇我自己，睇你哋。即係我所以覺得你哋咧就係個個都傷曬㗎啦，因為佢個 roller 出曬邊個打，傷曬大家。即係我一睇，哇！我覺得你哋痛 ，OK？ 你哋佢唔覺得痛啊？點樣再打過咁？佢哇痛完自己要求再嚟打過嘅咁，你真係已經入咗去噶咯喎！不過其實如果做演員可以有呢一個咁 enjoy 嘅 moment， 其實真係人生唔係好多人可以有呢個機會。
1: 呢個
0: 你講得啱，就係話嗰種痛咧，其實係大家都知道係拍緊嘢，但係其實亦都真係硬食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嗰衫咧短袖、短衫、短褲咧，跟住仲要係有試過啲。鏡頭咧叫慢動作鏡頭啊，100格、200格咧冇得借位嘅、
2: 嗯，
0: 真係冇得借位。你咁樣有幾場戲得唔得？硬食一除得，砰一除就打佢面，到面震曬、歪曬，因為你就要嗰個慢動作，嗰除真係硬食噶。即係我同你又試過一個威亞就係、是、喂。威亚一拉一棒飞上墙，并棒打落地得唔得？冇榻榻米喎。
1: 出墙嗰个好似
0: 系。系喺个监狱房入边。
1: 哦，嗰、那个 OK。
0: 我哋两个
3: 可以冇得，
2: 我就咁听到痛啊。
1: 因为佢摆低啊嘛。
0: 系啊。
1: 佢个震撼感就系。
0: 跟住仲要我哋两个都着短袖衫、短裤，冇毡噶。
1: 系啊。
3: 咁咪会伤咯，真系。
1: 要识跌。
0: 系啦、
1: 啊。要识。
0: 一棒唔拉到我谂。六尺以上高咯，一棒弹弹两个一齐打落去。
3: 我想知道点样跌法先叫识跌咧？
1: 哇！呢啲要试
0: 系啊，
1: 有时要脚落先啦，唔好膝头哥落先啦，
0: 唔好揿啦。
1: 系啊，你要我去到嗰个实际环境，我先话到俾你。
0: 系啊，所以其实你一讲翻，觉得一睇翻转头咧，觉得啊嗰阵时嗰个辛苦咧系值得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嗰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嗰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给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胁的国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9美元，卖出4169.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又到咗星期二深度游嘅环节啦，今日依旧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人 Jerry 喺度。Hello Jerry。
1: Hello。上个礼拜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湖南啦，咁啊今日就要讲湖北啦。
0: 系。
1: 咁我就反而第一样嘢想讲。
0: 系。上个礼拜
1: 唔系上个礼拜我哋有拗过嘅就系话湖南嘅湘菜，我倾向我觉得有啲辣嘅。
0: 嗯。
1: 咁我想问湖北嘅话系咪都系食湘菜定系食其他嘢咧？
2: 湖北叫鄂菜，咁啊佢简称鄂菜，但系湖北。嘅嘢食咧，同湖南食嘅分別都幾大，因為湖北咧佢係水資源豐富，咁我哋成日講長江三峽啊、船啊嗰度，咁起咗三峽工程嘅宜昌喺嗰度，所以佢淡水魚咧係好多嘅，淡水資源豐富，咁所以一般咧就係食河魚、蓮藕。嚟武昌鱼，咁、当然啦，佢有一种系辣嘅分制方法，另外亦都食啲唔一定系辣嘅，可能清蒸都得嘅，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唔食河鲜嘅话咧、你可能会湖北好难搵到好嘢食。
1: 唔系，但嗱，你头先所讲，佢哋通常都系食河鲜啦，即系淡水鱼或者淡水海鲜为主啦。咁点解头先 Siri 都讲嘅就系鸡蛋？我哋成日听嘅，反而香港人，我觉得会听到就系话鸡蛋出名啲，同埋佢哋成日话特别香。
2: 嗯
1: 是咯，蛋黄有特别鲜噶，
2: 系啊，
1: 系咯。
2: 嗱呢样嘢咧，过去到湖北都会问嘅，但系因为其实湖北嘅。唔好話雞蛋，湖北嘅雞都出名嘅，係、啊，佢哋嗰啲走地嗰啲你通常去到我講緊係離開咗武漢咧，佢附近有好多地方咧，嗰啲雞啊都係好出名嘅，啲人中意飲雞湯啊、走地雞啊、土雞啊，因為其實湖北同湖南嘅分別就係湖北其實都幾多山啊，幾多啲林區啊，好適合係做畜牧業啊，或者係係咯，你好多農户啊咁樣嘅，咁所以。雞又出名啦，雞蛋出名，但雞蛋好多我知道已經係出口為主，所以好
1: 反而我哋去到嗰度食唔到雞蛋，
2: 係真係食唔到，好難
0: 玩，可能滴魚多啲，
2: 係啦。
1: 即係我嗌唔到蒸水蛋食㗎，
2: 咁一定有，係啊，
0: 又未至於嘅，佢都買都買翻嚟俾你啦，你有錢係咪先？
2: 個情況呢十幾年前嘅潮汕咁，好嘢出咗去，跟住呢十年就再翻嚟。
0: 不過唔係，你可能喺湖北食到嘅蒸水蛋就未必係湖北蛋整嘅咯，
1: 係湖南嗰邊過嚟係咪啊？
0: 我唔知啦，
2: 可能真係嘅，係啊，但係啲雞係真係好出名嘅，特別好你周圍好多時候
1: 雞出名啲，定係湖南雞出名啲？
2: 即係
1: 湖北雞，
2: 湖北雞嗱，以名氣嚟講，我諗係文昌雞嘅，冇辦法嘅，係啦。但係就兩種做法唔同咯，因為文昌雞即係以滑啊細只啲為主，但係湖北嗰啲係大大隻，同埋中意煲湯嘅，係中意做雞湯嘅，所以兩個唔同嘅做法。咁蓮藕係出名嘅，基本上你離唔開食蓮藕，同埋魚。咁魚方面佢有兩種做法嘅，一種做法就係攞去燻佢，即係有啲似安徽菜，即係會攞係最醃佢嘅醃製，跟住咧就會可能凍食都得嘅。兩種做法就係傳統咯，紅燒啊、清蒸啊，都有。咁除咗嘢食之外，就講下我哋今日先講武漢先啦，俾你睇。嗱，武漢咧好以最出名嚟講就睇樂器，睇中國最古老嘅樂器，係啦，因為佢出土咗中國最完整，講緊戰國時代嘅編鐘。咩叫編鐘咧？即係有敲擊，以敲擊樂為主嘅，咁有呢個輕板啦，有嗰啲即係大大個嗰啲鐘咧。咁咧完整一套真侯爺嘅鐘咧，放喺湖北省博物館度嘅。咁咧嗰組
1: 最原始嘅、那個、
2: 最原始嗰組，但係最上一次對上一次即係表演咧，就係1997年回歸嗰次。
1: 即係佢可以攞出嚟俾人表演嘅，仲用到嘅。
2: 係啦，然之後我哋發現咗呢一組咧。音樂咧係比而家嘅音樂咧係冇咗最低同最高音之外咧，個音係齊曬，即係代表喺戰國2000多年前中國嗰個音律嘅音域咧係基本上同而家差唔遠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去武漢第一件事咧就要 book 湖北省博物館裡面嘅編鐘表演，你一定係即係聽完之後就學即係認識好多嘢，同埋佢因為佢做一個1:1嘅複製嘅，當然嗰組音樂咧係用傳統嘅木去敲擊咧，其實幾個人表演嘅，即係冇一個人打曬。嗰里面差唔多有好似30多-40个钟嗰啲片。
1: 我想问嗰个钟嘅话，大概有几大 size 啊？当如果一架普通私家车咁计嘅话，
2: 哇，佢唔可以咁讲啦，应该系有货车啊，成幅墙咁可以放。
1: 哇， 喂，如果我快打咗一下嘅，我隔離嗰咪嬲死我。
2: 啊，你又啱喎、
1: 啊，因為你三十幾個人打啊嘛，頭先 Jerry 話。
2: 係咪？佢三十幾組裝，係啊，幾個人打啫。
3: 每人負責一個咩？
2: 係啊，
3: 負責一 pair 咁樣。
2: 係啦，唔係同一時間打嘅。
3: 係
2: 因為佢又唔同嘅，因為你鋼琴都唔會一口氣咁行去啊嘛。
1: 但係都要夾咯，好夾咯。
2: 係啊，係啊，要夾㗎，係啊。咁佢好得意啊！個表演裏面有中樂啦，去嘗試揾啲彩音樂。你知道其實嚟宋詞啊，嚟水調歌頭咧，佢本身係有音樂噶嘛，唱出嚟噶嘛。所以蘇適嗰啲其實嗰啲名月幾時候係唱嘅，但係因為嗰個曲譜冇咗啦，佢哋嘗試諗創作翻之餘咧，佢試下表演貝多芬嗰啲音樂有嘅，佢試下究竟用中國嘅複製翻戰國嘅樂器，可唔可以表演貝多芬音樂係得嘅？
1: 係
2: 一定得㗎，先會放俾啦。同埋就好有趣嘅，即係
3: 感覺唔同，即係你聽係一樣嘅音，但係又好似唔同嘅 feel 咁樣。
2: 係啊，但呢樣嘢一定要提早 book。係啊，即係一定，或者你去個博物館早啲入場，要即刻落去買飛。
3: 係咪每一日都有㗎？
2: 每一日都有，係啦，除咗禮拜
1: 一場嘅啫。
2: 未必，如果去旺季會開，但係咧都係好快冇曬位㗎。即係你要一去到博物館，例如啱啱搶咗朝早嘅飛，即刻要衝落去買飛，可能你已經係買到下晝嘅飛㗎咯。係，
3: 我想問大概一個表演可以容納幾多人去睇咧？
1: 同埋幾耐啊？
2: 好少嘅就我諗一般唔多過100人，同埋大概睇我記得係八個字左右啦。我記得香港曾經。在這個博物館是 有辦過的、香港的、我記得香港的博物館也辦過，它裡面都有一個表演廳，就表演過這些編鐘音樂的，所以就等於請過一些人過來的，所以 是挺有關係的。武漢所以以音樂為主去聽，當然如果你 book 不到，你外面有沒有都有的，但是 我個人覺得博物館那裡面以音樂為主是最正宗、所以挺有趣的，聽兩千多年前的樂器，當然佢係複製翻啦，但係究竟係點樣咧？其實表演過三次嘅啫，增值嗰、那個，即係出土一次，之後就係、有個國慶啦，跟住就最後就回歸，回歸嗰次就正式。放落博物館唔准喐唔准攞走啦，
1: 即係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去博物館度預約廳嗰個唔係真跡嗰個嚟
3: 嘅，
2: 係啦係啦係啦，
1: 我以為咁勁啦，二千年嘅，哇嚇
2: 咁唔得㗎啦，咁樣搞唔掂，
1: 係
2: 啊，但係有一個鐘咧就唔表演嘅，即係咁多個鐘裏面有一個放喺地下一個就唔表演，原來嗰個咧睇翻咧就係楚王當時由楚王送俾佢嘅禮物，佢放咗出嚟好似鎮住咁樣，
1: 即係都係嗰埲牆入面其中一格，
2: 係啦，所以好多古仔聽嘅裏面，同埋可以睇認識到。呢個叫曾國，即係我哋成日講姓曾，係啦嘅，即係而家個姓氏曾嘅嚟自呢個曾國，曾國咁究竟同楚國關係係點咧？咁樣咁咧呢個博物館裏面再睇埋另一樣嘢，又係排隊排到癲嘅，係啦，就係、越王勾踐劍，真係越王勾踐嗰把劍，但係咧呢把劍估計就唔係佢用嘅劍，只不過係用佢個名嚟送俾人或者戰利品或者係做嫁女一份禮物，
1: 所以其實有好多把。呢把劍嘅
2: 係啦，有嘅有嘅，唔係越王勾踐而家揾到一把，但係估計唔止一把，應該咁講。楚國係人係好中意做劍噶，因為咧好得意啊。點解我會咁講？應該唔係佢用咧，因為原來楚人咧係會寫住自用劍嘅。呢把劍都係用佢寫自用劍，
3: 但係呢度就冇寫。
2: 冇寫，因為我哋下一集講荊州，荊州就有寫自用劍，但就唔係勾踐。咁勾踐出名為勾踐出名啦，係啦。咁所以佢有啲馬路寫上面嘅，仲同埋佢話呢把劍仲係好利嘅。咁好多人特登去到就為睇呢把劍睇一眼就走。

0: 呢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Jerry 倾偈。咪后嘅说话真系，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嗰啲叫咩百科全书啊。
1: 系
0: 我乱咁噏一啲嘢之后，佢都可以解释俾我听。
2: 你
0: 系咪癫噶？
2: 唔系你系乱噏嘅。如果你真系乱噏，我应该答唔到。
0: 所以我哋都系讲翻一啲大家都答到嘅嘢，系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咧已经嚟到第二集啦 ，Jerry 咧就会同我哋讲呢个湖北啦。咁头先就讲咗一个关于嗰个嘅偏
1: 中
0: 嘅音乐啊，系啦。咁另外咧，武汉市唔系咪武汉市啊？唔系冇讲错嘛？系啦，就喺呢个湖北入面嘅，
2: 系
0: 系啦。咁佢又有啲乜嘢特别嘅景点？我哋如果要去嘅时候，我哋搭高铁去到嗰度嘅话，我哋一定要去嘅咧。
2: 系嗱，我首先補充咧，曾侯乙嗰個片中應該係65個，係啊，所以就好多啊。咁我哋可能睇個表演係咪個迷你版，但係真實嗰個更加多。咁咧就嗰個武漢咧，其實我哋試下唔睇歷史之外咧，佢有啲叫做都係年輕人中意玩嘅嘢，例如咧佢有一個叫做光谷列車喺光谷區嘅。咁我哋平時睇嗰啲電動車嚟，而家興嘅雲巴咧，咁你一般有路軌喺下面噶嘛，佢就路軌上面嘅，然之後下面就是落地玻璃嚟噶，咁所以咧，你
0: 即系望下面，
2: 系啊，望住下面成个
1: 高着裙唔得嘅，
2: 着裙都系啊，去系啦，
0: 你同一时间都唔知道答我哋边个，
2: 系啊，系咪啊？
1: 如果你为咗又着裙咧，咁样得唔得咧？
2: 下面啲人会回避嘅，
1: 唔系，因为佢通常喺上面嘅时候咧，佢又未喺下面，咁佢唔知道上面着裙嘅系点样。
0: 所以我想讲咧，如果咧系嘅话，冧女仔或者追女仔咧，搭呢架车就好啦，
1: 系啦，即刻俾佢嬲佢遮住，
0: 系啦，就我揽住你。
1: 哦、oh, ，OK，
0: 佢位高嘛，
1: 哦、oh, okay. ，
0: 跟住之后件衫就绑住佢。
1: 我喺你个着裙嗰个位，突然之间同我跳位高，系有啲奇
0: 怪。我哋调翻转讲
1: 嘅，
2: 佢不过几高嘅嗰个位置，咁所以咧，可以睇到下面嘅风景啊，甚至过河啊，等等喺下面嘅公园啲人生态玩紧都几有趣。咁呢个系全国第一个，即系叫做个路轨上面咯。咁就然之后就吊住两卡车无人驾驶嘅，咁咧就喺武汉实验。武汉另一样嘢就系咧，无人驾驶。嘅 call 车啊，都系喺武汉嘅而家。
0: 无人驾驶嘅 call 车，哦，即系譬如我 call 的士
2: 系啦，无人驾驶的士，
0: 嗯，
2: 系啦。诶，而家其他地方都有，但系而家比较早咧，就系讲紧喺武汉。当然市中心冇可能嘅，但系出面嘅区，咁中意科技嘅朋友可以去玩下嘅。咁
1: 搭下无人驾驶嘅车，系嚟到嘅时候，诶，冇司机嘅，
0: 系咯，
2: 系啊。而家好多见好多网上依嗰啲网红啊，而家讲紧介绍都系武汉呢几样嘢啦。
1: 系
2: 咁，如果你话睇入翻去武汉有咩睇咧？因为武汉咧呢个字啊，武汉呢个字就系呢100年先有嘅，以前系冇嘅。以前咧，你就我哋叫江夏，就系成日讲
0: 江夏王，
2: 江夏王系啦，真系个江夏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是啊，
0: 其实我想讲我历史冇分嘅嗰阵时，
2: 冇分系
1: 你好叻啊，点解咁叻嘅你？
2: 系你讲个江夏王嗰个江夏咯，系啊，咁其实就系讲紧系武汉嘅旧名，咁啊其中一个名啦，另外就有我哋叫武昌啦，
0: 系，
2: 跟住汉口啦，
0: 但武昌唔系而家仲有嘅咩？
2: 有啊，而家变咗个区咯，因为本身武汉就系呢个汉口、汉阳同埋武昌三个地方拼埋一齐先叫武汉，所以本身系三个地方嚟嘅，
1: 系，
2: 咁啊拼埋我哋就叫武汉，咁亦都系呢个汉江同埋长江嘅交汇点。嗱，长江大家一定知啦，但系汉江咧少听啲，但系汉江大家唔可以唔识，因为我哋成讲嘅汉人，我哋汉人嘅汉就
0: 系
2: 嚟自汉江。
1: OK，
0: 因为我哋嘅祖先就喺嗰度啦。
2: 系，嗰个祖先系边个？就系刘邦汉朝啊嘛，佢最早封王就系汉中，汉中就系汉江嘅源头，亦都系我哋成讲中国南北其中一个重要分界线。即系我哋讲紧南宋北宋嗰个分界线咧，就唔系用长江嘅，用汉江嚟守嘅。系呢个亦都会涉及到我哋下一集讲嘅襄阳，襄阳就系守汉江。
0: 朱如老师踢下一集嘅，每次都每一集都踢到下一集，
1: 即系要留啲嘢落去嘅。系
2: 可以听下一集啊嘛。咁所以啲人睇佢嗰個交匯點啦，咁嗰個交匯點咧就係幾有趣嘅，咁然之後咧就亦都可以去睇埋武昌起義啦，因為武昌最出名就係辛亥革命啦。其實佢舊史係一個洋務運動嘅其中一個練兵嘅地方嚟嘅，係一個叫做類似軍營或者軍事學校咁樣啦。咁所以
0: 一棟樓咁樣嚟嘅，
2: 係一棟樓嚟嘅，咁係一間學校嚟嘅，咁即係軍事啊嗰啲。
0: 但我哋隨時都可以入去呢間學校睇，
2: 可以係啊，因為湖北係一個叫做洋务运动，即系多身，即系输鸦片战争等等啦。咁然之后咧，想开始行西化。

0: 即是1860年代之后发生的事情。咁嗰陣呢就係、是、湖北，因为有个叫张之洞嘅人，佢係推广呢样嘢比较顺。咁所以喺湖北嘅地方呢就一般都做係做到佢想要嘅嘢，包括係学校啦、西式教育啦，甚至係呢、這个即係当时起个佛寺嘅时候都试下带呢个特色。咁、呢可以俾啲相大家睇啦。
1: 哇，真係佛寺。直情呢你唔讲呢你以为去咗欧洲罗马啲 friend 咁样嗰个面系。
0: 你话香港你都知道有一啲教堂系中式建筑啦，其实有好几个啦，例如大坑圣马利圣马利教堂啦、但系喺中国境内，仲要系例如系湖北呢啲地方乱出现咧，其实系好唔常见，好难嘅。咁极多人打卡，极多人影相。总之你去到呢个旧墟里面，有条路好窄嘅啫，但系发觉好多人入呢条路，原来里面就系呢个字。
2: 但系有乾坤，
0: 乾坤呢个字就叫古德字啦。
1: 古德字，好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咁如果去呢个湖北嘅话，除咗食蛋啊，唔系食鸡啦，
2: 蛋食鱼，
1: 食鱼系啦，去咗唔同嘅地方睇呢个光谷列车之外，记得就去呢个古德寺啦。下个礼拜继续，我哋都会同 Jerry 讲湖北啊。Thank you 你今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

0: 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不同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182 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63 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47， 日元 157.6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54.62 美元，卖出 4155.5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七分三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跟著徐浩，填詞 T-Rex、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轮嘅搞笑诺贝尔奖又出炉啦，
2: 系
1: 俾你估第几届？
2: 第几届？
1: 系啊，好多届咯，原来已经
2: 好多啊，好多啊，咁50啊，
1: 36啫，
2: 哦哦，
1: 系啦，
2: 我作大咗，作大了，
1: 系啊，咁已经原来今年2026年已经去到第36届噶啦，
2: 即系90年开始，
1: 呢、這个系
2: 系咯，
1: 90年，
2: 系啊，90、30，我数学应该冇错啊，
1: 应该系啦，36届咧，总之，搞笑诺贝尔咧，即系个名就叫搞笑诺贝尔啫，
2: 系，
1: 即系我年年我都期待，我想讲真正嘅诺贝尔唔系唔期待，但系因为真正嗰啲太深啊，
2: 都期待，
1: 我睇唔明，我期待噶、因为其实佢嘅嘢系真系影响紧世界，影响紧人类，影响紧所有嘅生活，所以我期待。但是搞笑诺贝尔不是乱咁噏噶，佢只不过系佢真系一啲认真嘅研究，而但系呢啲嘅研究，大家 会
2: 令你觉得好搞笑，
1: 系啦、所以佢哋就不如将呢个嘅搞，即系诺贝尔咧，即系真系佢哋嘅认真研究，
2: 系
1: 就不如做一个叫搞笑诺贝尔啦，咁样，咁、就每一年咧就喺美国嘅哈佛大学嗰个颁发啦，即系真系会颁奖，
2: 系
1: 啦，即系就会讲就系嗰个奖睇落去好似好荒谬、好无聊、甚至乎可能你会觉得有啲黐线咁样，或者癫癫地，但系认真入面系背后系做紧一啲好认真嘅科学，
2: 有研究嘅，
1: 系啦，同埋嗰啲研究就系、是、我试过啊，我睇过有一啲系即系曾经以前啦，有一啲系系，我都想知点解，我又冇谂过点解我唔问点解嘅，系、我都会有呢啲嘅谂法，
2: 或者系你都有问过点解，但系冇，即系你唔会觉得真系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咯，
1: 系啊，系啊，同埋好得意噶，呢一个我想讲咧就系、是、其实喺早排啦，即系九月头嘅时候啦，就已经有新一轮噶啦，咁样，咁入面咧佢系有大概六个啦，咁呢六个里面咧有几个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嘅，同埋我都系好奇嘅。首先有一个我叫沃特类，咁点解我叫佢沃特类咧？因为其实我好细个开始，我小学开始我好怕曱甴，佢竟然有一个嘅研究系关曱甴事。
2: 哦，我知道我知嗰、那个
1: 系啦。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我自己一定做唔到呢个实验，即系如果我系一个科学家啦，我一个研究家啦、我想讲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已经幻想到喺呢个嘅实验室入面全部都是曱甴，或者佢就算一個箱入一個箱入住都好啦。
2: 係，
1: 哦，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唔得，我搞唔掂啊！呢、這個
2: 同我見到白老鼠一樣啫。
1: 係，亦都曾經咧，因為之前咧有一套嘅電，算唔算叫做電視劇？係、外國嘅電視劇。係，咁就講一架末日嘅火車咁樣，咁、就周圍喺個地球度轉，因為就話佢得翻一啲生存嘅人就喺個火車度，因為等一個冰河，
2: 佢一定要轉係嘛？
1: 係啦，咁喺叫轉，因為佢一定要一直喐一直喐，咁喺呢喐嘅時候咧，佢架車咧入面咧就有唔同嘅嘢嘅。咁我跟住之後，好啦，一啲平民嘅話，咁佢哋只能夠食嘅咩咧？因為一架列車入面，你冇可能係養足曬咁多人食嘅嘢噶嘛。佢真係攞啲蟲去整一啲類似嗰啲營養嘅膠，你就只能夠食嗰啲營養啫喱去度日嘅啫。係啊，你冇可能有嘢食可言咁樣嘅。咁原來咧，我想講咧。成日都開始有好多唔同嘅研究，講嘅就係昆蟲啊，其實係幾有營養價值啦，或者佢嘅營養價值有幾大啦，成日都會聽到呢一啲噶嘛。今次咧個化學獎咧就係俾曱甴嘅奶啊。
2: 係，
1: 首先我想講，我唔知道曱甴有奶嘅。
2: 係，冇錯，呢一個亦都係勾曬嘴嘅事情嚟嘅。
1: 係啦，跟住我就好細心研究曱甴點解有奶咧咁講，佢就話咧呢一個佢哋嘅研究發現，曱甴奶咧係有超強嘅營養價值噶。
2: 係，
1: 因為一個研究即係佢哋。呢班研究團隊啦，抽咗一啲咧，分析咗一啲曱甴，有一種嘅曱甴，佢原來係唔係三卵噶，佢胚胎生曱甴仔。
2: OK，
1: 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就哇有曱甴卵啊咁樣噶嘛，原來係有其中一隻嘅曱甴叫做
2: 胎生嘅，
1: 係啦，就係太平洋嘅節翼曱甴。咁呢種曱甴咧就喺個肚入邊有啦，咁所以咧佢哋係要有一啲個幼蟲啊，喂個幼蟲嘅時候咧就用一種叫做奶結晶嘅物體。咁佢哋就攞咗呢個奶結晶。抽出嚟就去 check 佢嘅營養成分，
2: 系
1: 結果發現呢一種嘅曱甴奶啦，即係呢個嘅奶結晶啦，入面嘅蛋白質、
2: 系
1: 糖、脂肪、佢哋嘅能量密度，高過我哋飲嘅牛奶嘅3倍。
2: 唔係個問題，我覺得佢可以做一個延伸嘅研究嘅，就係、是、我話俾你聽已經係好有營養，同時話俾你聽係乜嘢嘅時候，睇下幾多人可以戰勝到恐懼，
3: 係
2: 或者戰勝到呢個核突嘅嘢，
3: 係
2: 去飲咗落去。
3: 又或者頭先我所講啦，如果你喺嗰個列車入面嘅時候，你冇得揀㗎啦，
2: 係啦，
3: 係你真係完全冇得揀。咁所以佢就話啦，即係佢都有講點解會研究呢、這、一個，即係用咩原因去研究呢樣嘢。其實咧真係為咗我哋好嘅，佢就話啦，
2: 絕對係，絕對係。
3: 因為真心嘅，真心因為其實我剛才所講話好多已經研究緊任何嘅方法點樣可以未來嚟講，因為成日都講話喂越嚟越多，譬如碳排放啊，或者我哋嘅未來食物裡面已經開始出現可能有啲斷層啊，
2: 即係已經擔心到要同曱甴搶奶飲啦，係嘛？
3: 唔係咁誇張，咁誇張，係啦。但係只不過佢哋喺度研究緊點樣可以揾到啲高營養又最高效率嘅一啲嘅未來超級食物啫。咁所以佢哋咧就咩都試下揾下，咁就喺曱甴呢個嘅叫做。咩奶結晶入面就揾到呢一個嘅營養價值出嚟啦。調轉俾你，你會唔會夠膽食？
2: 如果佢啲咩提取咗之後成為啲乜嘢東西藥丸啊咁樣，我可能會嘅。但係如果你叫我就咁食嘅話，一定唔會啦。
3: 但係如果佢係藥丸，佢、你覺得佢係寫到明啊，定係唔寫到明？你夠膽食啊？
2: 我寫到明同唔寫到明，佢已經係第二樣產物，我就 OK 嘅。
3: 因為咧，即係嗰套劇入面啦、有講啦，其實佢哋一直唔知係咩嚟噶。佢就係知道係一嚿啫喱、我只能夠食呢嚿啫喱去維生。到佢哋反抗嘅時候，佢發現。
2: 咁當然，如果我想嘅話，我梗係覺得我會揀知道咯。
3: 係，
2: 即係有得揀好過冇得揀啊。
3: 係，如果冇得揀嘅話，你食咗冇所謂，因為你都唔知
2: 道。係咯，係咯。
3: 好啦，之後落嚟咧，一個叫做經濟嘅獎學。唔係經濟嘅學長啊，經濟學長入面咧就係講分析咧，就係話有錢人咧原來越中意搶細路仔嘅糖，即係越有錢嘅話，我越中意搶細路仔啲糖。
2: 哦，嚇，
3: 係啦
2: ，OK。
3: 個研究內容就話咧，觀察咗好多高級嘅名車嘅司機啊，即係揸嗰啲貴車嘅人啦、去比較啊，就做咗個實驗，就係話俾佢哋啲測試者身邊啲糖留翻俾個做實驗嘅小朋友食嘅時候，然後就 check 啦呢一班咧揸貴車。嘅人啦，最后尾咧会唔会偷食糖，或者会偷食啲小朋友几多嘅糖？结果发现咧，越高层嘅人咧，越有钱嘅人咧，机会率系比较高，例如抢小朋友嘅糖，过马路唔让路。佢咁样讲嘅，咁佢嘅原因系咩咧？佢就话今次其实佢系想探讨咧呢个财富同埋权力会唔会令到人降低呢个道德嘅约束力嘅，所以先至有以上头先我哋讲过嘅实验出现嘅啫。
2: 我觉得唔系降低，我觉得反而提高，我觉得是平时因为他们有这个地位或者有这个财富令到他们太过掣肘啊，即是令到太过局促啊，即是不要说为什么会抢小孩子生，其实他们又不是没有钱买，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平时觉得不健康啊，或者平时哇你开紧会无啦啦吃粒糖好像很不自己啊，或者很没有那个形象啊嘛，他要维持一个专业的形象的时候就不吃得，但其实可能他很喜欢吃的呢，所以变成他见到的时候就忍不住了。

0: 好啦，我哋之后讲医学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咧唔系呢几年嘅一个嘅研究嚟噶。因为呢个其实系追班嘅一个研究奖嚟噶。因为呢个其实咧就系1977年嘅研究嚟嘅。
1: 咩研究咧？
0: 又系讲个鼻哥啊，你伸鼻涕嘅时候，
1: 哦，
0: 点样系最有效
1: ？OK，
0: 我想问下平时你嘅伸鼻涕习惯系点嘅咧？
1: 伸鼻涕嘅習慣啊，我自己覺得最有效嘅話，如果鼻塞嘅話，我朝頭早會攞凍水，跟住咧閉氣。係啊，朝頭早洗面嘅時候，我會攞凍水，跟住閉氣，跟住咧我就會埋我自己塊面落個嗰個
0: 盆入面啦，
1: 水，即係我捧住隻手裡面啦，跟住咧我就閉氣，跟住就咕咕咕咕咁樣咧就攞個鼻去唞氣，跟住之後咧嗰啲
0: 噴氣
1: 係啦，跟住之後唔知點解咧嗰個係嗰個循環嘅問題啊，定係嗰個氣流嘅問題咧，跟住。之後你就好容易清到鼻嗰啲污糟嘢出嚟咯，
0: 係㗎，原來咁，即係其實你只不過係盆，即係你嗰啲水入面噴氣就得㗎啦，你覺得
1: 水裡面呼咁樣咯，係啊。你攞個鼻鑊，攞個鼻噴鑊。
0: 因為我自己咧，我覺得我自己抹鼻咧有幾個唔同方法嘅。有陣時咧，我係好中意捽鼻嘅，所以有陣時我揾紙巾會捽個鼻咁樣啦。有陣時咧，我係會撳住單邊耳仔。係啦。
1: 但有人係唔識擤鼻涕嘅喎。
0: 我知道啊。
1: 係啊。
0: 我有陣時都會覺得自己唔識㗎。
1: 細路仔好多都唔識㗎，你叫佢擤嘅時候咧，佢唔識㗎。係
0: 啊，
1: 我大個先慢慢識。
0: 其實到大個咗，我到而家嗰時都唔識點樣噴
1: 嘅。
0: 咁佢話咧，呢一個咧就係1977年嘅時候一個研究嚟嘅。咁舊嘅研究㗎啦。咁佢就話咧，因為咧就想研究一下用空氣嘅力学啊，點樣去度人類嘅大力，點樣擤鼻涕嘅時候，令到個鼻孔啊入面嗰個嘅氣流同壓力嘅變化。咁佢就發現咧，原來咧兩個鼻孔咧，其實個氣流係唔對稱嘅。
1: 係
0: 啊，呢個我想講，我覺得係，因為我咪話我慣咗會撳住一隻鼻或者撳住一隻耳仔去擤鼻，即係我會左右擤啦，撳住，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即係擤完左再擤右咁樣啦。我發現用嘅力度係唔同㗎。你有冇懷疑呢樣嘢？
1: 我知道大概我估係點解呢，因為呢鼻係會有鼻嗰個叫做肉啊，即中間會有肉㗎嘛，咁佢中間有條通道㗎嘛，咁佢中間有個隔嘅時候，其實好似兩條通道，因為你鼻嗰個息肉呢，即鼻裡面嗰、那個其實本身嗰個構造應該嗰個通道就係唔同大細嘅，所以變咗力度咪唔同囉，
0: 係
1: 我覺得㗎吓，同埋有啲人呢中間嗰塊反呢係會偏㗎，即係偏左偏右咁樣㗎，如果佢偏咗另外一邊呢，其中一邊嗰條路就會窄咗囉，咁你要通過去嘅時候就可能要大力啲囉，
0: 係好啦，咁其實原来点样为之最强或者最好嘅擤鼻涕方法呢？原来就系大概好似我头先所讲咁，或者好似你头先讲嘅原理啊。头先咪话两边鼻孔唔对称嘅，所以原来只系咧揿住其中一边去噴嘅时候啦，就可以帮另一边咧嗰个嘅鼻孔啊，就产生一个好强力嘅排放效果。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擤鼻涕系最好、最干净嘅方法，最好嘅方法。
1: 即系逐边嚟，
0: 逐边嚟。咁佢就话虽然大家咧可能每日都喺度噴啦，但系从耳鼻喉医生嘅角度嚟睇咧，最佳嘅方法咧又第二样嘢噶咯，佢就话咧最唔伤到耳膜或者鼻嘅正宗方法咧，就咁揸住纸巾喺度擤就算咯。
1: OK，
0: 好啦，之后落嚟啦，就系生物学奖。咁呢一个咧，我就会觉得其实印度又或者一啲对蛇啊有了解嘅地方或者国家嘅人咧，其实佢哋都真系成日都会做啊，或者即系会做嘅意思系接触到蛇，佢哋会好了解蛇嘅特性咁样啦。咁所以。這個研究是不是真的要做呢，這樣
1: 例如呢，
0: 那他做什麼事呢，就是這一班的研究員就會隻腳呢就穿了他保護靴了已經。那他就說在不同的溫度不同的時間輕輕力這樣，即是他們不是虐待他們的，就是輕輕力這樣踩他們，看看他們不同的身體不同的位置裡面呢，他們會有這個的攻擊你。即是其實可能是之前說鯊魚呢，你碰他的鼻的時候呢，因為他多神經在鼻嘛。
1: 即是可能不要碰，應該要碰哪位，不應該碰哪位的意思。
0: 是啦，他們都想做一個這樣的研究。即係對蛇嚟講係點樣嘅咁樣，係啦，咁佢點知咧真係有結論嘅喎，
1: 七寸，
0: 原來咩啊？
1: 七寸，
0: 即係個頭頂，即係佢個鼻嗰度開始數入翻去七寸啊！你意思啊？
1: 人哋話咩打蛇要打七寸定三寸，我唔記得。
0: 我唔知呢個噶。
1: 係啊，話咩打蛇要打七寸啊嘛，唔係咩？
0: 我唔知啊，我唔識㗎。
1: 就一嘢就中要害㗎嘛。
0: 我見到即刻走啦，仲喺度計佢七寸定三寸。
1: 以前啲人唔會㗎嘛。
0: 好啦，結果發現咧，即係如果你話踩佢頭啊、身體啊，定係尾巴最容易令佢咬人咧？佢話原來啊，你係喺呢個。朝头早啦，气温高嘅时候啦，蛇系比较容易发动攻击嘅，佢哋机会率会高啲嘅，系，所以就唔好喺朝头早嘅时候或者太热嘅时候，即系撩佢哋啊，
1: 系，因为佢会。 凍嘅時候佢會冬眠啊嘛，
0: 係
1: 因為佢冷血動物啊嘛，
0: 或者慢啲係咪有個反應？
1: 係啊係啊，同埋點解話七寸係因為原來話七寸係指佢嗰個身體靠近頭部近七寸嘅地方，點解會話打蛇打七寸咧？就係因為話嗰個係佢嘅心臟部位，
0: 嗯，
1: 所以一嘢咧就可以 KO 佢個要害啦。
0: 系啦，不過無論點都好啦，見到蛇最緊要嘅就係咩？即刻走啊！
1: 打蛇取君上，記得
0: 唔好理啦，唔好理啊呢、這個，
1: 係啦，要走同埋要 call 啲專業嘅人士啦，梗係要啦。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約35户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表示，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需要補幾十萬元。雖然新單位較以前小，但足夠同太太居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習慣住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選粉嶺的單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前日，东京都中心地区九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九月雨量的大约三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从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寻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对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及安全受威胁的国家。道琼斯指数系报51141点，跌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8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 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是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这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健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嘉丽 in th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祝福電視嘉麗，編曲戴軒，監製戴軒，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2: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3: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5: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baby, 安穩艱難。
6: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仍然

不知不觉嚟到九月底嘅时间啦，踏入九月三十号时间系12:18。今晚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一份逆风而飞嘅力量，先有鄭婷周韻婷嘅逆风之翼，以及林欣彤林中鸟。

我谂每一个喺乐坛努力中嘅朋友咧，又或者其实唔净止乐坛咧，唔同嘅行业当中都有好多朋友系依然努力当中嘅。每一个我哋都希望总有一天能够飞上天上，去到你想去到嘅位置。先有 Jam 邓紫棋嘅 Someday I'll Fly， 以及呢一首歌由古巨基率领住一众嘅后辈们，一班嘅师弟师妹一起合唱咗呢一首《星战》。

我都好相信，无论路直路弯都好啦，遇上任何险阻都好啦，都系靠自己嘅气力一直跨过嘅。有啲时候，每天遇上好多唔同嘅障碍都好，都需要俾翻啲掌声，俾翻啲鼓励你自己，因为最终能够克服嘅都系靠你嘅啫。先有梁汉文嘅《一路走来》，以及许志安《一步一生》。

生活的压力源自于种种的压迫感、无力感，有些时候你真的会想放弃的，明白的，因为有恐惧，因为有疲累，但是要撑过去的，有时候是同自己硬颈啲、斗气啲，改一口气嘅啫。先有五月天嘅倔强，以及刘浩龙《壮话阿七》。

一連兩首作品呢都係同大家去講緊一份打氣嘅精神嚟㗎。面前嘅路未必容易走㗎，儘管係難走，儘管係辛苦，儘管走到氣來氣喘都好啦，正因為你條路揀得啱，向緊上行先至會有呢種感覺㗎啫。好好記低佢，俾自己加一點力氣。先有林奕匡嘅《高山低谷》，以及 Sammy 鄭秀文《八公里》。

0: 呢首歌绝对可以俾你一路跑嘅时候一路听，沿途为你护航住。舒嘅练诗雅有呢首《起跑》。
1: 喂，好得啦！
2: 喂，
1: 唔
2: 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4: 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嘅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嘅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处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相关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 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 道瓊斯指數報 51,154 點，是跌3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4 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 人民幣 6.704，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3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 4,145.79 美元，賣出 4,146.7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1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10: 有音乐，有快乐。
11: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3: 西北以南，
14: 南来北往，
13: 京港
14: 京港
13: 话你知，
14: 话你知。
15: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京港话你知。
18: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9: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20: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19: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3: 吊鬼吊鬼，
24: 鼻强咩咁神秘咁吊鬼啊？
23: 四娃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24: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3: 对唔住，我知错。
2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5: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26: 15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
0: 香港电台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唔同领域嘅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点样主动对接、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10:30，港台电视32。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Missy 唱洗脑歌。

0: 当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識唱歌㗎喇。咁點首歌俾我啊，音樂說艾力。

当感情完结灰飞烟灭过后的时候，剩下落嚟结局会不会就好像这两首作品不一样的结果？先有 Jason 陈柏宇的全新作品尚有爱的资格，还是对方姓什么名什么，是不记得啊，定是不再重要呢？甲乙丙丁李佳薇。

讲分手都要讲尊重嘅，都要讲彼此嘅礼仪。毕竟曾经系彼此深爱过嘅时候，去到最后唔好轻言破坏彼此最后嘅一道底线。先有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以及聂士奎《How Could You》。

佢哋 Dear Jane 为何严重到这样，而之前听过嘅可能就系当一段感情完结嘅时候最好嘅态度，不拖不欠 ，Sammy。

带嚟内心深处一份嘅说不出来嘅难言之隐。先有 Karen 莫文蔚嘅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以及张惠妹哭不出来。

想讲头先啱啱草蜢嗰首旧作真係太耐太耐冇听过啦。好好听啊，流泪的背影。而之前听过嘅係何雁诗嘅欲哭无泪。好啦，嚟到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啊？

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9度，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好似又热翻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会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呢一分钟咧1:55添啦，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噶。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Joyce 郑欣宜，善哭为敬，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亦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二百，系啱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 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30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喝多些水啊。

又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就会见到今日我 post 嘅祝福白必画作下边系冇写住有点唱环节嘅，冇错，今日我有少少懒，话系有少少攰，但系总之就冇啦。但你哋依然都可以喺留言板度写嘅，睇下我有冇心情播咯。因为其实嗰日咧，我就同几位嘅大哥一齐食咗饭啊。讲到几位嘅大哥，当然系讲紧我哋嘅岑亮啦，我哋嘅刘龙啦，我哋嘅张家乐啦，仲有陶仔啊，几位嘅靓仔啊，同我食咗餐饭，咁大家就一齐倾下，点解做 DJ 啊？做 DJ 嘅感觉又如何啊？做呢个节目嘅感觉又如何啊？令我提醒咗自己，做 DJ 本身嘅初心系乜嘢？点解咁中意做 DJ？ 系咪真系完全全心全意去为咗服务社群？你哋点乜我就播乜咧？虽然是的是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为大家处理一些的好有意义的一些点唱啊，譬如说给你们的离世了的亲人啊，送给一些朋友啊，送上一些祝福啊，但是慢慢就变了好像生日派对咁，次次都是人家生日就要去点播，有些人还要好没礼貌咁只写一两句，又没有什么特别古仔啊，又不录音给我之类啦，咁令到我有少少唉觉得没什么意思啦。你知啦，其實好難做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就係、是、作為一個 DJ， 你有自己嘅歌曲選擇，有自己嘅一套嘅 flow。喂，呢一樣嘢慢慢小姜好似唔見咗喎。不過我都係衰㗎啦，一開始都係依然係啊，開咗咪呢幾個月嚟啊，我最鍾意嘅一個 flow 啊，有 Carpenters 嘅 California Dreaming， 亦都有 Barbara Streisand 嘅 Woman in Love。唔知大家仲唔鍾意聽我揀嘅英文歌呢？如果鍾意嘅話，以下落嚟嘅呢几位朋友其实都系平时个 flow 一样噶啦，咁但系希望我拣穿嘅歌曲，你哋会中意啦。好挂住我爹哋妈咪啊，念下亲恩先，陈百强啊。

0: 自己做咗父母之后咧，发觉自己最爱系边个咧？除咗系自己嘅女同自己太太之外啦，就系、是、自己嘅父母啦。最爱是谁啊？张国荣啊！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通票钟数应该冇乜人搭咁巴士啦，系嘛？咁喺巴士站太后啊，呢坛嘢又真系几耐冇发生过咧，大家好多时候都系地铁啦，系嘛 ？Anyways， 情缘巴士站，谭咏麟啊。

大家絕對 feel 到我今日做 DJ 嘅嗰種方式唔同咗咧，係咪？尋埋把聲同我哋食完飯之後變得好 bass。今日都依然係嗰把咁樣嘅聲，但係講嘢嘅語氣就冇今次咁挫啦，係咪？成日俾人講話我把聲好挫啊，喺節目度好難頂啊，咁不如做返自己，隨心所欲咁去做 DJ， 唔知大家又覺得點呢？放鬆自己，放鬆，唔會謝啊。

Yeah， 听完之后真系放松晒啊！因为呢份工系我嘅爱同梦嚟噶 ，my passion and my love and my dream。You can't tell me what to do， 哈哈哈！系啊，今晚就随所欲随心所欲咁样去做好我自己 DJ 嘅 taste， 将我中意嘅歌曲送俾大家啦。你咪话我一度扮苦咯，我系好中意旧歌噶。我是活自己在80年代的，现在1982年徐小鳳《愛和夢》

實冇咩嘅，冇話特別開心定唔開心嘅，只不過好似我今日畫個幅白壁畫作咁。如果我揸住個吉他坐喺個公園嗰度唱緊歌俾大家聽嘅話，又係咪你哋嗌咩歌，我就要唱咩歌呢？活着多姿彩啊，要知道自己中意咩先得噶嘛，欣妮姐姐。

0: 其实做 DJ 好简单嘅啫，用歌曲解困忧啊，令到大家开心啲咪得咯。
1: 莫管之际，
0: 系咪啊？许冠杰大哥。

其实兴坛演唱不夜天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我哋五位嘅男主持，大家都各有自己嘅风格啊。系啊，我哋嗰日先讲起啊，阿刘龙大哥就好怀旧嘅，佢将好浪漫嗰啲 music taste 送俾大家。我哋嘅张家乐咧就好有自己一个 taste 啦，好中意听旧歌啦。好喜歡同大家分享啊！兔仔咧就我哋之中最後生嘅嗰位啦，都有好多佢特別嘅啲歌曲送俾大家。岑亮就更加唔使講啦，係咪先？可以有自己嘅玩法啊，所以每一晚分開好多唔同嘅一啲 section 啊。而我咧四個字隨心所欲，即係話咩咧？即係話係啦，一路打開個 radio 兩點至三點鐘就話呢、這個小姜啊，成日播埋啲舊歌，我好悶啊嘅嗰位朋友咧。就應該去咗瞓覺或者轉咗台㗎喇。喂啱晒呀，其實我咪就係得啲舊歌㗎啫，冇咁舊，但係四大天王你又啱唔啱呢？今日早少少出場，你又開唔開心呢？我識變㗎嘛大佬啊。喂四大天王早啲出嚟今日好唔好啊？張學友一火不變心。想听我戳住呢把浪漫嘅声嘅朋友，之后几 part 啦可能会出现㗎。

初啊，无论我以咩风格嚟播歌俾大家听都好，用边一把声音去同大家讲嘢都好，我个心都系不变嘅。一个好简单嘅 message， 一份好简单直接嘅工作，就系拣选自己认为系啱或者 fit 我自己嘅 mood， 或者同大家可能会揾到共鸣嘅一啲歌曲去送俾大家。唔好嫌弃我话喺首歌嘅中间讲嘢啦，呢个系做 DJ 嘅特权。

好多謝幾位嘅 DJ 前輩教咗我唔好理別人哋啲 message 啦，亦都好多謝我哋留言版嘅咁多位朋友啊，過去呢幾個禮拜一路俾好多鼓勵俾我。我都有問過佢哋幾位啊，岑良啊、劉龍啊，佢哋究竟點樣去面對一啲負面嘅一啲評論呢？佢哋就話唔好理佢哋啦，我哋播歌播得開心咪得囉。好似以下呢首咁啊，雨中感叹号，落緊雨嘅时候你都可以有感叹号，可以开心，可以吓亲，可以唔开心，係自己决定嘅。喂，我最鍾意嘅郭富城歌，似下呢首咁啊，雨中感叹号，落緊雨嘅时候你都可以有感叹号，可以开心，可以吓亲，可以唔开心，係自己决定嘅。

己決定的。喂，我最喜歡的一個配成歌曲之一，雨中感嘆號啊。另外一個 DJ 特權就是可以扮下老位歌手模仿大賽咁唱下歌。

其实爱你定系唔爱你，咁我梗系爱你啦，系咪先？你系我哋嘅听众嚟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怀疑嘅话咧，咁我都唔知点算好，我净系可以尽量去播一啲好听嘅歌俾大家。好似黎明呢首《爱你不爱你》咧，我非常之喜欢，唔知道你系喜唔喜欢咧？

放心，首歌叫再会了啫，唔係走住。不過真係好快有3:30嘅新聞報道啊，千祈唔好走開，千祈唔好再會了啊，好快返嚟輕談淺唱不夜薑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品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 51,357 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8 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70.93 美元，卖出是 4171.5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喂，大家回到来9月30号啊，哇咁快9月尾㗎啦， oh my god， 3点06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湿度湿到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热啊。是啊，现在大家听的是 My Dreams， 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如果大家现在是 In Your Dreams 的话，即是你已经睡觉了，睡觉就没什么所谓了，我想播什么歌都 OK 啦，是不是？我想讲呢，我们留言版到呢今天出现一个很得意的现象，我挺喜欢的。就其中一位呢叫做 Tetris 的一位我们的听众，他就在每一个留言那里呢，他都会附上一个他很喜欢吃的一些怀旧啊，或者现在新的一些的零食啊，有很多的包装呢真的令我想起八九十年代的。那这个主题其实都不错，我发觉我可以每一集呢都同大家 set 一个主题，咁大家留言嘅时候啊，或者冇嘢寫嘅时候呢，可以 post 一啲你哋上网搵返啊，你哋细个鍾意食嘅一啲零食啊，或者我 set 一啲唔同嘅主题啊，譬如话 CD 啊，或者衫啊，或者鍾意食啲咩快餐店啊之类啦。咁今日喂大家食住呢个主题，不如每人就可以喺呢个留言板上面，讲緊係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就 post 下你哋细个最鍾意食嘅乜嘢零食啦，包装就得㗎啦，我相信会好多人同你一齐喺度倾偈讨论呢个美食啊。

0: 湖啊，留言区啊，搞得我好肚饿啊。实不相瞒，我呢度自己准备带咗嗰包薯片啊，同埋嗰杯斋啡啊，已经饮晒食晒啦。Oh no！ 留言区嗰度其实有好多好多 snacks 喺度啊，大家有冇食过咧？有嘅话就俾个 like 啦。我都想知道边一个 snack 啊，系大家最中意食嘅。我没有一颗心啊。James Ingram, I don't have the heart.
1: Your face is beaming.
0: Your face. 哇，挺有力量。
1: You say it's cause you're dreaming.
0: 喂，话时话仲系播紧1990年嘅一啲好 hit 嘅英文歌啊。1990年啊，大家唔知道当年做紧啲乜嘢。

是啊，不同的人都会有 separate lives 的，大家活着的方法不一样，大家的性格也都不一样，而我的性格就是成日变。听小姜的节目很简单，你每一次来听我节目都不知道我会用什么性格什么声跟大家做节目，就算每一 part 都分钟不同，这个就是我的特色了。所以其实挺好的，挺抵玩的，听我又不知道会怎样，听下咯。Luther Vandross on RTHK Radio 2.

0: 是啊，开心的时间觉得特别快，好快又到四点钟新闻的时候啦。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That was Benji preparing a bunch of English songs for everybody. 其实还有两首英文歌未播的，我想我要新闻之后回到来先再播给大家听啦。播完之后我们继续回去我们、最喜欢的80年代香港粤语歌曲。有梦剧院啊 ,Echo 啊，有李克勤啊 ,Beyond the Tiger Raiders 啊。所以千祈不要走开，回到来继续有小刚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清洁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系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14美元。卖出4174.9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不如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4:09啊，9月30日星期三凌晨。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把声嘅小姜翻嚟啦，喂，讲个秘密俾大家听。上一 part 其实其中一首英文歌咧，我系唱咗差唔多成首咁滞嘅，但系我发觉冇人留意到。亦都冇人發現到，究竟係我模仿得太似啊，定係大家咁啱冇聽到嗰首歌啊？但係我覺得好好笑。翻到嚟，我哋不如傾下偈先啦。正所謂輕談點唱不夜天啊，係淺唱啊，所以啱啱有淺唱少少嘅，咁啊不如輕談下啦。好多人呢就喺度话担心啊，今日系咪听到我嘅语气有少少觉得我心情唔好呢，咁其实都唔系嘅，只不过系真系同几位大哥 DJ 前辈们啊倾完偈之后，就发觉其实做 DJ 呢份工作4个钟头喺度挨呢就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非常之感谢咁多位嘅听众，尤其是一啲长期听紧我节目嘅听众，亦都包括埋啊你哋啊冇去留言版，但一路听紧我哋支持紧我哋节目嘅一班听众啊，多谢你哋一路陪住我。因为呢4个钟头嘅时间呢，其实係好靠大家嘅互动啊，大家嘅一啲留言啊，或者我自己去自讨没趣啊，即係自己喺度揾嘅一啲嘢去娱乐大家嘅同时娱乐下我自己，咁样先至过得去好有意义嘅，係啊。咁之前玩过一啲点唱嘅环节啦，係咪先，咁亦都点过一啲1980几年啊1990几年啊，玩个主题曲啊等等等等。咁但係呢啲呢其实真係比较辛苦嘅工作嚟嘅，因为要準備嘅程序係非常之多嘅，咁我都好掛住做翻原汁原味一個 DJ 要做嘅嘢，就係、是、即時個感覺想要播咩歌就去播咩歌，去分享俾大家。而呢一個聲音啊，或者播歌嘅選擇咧，其實係隨住我嗰日嘅心情起伏，或者嗰一個鐘頭嘅心情起伏咧，而去改變嘅。所以多謝大家陪住我一齊癲啦！上一 part 我亦都人生中第一次啊，作為一個歌手，即係喺個電台度咧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啊，因為係興起，真係即時興起，啊，真係唱咗成首英文歌，但係好彩大家好似冇發現到，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又令到我諗起啦，咦？呢 part 翻到嚟，不如整翻首啊，講我係 DJ 嘅嗰個角度出發嘅歌啦，係咪先？今日整翻首欧瑞强大哥嘅香港电台我是 DJ 主题曲啊，首歌咪就係我是 DJ 囉。

0: 好啦，同大家开股啦。今日点解心情麻麻呢？其实就係因为呢，我啱啱买咗个车。係呀，我自己揸咗呢个车六年嘅时间啦。係我同阿 Rain 啊，即係我个太太结婚嗰陣时候呢就买嘅一架车嚟嘅。咁点解买车呢？因为其实而家生个 BB 之后呢，架车我就发觉呢，因为细细架嘅，嗰陣时候都平平地买啦。咁个 size 唔係好大。咁但係而家生咗 BB 之后呢，装咗个 BB 凳喺架车里面之后呢，就冇晒其他位去放其他嘅嘢啦，连前面张凳呢又逼到好逼啊，咁样所以呢就都算係间平间贱卖咗佢嘅，係呀，咁但係都好感恩嘅，因为放上网卖，咁即日呢已经两三个人嚟睇车啦，咁之后仲有一个虽然平多少少，但係即时就攞钱就哇已经要买咗架车佢啦，咁我都觉得OK 啦，咁有诚意係咪先。咁但係始终揸咗几年嘅车呢，好似自己拥有嘅一啲嘢呢，好似有灵魂咁㗎嘛，你知架车同你係咪先，又好安全啊，又经历咗人生嘅一啲起伏嘅位啊，所以好多好多嘅回忆嘅。但係万事呢喺呢个世界上面呢，冇嘢係永恒嘅，尤其是一啲嘅物品，所以唔紧要，嚟緊嘅係应该係新嘅一页，同我个 BB 喺一架新车嗰度开开心心嘅一啲环境啊。希望架车找到新的主人，我们都会找到新的车车，都天生一对。
1: 外看海边那真滋味，
0: 梦剧院啊，正啊。

天生一对梦剧院啊，不如听下 Echo 啊，他最爱的歌。

Echo， 他最爱的歌。喂，请翻首经典嘢先。阿克勤啊，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夏日之神话。

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哇正啊 ！Beyond 爆裂都市，话时话 Beyond 系1983年 Formed 嘅乐队嚟喎。

跟住落嚟有太极乐队嘅一个恋爱故事，送俾阿兔仔啊。

睇嘅我对一个恋爱故事啊，喂，大家去下大自然嘅地方先啦。播之前，仲有 The Raiders， 好认真嘅一首歌，那是我眼泪啊。

Remember me， 那是我眼泪 ，Raiders。喂，真系去下大自然好、啊。我爱大自然，彭健身。

跟住我哋有泰迪罗宾夜来香啊，有冇睇过嗰套电影啊？夜来香电影啊？喂，首先你知唔知咩叫夜来香先？其实系讲紧嗯嗯噶、啊。

夜来香里面的一首歌。夜来香的意思就是当年啊，讲紧打仗时期很落后的时期。除了因为臭味之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会留下很多病毒的传染，所以去到夜晚黑就会有人嗌夜来香啊，在个街道，跟住大家就要落去倒啲给这个人，嚟清理你屋企嘅厕所。

温兆伦啊，哇，好似冇播过佢嘅歌。没有你之后，1990年嘅作品。

你而家听紧嘅系卢冠廷卢卢嘅愿啊，愿望嘅愿，我嘅愿望就系你听完五点钟新闻之后会翻到嚟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2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81.15 美元，卖出 4181.9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 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等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好，欢迎翻到嚟轻谈演唱不夜天啊！有两首九十年代嘅正歌送俾大家，先嚟有 Savage Garden 嘅 To the Moon and Back， 跟住有 Spice Girls 嘅 Say You'll Be Mine。

时间嚟到5:16啊，朝头早啊，起身嘅朋友早晨啊，承接住呢股嘅力量 ，Spice Girls， 我哋又加有草蜢，红唇的吻啊，搽完个唇膏要翻工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饮翻杯水先至出门口啦，喂。

正所谓不要惊动爱情啊，陈秀文。但系刘美君当年对爱情观呢样嘢，哇，真系完全唔同噶。而1986年啊，风魔一时嘅作品啊，讲紧嗰套夜王咁嘅情景啦。午夜情，刘美君。

冧到爆啊！呢首歌。喂，请到首杜德伟、林忆莲、张学友、刘美君、刘德华嘅《踏上成长路》俾大家啦。应该未听过啦啩？1990年嘅作品啊，之后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Zipot. Bang.之后就会有张智豪嘅《乐活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会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之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会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即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业的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加元啦係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啱啱零九分啊吓。咁今日2026年嘅9月30号嚟嘅，咁啊农历咧就8月20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候啦，亦都有6点钟至到7点半嘅时间咧，有白泉路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直播室入边有白泉路小白先陪住各位听众。29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是生效，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的时间有一位演艺人在一些大型发布会上面又讲分享自己的成功之道。他说过糟糕的日子往往特别有价值，因为他说大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挨过去先。我们要挨过这些糟糕的日子，这些我们觉得坏透的日子，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些我们认为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日子，将它变成非常非常之有价值。成功与否是在乎我们到底用什么心态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他是刘德华。早上时间，温妮呢一首嘅作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0: 我哋刘德华一首嘅作品，同一时间我哋再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喺寻日嘅时间公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喺139个经济体系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喺亚洲保持第5位噶。喺副指数入边啊，香港创新投入位置全球第8，创新产出就升至第21位。特区政府就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施政重点来的。政府也正在按照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除了创科中心或创科等方面有好的成绩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啦。全球大学排名今日亦都出炉啦，咁啊见到清华、北大产业指标满分啊，打破咗咧就系欧美嘅主导。今日见到好多学术嘅力量咧，就东方嘅力量咧就提升。啊，日本生更加话到咧，好似越嚟越犀利添。啊，内地有8间咧就去到全球8强啦。今日见到喺香港方面，其实成绩亦都相当之好噶。咁啊，見到例如香港大學啦、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仲有香港教育大學啦、嶺南大學，佢哋嘅位置咧，咁啊亦都分別咧喺呢個排行榜上邊。咁啊，其中由香港理工大學啦，咁啊見得到咧就係第79位，城大70，另外科技大學58，中大就42，香港大學咧就33噶。與此同時間，見到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在教學以及研究兩大指標上面表現優異，更加在產業指標獲得滿分100分，成績和全球前10名高校同類指標就打和，甚至乎是更加高的。中國有13間的高校就躋身全球100強，內地佔了8間，香港是佔了5間的。咁睇得到，清华就11啦，浙江大学就34，上海交通大学就39，南京大学59，哈尔滨工业大学咧就系96噶。佢哋都系创咗咧就系自开办学校以嚟最高嘅排名。而喺产业指标上面啊，中国内地亦都有10间嘅高校咧就系进入咗全球前50强噶，其中8间海更加咧就得到满分嘅100分，位居咧就系首位噶。成績好啊，當然開心啦。咁啊，但係亦都睇埋歡送中秋之後，迎接咧就黃金週啦。咁聽日就係內地11黃金週嘅長假期開始咯。入境處就預計11日至到7日，大概129萬名嘅內地旅客，咁啊，佢哋都會經過各個嘅管制站就入境香港啦。每日平均訪港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5% 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準備好我哋嘅好嘅服務態度去迎接佢哋啦。

早上6:21揾你嘅首位作品《少女的祈祷》嘅杨千嬅。望望出边嘅天气，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首作品来自林子祥，最爱是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讲下呢个故事，喺三国时期，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命令熟悉水战嘅降将蔡瑁以及张允训练水师，成为咗东吴嘅大患。大都督周瑜见到嘅时候，决定用一个反间计借刀杀人，想除去佢哋两个。适逢曹操谋事，蒋干亦都咧就系嚟劝降，周瑜咧就假意热情款待，因为佢哋好似中学同学嚟嘅。设下群英会酒宴之后，周瑜咧就扮瞓着。於是乎呢，蔣幹呢就同佢一齊瞓覺嘅時候就偷咗一封假嘅信。呢封信呢就扮兩位水都嘅大都督呢就話要降周瑜。曹操睇到梗係嬲啦，仲未諗嘅時候就已經將佢哋兩個斬咗。一斬嗰下佢哋就好後悔，佢心諗我中計啦，但係都冇辦法啦。周瑜就分毫未损，更加就借咗曹操之力除去心腹大患，这个就是借刀杀人的典故。刀是人哋的，手是人哋的，但我哋怎样可以防借刀杀人呢？原来每逢见到一些好似是事实的时候，我哋应该问多两句，应该了解我会不会成为了人哋的刀，我会不会成为了人哋的手呢？只要肯用多少少脑袋的话，你就可以防到这招的了。不用下下靠武功的，不用下靠功夫，用我们的脑袋都可以自破很多的计谋的。

一首作品笑答山河，李氏罗文唱出当其时一套嘅电视剧集《楚留香蝙蝠传奇》嘅主题歌曲。我仲记得呢一套嘅《楚留香》入边，苗侨伟三哥就系饰演楚留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埋私人处所松鼠问题嘅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嘅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到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由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

0: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是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Hello， 早晨。6:35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联播，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刚才大家咧听过有小白嘅声音啦 ，Vicky 嘅声音咧都喺6:35出现啦。早晨，早晨。注意，啱啱咧新闻都有讲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6:00几就已经热辣辣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朝头早嘅时候。想下究竟吃啲咩早餐可以令到自己凉快啲，唔一定食冻嘢㗎，但係可以唔使食啲熱嘢，食啲溫嘢都可以嘅。冇錯，呢個時間係有小白同 Vicky 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小白啊，我想問下你啊，咦，你今日好似好精神喎，其實
2: 都唔係。
1: 唔係咩？好似比尋日精神喎。嗱，我想問下你，平時你喺呢啲咁酷熱嘅天氣警告之下，你多數或者最高紀錄一日試過沖幾多次啦？
2: 我都係2次啫嘛。
1: 2次咋？
2: 最多係啊。
1: 我3次。
2: 食藥咁樣你好似搞到。
1: 好似咧一日3次咁樣咧，好似好威威，其實唔係好威威。但係試過咧就係瞓醒沖一次，跟住出去做一轉嘢，然後翻屋企，哇唔得喎，真係好熱喎，咁樣又沖多次，咁你再出去做嘢。跟住翻到屋企嘅時候，啊唔得，今日真係出去外景嘅時候好熱啊，翻屋企一定又要沖涼，所以一日係3次試過。因為有陣時候我係
2: 但係沖涼，對唔住啊，你沖涼唔係一定洗

0: 头嘛。你呢啲情況嘅話係咪？
1: 我中間嗰一轉我就冇洗頭嘅。
0: 係啦。
1: 係啦，因為你
0: 沖身就一定要洗頭嘅。
1: 哦，咁男仔會好啲嘅短頭髮。
0: 係咯。就算我個頭濕掉掉呢，我都唔介意嗰啲人嚟嘅，可能係因為。
1: 哦。
0: 我又唔怕嗰啲，我又唔怕太頭痛嗰啲啦。
1: 呢個你要問一下中醫師，下次
0: 係啦，
1: 問一下中醫師究竟洗完頭係咪一定要吹乾嘅呢？老一輩嗰啲咧係話一定要㗎，如果唔係你會頭痛又入風啊，係咪
0: 啊？係啊，
1: 入風㗎，唔好㗎。
0: 下次可以問下我哋中醫師。
1: 係咯，我都真係好想知道究竟半乾又得唔得咧？你知㗎啦，有陣時女仔頭髮好長，我未必真係吹曬成把頭髮㗎嘛，因為有陣時夏天咧沖完涼啦，吹頭咯。又吹翻熱自己，
0: 系啊。
1: 咁可唔可以用冻风吹又得唔得咧？定系一定要用热风
0: 咧？我买咗个嗰啲毛巾头粒咧。
1: 吓、啊，你试过啊？
0: 俾我仔仔，系啊，俾我仔仔。咁佢就冲完凉之后咧，就戴住嗰啲卡通样一粒粒落去，跟住捽两捽咧，即系戴多顶帽一阵间，你个头都 OK 噶。佢话干得好快。
1: 系啊，哦，咁呢个可以试下喎。
0: 系啊，喺屋企有个卡通人物咁样跑嚟跑去都几得意。
1: 你系因为呢一样嘢，所以
0: 唔系咁佢又 carry 到嘛。
1: OK。我自己咧就覺得其實如果唔麻煩唔嫌麻煩要翻多屋企一轉要沖涼咧，假設中間有時間啦，我都寧願翻屋企嘅。點解會寧願翻屋企沖涼咧？就係、是、覺得好黐立立啊！有陣時夏天真係太辛苦咁樣。
0: 所以有啲人會 join 嗰啲健身室咯。
1: 係啊，
0: 其實佢哋就唔係去健身
1: 嘅。係啊，
0: 真係聽過呢啲 case 啊。
1: 我身邊有朋友都係，但係佢唔係沖涼，佢係魚翅。
0: 哦，佢就話除咗可以沖涼之外，嗰度仲有 locker 嘛，咁、
1: 啊、
0: 你啲可以就咁擺嗰度，跟住周圍走咁樣。例如佢哋有啲係可能從事要出去 sell 單嘅，咁咪喺附近嗰度擺低咗，跟住 lock 住佢，跟住咪出去咯，仲可以執靚隻，即係執到自己靚靚仔仔，跟住先再見客咁樣，跟住翻去又可以開翻 locker 攞翻啲嘢。
1: 哦，
0: 係啊，就是、
1: 因為嗰啲健身有啲係24小時噶嘛，咁樣，咁、
0: 哦、
1: 所以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即係你隨時去到幾夜都可以翻去拎翻。
0: 咁佢哋又唔會話好夜都見嘅，唔使24小時都得㗎啦。
1: 假設我見完客，我約朋友食埋飯，我先翻去拎嘢，先翻屋企都得。
0: 哦，
1: 係嘛？即係如果假設係附近啦咁、啊、但係點解會問？你一日冲几多次呢？其实有阵时咧，咁热嘅天气咧，真系会好想，可能喺放咗工去同朋友食饭中间，可以咧冲一冲个凉嘅。咁你话啱啱讲嘅话，假设如果你翻唔到屋企，可能去健身室冲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啊，会唔会附近有嗰啲体育
0: 馆
1: 呢？系啦，咁但系最近咧，深圳就增设咗一个智能嘅淋浴。间系点样嘅咧？就好似一啲流动嘅洗手间咁样，佢就喺深圳多个公园同埋景点一啲公众场所嗰度设有呢啲设施，可以俾大家咧，只要你嘟一嘟个 QR code， 跟住就可以付费冲凉噶啦。
0: 哦，
1: 你对于呢一样嘢又点睇咧？
0: 如果佢入边系好整洁嘅，或者觉得舒服嘅，系、令到我觉得。值得嘅，咁我亦都會可以。
1: 嗱佢咧有啲市民咧透露過啦，就係話而家咧去過呢啲淋浴間咧，佢覺得空間咧唔係話咁逼傑嘅啫，都寬敞嘅，而且好整潔，咁亦都有啲掛鈎啊，亦都有自助嘅寄存櫃等等嘅配套設備啦。咁而且佢仲話最重要係咩啊？爽嗰下就係你夠水力啊嘛。佢話出水量咧係大嘅噃，而且啲水係。OK 嘅啲水温唔会话过冻，亦都唔会过热，所以佢系暖水嚟嘅。佢唔会话
0: 有得教，我觉得水温应该有得教嘅。
1: 系，应该有得由佢咁样讲咯，话水温稳定咯。咁、但系应该你
0: 水温稳定嘅意思，即系话可能佢
1: 唔会时大时细，系啦，啲水唔会时大时细咁样。咁我又问你啊，假设真系有呢一个嘅淋浴间，你觉得几多钱为合理咧？你觉得俾几多你愿意去付费去冲凉？
0: 5至10蚊咯。
1: 5至10蚊。
0: 8蚊到咁样咯吓。
1: 咁佢收费又几 OK， 只需要5蚊嘅人民币、就可以冲凉10分钟、
0: 哦。
1: 我觉得好 OK， 5蚊10分钟，我愿意俾。佢话仲可以选择。延遲2分鐘嘅收費，咁所以咧佢就係話，即係假設如果你要延遲少少嘅，咁佢又再可能額外多1-2蚊咁樣啦，我唔知幾多。
0: 咁如果我衝到即係 overtime 咁樣咧，即係過時，咁佢個水會自己熄㗎？
1: 佢就係話可以選擇延遲2分鐘咯。
0: 再遲咗啦。
1: 佢呢個就冇話收費，即係佢就話兩分鐘，
0: 即仲捽緊
1: 點計
0: 洗頭水嗰陣時
1: 候，係啦，
0: 慳緊。
1: 但係十分鐘其實都正常 OK 啊，你唔入去慳
0: 嘅
1: 話，係咯。所以我覺得
0: 入去做人世咩？係咪？
1: 有啲人沖涼好中意。就咁淋自己又唱歌啊，好嘆咁樣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想有個舒適嘅方便嘅精神爽利或者清神，即係精神清爽咁樣去下一個約會呢，我覺得佢呢一個五蚊十分鐘嘅自動啊，唔係自動，係智能淋浴間呢係 OK 嘅。而且佢仲話呢入面都有配備有啲吹風機啊，甚至乎有一啲梳洗嘅一次性用品啊，都可以呢俾大家去使用。咁如果你話今個10月1黃金週咁可以去下深圳，有啲公園都會有㗎，好似係有人才公園啦、筆架山公園啦、蓮花山公園啦，同埋一個寶安國際機場都有喎。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試完之後返嚟就話俾我聽究竟好唔好玩呢入面。

0: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五分。听过有嚟自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啦，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气温就会稍微下降，以及是会有几阵的骤雨的。现在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现时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水平。既然这些热辣辣的天气，相信有不少的女士都会搽防晒，小白就有没有搽的呢？
1: 没有。
0: 怎样都不搽？
1: 是啊，
0: 跑山跑步揸车都唔查，
1: 冇，
0: 嗯，
1: 系
0: ，OK，
1: 喺我印象之中，我应该系冇查过防晒，
0: 哦，
1: 系
0: 冇添，
1: 太阳油，我觉得好细个嘅时候，妈妈又帮我查过，之后都冇乜啦
0: ，OK，
1: 嗯，
0: 今日要同小白讲呢一样嘢，希望你听完之后都会查一下，因为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位69岁嘅伯伯。咁佢係長期揸車嘅，揸車揸咗28年，然後發現佢靠住窗邊嘅半邊簾，日日都係咁曬。
1: 哦，
0: 點知就係長期曬住嗰塊面，俾另外嗰邊唔係經常曬住嗰邊嗰塊面呢，就係又厚又稠皮，係完全唔同。
1: 有見過？
0: 係。咁你睇完呢個報道之後，你會唔會想？
1: 唔會。因為我意識到咧，佢嗰個工作嘅模式咧係
0: 長期曬住，
1: 係好穩定嘅一個同一時間出入，係啦。而我出入嘅模式咧，如果除咗早上冇太陽嘅時間係穩定之外咧，其他時間都係唔穩定。
0: 所以就唔查。
1: 係
0: 男士啊，你真係嗱，其實咧點解咧？咁啊，因為原來咧研究過咧，有好多嘅車嘅擋風玻璃，即係我哋。前面嗰塊大玻璃呢可以擋 UVA 呢只係擋到 96%， 咁而側面嘅窗呢就只係擋到 71%， 咁所以你話如果你係經常成日開車，而開車嘅時候又經常係俾太陽伯伯喺旁邊嘅窗嚟到去照射你塊面呢，咁你就要搽防曬啦，因為我哋側面嘅窗咧，佢只系防嗰啲嘅 UVA 咧，系71% 嘅啫。咁而令到我哋晒红嘅咧，其实系 UVB； 令到我哋皮肤老化嘅咧，系 UVA。而防晒上面咧，你就要睇清楚，究竟佢系防 UVB 定系 UVA 啦。咁所以啱啱就讲，挡风玻璃系可以阻挡到96% 嘅。UVA， 即是前面那塊玻璃呢是可以令到我們不老化的曬太陽度，但是側面那一塊窗呢就不會了，因為它阻擋這個 UVA 呢不是那麼高。
1: 物理防曬囉，試一下。
0: 是啦，咁所以大家都是要怎樣呢？無論是不是物理都好，女士啦，我提醒，我不知道男士怎麼想。總之女士的話最好你就搽防曬，因為呢如果不是你老了的時候，你就會無緣無故發現，欸，為什麼近窗的那塊面就會多了一些皺紋，明顯過你另外那邊不是經常曬太陽的那塊面呢？那你就會知道原因了，其實不是只是駕車。
1: Office 那些女仔啦，應該說。
0: 不是，是長途巴士的女士。
1: Office 那些一坐3-4小時，你想想是不是？如果她坐在窗旁
0: 邊。我們可以落窗簾的嘛，但是我們坐巴士，即之前跟阿Mon都說過啦，動不到的嘛。動不到的時候呢，你就算曬了1.5小時都是曬啊。 雖然咧話太陽伯伯會令到我哋曬到皮膚老，但係太陽伯伯喺唔同時段都會有唔同嘅感覺。有啲人就特別鍾意夕陽啦。

0: 6:54，有冇一齐啦啦啦？听过有嚟自关正杰嘅《夕阳恋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即场 KOL， 我哋邀请到花艺之安安上到嚟嘅。早晨，
3: 早晨，早晨。
2: 上个星期开始我哋涉猎到呢一个新嘅叫做植物盆景啊。今日系咪讲盆景定还是有其他讲下先呢？
3: 咁其实我今日讲散尾葵，其中一个咧系可以好大好大，即系人咁高嘅一个植物摆喺 office 咯。
2: 呢一个散尾葵，
3: 其实是椰树，
2: 佢真系有啲似椰树嗰啲叶嘅，咁但系椰树嗰啲叶咧就一块过。咁樣啦，或者係叫做疏落啲，佢咧就密啲嘅。
3: 啊，應該係咁。我哋一塊葉將佢剪剪剪剪。
2: 係啦，
3: 點講？
2: 可唔可以形容將一塊香蕉葉剪到佢一條條咧？
3: 即係話香蕉葉沿住個葉脈，佢側邊剪剪剪。
2: 係啦係啦，
3: 變咗好似
2: 叉出嚟咁樣啦，好多枝嘢叉出嚟，叉到形好
3: 一扎葱咁樣。
2: 係啦，一扎葱，但係個葱嘅形狀就好似香蕉葉啦。
3: 係
2: 係，應該咁樣形容得最好啦。
3: 係啦，同埋呢啲咧，因為佢原產地咧其實係好老啦，以前啊原產地就係非洲。
2: 係。
3: 咁所以咧，你睇如果佢其實每樣嘢都有個 gene， 即係話佢原本生長嘅時候
2: 熱帶地方，
3: 熱帶地方，所以唔好太凍咯。
2: 哦，喂，咁香港啱曬佢啦，香港幾乎冇冬天啦。
3: 係所謂嘅凍咧，其實香港好適合做。佢淋咧，其實個原則就係幾多乾先淋啦。其實嗱，呢個咧散尾葵其實好似係天然加濕器。點講咧？佢自己係會將嚟嗰個 office 裏邊或者屋企裏邊有毒嘅氣體吸收佢。
2: 咁好？
3: 係啊，
2: 吸甲醛得唔得啊？
3: 佢話有害嘅氣體咧，甲醛應該其中一樣嘢。
2: 係咯，
3: 係可以嘅。
2: 哇，
3: 係啦，咁啊，如果咩啲就話其實有啲人話風水都好好嘅，不過我哋唔涉獵呢樣，我哋唔講呢樣嘢。
2: 嗯，
3: 係啦，
2: 參考下啦自己。
3: 自己參考下啦。咁啊，抹下佢啦。咁平時都要遮陰，即係佢唔可以太曬嘅。雖然你話太凍唔得，但你
2: 你話佢非洲 friend 嚟嘅咩？
3: 都係嘅，其實咧嗱，如果你唔介意佢窿葉咧，冇乜所謂。
2: 我介意啊。咁我養得佢，我都希望佢靚靚仔仔㗎。
3: 跟住係佢側邊首先會變黃先窿嘅，咁黃其實就都係一個意境啦，葉黃，但係就唔係幾好睇啦。咁佢側邊會黃，跟住會結焦會窿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太暴曬咯。其實你好少見到咧嗰啲office 嘅盆栽會擺喺嗰個窗嘅隔離，窗你睇海景啊嘛，點會擺喺隔離啊？
2: 阻住曬我睇海景。
3: 係啦，office 有大窗，通常都係睇景啦。咁一係就落咗個簾冇嘢睇，睇對面就落咗去啦，索性。
2: 喺對面有靚仔。
3: 又或者有靚女，咁通常都係擺office 嘅啲 corner 位啊角落嘅，咁其實呢個係好啱咯，咁就會暴曬咯。咁office 應該都唔會好凍啦，唔會五度啊嗰啲啦，
2: 唔會嘅，
3: 廿零度，所以就好建議擺office 嘅，咁樣咯，擺 conference room 又得咁樣咯。
2: 咁會遇到啲咩情況？就譬如凍啦，或者係曬得太犀利啦，佢都有機會危害到佢生命嘅。
3: 係啦，同埋
2: 生命受威脅嘅時候，又係營養液出場嘅時候啦，係嘛？
3: 都可嗰啲唔係營養液，就唔係浸花嗰啲營養液。
2: 我唔同。
3: 梗唔同啦，
2: 肥料插喺度嗰支，
3: 有系你就好 school 啦，真系系啲人中意啲唔知点样咧胶嗰啲咧，好似雪条咁样咧，幼幼地啦，跟住到插落去慢慢食，嗰啲唔好噶，自己淋啦，即系知嗰啲系啊。
2: 哦，原来嗰啲唔得噶，
3: 都唔系唔得嘅，不过你唔觉得自己控制份量好过佢自己无时无刻咁样。定時自己住落去
2: 咁啊系，咁啊系。
3: 你覺得需要
2: 花藝師係咪？
3: 我覺得有時係你要唔可以懶咯，你覺得有需要嘅時候，你見到佢唔掂，你先至咩咯，先至加落去咯。咁就唔係話你即係好固定咁樣，佢冇嘢啲好生長得好好，你都係咁要夾硬一啲營養食營養液俾佢咁樣。
2: 嚇！啲人太肥仔啦又。
3: 係啦，咁你同埋有樣嘢可能會越生越高，可能生到天花板咁，咪剪下佢咯。做得好咧，其實可以一路生得好旺盛嘅。咁其實我見到咧我其中一個 office 嗰、那個嗰、那個其中有一支咧，一支毒手，即係頂到上天花板，零零碎碎有一支，
2: 零零碎碎一支啫，即
3: 係
2: 似摩天大廈中間有一支，突然
3: 間開咗柱擎添，唔明白點解，但係都冇剪咗佢。
2: 啲營養咪集中咗喺中間嗰啲生曬出嚟咯。
3: 都唔係我哋嗰個姐姐都係就咁噴啫，都係冇特別做啲咩啊，都係我教佢就咁噴，我唔知做乜鬼嘢係，但係都 OK 嘅咁收下咩都系咩树叶同埋花都系剪下咯，即系剪下型。譬如嗰支突然间撑出嚟唔靓嘅，阻住你行路嘅，咁咪剪咗佢。
2: 系啦，剪多几下咧，啲植物好奇怪嘅， 佢知道佢生呢個位，啲成日啲人剪佢咧，
3: 越剪越多係咪啊？
2: 佢唔係，佢慢慢開始唔生嗰個位嘅。
3: 冇可能。
2: 真㗎。
3: 真係咩？
2: 植物真係好奇怪。
3: 我嗰啲盆栽咧，我剪咗之後咧，佢生得仲靚嘅喎。
2: 佢生得仲靚。
3: 係啊，因為你剪錯咗應該。
2: 唔係，
3: 因為連根拔起，根都冇埋，咁點生？
2: 唔會，植物係好奧妙㗎。我哋有機會揾人講下植物嘅奧妙。
3: 真係啊，咁閃，我都可以 OK 可以啊。
2: 請到個 professor 翻嚟講植物嘅奧妙，我哋不如問佢啊。
3: 一於咁，一於咁啊！
2: 唔該曬，安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陆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是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依地依南，
7: 南来北往，
6: 珠江
7: 经港，
6: 话你知，
7: 话你知。
8: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9: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京港话你知。
11: 师傅有好多种，
12: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的就只有这种师傅。
11: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13: 只是翘起了隻角，用普通那些 AA 胶啦。如果它是可能大面积的，那就可以买那些黄色的万能胶。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叫做木工用的白胶墙。
12: 那
13: 其实是跟小朋友做劳作是一模一样的。
12: 更多不同范畴的装修师傅的经验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吊鬼吊鬼，
16: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15: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16: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15: 对唔住，我知错。
16: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0: 落雨呢？
1: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八元号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早晨啊，林永仪。
0: 早晨啊，小八。
3: 通常嗌你林永仪嗰个都好似系阮仲阳嚟嘅，系嘛？谂下谂下，
0: 又出去食嘢咧。
3: 你好啦，出去边度食紧住？
0: 去葵芳啊。
3: 葵芳哦。
0: 咁啊，睇下今日会唔会撞到葵芳嘅居民？好多时候咧，出到去咧，佢哋都会认得我哋嘅。
3: 系嘛？
0: 二台嗰、那个。泳兒同埋小羊羊，佢係用翻小羊羊嘅 Brian，
3: 幾好喎、
0: 啊、
3: 咁樣。
0: 係啊，
3: 哦，去大澳都見到你啊。
0: 嗯，
3: 我去大澳都見到你啦。
0: 係啊，
3: 見到你張相同你 selfie 咗嘛。
0: 係啊，因為有一次我同阮仲陽入咗去大澳揾食啊嘛，跟住個老闆就貼咗我哋食嘢嗰張相喺佢哋。
3: 我應該同老闆講我係你個。你个 friend
0: 同事，
3: 睇下佢。不过OK 啦吓，好啦，咁啊喺就闲话唔多啦，即刻睇下睇交通方面。今日朝头早咧喺交通组嘅一员猛将，佢就系、
4: 是、就系阿 Mon 啊。
3: 明明是 Jessica，
4: 翻嚟啦，我系 Jessica， 早晨。
0: 我想问一下 Jessica 真系几时翻嚟咧？会
4: Jessica 应该下个礼拜一，
0: 哦，所以你哋呢个星期、哦、你哋个个都可以继续扮佢，
4: 系啦，代间嘅暂时。
3: 嗱，你又有扮啦 ，Mini 又有扮啦，我想听 Didi 扮啦。
5: 喂，星期五 Didi 翻嚟啦，大家就可以听，
0: 准时收听，
5: 系啦。
0: 就算嗰日我唔翻嚟，我
5: 都要听，系咪噶？
3: 你应该翻嚟一齐听啦，
5: 系咪？
0: 我嗰日唯一一日休息喎，
3: 吓、
0: 个星期。
3: 都翻嚟啦，
5: 系咯，又话想听，
3: 又话热爱工作。
0: 系啦，我同听众一齐开住收音机听都一样，
5: 系、都 OK 啦。咁、我同阿 Didi 讲啦，
0: 好啊，
5: 叫佢扮，因为我哋个个都扮咗啦嘛。
3: 系啊系啊
5: ，Jessica 系唔知呢件事嘅，仲
3: 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我惊我 Sam 虚，佢一翻嚟嘅时候望住佢，
4: 跟住你哋笑乜嘢啊？
0: 要叫佢听翻星期一至五嘅。晨光交通天文
3: 台，系啦系啦系啦。Jessica 真系一个几 sweet 嘅人嚟嘅，
5: 系啊，好老实讲，
3: 即系佢好多嘢都会提示。你睇我哋喺个 mon 嗰度咧，二台即系呢间房嘅直播室，有一个咧就贴住咗个 memo 字，佢有一次特登提我，佢话早晨有卡卡，因为佢叫自己做卡卡，早晨有卡卡提提你，记得0700有交通消息哦，咁样
5: 嘅。哇，咁 Q 嘅，
3: 咁、我觉得又几好，咁啊贴喺度又多啲提住。其实呢个都可能有半年嘅呢张，
5: 有声嘅呢一张纸系。
3: 系啊，
5: 有
3: 声噶，
5: 系
3: 啊，有佢把声嘅，有个屙字喺度咁样
5: 咯。
3: 系啦、你见我哋行马加上，即系知道今日朝头早交通嘅应该都系 OK 嘅，系嘛？
5: 暂时系 OK 嘅。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咁除咗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嗰一段咧比较多车啦。咁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咁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系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都系已经封闭咗。咁同埋上水马会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如果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就系、咁。
3: 有时都会谂咧，我哋啲。水管咧，其實有陣時都老化啦、
5: 啊。
3: 有啲地方咧，佢哋嗰個城市嘅設計係咁嘅，無論係電纜啦、電線啦，又或者係水管啊、呢啲管道啦、煤氣管啊，佢哋都會用外露嘅方式去處理嘅。咁、目的當然就係希望個城市即係一要維修嘅時候咧，就可以好快脆做到啦。咁、但係換嚟嘅咧，就係、個城市的而且確咧，就即係冇，我覺得冇我哋咁靚。
5: 外觀上
3: 係嘛？係啦，咁我哋就收喺個地底嗰度。咁、有時就你見就真係好多工程係真嘅。呢個掘嗰度掘，跟住即刻鋪。都睇得到咧，其實香港掘地同鋪地嘅速度相當之快。
5: 之前我喺社交媒體都見到話，嚇、尋日先話開咗個窿，今日已經鋪好個地啦，已經好快喎、
3: 啊，好靚仔啊！其實仲有好多好嘅方法咧，就算喺啲繁忙交通嘅道路上邊，例如十字路口，可能好多時啲車咧，大型車都行到凹曬啊、爛曬啊，但係都可以喺唔影響。 道路嘅情况底下咧，就仲系繁忙时间都可以做到呢一类型工程，
5: 啊、
3: 其实真系好叻嘅。老实讲一句，咁啊亦都即系为一班成日做维修嘅工人咧，即系要拍掌鼓励佢哋，
0: 感
3: 谢佢哋，系啦。好，交通有啲咩资讯咧？
5: 系啦，咁咧唔知道大家咧平日咧去嗰啲热门景点最怕系咩咧？
3: 人多。
5: 系啦 ，Vicky 咧，
0: 挤逼。
5: Thank you、嗯。哦，系啦，我都差唔多嘅。
3: 同埋抽。如果冇冷气嘅话，
5: 冬天就应该唔惊嘅。
3: 冬天唔系好惊。
5: 系啦，夏天就譬如多人就会惊少少啦。咁我自己咧最惊咧系如果揸车啊、去到嗰啲地方系
3: 冇停车位啊。
5: 系啦，冇停车位咁点算咧？咁咧就特别譬如咧喺农历新年期间啦，咁而家四川成都嘅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咁咧嗰度都成日都系大塞车噶啦。咁當地咧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咧，佢就推出咗一個新法寶，就係叫做 AI 智慧眼鏡嘅。
3: 哇，又有回音音嘅喎。
5: 喂，你都 OK 喎，凡
0: 好中意玩呢啲嘢㗎，係神嘅咧。
5: 系啦，嗱，系啦，咁咧佢就系、是有啲咩咁神奇咧？根据报道啊，嗰、那个交通警员咧，只要戴住呢副眼镜咧，跟住之后望一望嗰架车，咁佢就会知道，即系佢嗰个 AI 系统咧就可以秒速咁样辨识到呢一架车有冇预约噶啦。
3: 哦，
0: 即系透过车牌咁
5: 样。系啦，冇错。
3: 咁同普通停车场嗰啲。嗰啲即係個閘口認得你車牌，其實又冇乜分別喎。呢、這個功能，
5: 但係因為喺嗰啲户外嗰啲地方，未必會有個閘噶嘛。
3: 哦、
5: 即係譬如檔啦、大美督嗰個位，即係你可能前面嗰個位冇乜用噶嘛。即係嗰個閘有陣時佢唔係有人手咁樣開噶嘛。
3: 哦，即係嗰個上提把嗰個閘嘅空間。
5: 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有個人企喺度，咁你話哦可以入嚟啦咁樣。
3: 哦，係、哦。
5: 係啦，咁如果佢咧嗰個系統咧顯示咧嗰架車有預約啦，咁嗰個交警咧就會即刻揮手。有放行叫佢啊，你可以去翻入边泊车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冇预约嘅话咧、
3: 都会挥手帮佢叫佢走。
5: 走啊，系啊，
3: 都系挥手走。达达林啊，达达林啊，
5: 佢就会叫佢走咁样咯。咁喺呢个位咧，就已经系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分流嘅效果。咁、我睇过咧，佢嗰个眼镜咯都几特别嘅，即系同可能嗰啲粗框眼镜，即系佢都几粗嘅嗰、那个病位。咁咧佢系会见到啲乜嘢嘅咧？嗰、那个交通警员，佢系会见到一个好似绿色嘅字。嘅顯示咁樣，佢就會寫冇預約咁樣咯，即係好簡單嘅，
3: 即
5: 係撒
3: 亞人嗰個偵測器咁樣
5: 咯，係啦，就係類似嗰只啦。
3: 撒亞人係一套卡通片入面嘅其中一個人種，係係，我驚突然之間有啲聽眾唔知係撒亞人，所以解釋翻先。
0: 哦，所以佢就係用文字喺個眼鏡嗰、那個鏡面度顯示俾嗰個工作人員知
5: 啦，冇、
3: 方便，真係好方便。
5: 係、啦，咁同埋同時咧，佢都有一個無人機喎，警用無人機咁就去可以咧自動咁樣巡航啦。咁咧佢可以發現到，譬如有啲咩擠塞啊，或者突發意外咧，佢都可以喺高空嗰度咧早啲可以發現，咁啊可以早啲可以。疏导咁样咯，
0: 好好啊！唔知副眼镜重唔重咧，同埋好想试下戴。
3: 应该唔系好重嘅，因为有阵时天口庆戴得耐又辛苦，
5: 同埋嗰个鼻梁位都会攰咯。咁如果对于执勤嘅人嚟讲系会比较辛苦。
3: 如果佢戴咗一个钟头之后，佢除嗰个眼镜冇个空咧。
5: 哇！啲好難，
0: 咁啊犀利喎，
3: 咁啊犀利啦，咁啊真係犀利啦。
0: 普通眼鏡都會啦，
3: 普通眼鏡而家嗰啲好巴閉㗎啦，冇乜點樣控㗎，係啊，輕好多㗎啦，而家嗰啲。
5: 我戴嗰啲全部都有㗎。
0: 都
5: 係。
3: 買得好啲㗎啦。
0: 係啊，佢搬咗一下，
5: 我聽到啊。
3: 系咁啊！呢个就喺成都啦。
5: 系啦，咁系同埋湖南都有嘅。湖南咧，佢都系交通警咧，都系会戴呢个 AI 智慧眼镜啊。咁譬如咧，佢可以望到嗰啲车牌咧，你有冇续牌啊咁样嘅。即系如果你冇嘅话咧，佢就话：喂，你冇续牌，你就要即刻快啲落车噶啦、你唔可以再揸噶。
0: 方便咗好多，
3: 方便好多，
0: 唔使再
3: 车
0: 落
3: 去。我之前亦都睇过啲报道啦，如果冇记错，报道冇错嘅话咧，咁就话都即系本地嗰啲执法人员，其实佢哋嗰啲车上面都有装有啲类似，即系一路行喺高速公路行嘅时候，一路咧会 detect 到附近嗰啲车牌有冇啲系譬如违规啊、有犯法啊咁样，咁都可以咧就做一个巡逻嘅作用嘅。
5: 哇！咁而家科技真系日新月异，
3: 科技真系好重要，系啊。幫助到我哋個即係
5: 生活上嘅便利啊！
3: 冇錯，都係為咗大家更加安全嗰樣嘢啫，係咪？好，唔該曬阿媽，
0: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睇下使唔使戴眼鏡，係戴太陽眼鏡啦。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即系听日啊，日间仍然系酷热嘅，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系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出面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4%咧系84%，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3: 嗯，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有我哋嘅晨光大学，今日咧有中医师喺度啊。
6: 晨光大学。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电话旁边啊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7: 早晨啊小白，
3: 今日咧就星期三嘅时候咧，天气都仲系有啲热热地，呢啲天气咧就真系好似影响到我哋人嘅心情，我哋见以前好多时嗰啲诗人作诗都已经开始，即系证明古代嘅人又有，而家嘅人都有，系会受到呢个天气咧湿度啦各样嘢影响咗我哋嗰个情绪嘅。咁啊，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嘅五脏或者我哋四季会唔会同心肝脾肺肾又有啲关系咧？譬如我哋今日出门口朝头早7点几嘅时候，今日懵懵地，会唔会亦都系同我哋嘅心肝脾肺肾系有关，定系同天气又有关？中医有冇呢一类型嘅讲法嘅咧？
7: 其实系嘅，有嘅。因为咧嗱，秋天咧你留意到咧，虽然你觉得仲好热啦，嗱早晚凉嗰啲都系清凉过早晚。
3: 系啊，早晚真系 OK 噶，而家
7: 系啦。咁同埋咧系干燥咗噶，有冇留意？真系干燥咗。
3: 有留意。
7: 系啦，干燥咗代表乜嘢咧？其实代表咧大自然嗰个能量咧就向下收啦。
3: 嗯。
7: 收埋啦，咁我哋人体嚟讲咧，都系跟随大自然噶嘛，即系我哋咧啊天大自然咧佢收啦，所以我哋就会都会系收啲能量啦。所以点解我哋话咧一年之计咧就在于春咧，就
3: 系
7: 因为咧春天咧啲能量升发啊，所以我哋可以啊有好多idea， 有好多计划啊就可以实行咯。咁、但去秋天咧就秋收噶嘛，收埋啲嘢啦，系啦，收埋啲嘢。我哋再问一问你咧，你知唔知道我哋成日都讲开心啊嘛，唔开心啊嘛，咁你知开心其实个位喺？你知唔知
3: 啊？即系谂心脏、心啊、胸口嗰个位咯，系嘛？
7: 可以咁讲嘅。你可以话咧，膻中啊，我哋咧喺一个胸骨咧，你摸一摸啦，下游行落去嘅时候有个凹位嘅，嗰个位咧，两乳之间咧，嗰个位咧就系一个叫膻中啦。咁、其实呢个位置咧，我哋讲话，如果唔开心咧，其实呢个位就屈埋啦。
3: 闷闷不乐就系呢一个位啦。
7: 系啦，冇错，屈住啦。咁而我哋咧，嗱，大家都听过肝屈，或者再古老啲广东话会讲咧，好舒服叫做好疏肝噶嘛。
3: 系啊系啊，我哋成日都讲嘅，而家
7: 少讲，而家边有讲咧？而家新一辈要少讲呢个字啦。咁而咧，嗱，咩叫疏肝咧？咁我哋咧中医嘅角度嚟讲咧，肝咧就系咧令到啲即系疏通嘅，要负责佢个脏系疏通嘅。所以我哋点解春天系会主即系同肝系关系大咧？因为头先讲啦，要升发嘛，啲能量要向外出啊嘛，所以就要肝咧，肝系要调达，要疏通嘅。咁如果我哋咧，哎呀好郁闷，咁我哋就要疏肝佢啦。即系我哋喺中医嘅角度嚟讲，我哋就要疏肝啦。咁而咧，咁讲翻咁关秋天咩事咧？咁样咁因为如果嗱，我哋咧姿势又唔好啦，有时我哋成日都可能打机啊，又或者我哋真系电脑工作比较多咧，我哋个人容易寒背啊，向前屈住啊，咁令到咧嗰个胸口都会屈埋咧，咁啲气就会唔系好畅通噶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咧系工作好繁忙啊。又或者即系香港人咧，都系好急啊，比较快咧，咁、所以咧，我哋嗰个都容易敏感，即系容易咧气血唔系好通畅嘅，而且咧我哋好挨夜都比较多啊，咁气血唔够咧就自然咧唔通畅啦，咁唔通畅再加上喺而家秋天嘅时间咧，我哋嗰个气系收啊，唔系疏通咯，而家即系个大自然嗰个气咧系向下收嘅时间咧，咁我哋咧就容易咧更加有啲屈住嘅感觉，咁所以咧容易咧就有唔开心，同埋咧秋天咧主咧就系、即系缩发嘅，即系向下收嘅，咁、所以点解会有啲秋天就容易有啲悲情嘅感觉咧？就系咁解啦。
3: 哦，都有关系嘅、哦。好啦，肝火旺同心火盛两样嘢，如果中医角度嚟讲，其实系一样啊，定系冇分别啦，定还是系真系有啲玄机喺入边嘅？
7: 都真系问得好仔细嘅，好考我书添，抽书添，系啦。咁肝咧就属于木嘅，佢就系有疏通。你真系打一个比喻，就系你。肝嗰个作用咧，就系你好似煤气炉啊，或者即系打开黑着嗰下，
3: 系
7: 就系咧肝嘅做法啦。
3: 哦，
7: 即系肝嘅负责嘅嘢啦。
3: 扭开嗰个黑嗰下就系肝嚟，
7: 即系着嚟，即系啲能量出嚟嗰下。
3: 系。
7: 咁但系烧到好旺盛咧，就属于心，心就属于火啦。 咁所以咧夏天咧係屬於深嘅，即係燒到好旺嘅。
8: 哦，咁樣啊，原來係。
7: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喎，如果我哋諗啦，哎呀你好心火旺喎，咁因為咧心火咧其實屬於咧上頭目多啲嘅位置嘅，所以譬如話眼好乾澀啊、紅曬啊，哇塊面又青筋現曬啊、好猛整啊、紅卜卜啊咁樣咧，咁我哋一般都會覺得即係簡單嚟講，喺個望落去嘅樣咧，就應該同個心火關係大嘅。咁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咁當然咧，你簡單嚟講可以降心火啦，係咪？我哋梗係喂心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人係一個整體嚟嘅。頭先咪講咯，嗰、那個黑著嗰一下係個肝啊嘛，係咪？
8: 係啊，
7: 咁所以我哋咪可以唔一定直接搞個心嘅，我哋可以先疏肝先。系啦，令到嗰個肝，譬如唔好彈咁多能量出嚟啊，係咪？咁咪可以嗰個火榮冇咁旺咯。另外亦都可以乜嘢咧？個肺啊，肺咧屬於金嘅，咁就向下收嘅，所以我哋可以加強個肺啲金啦，咁令到咧個心火唔好咁旺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而家咁，哎呀，我晏晝仲好熱喎，咁點樣令到佢冇咁熱咧？咪就係要落一場雨咯。咁、
8: 哦、
7: 所以咧，大自然嘅话，佢每我哋嘅秋雨，每落一场秋雨嘅话咧，嗰、那个
8: 凉啲，即刻凉啲，系啊，
7: 系啦，就会再降啦，就咁解啦。
3: 听众有冇办法，譬如自己检测一下啊，自己个身体系咪有呢一类型嘅症状咧？例如个口会唔会苦啊？我见中医成日都问我口苦唔苦，个口干唔干啊？咁样有冇关系嘅咧？
7: 有关系嘅嗱，如果咧我哋有时咧问咧口苦唔苦、口干唔干咧，嗰、那个着重点咧，未必系喺好肝火啊、心火嗰啲位置，反而系着重我哋咧，我哋讲咧津血够唔够啊？嗱、
3: 嗯、
7: 咩意思呢？即系我哋咧人咧，其实咧就系、是一杯37度嘅水咁样嘅，咁、
3: 嗯、
7: 咧、
3: 嗯、
7: 所以咧呢杯水咧，一方面咧佢有温度啦，有37度啦，
3: 嗯、
7: 但系咧即系佢又有滋润嘅作用噶，其实好难分嘅。不过我勉强咧，我哋分开咧佢哋嗰个作用咧就系、是、有气同血啦、
3: 嗯。
7: 其实佢哋一齐噶，气就是一个推动，即系头先讲37度佢个温度啦。血咧就系一个滋润啦。咁、
3: 嗯、
7: 如果咧，譬如我哋讲啦，哎呀好口干、哦，好多时咧我哋就会发现咧系我哋讲血唔够，即系好似你杯水，其实咧话就话一杯满，其实你得半杯嘅，咁你会好容易口干啦。咁、
3: 嗯、
7: 样，咁我哋喺呢方面咧，我哋就会加强一啲喺用药嗰方面咧，会考虑咧系咪要滋润啊咁样啦。
3: 哦，咁飲食咧，其實飲食會唔會有啲嘢越食個人咧就會越暴躁？
7: 會
3: 會。
7: 第一樣嘢，辣嘢啦，係、啦，辣嘢會啦，會噶會噶。
3: 成日聽同你哋傾偈咧，其實我就好中意食辣嘢嘅，搞到我每一次咧一見到辣椒嘅時候，中醫嗰啲説話就喺曬腦入邊出現，哎，今次唔好食咁辣，今次唔好食咁辣。
7: 你食啲咩啊？十辣嗰啲嚟噶？
3: 我唔係，我食大辣、特辣嗰啲嚟噶。
7: 哇，咁恐怖噶 ？OK， 好。嗱，首先咧，如果啲辣椒係天然嘅就會好啦，即係如果你話用好多人工添加劑係唔好啦。
3: 嗯。
7: 仲有一樣就係咧，其實你天然嘅辣都還可以嘅。
3: 係。
7: 但係咧，嗰啲零食入邊啲即係啲味精啊、人工嘅嘢咧，係好傷身，係令到好口乾啦、
3: 啊，
7: 令到人咧。即係有啲小朋友敏感啲，係真係瞓得唔好嘅。
3: 係。
7: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飲食咁，你真係留意；出街食真係要小心嘅。即係如果即係我都同 patient 講啦，即係即係大家都好工作好忙嘅，咁我都會出街食嘅。咁如果出街食，盡量揀一啲咧係清啊、清蒸啊，即係簡單啲嘅食物，佢比較少落味精。如果太濃味嗰啲，係真係影響瞓覺咯。
3: 係啦，所以有陣時如果話出去食米線咧，咁有陣時都要同自己講：唔今餐唔好食辣啦。結果就嗌咗魚湯嗰啲咯。
7: 你都可以落啲咁啲咁多，你唔夠係咪啊？唔夠喉
3: 係啊！啲咁多就唔夠喉，啲咁多呢個人咧就更加心理，我都好想再變大啦、變特辣啊咁樣。咁啊，一係索性就少少辣都冇啦，少少辣都冇咧就係啦。咁、哦、啊，又得起心肝咁啊，又係心肝啊嚇。好啦，咁啊，又想要問埋 Terry 咧，男仔同女仔有冇喺呢一方面嗰、那個身體嗰、那個譬如馬各方面，係咪都會影響到我哋個脾氣？會唔會係唔同嘅咧？
7: 咁、哦、當然就唔同啦。嗱、哦，女仔嚟講咧，咁尤其是有月經嘅女士咧，咁啊都會，我諗大家男有另一半嘅男士都會體驗到噶啦，係咪？即係係容易會情緒差少少嘅。嗱，點解咧？因為咧呢、這個同血關係比較大。
3: 嗯，
7: 係啦。嗱，喺呢個簡單嚟講啦，我哋氣血好夠嘅，咁就咩事都冇啦，係咪？
3: 係啊，
7: 即係又瞓得好，食得好咁樣啦。咁但係咧譬如好常見咧，嗱，我哋而家都市人咧，咁都真係食生凍嘢比較多嘛。
3: 嗯。
7: 同埋咧，就算有啲病人都話：，喂，我唔食生冷凍嘢噶咯喎，咁點解我仲係咁寒啊、咁濕啊咁樣咧？你估下，我要考下你。
3: 冷氣，冷氣。
7: 誒，呢個係啦，仲有咧。
3: 冰水。
7: 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喐啊。
3: 哦。係
7: 啦，
3: 係。
7: 我喺度，你唔喐咧，其實啲氣血就 流通唔到㗎啦。咁佢咪會停住喺度，咪容易有濕囉，同埋會寒囉。係啦。咁所以有時啲女仔都好乖㗎啦，哎呀我都唔生冷凍嘢唔食㗎喇喎。咁但係啲時都會有啲痛經嘅，咁當然食生冷凍嘢會痛得再勁啲啦咁樣。咁呢係啦，咁所以呢嗰、那個當呢我哋嗰個比較寒嘅時候呢，啲氣血就流通得比較慢。咁嗱，因氣血流通比較慢就屈住啦，咁影響情緒啦。第二樣嘢，咁譬如女士咁樣啊，佢要每個月流失一啲血喎，咁係咪又冇血囉？咁同埋呢你要排出嗰下呢，即係需嗱呢下就需要肝啦，因為又係所有嘢呢一啟動嗰嘢呢就係、是、要需要肝嘅推動嘅。咁所以點解又會好肝鬱啦，即係肝血唔夠嘅話、又會有肝鬱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女士呢點解每個月呢會有情緒差啲嘅情況呢，可以理解啦，理解嘅啫，但係呢呢個都係一個病嚟嘅，即係等於呢經痛都是一個病嚟嘅，就唔係一個發脾氣嘅合理理由嚟嘅。
3: 係啦，嗱，醫師就有少少時間啦，可唔可以解救一下、拯救一下咧？天下間嘅男士，當遇到另一半咧有呢個問題嘅時候，有冇啲穴位可以即刻急救穴位，令到即係對方心情即刻緩和翻，有冇㗎？
7: 嗱，我諗咧，其實係可以嘅，但係睇你著緊唔敢做啦。當佢發緊脾氣，你要掂佢身體啦。
3: 睇你敢唔敢做呢句，我聽到都滴汗有少少，係唔緊要，繼續講。
7: 嗱，但係真係頭先咧，第一樣嘢咧可以做嘅咧，或者女仔自己，我都覺得穩陣啲咁樣啦嚇。咁樣咧，其實第一樣嘢頭先講嗰個痰中個位咧，我哋可以按下嘅。大家你感覺係會比較痛嘅。係。係啦，咁啊，另一樣嘢咧，我哋咧就要伸展一下啦，真係要去户外，因為咧，始終我哋譬如喺屋企啊，又或者喺辦公室，始終個空間係有限啦。咁所以尤其而家天氣比較好啦，涼快一啲咧，係啦，亦都乾燥，即係冇咁熱冇咁濕咧，
3: 冇咁濕嚇。
7: 真係要係啦，要去曬下太陽，出去行下，因為你一行啲氣血就喐，同埋咧啲寒氣就走啦。一出咗汗嘅話，
3: 呢、這個難啊！意思好多可能香港女士都話：咁曬你仲要出去，係咪搏鬧啊？咁樣喎。
7: 其實是的，是的，沒錯。但是呢你要留意 你會留意呢那些真是呢比較運動型的 女仔呢、行山那些呢是沒有肥的。
3: 是的，真的。
7: 是的，當然啦，如果你真的很怕曬呢、其實用物理方法啦，即戴帽啊，
3: 即
7: 遮住啊那些呢，咁其實係 OK 㗎，係啊，你見係冇肥人㗎，係啊，全部都係身形都幾好㗎，但係一定要付出努力㗎。
3: 係，咁我諗到啦，即係可能 lunch time 嘅時候約佢喺出面行個公園啊，就話我幫你擔啫，又可以行完之後咧，醫師話你會睇得再靚啲添㗎。咁去氹佢出去，咁心情好咗之後呢，咁大家開心囉。
7: 冇錯啦，所以你家庭好和諧啊。
3: 好，同阿 T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位置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

0: 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概念。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啊！哇，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连续几日啦。晨早7:00已经热辣辣啦。
2: 预计听日都会系添啊。
1: 系咯，咁啊，翻到嚟电台咧，喺门口咧，即系摆低交通工具之后咧，哇，成个人都滚噶，成个人真系热，热
2: 啊，
1: 真系热、啊，有种翳焗啊。跟住琴日成个晏昼咧，即系我又有少少活动咧，一人都可以扣翻个题目嘅，去咗大屿山嗰个嘅主题乐园啦。哇晒啦焗啦熱啦简直係呢炼狱一般啊简直係鬥、叫做考验自己嘅耐熱程度啊同埋意志啦咁一陣先讲多少少啊不过即係今日一定讲去玩㗎啦听日国庆节快乐。

0: 啦，预祝大家咁啊！除咗国庆节，就近排都好多节日啊，上个礼拜中秋节咁样，嚟紧就万圣节。先讲中秋节先啦，咁啊睇翻咧数据啊，香港旅游业发展局咧可以话越战越勇啊，喺咧维园咧首度举办啊国际中秋嘅呢个灯彩汇演之后咧。就啊，真係见到呢成千人排队入场，呢个真係好罕见嘅情况喎。真係有啲朋友仔呢做的士司机朋友，佢话哇嗰几日呢维园啊根本入唔到啊，左青龙右白虎啊，嗱青龙就係讲緊嗰个舞火龙啦，即係大坑嗰边，咁啊一条电车路子隔呢嗰边啊上灯会啦嘛。哇，成个天后同埋铜锣湾呢都系人流。
1: 挤满人头啊。
0: 超多人，仲要加埋踢波，你知唔知有一日系有呢个东盟杯咧喺政府大球场，即系旧时我哋讲嘅政府大球场啦，即系香港大球场嗰度踢咧，哇，成嗰个位咧系红色红色红色红色咯，即系好多。
1: 即系开地图嘅时候
0: 系。系啊，即系。
1: 咁红添啦。
0: 好啊，直情系大家好啊，红卜卜咁样，热闹啲。
1: 都有去到呢个好大好盛大嘅上灯会、彩灯会啦，佢都话真系好靓，咁但系佢话咧。好难影相，好多时候咧要低炒你先影到啲灯笼噶嘛。
2: 系啊，咁啊影到好多人。
1: 你又要避人啦，但系咧你又唔可以影到双下巴，你知女士好罩忌啊嘛，低炒系啦。
0: 咁你后期啊，后期整走个双下巴，整走埋后边啲人啊，因为咧其实咁多人咧，即系啲灯啊靓啊，人都靓啦，但系你后边会好多其他群众噶嘛。
1: 所以其实变相有好多朋友，无论系影相或者系影 story， 即系影片吓，影相啊，影啲 video 啦。其实佢都淨係影嗰个嘅环境囉，即係冇自己再企喺前面要自拍啦。佢都因为係啦，佢话其实有陣时因为啲灯笼挂好高呢，如果你真係个人企咗喺前面，其实后面呢啲灯笼你唔係真係影到出嚟去货俾朋友去 share 囉。咁佢哋就变相就真係可能係 zoom 大啲去影嘅灯笼啊，去话俾大家呢，嘩啲灯笼真係好靚咁样。呢个係多咗嘅，唔再係淨係影自己。
2: 有段时间呢，因为真係人多到呢就实施人流即係管制嘅时候就唔俾人入去添。真係係啊，所以人真係多得好犀利。
0: 咁唔俾應該都係喺旁邊勁等勁等囉，等到佢有一刻開返閘俾位置啦。
2: 係啊，所以佢即係都處理得好好，就係將呢一個開放時間，如果冇記錯係延長到10月4號嘅。
1: 係
2: 啦。
1: 是太多人都好想去睇。
2: 是啊、所以即是仲有时间嘅，唔需要话啱咪过咗中秋节就即刻拆，唔係啊，特登延长呢啲就即係睇出大家囉。我觉得
0: 啲嘢都整咗喺度，可能改少少字先、中秋嗰两个字係过咗时嘅。
2: 世界级喎、今次嗰个美景係。
0: 係啊、即係好多外国媒体呢其实都有报道喎、
2: 啊。係啊，
0: 即係呢个香港嘅中秋彩灯会啦，咁啊
2: 同埋舞火龙啦。
0: 係啊，几样嘢混合埋一齐，再加埋都要讲少足球。东盟杯啦，咁总之嗰几日就好热闹啊，铜锣湾啊、天后啊嗰一带咧，简直系哇人流涌涌啊！咁睇下嚟紧一定系继续人流涌涌啦，即系估计十一黄金周好多民众，内地嘅民众其实会请多一两日假，其实早一两日已经嚟咗香港噶啦、即系唔系话十月一号先，喂十一号放假，我哋先准时搭个高铁落嚟香港玩，就并不是这样嘅。咁所以如果你呢两日咧已经喺尖沙咀啊嗰啲铜锣湾啊，嗰啲商業區咧，你見到好多遊客咧，係好正常嘅，因為聽日咧估計大家都會出去一齊慶祝國慶啦，即係喺香港嗰度咁啊嗱，除咗慶祝國慶、國慶節，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喂夜晚黑都可以喺維園嗰度上個靚燈啊，因為延長咗咧，其實咧見到咧越戰越勇嘅意思係咩咧？仲有新嘅氣象，因為咧旅發局咧又宣布啦，即將咧十月咧就會舉行啊呢個萬聖節嘅。慶典啊，將會聯同咧啟德體育園、蘭桂坊協會，仲有其他一啲商場嘅機構咧，就打造香港唔係萬聖節啊，萬聖月喎、
1: 啊，係啊，
0: 成個月去玩啊！你覺得 cosplay 正唔正？
1: 正啦，同埋我覺得以前咧，對於 cosplay 嚟講，你就會覺得啊，我萬聖節呢一日咁樣啦，或者係嗰個星期六會出去咧，只係去到一啲主題樂園啊，或者係某一兩個區域，你就去有氣氛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你話唔係，佢係直情有香港萬聖月喎、啊，咁我覺得咧就可以係好多日，你都可以扮演出街，係啦。 你唔係淨係一日啦，你可以玩足成個月。
0: 冇錯，咁你又要諗唔同嘅造型，我哋先講一造型先啦。
1: 我諗咗啦。
2: 哇，咁快？
0: 你諗咁多日嘅造型啊？
1: 我諗咗其中一個，我會想同阿妹一齊扮嘅。
0: 好，嗱，等等先，我哋先梳理一下啲日子先，係啦。咁啊，成個月玩啦。咁你通常玩禮拜五六日嘅啫，我又唔信你禮拜一。翻完工你都即刻去扮嘢。
2: 反而我真係覺得你講得啱啊，即係翻工嘅話呢，我哋其實好多僱主都應該響應呢一樣嘢。
0: 係可以加一日。
2: 因為你政府都講囉，咁你其實你譬如喺公司入面咪就借住呢個勢同啲員工又可以做下呢一輪嘅活動，冇錯啦。可以當日呢就叫員工係扮一啲嘅嘢翻工，或者你唔方便嘅要見客嘅，可唔可以喺一啲譬如心口針上面，你本身有個名㗎嘛，
0: 係
2: 喺嗰度都著墨少少嘅，即係令到人哋覺得咧，你雖然你好端莊，但係你有少少咧係參與咗呢一樣嘢，
0: 有啲響應下都係
2: 啦，幾好，
0: 搞搞新意思啦，即係總之令到個辦公室嘅空間比較愉快啲啦。嗱你翻工當然你可以同阿老闆講話，喂老闆，我日日都扮緊喪屍翻工啊，你睇下，
2: 有都係扮熊貓，
0: 係啊，扮熊猫眼啊，或者丧尸啊，唔会嘅。听得神光第一线嗰啲都系正能量同埋精神满满，你晨早咧
1: 一定红卜卜啊块面。
0: 已经啊，
2: 咁可以扮关公喎、啊，可以扮关公喎、
0: 啊，系啊，
2: 红卜卜，
0: 系啊，咁早红卜卜，啲人又会质疑你朝头早唔系饮咖啡，饮咗另一啲嘢咁
1: 样。
0: 系啦，咁啊，帮大家可以谂下唔同嘅造型啦，即系动漫造型咧可以谂一批啦，连呢啲经典造型都得嘅。依家今时今日咧。是啦，今時今日呢其實呢都好多一啲經典嘅造型，包括有啲朋友仔呢會扮下西遊記啊咁樣，即係返去呢比較即係叫做典籍一啲啊，或者古典一啲啊，譬如頭先話扮關公啊、或者扮一啲三國時代嘅戰將啊，著個盔甲出嚟，跟住有個孔明嗰把扇啊，一睇呢你就知道
2: 即係孔明
0: 扮孔明、啊、
2: 其實孔明到底係咪用嗰把扇
0: 呢？啊，你可以分幾日，譬如呢個禮拜呢你係中國風嘅cosplay 先嘅，咁就係頭先嗰啲人物啦，你扮貂蟬啊咁樣，或者扮下啲宮女啊咁樣嗰啲啦，
2: 非常香，
0: 係啊，類似啦咁樣。嗱呢個禮拜就係中國風嘅，係
2: 時候我要扮女布啦，咁先
0: 係啦，女布好啊，女布戰神，配以一隻馬咁樣係嘛？咁一個禮拜係中國風啦，下一個禮拜咧就動漫風啦。動漫風都分兩款嘅，一款咧就係咧比較叫做進擊一啲嘅，進擊一啲就有咩啊？進擊的巨人啦、啊，連個動漫都加埋咗進擊嘅元素喺當中啦、啊。咁即係有啲打鬥系列嘅，講緊再進擊。咁再下個禮拜咧，你都係動漫風，但係可愛嘅動漫風，譬如話小丸子啊。小丸子個同學啊，花輪同學啊，咁你穿返啲校服風嘅嘢又得，係咪先？呢個百變小英啊嗰啲咁樣，你又比較 Q 啲嘅，即係每個禮拜，即係喺呢個月入面你橫掂都要玩得，你就自己要定立一個 schedule 咗去先。咁你就可以嘗試曬成個月先玩足㗎嘛。
2: 我、可能越嚟越多人而家即聽完之後即刻上網呢去度揾嗰啲 cosplay 嗰啲衫。
1: 點解要而家講呢？其實我上個星期同啲朋友 gathering， 佢哋已經諗緊啦，究竟今年啊要做啲乜嘢嘅，扮啲乜嘢嘅角色？
2: 扮水果都得啦。
1: 但
2: 係
1: 咧，
2: 係啦，啱啱都扮過，
1: 即係啱啱我都有話啦。
0: 啤梨啊，
1: 今年唔係淨係諗一個啊嘛，所以大家真係要預早提早啲啦。點解咧？因為以往咧，我哋可能就係、是、一去主題樂園咯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淨係主題樂園，你可以咁樣扮鬼扮馬，而係有好多唔同地方，你可以去到中環啦。可以去到啟德啦，你亦都可以去到西九文化區啊、大館等等，都有好多唔同大型嘅萬聖節嘅設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裝置可以俾大家去嗰邊玩同埋打卡影相。咁啊，一連三個星期六，由10月17日開始，之後24日，之後31日，我就已經諗到其中一個要同我妹咧扮咩咧？筷子姊妹花
0: 哦，真係好難估㗎！你嗰個停頓，你想我估啊？我根本唔會估啦，聰明如我，我點會估到？
1: 你點會估到啊？
0: 呢、這個世界根本凡千種種咁多嘅角色，係咪先？
1: 咁所以咧，其實個主題咧真係可以覆蓋好多嘅。啱啱你有所講，有動漫啦，係咪、又或者有一啲嘅唔同嘅我哋嘅中國元素啦，甚至呢一個筷子姊妹花，我就要用電影嘅角色元素啦，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嚟到去玩添啦。咁、而且如果你呢一連三 三個星期六你都真係會 cosplay 打扮嘅話呢，咁就仲開心，因為萬聖節限定呢有開逢嘅觀光巴士路線去穿梭港九，你可以喺上面打卡。
0: 哦，正喎、啊、真係。
1: 而且呢香港電車呢亦都會將兩格嘅電車換上萬聖節主題嘅外觀、哦、只要你有 cosplay 嘅旅客、啊、你就可以免費登上呢個香港電車。
0: 哇，好開心喎、啊、呢、這個都。咁頭先 Vicky 講嗰啲電影主題大把可以辦啦、啊、你辦。超級英雄又得，嚟緊又上第五集啦，係咪先？
2: 二月啦，不過就
0: 係啦，咁啊辦定先㗎啦，或者你今年啊辦蜘蛛俠咯，蜘蛛俠都好 hit 啦。咁仲有啊，你可以辦返啲經典啲嘅，譬如回魂夜入面阿星爺嗰個角色。
1: 花盆
0: 花啦，盆花
2: 咗個萬年青又得啦，
0: 系啦，咁你換咗棵仙人掌又得啦，換咗棵毛公仔嘅、叫做植物又得啦，即係隨便你嘅。咁我覺得其實大家多啲嘅想像，令到成個香港就多啲活力咯、嗯。好似咧旅發局嘅總幹事劉幹事咁樣講啦，以往香港萬聖節活動咧都係10月30日同埋31日個別嘅場地舉行啦。今年咧當局就打造咧橫跨全城嘅香港萬聖節月啊，為到咧整個行業咧。注入活水啊，推动经济啊吓，咁啊，变身登场啊，玩转全城咧，亦都系今年咧其中一个口号嚟嘅。咁、我觉得都真系几正啦。头先 Vicky 咧有讲啦，呢个主题乐园啊，咁啊，琴日小弟咧就去咗小弟乐园嗰度咧，就啱啱万圣节第一日，佢哋咧即系就有啲新嘅活动啦，就推广出嚟啊。咁可以讲下啦。咁喺大屿山个主题乐园嗰度咧，其实咧都有佢哋嘅叫做 Halloween Time 啊，咁样咁啊，今次。入到去嘅时候咧，因为我都接近咗五年冇入过主题乐园啦。其实好老实讲，因为即系对上一次都系因为拍嘢做嘢入去啦。其实咧，今次见到咧旅客就系相当之多，同埋咧仲系好多人疯狂喺嗰啲买嘢嗰啲店嗰度咧，系咁买，系咁买，系咁买，好似买唔停手咁样啦。咁啊，即系都见到哇，主题乐园都应该有数嘅咁样。
2: 系
0: 咁啊，另外咧啊，今次咧嗰个巡游咧已经系变咗咧 Halloween 噶啦。咁 Halloween 又有怪诞城之夜啦，即系佢哋一个比较。经典啲嘅一个角色阿 Jack 咧就会出嚟同大家娱下宾啦咁样，咁啊连咧嗰啲老鼠啊或者啲鸭仔啊或者依家嗰啲熊仔啊，全部都已经戴晒咧一啲叫做 Halloween 啊万圣节嘅头套啦咁样，其实就好气氛好热闹嘅，咁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show 睇啦。嗱、我问下两位拍档，你入到主题乐园中唔中意睇 show 嘅咧？因为佢啲表演人员咧其实都好 talent 同埋好劲嘅，我想讲你哋都会因为天气热嘅缘故。其实即系睇多咗少少啦，咁你又会去到啲冷气嘅地方啦，嗰度即系凉下冷气啦，咁样咁凉冷气嘅时候咧，今年咧我出去睇过两个表演咧，即系今次嘅佢哋万圣节嘅表演咧，同过往好唔一样。
1: 嗯、
0: 即系之前我喺个表演场嚟都系做开狮子王嗰个表演咧，其实佢今次咧换咗咧一个四大恶人嘅表演啦、就将一啲喺佢哋嘅卡通片啦或者电影入边咧啲坏人角色咧。全部咧就出嚟咧跳舞啦、唱歌啦咁样，见到咧入场啲细路仔都几开心，同埋咧啲细路仔咧即系中意啲反英雄嘅角色，即系反英雄就系觉得啲坏人，即系譬如黑女巫啊，嗰个系咪叫黑魔后啊？好中意啊！见到黑魔后咧，觉得黑魔后好靓啊，即系 Angelina Jolie 嗰个角色咧，咁我都几诧异啊。其实
1: 白雪公主嗰个恶毒皇后有冇出嚟噶？
0: 冇啊，冇啊，冇啊，就系得呢个小鱼仙入边嗰个坏蛋咯，系啊，嗰个坏蛋啦，黑魔后啦，仲有嗰个美女与怪兽、美女与野兽啊 ，sorry， 美女与怪兽、美女与野兽咧，那个大只红色佬啊，即系嗰个大恶人啊，咁又出嚟同大家唱下歌咁样，我啲见到啲。小朋友都系跟住跳啊，咁样，同埋啲员工已经好识趣噶啦。咁咧，你攞见到小朋友攞住个篮咧入去咧，啲员工咧就已经系抌啲糖俾你咯。不过今次咧，
1: 送贴纸咯，嗰阵时入边最中意就
2: 系
1: 储贴纸咯。
0: 系啊，
1: 因为你唔同主题咧，嗰啲贴纸系有唔同
0: 的。哦，但我今次咧自己去咧有少少失望，因为比较夜少少去啦。其实四五点先入到去乐园嗰度咧，我以为仲有好多咧卡通人物咧排住队啊，即系可以影相噶嘛。原来。依家五点之后咧，就差唔多冇卡通人物。
2: 佢有 schedule 噶嘛？
0: 系啊，原来五点之后卡通人物都会。
2: 所以有啲咧，即系外国嘅游客咧，香港嘅园区入边，当我哋玩嘅时候咧，佢哋即系识玩啦，揾咗个攻略先，就 check 咗到底边一个嘅 character 咧，邊個角色會幾點會喺邊度出沒嘅？
1: 而家有啲 app 可以睇到添。
2: 然後佢哋咧，係啊係啊，一直都有㗎。
1: 機動遊戲幾點會再有一班啊？咁樣
2: 係啊，所以佢哋有啲譬如喺自己本土都有同樣的同樣嘅樂園嘅時候咧，佢哋就未必會去嘅。佢哋反而中意嚟香港呢、這個、
0: 啊，
2: 因為可以集齊嗰啲角色嘅影相啊，
0: 卡通
2: 人即係譬如中意熊仔嘅，佢就去影相；中意老鼠去影相咁樣。咁影到嘛，
0: 是
2: 又有 schedule 睇曬，就話條隊咧排到啊，
1: 好規劃，
2: 唔會排唔到啊。
0: 係啊，除咗截咗龍啦，我琴日去到嘅時候就係、是、原先仲有一個嘅卡通人物喺度嘅，
1: 邊個嚟嘅？
0: 熊仔嚟嘅，咁我就見到，喂，可唔可以俾我影張相啊？跟住話唔得啦，截咗龍啦，先生咁樣，咁啊唔緊要啦，即係睇等下一次啦。因為原來咧，我見到有啲朋友可能買咗月票嗰啲咧，或者年票嗰啲朋友仔咧，其實都成六點幾七點先入場嘅。
2: 嗯，
0: 咁就為咗睇煙花。
2: 如果我以前都有段時間有啲年票啦，咁年票嘅人嘅心態咧，其實就好不一樣嘅。即係例如我今次入到園區嘅時候咧，我可能會同翻屋企人講我哋個計劃嘅，今次我哋就只係會喺，因為園區分咗好多個區域噶嘛、
1: 嗯，
2: 可能喺松 A、B 嗰度就活動嘅，或者我哋今次嘅主題咧就淨係去到睇一啲嘅表演嘅，下一次嘅主題咧我哋淨係會針對邊類型嘅機動遊戲嘅，再下一次咧我哋就專係咧就去揾嘅 chase 嗰啲嘅角色咧去影相嘅，所以你又可以無限入次嘅一年嘅話，其實你可以變成呢一種咁嘅套路喺入面玩樂嘅，係啦，咁又會有今次我哋食過呢間餐廳，下次又可以食嗰間餐廳，試下佢哋唔同嘅味道啊咁樣。
1: 啊，
2: 咁
1: 我同
0: 隨行嗰啲朋友仔咧，就係發掘咗小白呢一樣嘢。哇，咁如果我有年票，咁個樂園都幾大啊，我咪著條跑步褲入去跑下步咯。
1: 咁啊，跑步又唔係咁好嘅，
2: 阻住其他人。
0: 即係我問下隨行啲朋友啫。既然我都俾咗二三千蚊一年咁樣，
1: 你喺出面跑可以。
0: 係啦，可能我住附近，你明唔明我講咩？
1: 即係唔係入樂園入邊出面，佢都有好靚嘅湖㗎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跑步可能舒服。
2: 其實迪欣湖嗰度都係本身係一個跑步熱點
0: 嚟㗎。係啊，係啊，唔係即係我唔係鼓勵，我純粹喺度諗下啊。其實如果我有機會有一次，即係除咗佢每年都會搞嗰啲主題跑步
1: 啦。但係你都會跑得唔開心㗎，多人啊嘛。
0: 係啊，
1: 跑跑下就會停，跑跑下就會停㗎啦。
0: 係啊，係啊，係。但我諗住跑跑嘅時候睇下。而睇到隻鴨仔，睇到隻老鼠，喂 ，hello 老鼠，我跑步
2: 咁，系啊，
0: 真系歡愉啲啫，感覺。
2: 你話又萬聖節啦，咁啊，今日更加多小朋友又扮鬼扮馬扮靚咁樣，都要去扮公主咁樣啦。咁啊，千祈啊諗啊，千祈就唔好扮咩，扮嗰啲即係對家嗰啲英雄人物喎，即係無啦擺個蝙蝠俠喺度咁樣，你真係去踢館咁樣，
0: 或者扮 Wonder Woman 咁樣，
2: 係
0: 啦，咁又唔好啦。咁啊，即係今次即係過咗五六年冇入去主題樂園，因為我唔係好似小白。啊！即係之前嘉明嗰啲有小朋友咁，我哋有年卡嗰啲，咁今次入去覺得啲餐廳又多咗啊，跟住起嘅嘢又多咗、靚咗、華美咗咯，同埋買嘢嘅種類都多咗，咁啊幾好啊嚇！咁啊依家大家無論係嚟緊啦，即係聽日就已經係啦，呢、這個萬聖節月啦，以至就係、是、即係都可以諗下，因為其實都幾多嘢玩啊，香港咁啊，留港消費咧睇嚟都係大家咧其中一個咧幾好嘅選擇嚟噶噃。

0: 佢 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2: 出面真的太熱了，
1: 是啊，所以看看天氣預測啊，今天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是大概34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的，會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現在是27、29度的氣溫，相對濕度81%，注意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那些風扇仔啊、遮啊，記得拿出街，還有搽防曬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8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1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报道指，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当务之